尼日利亚呢，整体来看，起码目前就打这六分钟来看，终结稳定性不是特别高啊，但是它的优势、它的特点就是对抗很足，逼抢很积极。这边呢，对张子宇的使用也是也有所保留啊，上来呢四中三，效率很高。但刘雨桐刚刚上来，篮下的高度有所下降，尼日利亚抓住机会篮下打了一个，这就偷袭了一个身后球啊。还有五秒，有机会不错，篮下二次进攻。张子宇下了之后呢，中国队内线高度下降了，尼日利亚整个防守进攻都轻松了一些。今天确实是不太走运啊，几次快攻反击没有打进，中国队继续打防反。张书宇把球要过来。强侧三个人，王思雨这边没人看管了，直接迎着防守选择三分，自投自抢。杨书宇的三分，今天双方呢都还没有命中过三分球。这球过得漂亮，这球打得漂亮，陈玉杰。陈玉杰呢，他是提前预判到了防守的落位，顺势一个转身，顺势一转把人背到了身后，移开空间反篮打进，一气呵成。目前来看呢，应该通过陈玉杰上来之后这几个球，处理球的果断程度，包括人球的结合能力，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应该是下了一番功夫，而且本身他的这种场上的灵动感是他的特点，也是目前这支中国队所需要的。二加一打成，尼日利亚选择三分。其实今天尼日利亚他们是需要增加篮下进攻的成功率啊。看这次的上篮怎么样？这次上进了。尼日利亚队这五号呢，是翻译是欧比或者叫奥比。夹击区域夹击，这个传的稍微有点大，跟进二打一，好球。那杨书宇跟王思雨呢，都是在澳大利亚联赛锻炼了一段时间，这是回到球队之后看看能不能快速的融入。三分球开了，五号奥比，这今天双方第一个三分球。目前进入到第一节的最后一分钟，双方打成了19平。王思雨

是造成了尼日利亚队六号伊吉沃耶的犯规。12号前锋伊乌阿拉被换下，换上了25号的前锋麦考利。通过罚球啊，王思雨帮助中国队继续保持比分领先。今天中国队罚球不错啊，目前还没有罚丢过。越打越快。今天其实开场的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紧，那中国队这边呢靠替补上场的张子宇在篮下先率先破局，逐步呢也外线这个时候也得到了一些机会，包括抓一些快攻反击啊，抢断之后的快攻转换，陈玉杰上来之后表现非常不错啊，而且王思雨上来呢也是利用经验盘活全队，一点点的稳住了，但是现在从比分来看还是非常焦灼，啊，双方都没有完全占据绝对主动。嗯，这是今天中国队第一节罚丢的第一个球。背后甩开防守人，没有完全摆脱换防了。嗯，尼日利亚的球员，大家通过第一节的观察呀，他们非常会用身体去防守，所以当你要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你并没有完全掌握身体的对抗上面的主动。就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对方反倒是在你做动作的时候给了一个身体，这球呢是一次抢断，实际上也是用身体把球给挤掉了。这就是说，可能你面对跟自己相同风格类型的对手的时候，你这个变向啊或者背后啊转身是奏效的，但是突然变成一个从体格体型和身高各方面条件跟平日里习惯的对手不太一样的这么一个对手的时候，啊，一些方法就不是很奏效，所以这就是我们邀请尼日利亚来打热身赛。目前来看，在这些细节上，我们是需要调整。中距离，中距离也中。十号的是阿姆卡马拉，最后一秒钟这个球并没有想上，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啊，作为中国女篮热身赛首场比赛啊，今天呢作为这三场比赛的首场比赛，看得出来呢在有一些老将的回归，阵容的重新调整磨合，战术适应的过程当中在一点点变好啊，我们看到了首节过后是22平，我们期待接下来第二节中国队的表现。这是尼日利亚的锋线球员奥比，奥比也是一个综合实力比较强的球员啊，具备持球攻击和中远距离投射。这在篮下的防守威胁非常大。嗯，注意篮板球啊，现在整个高度有，但是篮板球

的几位做的不是特别好，没有把人卡住。在第二节比赛，我们看到龚鲁明指导也是给更多的球员，登场锻炼的机会啊。现在我们看到呢，也是在美国大学联赛有过锻炼的邓雨婷，在第二节获得了登场的机会啊。邓雨婷呢是身穿着七号队服，张子宇今天三个进攻篮板，目前已经拿到了十分。第二节呢，除了邓雨婷登场以外，我们还看到了31号的贾赛奇。罗新玉今天也是给了比较多的出场时间。一号位目前还是用了一号张曼曼。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邓雨婷而言啊，这也是应该国家队的首次亮相。那么对于年轻球员来讲呢，我们还是给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邓雨婷呢，据资料显示是2005年6月份出生，是出生于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而且邓雨婷呢，她是毕业于湖南的雅礼中学，雅礼中学呢在女篮方面是非常出色的院校啊。当然她也曾经是就读于清华大学，之后是赴美征战 NCAA 的联赛，先后效力于奥本大学、贝勒大学和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邓雨婷突底线，给球面对夹击把球切了，张曼曼垫最后一层防守，防得非常好啊。好球，这是一个反跑，造成防守犯规。虽然是刚到队不久啊，但是邓雨婷能够看得出来跟队友们还是有一些默契建立起来。这次的反跑是人到球到。再次换上了一号阿格博尔，换下了13号怀特。好球给的不错，
但这个球其实传球啊多。

不少还是想得太细了。尼日亚多人参与快攻反击，这球是在撤步的时候踩到了边线，吹了阿格博尔的出界。邓雨婷还是很敢打，很敢打呀！邓雨婷上来的，她整个处理球还是很有信心的啊，这也是源于她有很丰富的比赛经验。可能邓雨婷应该是比较适应尼日利亚的这种对抗，因为在这个美国大学联赛里，对抗肯定是摆在第一位的啊。再来，投篮很有信心啊。能看得出来呢，公鲁明指导应该还是给邓雨婷比较多的鼓励和支持，所以他上来之后这种相对来讲个人进攻比较积极的比赛方式啊，那还是教练组给予支持。又是一个进攻篮板，反击，陈玉杰再给到邓雨婷，三分球。过去的三分四十秒打了一个3-10，中国队的进攻出现了一些问题。给到低位，再分球，又出界球啊，切得漂亮。其实你会发现呢，当邓雨婷跟杨舒雨两个人在场的时候，他们俩的很多这个技术特点呢比较相似，都是具备持球撕开防守的能力，相当于是两把尖刀。这个阵容的机动性会强一点，今天热身赛啊，就看了不到两节的时间，公鲁明指导呢在不断的去阵容搭配，再去尝试。这也是看看球员和球员之间上场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赛效果。杨舒雨降低重心走左手啊，一步过掉了防守的阿格博尔。教练组应该是早有了解了，主要是看看他们在场上的一些组合搭配会有什么样的更好的效果。现在呢来到了第二节，还剩两分钟的时间，中国队是35-36暂时落后一分。这边反跑有机会没给过去，陈玉杰

0: 24秒防守。尼日利亚的代理主教练瓦尼穆甘古奇，中距离也有。杨舒宇呢是里突外投连续取分，上半时还有1分钟的时间。防守不失位啊，这球进攻球员是做得非常出色了。25号麦考利翻身跳投得手，双方的比分仍然紧咬在一起。陈敏玲上线再找杨舒宇，转移到弱侧唐子婷，唐子婷的远距离威胁小一些。啊，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吹了尼日利亚的球权。这一攻结束，应该还会留给中国队3-4秒的时间。注意篮板，这样的话呢，半场比赛结束，39-38，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中国队和尼日利亚队的上半场，中国队暂时领先。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来关注中国队跟尼日利亚队下半时的较量。下半时呢，在后卫线上，中国队是安排张曼曼跟王。

思雨来作为一个双后卫的搭配出场，上来就是一个三分球，给下半场开了一个好头。张曼曼今天已经是进了两个三分了，两投两中。内线呢是下半时先上张子宇，锋线呢有罗新玉、杨舒宇，这构成了中国队下半时的首发。高举高打了，一旦让张子宇要到这个位置，防起来就太难了。下半场尼日利亚呢安排登场的20号穆萨、5号奥比，还有10号的阿木卡马拉。阿木卡马拉呢，这是93年出生，1米73，他在18年就代表国家队出战了。巴黎奥运会期间呢，他能场均贡献12.5分和5.5次助攻，所以阿木卡马拉这名球员呢，个人能力还是没有任何问题，还是比较出众的。13号呢是怀特，25号麦考利，这下半是尼日利亚的场上队员。可能你这个高度呢，只能说是在不跳的情况之下直接摘篮板是更有优势，但是如果对方跟你有更强硬的身体接触和有那种连续二次起跳能力的球员，那这个时候篮板球就不好抢了。而且抢篮板可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还是要所有人先把位置挤住啊，这都是在细节上我们还有待优化的地方。刘宇同上了，中国队现在呢守联防，23唐子婷也上来去保护好篮板球。另外外线还有陈玉杰、张曼曼和杨舒宇，这是目前场上的阵容。好球啊，这球夹击也很快，杨舒宇眼疾手快将球反抢回来，将球打进。注意篮板，啊，尼日利亚手感也来了。投进三分球之后，现在双方的分差还是咬得很紧，47-52，只有5分的分差。反跑，这球空切打得漂亮。奥比，篮板球一定要加强。篮板球如果是连续被对方抢到的话，非常伤士气。杨舒宇正面跟刘雨桐的单挡掩护，前场球。刘雨桐拦下一对一，所以你看啊，刘雨桐呢在国内球员方面他这个身体素质是比较

有优势的，可以通过对抗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你看尼日利亚的篮下的队员，他看到刘雨桐，他是一点不发怵，他也会主动去跟你寻求身体接触。那么那可能你在面对国内相同位置球员时的一些优势，在这个时候就没有那么凸显了。换下杨舒宇，再次换上邓雨婷。中国队还换上了上半时没有过登场的二号钟嘉丽。好球，刘雨桐一打二。刘雨桐一罚命中。刘雨桐呢，虽然我们刚才说啊，他在一些时候的优势可能面对尼日利亚这样的对手的时候没有那么凸显，但是他仍然是要把自己的特点争取要释放出来。刘雨桐这球被盖了，自己反抢，中国队就地反抢，又拿到了球权。又是篮板球。

现在对于很多刚刚进入到国家队的一些队员来讲啊，他们在这之前取得过不错的履历啊，在学生比赛当中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一些篮球赛事里取得过不俗的佳绩，这是获得了国家队的机会。但来到球队呢，也不必太过于着急，急着证明自己，还是要把心态放平，有机会呢全力以赴。一旦有一些起伏，这也很正常。好球！这段时间打的不是特别目的明确。

进入到第三节的最后一分钟，陈玉杰三分球出手，尼日利亚队抓住机会打反击，打进之后比分来到了52-55，三节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呢是55-52，暂时领先尼日利亚队三分，领先。那么在这三节比赛呢，其实还是看到了一些比赛内容，那么我们就看球员的搭配。今天张子宇在场的时候，实际上是中国队会打得更主动的。当然我们说热身赛的比赛不是说我们上来就是为了赢多少分而把所有的主力或者说最有优势的一波人要一直留在场上，而是要通过比赛呢去考验队员。确实有一些片段打得不是特别理想，这也是实际的情况。现在呢在第四节一上来，张子宇继续首发五号位，目前已经拿了16分10个篮板了，这数据是没有任何的问题。锋线呢是派一个小的四号位罗新玉，这又是一个高度带四个外线攻击点，这是在上半前三节比赛里应该是拿分的一个阵容啊。另外有张曼曼、王思雨、杨舒雨，这个阵容中国队是拿分比较快的一个阵容。当然你像第三节最后阶段那个阵容呢，邓雨婷上来，他那个阵容里面呢，他可能就是要主打了，他主打的话呢，跟他如果说以现在这个阵容里他上去效果就又不一样，所以这人员如何搭配是一门学问。刚刚这下对抗应该是撞到了32号伊格伯克维的颈部，可能不是特别的舒适。我们也为您做一个赛事的预告啊，在2026年9月4号到13号啊，将会在德国柏林举行的是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已经是获得了该项赛事的资格。今年3月份在武汉举办的女篮世界杯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是4胜1负，小组第二，取得了世界杯正赛的资格。所以现在热身赛呢，大家也可以理解为是为9月份的女篮世界杯在热身，但同时呢，在女篮世界杯结束之后，名古屋亚运会就要开始了，所以这也是为两项大赛在蓄力，在做准备。女篮世界杯结束，距离亚运会开幕大约也就是一周的时间。这球呢是先犯规，所以进球无效。

今天张曼曼是中国队外线稳定性比较强的一个进攻点。目前呢，这支中国队起码从今天这个比赛来看，外线稳定性还需要有更多的球员站出来，因为你内线人员储备比较多，外线得有一些这球是造了一个犯规，外线得有一些发挥出色的球员，这样的话才会显得更平衡一些。张子宇这个球传得漂亮，反击提速，王思雨，吹了王思雨的左部违例，今天呢从阵容搭配上来看，有一段呢时间让邓雨婷跟杨舒予两个人同时在场的时候也有不错的效果。当然呢，张曼曼打一，王思雨就要打二，这两个人都是一二号位可以兼顾的球员，所以之前应该是让邓雨婷跟杨舒予打二三，张曼曼或者王思雨打一，这样呢可能这种组合效果也可以尝试。现在张子宇这个篮板球背的也不是很好，因为他照顾不了那么多，所以从这个身后窜出来的一些冲响的球他可能照顾就不是很及时了。尼日利亚明显增强了外线的逼抢，不好出球啊，中队这边做人员调整，换一下张子宇。中国队在做人员调整，换上贾赛奇，换下王思雨。现在是一个小阵容了，刘雨桐跟张

这里都不在啊。五号位呢是用的陈明灵，陈明灵呢也不是一个传统五号位，现在小阵容看看防守的效果怎么样。性防成24秒为例，尼日利亚这边呢也是要做人员调整。上线守地手陈明灵再挂掩护，锦城换防，贾赛奇再转移吊篮下，这球可不好起了。因为什么呢？这种球如果说当张子宇跟刘雨桐拿到的话就好打，但陈明灵呢他不算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五号位，1.92米的身高，刘雨桐2.01米，张子宇2.26米，所以他1.92米呢这个球周转到这个位置，虽然是拿接到了，感觉位置不错，但是想起身比较困难。现在这个小阵容还是比较吃速度跟命中率的，啊，当然贾赛奇，这之前在 WCB 总决赛当中就打出过高光表现的球员。在国内啊，8月初，海口跟佛山两座城市和尼日利亚一共要打3场比赛，今天这是第一场，所以三场比赛的人员使用、比赛的内容会有什么样的呈现，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那么在3场国内热身赛之后，8月下旬，球队呢将会远赴欧洲展开多场热身赛，这是要作为世界杯赛前的最后准备了。到时候球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员配置、比赛状态啊？我们还要持续关注。在世界杯当中呢，分组情况是一共16个队，分为4个小组。中国队呢分为 D 组，同组呢还有美国、捷克跟意大利。三个对手其实都不好打啊，美国、捷克、意大利。这都是实力非常出众啊！捷克呢是我们在之前的资格赛就交手过的对手。看看三分球怎么样？这小阵容，我们之前刚才就提到了，它是非常吃，就是你把握机会的能力、吃命中率的，要在快速多变的情况下完成出手，保证很高的命中率才行。

掩护就换。你看，就是当中国队的没有内线高度的时候，尼日利亚队的球就可以比较轻松的渗透到油漆区域内。张子宇要再回来了。今天中国队还是希望要在这热身赛当中啊，要取得开门红。虽然呢，胜利、赢球，着眼于备战世界杯和亚运会，没有说看的那么重要，但是说呢，也是要全力去争。

争胜。我们呢，还是要在热身赛当中去发现一些问题，要及时的纠正。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张子宇上来是要拿分的，连续调整之后再起，自投自抢。今年的张子宇呢，在比赛里跟去年相比多了一些环节，就是在接球之后他敢于去调整，在没有那么快夹击的时候，他敢于去运球运那么两下去调整身位，敢于通过转身啊，包括在行进间会跟队友有更多的配合，这都是相较于之前的比赛他有进步的体现。直接掉高度，篮板球，唐新宇，罗新宇提前锁住了位置，贾赛奇，这是犯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没有传球路径的时候提前起跳，这个球就没有办法再做二次调整了，要么攻框要么传球。现在尼日利亚呢是全力去阻击张子宇在篮下的进攻啊，不惜用犯规来破坏他的节奏。中国队呢又请求了暂停，在第四节还剩下2分08秒的时候，目前中国队呢是暂时领先。所以我们看看第二场比赛呢，中国队还会有什么样的比赛呈现啊？先看这个底线球战术，调给张子宇，过渡球，杨舒宇也上来，再给王思雨吊篮下一对一，就挤在张子宇的这个腰间啊，顶在那腰眼上。那张子宇现在只要给他一个能够面向篮筐的机会，他就能把球打出去。现在正负值加21啊，就张子宇上场的时候，中国队肯定是赢球的。尼日利亚十号是阿姆卡马拉，之前我们做过介绍，这也是在巴黎奥运会当中有过出色表现的球员。又给到张子宇，这球被对方破坏掉。尼日利亚这支球队今天我们看完之后啊，你会发现这支球队没有那么好打，他们能拿奥运会世界杯的出色成绩，包括能拿非洲的5连冠，这绝非是虚名啊。就虽然他这个技术的精细度不够，

但是他这个作战能力还是非常强，不好打。当然了，中国队目前状态也没有在一个最佳的位置，所以说跟这样的对手去打热身赛，还是很有价值。球放得太大了，十三号的后卫怀特中距离命中之后，双方打平了。常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杨舒宇，张子宇落位到篮下，有没有夹击啊？过渡到弱侧，杨舒宇的三分，中队拿到进攻篮板。王思宇走底线，造成防守犯规。这球阿姆卡马拉还是给了一定的防守破绽啊，重心被王思雨晃起来了。王思雨的第二罚罚进，掩护，注意后续的轮转防守，正面持球突破分球，中距离，球队防守到位，现在呢示意压一压节奏，尼日利亚现在还是在积极的拼抢。再给篮下，两个人夹击张子宇，这个球并没有把球切掉啊！张子宇篮下稳稳打进，中国队手里握有三分领先，领先三分，中国队还有需要有一次成功的防守。尼日利亚队大概是会准备一个，无论是快速两分还是三分球的战术，中国队首先是别给对方轻易得分的机会，掩护就换，现在换了一个小阵容，就是要去防对方的抢头，想造犯规，这个球没有造到，中国队收下球权。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啊，海口站的首场比赛，中国队呢是以三分的优势险胜尼日利亚，也是为这一次系列赛热身赛的比赛呢开了一个好头。当然了，今天呢我们首先是要恭喜中国队取得了这场热身比赛的胜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首轮，也就是16分之1决赛第三场16分之1决赛，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持球正在进攻的就是巴拉圭。比赛刚一开始啊，就有一次射门，而且还获得了一个角球。接球到后点来，停下来打门。德国队在后点，这个人没有盯住啊。
1: 这个球你还别说，他这个射门的动作还挺潇洒。六号，奥斯马尔·阿隆索。
0: 只不过最后呢，触球的时候部位没太吃准。进攻的三个前卫呢，有26号温达夫、17号维尔茨和19号萨内，7号哈弗茨顶在最前面。巴拉圭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2号希尔，其他的上场队员啊，四个后卫有6号阿隆索、13号卡纳莱、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是他们的场上队长，4号卡塞雷斯。中场呢有23号加拉尔萨、14号库巴斯、16号博瓦迪利亚、19号恩西索和10号阿尔米隆分居在左右两侧的边路，21号阿瓦洛斯顶在最前面。
1: 这个球没有犯规，又是恩西索。
0: 1对1，面对塔，恩西索往里切。德国队迅速的以球为中心啊，集中了一个小的包围圈，把球抢断了。
1: 开场之后啊，德国队这个进攻啊还是有一些变化，当然跟前几场比赛啊相比较，在进攻的时候他排出的应该是一个三中卫这种体系，基米希的位置呢可能更靠近右中卫，而在防守端他是一个四后卫。
0: 德国队把球断下来，温达夫在前面没有拿到。
1: 开场之后巴拉圭队基本上还是在中场布置好自己的防线。
0: 维尔茨现在戈麦斯呢在场边接受治疗之后还没有回到场上，巴拉圭队暂时是少一人的。德国队的机会，这个球选择，你觉得他是想打门还是没传好？
1: 但是打门的脚法像传球，但是传球的话他又球的方向又直奔了球门。
0: 是，这是26号温达夫，
1: 应该还是射门，应该还是射门。但这个球的话，如果有点离脚背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感觉应该是要
1: 还是要射门的。对，
0: 这是温达夫迎来的国际大赛的首次首发，

0: 东野，今天首发的德国队的门将诺伊尔呢，这是他个人在世界杯比赛当中的第23次首发，他已经超越了马特乌斯啊，排到了德国队队员在世界杯上首发的这个第一位。但是马特乌斯整个世界杯的出场场次还是最多的，25场。这两支球队在各自的小组赛比赛当中，德国队是在 E 组当中3场比赛2胜1负，7-1胜库拉索，2-1胜克特迪瓦，最后一场也就是上一场他们1-2负于厄瓜多尔，拿到 E 组小组第一，进军了淘汰赛。看这个球，
1: 好球啊，
0: 掉进去，这个球守门员出不来，中后卫这一下还非常关键，13号卡纳莱，
1: 对，威尔斯这个传球还是挺贼的。开场之后，威尔斯跟萨内这两个人就是分居左右，基本上是踩着边线。
0: 这是德国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队长基米希准备来踢。基米希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单臂上举，球到了后点。威尔斯，球打飞了。
1: 但是角球的战术还是非常成功，这个球也是很准确的找到了后点的塔。
0: 纳格尔斯曼，今天纳格尔斯曼是38岁又341天，他已经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带队参加淘汰赛阶段最年轻的主教练啊，他已经打破了这个亨利米歇尔的记录。在86年世界杯上，比利时队的主帅亨利米歇尔是38岁又243天，那个时候纳格尔斯曼还没出生呢。帕夫洛维奇，帕夫茨，
1: 今天温达夫出场之后，他是跟哈弗茨两个人啊，在锋线上有些时候位置会有些互换。哈弗茨也经常回撤到中场来拿球，因为他的背身持球能力还是比较强。
0: 哈弗茨呢，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这种站桩型的中锋，但是在本届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感觉纳格尔斯曼还是非常倚重于他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些回撤。
1: 另外一点就是从两支球队的身高上来看，德国队还是有一点点优势。那这样哈弗茨他在支点上可以给身后的温达夫啊，包括萨内，更多的一些前插的机会。
0: 威尔茨，
1: 这个球
0: 突然打了之后，萨内切进来，守门员出击
1: 啊，
0: 越位了啊，越位了，
1: 助理裁判举旗了。当时那场比赛我们在北京也看到，说这个又是塑料布，又是遮挡，现在来到现场你才能感受到，如果真是下雨刮风的话，因为位置非常高，风也很大。
0: 这波士顿这个体育场是没有顶棚的，
1: 对，
0: 所有人一视同仁。威尔斯在拼抢的时候是从身后推倒了阿尔米隆，这个推人的动作还是非常的明显。
1: 开场之后威尔斯踢的也不是很顺，
0: 裁判给的是界外球的球权，没有吹犯规。阿尔米隆，这球他带过去了，又穿裆过人啊，但是弹出了底线。
1: 他速度呢不是特别快，阿尔米隆，但是他这个人球结合呀，包括他的一些不规则的一些动作呀，让对方真的挺难防的。

0: 阿尔米隆是一个左脚为主的球员啊，但是他出现在球队的右边的边路，也是一个内切的踢法。
1: 另外中场恩梅查也还是要加大他的活动范围。
0: 布朗、维尔茨、针对着维尔茨的身形不是特别强壮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呢，巴拉圭的队员就是对他踢得非常硬朗，就上来经常寻求身体上的那种强接触，这会干扰维尔茨的出球。哎，
1: 布朗
0: 在德国队控制之下，帕夫洛维奇，萨内，犯规。在高球过来的时候啊，德国队队员没有抢起跳这个时机，而在身后靠了一下温达夫。防守也是足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吧。
1: 其实德国队他主要的这种战术维度还是一个技术加战术，因为现在球员在场上这种技术能力，像维尔茨啊，像哈弗茨这些球员，这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你再有这种技术的这种转变，但是德国足球的这种硬朗的这种风格，这是不能丢弃的，尤其是边路的这种下底的这种传中。
0: 萨内，这个套边呢踢得比较勉强啊，这个内切啊踢得比较勉强，对方防守在内部空档里头已经有涵盖了，帕布洛维奇这个前插的意图对方也是提前猜到，
1: 但是需要有这样的前插，因为现在帕布洛维奇跟恩梅查，尤其恩梅查好像这个上半场他似乎在中路啊踢的也不是很舒服，就是没法把他的这种特点完全激活。
0: 阿尔米隆，卡斯雷斯在他的外线，
1: 现在德国队在场上这种防守态势，我觉得是可以，就是适当的把巴拉圭队整体的阵型啊往前推一推，给自己在进攻当中啊反击身后也留下一些空间。
0: 是，塔找维尔茨，传过来的球速有点慢，巴拉圭队的卡特雷斯回防把球顶向了自己的守门员，但是呢球是出了底线，给了德国队一个角球，这个球倒并不越位啊，
1: 塔这个看的还是非常准，
0: 就是传球的球速慢了。
1: 是，其实刚才也是把这个整体上巴拉圭进攻的位置往前顶了一些，哎，这样的话身后维尔茨也看到了这个空间。
0: 德国队打了一个战术角球，布朗、维尔茨、
1: 好像纳格尔斯曼刚才在场边似乎也不是特别满意。
0: 维尔茨在传中，这球手球了啊，弹起来之后手球了。帕夫洛维奇，
1: 二点球的争抢上，现在来看，尤其是防守篮板啊，这个巴拉圭做的也还是不错。
0: 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了40分钟过了这个阶段啊，比分暂时还是0-0。确实进入淘汰赛之后呢，随时有可能会因为一个失误而满盘皆输，所以大家都非常小心。阿尔米隆走外线，角球，巴拉圭队的第二次角球。巴拉圭队的这个角球还是由阿尔米隆来踢，传到前点，罗伊尔把球双拳打出禁区，卡塞雷斯，阿尔米隆再给队友，
1: 好球啊，
0: 好球啊，再传

0: 西索，
1: 哎，西索破门，巴拉圭队领先了。德国队呢一直掌握着球的主动权，但是呢对对方球门的实质威胁在此前一直不大。倒是巴拉圭队利用角球的机会打了一个角球之后的二次进攻，
0: 尤其是边路这个套边啊，我觉得这个想象力还是挺丰富的。
1: 哎，阿尔米隆交给了23号加拉尔萨，加拉尔萨的传中让恩西索找到了头球攻门的机会，他这个球顶的也不是很发力，就是很巧妙的点向了大门的后脚。
0: 是的，进攻次数不多，但是效率非常高。嗯，
1: 德国队的第一次防守已经成功了，但是外围呢又被巴拉圭队把球断下来。阿尔米隆、加拉尔萨两个人在右路的一个套边配合，
0: 整个配合打的真的是行云流水，非常的精彩。嗯，
1: 刚才在右边路打配合的两个人都是在这个美职联的这个亚特兰大联队
0: 一支球队效力。
1: 是啊，
0: 光阿尔米隆呢，他这个假动作也非常逼真，正好赶上他的左脚这一扣。
1: 加拉尔萨传中，恩西索破门，现在巴拉圭队1-0领先。
0: 哎，这个可是给纳格尔斯曼出了道难题呀。
1: 是啊，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了，但是球队却落后了。
0: 在我们身边的很多应该是南美的一些媒体好像都非常激动。嗯，
1: 德国队呢确实在控球方面有优势，但是他需要加强传球的速度，加快传球的速度。吕迪格，
0: 另外你这种优势都是建立在很多情况都是在无效控球的情况下，在禁区内啊并没有给巴拉圭队的守门员啊希尔制造更大的这种难题。
1: 阿尔米隆传过顶，
0: 基米希要不靠近中路，要么基米希也可以适当的在边路萨内套边内切之后，基米希可以套边。嗯，但是基米希跟这个布朗两侧完全是不同的打法，也是把威胁降到了最低，他的特点没有发挥出来啊，要么他套边传中，要么进到中路给予中锋更多的这种传球支持。嗯，
1: 现在呢基本上是把基米希按死在了后防线上，
0: 是他是可以进行那种渐进性传球的球员。
1: 基米希，吕迪格，德国队在过去两届世界杯啊都打得不好，都没能从小组当中出现。在2014年夺冠之后，德国队连续两届世界杯的发挥都很一般，现在呢又在本届世界杯遇到了麻烦，当然呢时间还有。再来看一下刚才加拉尔萨的传球，在点球点附近恩西索跟上的一个头球，
0: 但是其他的德国球员我们看都是站在原地看着恩西索顶球，就说明在这个一个是二点球的控制，一个是在这个由攻转守的过程当中球员还是注意力不集中。
1: 因为巴拉圭队今天能够获得刚才那种进攻态势很少，
0: 对，就是开场有那么几次。
1: 对，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5分钟，德国队打到了禁区里边，角球，这是德国队的第4次角球了，还是由基米希来踢。巴拉圭队争到了第一点，球顶出了禁区，萨内。巴拉圭队队员踢的确实非常的硬。
0: 另外球队呢他是在非常紧凑的这个防守阵型当中啊，球员越踢越有自信。嗯，而且防守的成功率，球员在一对一对抗的时候这个成功率其实都是非常高，而且在局部他还能形成人数上的优势。嗯，
1: 好球，
0: 好机会，
1: 这是个机会。哎呦，这个球传中球呢应该是蹭到了防守球员，触了底线。
0: 没查这个球，其实他还可以自己有更多的这种战术变化，但是他这个阶段

0: 巴拉圭主要的战术就是反击，再加上角球定位球。
1: 看德布雷这一次，本纳夫越位啊！这个球往前传的那一下的时候，队友事实上就越位了。
0: 德国队进攻线的几名球员，哈弗茨、温达夫、恩梅查这几个球员，脚感在这个阶段好像都不是很热。
1: 温达夫传的这一下的时候啊，哈弗茨的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就算没有越位，刚才这次对抗应该也没有犯规，
0: 也没有犯规，
1: 双方是脚对脚都没碰到脚，是都踢到了球上。
0: 又是两个人防一个人，
1: 裁判哨子没有响，比赛继续。德国队把球权又拿了回来，基米希，又是个角球，德国队第六个角球了。巴拉圭的球员比较喜欢面对刚才萨内突破那种场景，就是我跟你身体能够纠缠上。
0: 对，
1: 球速有点慢啊，直接给了守门员希尔。
0: 整个上半场德国队打到目前为止啊，上半场应该快结束了啊。他这个进攻啊，完全都是在阿尔法罗他布置的防守体系之内，球员对德国队的进攻应该也还是防得非常有自信，
1: 不出意外。布朗，
0: 你没有一些更多的这种灵机应变啊，是吧？球员在场上这种创造力也不够。
1: 吉米西，恩西索，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恩西索打进了一个进球，使得巴拉圭队1-0暂时领先于德国队。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德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现在德国队呢是0-1落后，这已经进入了淘汰赛，每天都有人要告别回家。格雷斯卡上场，格雷斯卡换下来梅查，阿瓦洛斯，球控制的还不错。恩西索，德国队两个人在防守他。这个球应该已经先出了边线，是巴拉圭队的前场界外球。

0: 尔斯这个球没有踢远啊，直接踢给了巴拉圭队。卡塞雷斯、格雷斯卡呢，现在是正好是对位换人，换下了恩梅查，所以他现在站在后腰的位置上，他偏右，帕夫洛维奇是靠左。
1: 上半场裁判员吹响结束哨声之后，从我们这个转播席的角度，我观察到啊，这个纳格尔斯曼他是第一个跑回到这个更衣室的，而且他的速度还不慢，我觉得他应该跟球员说一说，看看这球啊，让球员下半场的速度要更快一些。
0: 纳格尔斯曼肯定知道自己中场更衣室里边工作很多，所以早点回去准备。
1: 对，但他又是第一个跑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工作布置的怎么样，这还真要打个问号。
0: 他换人呢是已经做出来了。
1: 对、
0: 恩西索向前推进，这个球往里切的这一步啊，球还能控制住，队友上来了，加拉尔萨，这球呢是传出了边线，德国队的后场界外球。
1: 巴拉圭队还是在进攻当中啊，有一定的这种控制能力，但是现在右边路这个进攻啊，尤其是萨内这一侧，你不能把所有的进攻啊都交给萨内一个人来完成。就是基米希他的这种特点啊，怎么样去跟萨内形成这种边路的互动，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这个其实是需要中场的队员来做一些过渡啊，做一些调配，把这个进攻的方向做一些调配。
1: 而且你的传球呢，通越是转移的速度越快，萨内他进攻的机会突破的可能性越大。
0: 今天呢，温达夫得到了大赛的首次首发，但是呢他自己也有压力啊。温达夫在上半场只有两次成功的传球，而他在上半场所有球员当中，他的触球次数是最少的，只有七次。后点就没有过顶，卡塞雷斯。
1: 但是这种边路即使是45度的传中也要尝试。下面让威尔斯必须要提升他自己的个人表现，而且威尔斯的位置呢，我觉得也适当的可以往中路靠一靠。
0: 这球被巴拉圭队断了下来，有反击，阿布罗斯布朗，这个球越位，第一下在边路接球的德国队队员是越位。
1: 这个速度德国队打的还是太慢了，从上半场到下半场开场这个阶段，
0: 威尔斯刚才那个球稍微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他在第一波攻势球打离开这个区域之后啊，他回退的不是很及时，
1: 他好像刚才对抗的时候也有点受伤。但是我觉得威尔斯跟萨内这两个人的位置必须要更加的灵活，现在两个人就是在两个边路，对方已经完全是识破你的计划。
0: 这球回传球有点危险，还好诺伊尔把近角封得很死啊。基米希这可是给诺伊尔出了个难题。
1: 是，现在基米希是给诺伊尔出难题，但是现在关键是纳格尔斯曼也给基米希放在他不应该说不是特别喜欢的位置，
0: 他能踢，但是呢不是把他的特长能够
1: 完全发挥出来。那这样的话，现在中场的帕夫洛维奇呢，他的进攻组织能力又不够，现在全看格雷斯卡上场之后表现得如何了。这是有些变化，就是基米希他在这个四十五度或者内部这个区域啊，往这个小禁区后点在传球，这是下半场的一个变化。
0: 看刚才基米希的这个回传球，把机会给了恩西索，恩西索脚尖这个捅射啊，没有太完全发上力。被诺伊尔用脚挡住了，
1: 但是这也是一次威胁进攻啊，而且这也是，让诺伊尔惊出一身冷汗。那德国队现在进攻啊，还是给我感觉速度打得太慢了。
0: 威尔斯，刚才巴拉圭球员不中场休息的下半场快开始的时候提醒他了吗？你把球啊往上提一提啊，护腿板带好，我们要对你下脚了。吕迪格

0: 帕夫洛维奇。
1: 哎，哇，这个传球
2: 这传球真是不应该。
1: 帕夫洛维奇今天一个是进攻组织，他更多的是横传、回传、向前那种传球几乎是没有，而且也缺少个人这种突破。现在在德国队进攻当中，如果说还有一个能突破的球员，可能就是萨内了。但是萨内呢，对方又经常以多防少。
0: 没有给角球啊，把球踢出了边线。卡纳莱斯，就是我们看到先要做出在下半场的调整的，这是巴拉圭队。德国队呢是在中场休息之后换了一个人。巴拉圭队的24号卡瓦列罗是一个边锋，在英国联赛的普斯茅斯队效力的一个边锋，准备要上。比尔茨塔吕迪格吉米西对此换位到了右路，这次跟萨内两个人现在来到了一处。这次被带了一下踢倒了，巴拉圭球员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1: 本达夫啊，今天确实啊失误率还是比较高一些，而且他现在跟这个哈弗斯两个人啊，一个是没有联动，另外一点两个人可能也不是特别明确谁是那个支点球员，是吧，谁是那个目标球员，所以现在打起来呢又没有中场中路的这种支持。
0: 哈弗斯
1: 其实有些时候呢也没有必要，我个人感觉就是进攻的时候你三中卫的体系，防守的是四后卫，你还不如就明确啊，两个中后卫的话，今天巴拉圭队的进攻其实它主要的威胁就是恩西索这一侧，那两个中卫塔吕迪格一个人注意一个人保护的话，完全是可以防下来，就把基米希的特点解放出来。
0: 哈弗茨
1: 头球
0: 进来，哈弗茨这个球顶到了吗？一个斜45度的传中，哈弗茨在球的路线上的这么一跑，头往后一甩，不知道有没有顶到啊？
1: 顶，不管顶没顶到，效果反正还行。
0: 他对对方的守门员希尔的判断形成了干扰，德国队把比分给追平了。
1: 这个球呢，也是下半场呢，我们说纳格尔斯曼他还是强调一些45度的一些传球。
0: 维尔茨接45度传。应该是蹭到了，
1: 蹭到了，蹭到了，对，
0: 稍微的一蹭，这个球改变路线飞进了大门的后角。
1: 这个球好像是卡纳莱也是碰到了一下，好像
0: 纳格尔斯曼的球队现在把场上比分追成了1-1。现在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在本场比赛之前结束的巴西队和日本队那场16分之1决赛当中呢，也是日本队先进球，巴西队由卡塞米罗利用头球追平，最后时刻是马林内利打进了绝杀球。恩西索受伤倒地，但是比赛还没有停，德国队在继续进攻，恩西索还是捂着头倒在了地上。德国队外围再来一脚，连续两脚射门都被挡住，恩西索还没有起来啊！裁判也没有吹停的意思。阿尔米隆，哎，这个时候吹停啊，在球权被巴拉圭拿下来之后，主裁判吹停，过来看看。倒地的恩西索，好，阿马洛斯被换下了。

0: 换上的是二十四号卡瓦列罗。这个球呢，应该是在防守当中，塔的胳膊支起来，可能是胳膊肘碰到了恩西索。连续的两次射门都被巴拉圭的球员正面封堵。巴拉圭队换下了表现出色的恩西索，换上的是十一号普拉多。这是恩西索在上半场比赛四十二分钟的那个破门。
1: 恩西索应该还是有伤，否则的话他现在是球队进攻最有威胁的球员。
0: 是十一号毛里西奥普拉多上场换下了恩西索。主教练阿尔法罗这属于含泪把恩西索换下去了。德国队把比分追平之后呢，能够稍微释放一些队员的压力。在淘汰赛啊，一直到下半场还比分落后，这个压力确实太大了。哈弗洛维奇、布朗，这球布朗自己呢脚底下打滑摔倒了，球门球。
1: 布朗这一侧呢，他还有经常会内切给这个维尔茨创造一些传球的空间。但是右边路呢，萨内这一侧基本上就是萨内一个人。对，因为这个基米希他进攻的时候是三中卫的右中卫，
0: 他是负责从后场出球的，所以他不能轻易的位置提上来。
1: 是，
0: 再加上身后有恩西索。看看巴拉圭队这一次，普拉多传后点，头球顶到，但是顶得太正了。哈弗茨犯规，加拉尔萨。德国队又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应该是很有威胁的一个位置，因为斜传到后点之后呢，会有多种路线的变化。
1: 另外这个好像也是有点逆光啊，防守球员
0: 哈弗茨在过去自己所参加的五场世界杯比赛当中已经进了五个球了。左脚的布朗，右脚的基米希，两个人都站在球的前面，看看德国队这个任意球怎么来设计。
1: 布朗呢是想去给这个基米希啊有打个掩护，但是教练说你赶紧回到中路
0: 一会儿可能要回防。
1: 对对，
0: 你要往回追啊。基米希传后点，守门员出来，这个球的球速不够。希尔一个手抛球，那可不是嘛，现在布朗就得留在后面干这个工作啊，吹了布朗犯规。手上的搂抱放倒了十一号普拉多。
1: 看来教练在场边这个指挥啊还是非常正确的，
0: 非常正确
1: 因为现在很多你看似自己前场定位球，但恰恰是对手反击得分的好机会。
0: 要把年轻的速度快的队员留在后边。好球，卡塞雷斯，这个传中球力量用得太大了，这个队友基本上拿不到。
1: 场边好像穆夏拉也在做准备了。
0: 是，
1: 不出意外的话，温达夫是不是要下场？
0: 是的，穆西亚拉换一下温达夫。温达夫呢，迎来了自己在大赛当中第一次首发的机会，但是看起来应该还是要再找找这个首发的感觉。
1: 穆西亚拉上场之后呢，他应该就是在阿布斯身后，也是争取在中路啊能有更多的这样的配合和这个衔接，他是一个后场跟前场之间的一个衔接者。
0: 这样的话，德国队现在哈弗茨突在最前面，穆西亚拉在他身后，维尔茨和萨内在两侧，这应该是纳格尔斯曼心目当中的这个四个位置上的第一人选。
1: 是，
0: 聚齐了。

0: 在空切跑位的时候两个人都倒地，裁判也没有判犯规，两个人都起来了，但是传球失误，萨内刚才出现了传球失误。现在呢是卡瓦列罗顶在最前面，巴拉圭方面萨内、哈弗茨、里迪格啊，这个球要吃牌了、啊、
1: 对，
0: 这个动作有点鲁莽。这是十四号库瓦斯，
1: 但是现在体能啊也是，巴拉圭的体能也是有些下降、嗯、所以这个动作可能不像上半场那么准确，
0: 是他到位的会慢一些。
1: 对，
0: 这是之前的那一次在无球状况之下的纠缠，当时裁判没有判。
1: 加拉也是在边路策应，这个球看一看啊，萨内可能要直接打了，
0: 打在了人墙上。角球，这个球巴拉圭队的队员呢感觉他是有意识把球放出去的，他可能以为这个球应该是球门球，白送了一个角球。
1: 对，这个判断还是有一些，
0: 这个挺明显是打在了队友的人墙上嘛，又是角球，这次选择了低平的线路打向前点，阿尔米隆在前点解围。
1: 德国队的角球除了上半场有一次塔在后点回敲的这个头球有一定威胁，其他的角球似乎威胁都不大。看一看这次啊，
0: 是这样的，第八个角球了。巴拉圭的队员顶到了低点，那裁判判了进攻犯规啊，进攻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贾伊德啊，他是来自摩洛哥，这是他首次执法世界杯的比赛。本届世界杯呢，这已经是他执法的第三场球了。德国队在小组赛第一场7-1胜库拉索的比赛就是他，当时是主裁判。葡萄牙5-0胜乌兹别克斯坦那场比赛也是他主裁的。犯规，
1: 但是这个定位球其实对巴拉圭来说也是个好机会。嗯，
0: 阿尔米隆、卡塞雷斯、穆西亚拉啊，把这个球挡出了边线。去年的夏天在美国的比赛经历对穆西亚拉来讲呢是一个惨痛的记忆啊，他在去年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重伤，还好赶上了康复，赶上了今年的世界杯。
1: 他的这种个人能力以及他的创造力对德国队的进攻确实有非常大的帮助。嗯，
0: 这是巴拉圭队的第三次角球，球到后点来，这个球呢裁判的哨子先响了，把球给吹了回去。德国队非常不满意，我们诺伊尔这一个大手抛球已经形成单刀了，你怎么又吹回来了？他判的是戈麦斯干扰诺伊尔快发，其实这个球有点帮巴拉圭的忙了，
1: 是
0: 吧？戈麦斯没做到的事情主裁判刚才帮他做了。
1: 戈麦斯主要是裁判一开始啊可能没吹，关键戈麦斯是挡了两次，裁判实在也是忍无可忍。哎，这一次你看
0: 穆西亚拉、萨内，
1: 就不管怎么样萨内这边起码有帮手了、嗯、是吧？好
0: 球
1: 啊，
0: 这球很有想象力啊，卡瓦列罗横向拉开，自己调整的太多了，而且他也越位了，他也越位了。
1: 先别管越不越位，这个我觉得这个进攻的想法是吧，球员的传球的这个线路都还是非常清晰。嗯啊，确实越位，确实越位，而且塔跟吕迪格两个人回防保护也还做得不错，
0: 是这两个人互相的位置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

0: 你过掉一个，另外一个马上就能过来干扰你。
1: 哈佛兹头球，
0: 又是一次左路的传中啊！哈佛兹这个头球被守门员扑出，应该又是威尔斯传的吧？
1: 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德国队起码你有边路传中啊！虽然球队现在呢，像有这个威尔斯啊、穆夏拉这样技术类型的球员，但是德国足球的风格你不能丢掉。
0: 吕迪格，哈弗茨，桑内，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哈弗茨他更像是一个前锋啊。这个球呢应该是踩到脚了，裁判判了犯规，踩到了布朗，正好踩到了脚面上，这还是刚才那个传中，头球顶的发上了力，不过稍微正了一些。德国队要换人了，换上三号安东，射下了帕夫洛维奇。
1: 安东出场的话，那可能会把基米希的位置推到后腰。
0: 维尔茨打在了人墙上，基米希，啊，确实是我们看啊，安东是站到了后卫线，把基米希的位置往前提了。
1: 其实这个用人可能在赛前呢，很多德国队的这个退役的球员已经是给纳格尔斯曼出了这个主意，但纳格尔斯曼可能还是挺有个性的。
0: 哎，你不要不说，我可能还这么做。你们越说，我越不这么安排。我现在是世界杯历史上带队打淘汰赛最年轻的主教练。
1: 像刚才他中场这个哨声吹响的时候，往更衣室走的时候，阿尔瓦罗已经跟不上了，他太年轻了，跑得确实快。
0: 他比梅西岁数还小。
1: 对，看看这次，
0: 好球，布朗。布朗这往回一扣啊，球没有控制住。
1: 但是最后这十几分钟的比赛，可能对巴拉圭来说，体能啊会是他们最大的考验。
0: 体育场宣布今天的上座人数啊，63,945人。比赛已经踢到了87分钟，双方还是1-1。平局的状态，哈弗茨，威尔茨，安诺，
1: 现在哈弗茨出来之后，回撤接应之后，中路有没有一个支点球员？
0: 这时候其实是寄希望于格雷斯卡能够去补一补啊。就哈弗茨出来之后，格雷斯卡从中场要往前顶一下。也就没有传进去。
1: 因为基米希现在打到后腰之后啊，格雷斯卡他的位置空间可能就会释放出来。
0: 好，德国队上真正的中锋了，沃尔特马德要上，把萨内换下。卡塞雷斯，阿尔米隆，这个球可以拿到。再给阿尔米隆，普拉多。这个球看看，法拉圭队传后点，摆渡，摆渡球队友没有在落点上出现，维尔茨向前这脚也是失误了，
1: 失误太多了。
0: 看一看，穆夏拉把球断下来交给哈弗茨，德国队好机会，穆夏拉禁区里边传中球没有传好，
1: 但现在双方失误都有，
0: 是
1: 看看谁能抓住机会。
0: 穆夏拉又来了。再传一次，沃尔特马德，安东，基米希打门，

0: 小球，大家呢不少位置上体能也下降的，
1: 对，
0: 有点跟不上。
1: 也是频繁交换球权，但是这种情况下就看谁能把握住机会，尤其是德国队在前场。
0: 德国队第十个角球了。
1: 沃尔特马德、哈弗茨、塔、吕迪格，
0: 他是第一高度。这球到后点，顶向球门，直接给了门将塔。塔的身高是1.93米。希尔一个大脚，普拉多守门员也出来了。诺伊尔是把球护出了边线。
1: 威尔茨今天在场上他的进攻组织失误太多了，
0: 虽然球队扳平的那个球是他助攻的，但其实他传丢的也不少。
1: 是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他踢到边路他自己可能也别扭。
0: 边路是需要速度，
1: 是
0: 需要身体的这种对抗。布拉圭队自己还横向在带，自己来一脚角球啊！这球打在德国队队员身上，出的底线。
1: 阿尔米隆啊，他这个体能状况还真好。
0: 普拉多来踢这个角球，开起来，争下来。裁判判了第一下争顶的时候，是进攻队员犯规。好，这下两个人一个夹心面包啊，把德国队队员给撞倒在地。呜、哦，威尔斯这一下被撞得不轻了。再回到吕迪格的脚下，还是交给队长基米希。穆西亚拉传中，法国队员一个漂亮的倒钩解围，但解围完之后好像有点要出筋的意思。
1: 博瓦迪利亚他今天几个中场啊拼得太凶了。
0: 这左小腿啊，但是德国队没有停啊，博瓦迪利亚在地上坐着还没起来。穆西亚拉面对两个人的防守，穆西亚拉传，球队把这个界外球发出来。吕迪格安东犯规了。加拉尔萨啊，刚才也是一步切到了底线。
1: 加拉尔萨、波瓦迪利亚、库瓦斯这几个中场啊，今天拼的啊，让德国队在中路啊几乎很难穿越巴拉圭的防线。
0: 这个时候主裁判应该是鸣哨，90分钟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加时赛出现了。德国队和巴拉圭队在90分钟内打成了1-1，双方将通过加时赛来决出谁可以进军16强。如果加时赛也分不出胜负的话，就要出现点球大战。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会儿之后，我们为您转播双方加时赛的比赛。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加时赛上半时的比赛开始了。加时赛的上半时，穿着白色球衣的德国队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双方将通过上下半场各15分钟的加时赛来试图分出胜负。
1: 巴拉圭队换上二号贝拉斯克斯之后，是把此前的右边后卫胡安卡塞雷斯顶到了边前卫的位置上。
0: 换下的是10号阿尔米隆。穆西亚拉、基米希、吕迪格、布朗、威尔茨、哈弗茨、因为有了将近2米的沃尔特马德啊，所以现在哈弗茨的位置呢也更多的解放一些。沃尔特马德现在是站在中锋的位置上。

0: 卡瓦列罗，巴拉圭队在场边的九号萨纳布里亚和二十号奥赫达两个人准备要登场。吕迪格、菲尔茨、吕迪格传，沃尔特马德停下来，转身。这球前面的穆西亚拉呢，知道自己在越位的位置，所以也没有要球。球出了底线，球没球？德国队队员说：“这个球怎么能是球没球呢？是他后背挡出去的。”他们也在投诉是有手球，这球感觉呢，队长戈麦斯的手臂应该还是处在自然的位置上。德国队这边都在投诉手球。戈麦斯刚才那次封堵之后有些受伤啊，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看看德国队的第十二次角球，布朗来踢。还是防守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穆西亚拉，再传进去。德国队刚才这个传中的线路啊，其实不错啊，在线路上有几个点都有可能能顶到。我们看啊，威尔斯的传球，你看。安东在前面跳起来，虽然没顶到，但是后点还有机会。
1: 打这个球啊，光想着跟对方对抗，没有注意球的这个落点，所以他的判断也不是特别准确。这整个比赛呢，我觉得巴拉圭队啊，还是把德国队步入到了他们所设定的这种战术比赛节奏当中。
0: 是。
1: 德国队并没有踢出自己想要的这个足球。
0: 吉米西、安东、安东传，沃尔特马德，这个球就算是1.98米也够不着了，有点高了。
1: 但是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德国队在两个边路这种45度的传中球，无论是向里旋还是向外旋，这种传中球要增加了。这可能是纳格尔斯曼给球队下半场布置的一个主要战术变化。但威尔茨踢到边路，我觉得对他这种特点来说没有太大的帮助，对德国队的进攻也没有太大的这种发挥。即使那个球是他传的，但是球队整体踢的还是有一些无效的控球太多了。
0: 威尔茨现在变成了一个主要在边路斜45度传中的人。
1: 是。
0: 穆西亚拉、弗雷斯卡角球，第13个角球。
1: 其实这种斜45度传中，布朗也能传，吕迪格传的也不差。
0: 看看德国队的第13次角球，布朗。后点顶，
1: 漂亮！
0: 德国队花了13个角球，终于是形成了直接的对话。布朗的角球传到后点，
1: 这个球顶得太漂亮。
0: 洛纳坦塔在后点无人盯守的情况之下头球破门，德国队2-1，相差比分超出了102分钟啊！
1: 其实塔在上半场这个角球也是他在后点的一个回做，那是。在这个点角球之前最有威胁的一次角球进攻。
0: 布朗的这个球罚向后点，他无人盯守，他的头球控制的相当好，这个球顶的力量很大，线路非常平。
1: 对，盯防塔的卡纳莱啊，最后一刻他还是没有跟上啊。
0: 安东的任务还是干扰守门员希尔的移动啊，这次安东也成功了。
1: 对，但是塔呢，在这个球的这种攻门当中，他的这种核心的力量、空中的这个停留时间

0: 还是完非常完美的。哎，
1: 中后卫啊，利用前场定位球的机会破门，德国队2-1超出。现在呢，视频裁判组正在回看安东那一下干扰守门员希尔的出击会不会有问题。安东的任务其实就一直是这个。哦，经过视频裁判的提醒，主裁判贾伊德有可能要自己去看。一般让主裁判自己去看，就说明视频裁判有比较充分的证据，只不过呢，决定权要留给主裁判。确实啊，安东用手阻挡了
0: 对，那这个下而且
1: 可能要被吹掉这个球。
0: 我们看安东最后的时候他有一个小的一个动作，
1: 虽然看线路啊，就算你不挡，守门员希尔也不一定能够控制住球的落点，
0: 但他还是阻挡，阻挡门将的线路。
1: 你去阻挡，可能就是进攻当中的瑕疵。
0: 是的，是的，是的。他是阻挡门将移动的线路，这个球可能要判罚进球无效，
1: 要被吹掉了。
0: 对，
1: 从情况来看呢，大概率啊，有可能要被吹掉。
0: 给了阿尔法罗一张黄牌。
1: 好。主裁判
2: After review, when the ball was in play, number attacker number three prevent the goalkeeper to challenge the ball. Final decision, foul.
1: 啊，是一个犯规，
0: 犯规啊，
1: 进球无效，双方还是1-1。这个球呢，德国队的角球战术当中是专门安排了一个队员去干扰对方守门员的移动。这一次安东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是他犯规了。确实啊，安东的主要任务不是看球，也不是去抢点，
0: 但是他阻挡了门将移动的线路，这个确实是犯规了。巴拉圭的卡纳莱也长舒一口气，刚才是他盯人漏人了，
1: 最后两步跟丢了。
0: 是
1: 啊，双方还是在1-1的状态啊，进球无效。纳格尔斯曼吃到了黄牌，你说纳格尔斯曼比较激动，那是正常的啊。阿尔法罗，你说你吃这张黄牌，激动什么呢？加时赛的上半场要补时4分钟，
0: 但是打到这个阶段，教练员
1: 不可能不激动。
0: 对，就感觉布朗也有点跑不动了。哎，
1: 这个球，角球，巴拉圭队的角球。巴拉圭队的角球到后点，再传头球摆渡回来，出界啊，助理裁判举旗了，这个球先出了底线。布朗今天还有个任务，本队前场定位球的时候他得留在后面回追，所以确实累，确实辛苦。
0: 奥斯马尔阿隆索左边后卫感觉有点抽筋了。
1: 安东普拉多，
0: 嗨嗨，这个球普拉多是挂在了安东身上。
1: 这就是安东刚才对门将希尔干的事情，
0: 是
1: 现在还回来了。基米希，努西亚拉，安东传线路非常大的一个弧线，后点还有
0: 埃尔茨，
1: 再传头球顶到守门员，还是最后时刻从这个沃尔特马的头顶把球摘了下来啊，
0: 这也是真是回头望月。哎呀，
1: 这一下呢，守门员跟自己的后卫回防的后卫戈麦斯撞到了一块。
0: 这希尔他守门啊还真是挺放松的。
1: 哈弗茨的这个头球顶向的原点，同时呢，沃尔特马德也在球的落点上，但是守门员希尔还是有这个身手的优势啊，但是他跟自己的队长戈麦斯撞在了一起。
0: 好，打到105分钟了啊，加时上半场马上就要结束，德国队最有威胁的进攻其实还是来自头球。
1: 是啊，刚才这个球呢是脚碰脚啊，脚碰脚。

0: 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双方还是在同一水平线，德国队的一个进球被吹掉了，因为犯规在先，双方将稍事休息之后马上进入加时赛的下半时。好的，加时赛的下半时比赛开始，双方现在还是平手的状态。哎，在空切跑位的时候，哈弗茨和巴拉圭队的后卫撞在了一起，这是和十三号卡纳莱。哈弗茨呢也是转身的时候把胳膊支起来碰到了卡纳莱，他也被黄牌警告。看看巴拉圭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罚进去，后点塔把球解围，角球，巴拉圭队的第六个角球。刚刚这个角球啊到点球点，回到左路传沃尔特马德，德国队把球解围出了边线，卡瓦列罗这球裁判也没有判犯规，哈弗茨，巴拉圭队正面的防守真的是密不透风，
1: 尤其今天在中路的这个封锁非常成功，德国队在中路想要渗透，想要传到这个两个肋部几乎没有可能。
0: 阿米里，布朗，德国队今天19次射门，5次射正，巴拉圭队7次射门，3次射正。穆西亚拉把球又抢了回来，自己再往前，裁判没有判犯规。哎，巴拉圭队员又是，
1: 哎呦，这一下
0: 这要吃牌了。
1: 对，
0: 这是一个带着情绪上去的动作，穆西亚拉有点火气了。
1: 这下是还好，他这个右脚没有铲，但是左脚带到。
0: 裁判向他出示了黄牌。从巴拉圭队目前场上的队员的这种表现来看呢，他们是希望比赛能够最终进入到点球大战。
1: 是，而且他们对比赛的这种计划几乎现在啊，距离成功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了。
0: 是，这个球是巴拉圭队的犯规，德国队快速的把任意球开出来，但是主裁判示意球的地点摆放不对，要放回去重踢。主裁判刚才是掏牌了啊，所以示意这个球一定要摆好了，自己允许之后再踢出来。刚才呢故意从身后踩了一下穆西亚拉，加拉尔萨也被黄牌警告。
1: 加拉尔萨117分钟才吃到这张黄牌，也不容易啊。
0: 基的传球又被挡出了界外，德国队的第16个角球了。角球开到中路头球，
1: 哎呦，这个球啊，
0: 顶
1: 到了，太可惜了！
0: 但是正中门将下怀，就是安东顶到的，就是安东顶到的。
1: 安东战术变了，我这把不顶守门员了，我顶球，效果其实还是不错。

0: 好球，回接拿住，普拉多分到边路，加拉尔萨，
1: 加拉尔萨体能太好，
0: 好球，穆西亚拉这个球摆脱的也很漂亮，自己还在往前带，回转了，罗瑞向前推进，格雷斯卡第一下没有传进来，自己第二下也没有控制住。
1: 格雷斯卡今天替补出场之后效果一般，
0: 巴拉圭起身就是一个犯规，但是裁判本着有利进攻的原则让比赛继续。哈弗茨犯规，这是德国队的机会啊，这个任意球是个机会，
1: 这有可能是德国队最后一次机会。
0: 加拉尔萨
1: 对
0: 横向，哎，撞倒了哈弗茨，人墙身后的球门近角的上角也是有机会的。基米希假跑，阿米里他是选择直接射门，球是划过弧线打在了边网上。阿米里这个球就是奔着人墙后边的这个球门上角而去的，球打偏了。巴拉圭队
1: 也是
0: 自己第六个换人名额，换下六号阿隆索。
1: 阿隆索从下半场一开场的，加时在上半场的时候他就又有点抽筋了。
0: 换上五号巴尔武埃纳，这也是他们的第六个换人了。这个球先出了边线啊，是一个巴拉圭球权的界外球。巴拉圭队这脚传中啊，直接出了底线，应该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点球大战来了，来自摩洛哥的主裁判贾伊德吹响了120分钟比赛结束的哨音。德国队第一个主罚的是哈弗茨，哈弗茨呢是在90分钟比赛里边，在球队落后的情况之下接到维尔茨的传球，将场上比分追平的。哈弗茨准备的时间比较长，助跑打门，
1: 哎呦，球被扑出了，
0: 球被扑了出来。哈弗茨在助跑当中呢有一个节奏变化，但是守门员希尔没有吃他的假动作，而且猜对了方向，向左侧扑。哈弗茨这个球又打出一个半高球，
1: 半高球
0: 角度也不是很刁，被守门员希尔扑出。德国队的点球大战虽然先踢，但是出师不利啊。巴拉圭队的第一个主罚队员是11号普拉多，
1: 他替补出场之后表现得非常出色。
0: 普拉多助跑打门，诺伊尔差一点点。
1: 对，这个球普拉多拔的力量要比哈弗茨要大，
0: 他们两个选择的角度和线路是一样的，都是打向守门员的左手边，但是
1: 角度要更刁，
0: 角度
1: 要更刁，角度更刁，力量更大。
0: 普拉多罚进，在第一轮之后，巴拉圭队是1-0领先。德国队第二主罚的是队长基米希，
1: 点球也是高压力下的这种技术能力，所以对球员这种心理啊、技术都是极大的考验。
0: 基米希面对着希尔，

0: 吉米西助跑打门，这一次是骗过了守门员希尔，他也是在助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节奏变化，顶住压力，德国队队长打进了点球。希尔呢还是选择往自己的左手边扑。
1: 是刚才两个门将啊，在这个吉米西发进点球之后呢，诺伊尔这也是在希尔脚下抢到球，把球踢给了巴拉圭的球员，也是在心理上有一些小的较量。看一看这个球啊，
0: 巴拉圭队第二个出来主罚的是场上队长戈麦斯，十五号古斯塔沃戈麦斯。戈麦斯助跑打门，很轻松了，
1: 很轻松。这个肢体的假动作，上半身假动作，这个球已经是骗过了诺伊尔。
0: 巴拉圭队前两罚全中，
1: 这点球真是要一颗大心脏。
0: 德国队第三个主罚的是穆西亚拉，穆西亚拉助跑打门，守门员希尔猜对了方向，但是穆西亚拉的这个点球的角度也足够刁，
1: 对，而且力量很大，
0: 球速快。穆西亚拉顶住压力把点球罚进，德国队前面三个点球得了两分，希尔的手指尖也就差了一点点。巴拉圭队准备主罚第三个点球的是23号加拉尔萨，
1: 他今天在比赛当中在中场这个位置上无论进攻防守是球队的重要的一个核心球员，
0: 他的助跑距离不算太远。加拉尔萨打门非常自信，
1: 轻
0: 非常轻
1: 松，
0: 非常自信，就退后了两步。
1: 是他主要还是用这个身体啊，还有这个发球前的这种假动作，
0: 其实助跑就垫了一步，
1: 对，脚腕的变化。
0: 德国队呢第四个主罚的队员是沃尔特马德，前三轮之后呢巴拉圭队是3-2领先，德国队沃尔特马德助跑打门，
1: 哎呦，
0: 他的点球也被扑出了。这样的话，德国队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巴拉圭队下一个出来主罚的队员，只要把点球踢进，比赛就会结束。德国球迷现在已经不敢看了，呼吸都停滞了。德国队前面四个主罚的队员有两个人没有踢进。这样的话，巴拉圭队接下来主罚的这个队员有可能能够终结比赛，他的点球踢进比赛就结束了。这是替补登场的萨纳布里亚，巴拉圭队会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德国队吗？世界杯的舞台上德国队点球大战还从来没有输过。萨纳布里亚打门
1: 没进，
0: 打偏了，德国队还活着。萨纳布里亚错过了成为巴拉圭英雄的机会，德国队还活着，他这个点球踢偏了、
1: 这个、球太追求角度了，
0: 德国队还活着。德国队由替补登场的阿米里来第五个踢点球，
1: 对，这个球他必须要罚进才可以。
0: 阿米里助跑打门，球进了，
1: 没问题，
0: 顶住了压力，
1: 对，
0: 他留给了诺伊尔一次机会。德国队现在5罚3中，巴拉圭队呢是4罚3中，但是巴拉圭队还有一个主罚的机会。阿米里把

机会，拯救球队的机会留了一个给诺伊尔。第五次参加世界杯的老将诺伊尔，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刚刚宣布回到国家队，成为国家队的首发门将。巴拉圭队准备主罚的是五号，巴尔武埃纳，这都是换上来。

0: 世界杯的门将诺伊尔，他让德国队能够多一次喘息。双方前面的五轮点球都是五罚三中，巴拉圭队虽然前面三个全中，但是后面两个点球都没有进，踢偏了一个，被扑出来一个，双方进入了一对一的罚球。
1: 关键时刻诺伊尔力挽狂澜。
0: 若纳坦塔，德国队第六个主罚的队员，德国队从绝境当中得到了喘息，接下来命运会改变吗？若纳坦塔打门，
2: 哎呦，
0: 这个球打飞了。德国队似乎把诺伊尔刚才的努力又抛到了九霄云外。
1: 诺伊尔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的拯救德国队啊！
0: 巴拉圭队连续射失两个点球了，命运第三次把获胜的机会放在了他们面前。
1: 这一次应该是十三号
0: 卡纳莱中后卫，巴拉圭队第三次手握赛点。卡纳莱助跑打门，球进了。第三次送上来的机会不会再被浪费掉。
1: 是的，
0: 德国队停下了本届世界杯前进的步伐。连续三届世界杯，德国队前面的两届世界杯都未能从小组当中出现。本届世界杯虽然从小组当中出现，但他们倒在了16/1决赛，没有进入16强。巴拉圭队面对着实力强大的德国队，通过点球大战，他们终结了德国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点球全胜纪录。他们淘汰德国队进军16强。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解说也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徐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战。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头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米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米74也是刷新奥斯陆战的钻石联赛纪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纪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米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纪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米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头是19米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头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头，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米09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头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战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了。

这头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上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五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严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严子怡、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严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严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严子怡今天第一投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22，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严子怡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米33。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严子怡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严子怡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严子怡。

在今年的民国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场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秒67。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莱，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道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0.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0.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得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露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

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秒44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秒整。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秒97，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主力员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里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吉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右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佐伊霍普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佐伊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本场也是

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埃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三。比赛开始了，多斯桑多斯和巴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多斯先完成跨栏，只剩最后一个拦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多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多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拦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拦架，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

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四百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好，我们关注这场比赛。画面左方的是王艺迪，画面右方的是伊藤美诚。
1: Left, love.
0: 一上来就表现出来了生胶的这种快速凶狠。两位选手其实打过很多次了，应该是彼此之间也非常的熟悉。

0: 2-4.
1: Three, 那球应该有点擦边，高抛的坎式发球的极长，发到王一迪的中路追身。
0: 3-4.

0: 4. Oh. Five, four.
1: 感觉开局的这几分，王一迪还是稍微有一点吃生姜的旋转变化。
0: Five,
1: 伊藤美诚也有一些无谓失误。感觉对伊藤美诚今天生姜这一面搓过来拿过来的球还是有点吃旋转了。

0: 7, 6。
1: 有一些球过来的这种不转啊，这不转的程度要比王一迪想象当中要更大。两人第一局要比拼命中率。
0: 6, 8。
1: 嗯，打得有点乱这会儿。
0: Stop. Please again turn up the flash to the right. Thank you. 6, 8.
1: 这几个球都输得有点太快了，但是在场上自己的节奏有点乱。好球，我是耐下心来啊，按照自己准备的战术一板一板去打。

好球好球，多打一些板术也能够帮助自己进入到比赛状态，找一找手感。对于伊藤美诚的升降的打法来说，把球打得更线路更长更顶是一个非常好的战术，顶着这个升降要求他必须退下去，就让他如果退不下去骑在台子上打，手在台内从上往下压升降还是很有威胁。

0: 5-1。
1: 7-1，
0: 伊藤美诚的一个发球失误。
1: 8-1，
0: 这球伊藤美诚打的也不太合理。第二局是完全一边倒啊。
1: 1-10，
0: 10-1。那王一迪是轻松赢下了第二局，现在双方是打成1-1。
2: 他戳过来的球看得清楚拉，戳看不清楚我回戳给你，我给你拉就完了，好吧，给你上手就行了。接发球一样，接得很好，踢出去他戳，戳过来看清楚了我拉你。
1: 1-0，
0: 这球侧抹过来带下旋。嚯，又是一个凶搏啊，正手的拍击。

这两分李章鼎打得非常凶啊，让李有点太悲。

动了，左右来回在防守。那最怕的就是让伊藤美诚打出这样的球，整个人骑在台子上，连续快速凶狠，还能够调动。对，发球直接开长球，先把生胶给顶下去，自己先上手拉出旋转。

0: three, two.
1: So the 球线路一定要长。 比王懿迪想象当中还要转啊，下旋要更强。那冲的时候还是得带有一点摩擦。
0: Three, four.

好球，两个击长的连拿了两分。这个开局他每场正手命中率又提升了。都是这种看上去有点不讲理的搏杀球。哎呦，又是一个，这俩接发球没接好。第一个球起来之后被这个起程上旋之后被拍了，第二个球王一迪稍微有点不敢接了。其实算准了，自己也可以侧身用正手来接一接。那伊藤美诚其实在战术上算到了这一点。那因为他的正手主要全都是突击，没有太多的摩擦，所以命中率没有那么高。但是拍上了呢，又然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冷。还会转呢，

0: 7-6。
1: 伊藤美诚也是出现了一个无谓失误。伊藤美诚现在他的搓搓摆摆之间呢，也是练得很细的，他的摆短和劈长动作看上去一致性很高，都是又短又急促，所以有的时候呢会让对面的运动员会觉得有点晃。对了，就是这个战术，直接开长球啊，对反手。也是正常攻指导。

0: 开心。还是很赚啊！今天这个球，王一迪的正手还是失误了好几个，球比较沉。
1: Stop. Time wasting Ito and time wasting Wang. Please do not back away from the table.
0: 各打五十大板。两位选手都提醒了，延误比赛，一人一张黄牌。漂亮，这球王一迪主动出手了，10-8。嚯，这球没办法。这确实让伊藤美诚给搏到了啊！王一迪上手质量挺高的，被伊藤美诚直接拍回头了。还是往伊藤美诚的反手极长去发，这球应该是变了一个极侧下，这让王一迪赢下了很关键的第三局。现在呢是2-1，将比分反超。球其实看上去有一点发呲了。
2: 练你发面就发，对，往他这种发，就发起来就不要落地。好，你发面，我们就发的挺好，完了。
0: 目前王一迪是2-1，将比分反超。我们来关注第四局的较量。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第二轮对阵中国台北的郑一静，后者今天是淘汰了萨马拉。

球。看准了，还是大胆出手，不用太瞄。第四局的开局，伊藤美诚吃了三个罚球。安迪发了一个小不转。这个球其实吸过来是下旋，伊藤美诚拍丢了。在比赛当中起伏还是很大，有一些超高难度的球他能打出精彩的回头，但有一些看上去没有什么难度的小半高但是能够打丢。这个球好险，差一点下网了。

0: ten, three。
1: 这局有五个罚球直接得分，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一个罚球抢攻，让3-1，王一迪是逆转战胜了日本选手伊藤美诚，挺进到女子单打的第二轮。那么他在下一轮的对手呢，将是中国台北的郑怡静。这场比赛其实一上来第一局伊藤美诚的发挥还是有点超乎王一迪的想象啊，包括他的生胶的一些旋转的变化也是给王一迪制造了不少的麻烦，但是王一迪从第二局开始稳住自己的阵脚，还是打回到自己原本制造的战术，包括发球上反手的急侧上急侧下来回的切换，也是帮助他赢下比赛。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站冠军赛的女单四分地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选手陈幸彤来迎战日本选手大鹏沙月。那下半区呢，两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啊，都有众选手出战的身影。哦，上来第一分，两个人的节奏就非常快。大鹏沙月先加速啊，但是陈幸彤也都能够把大鹏沙月的这种进攻和变速防回来，而且防的质量也不差。那这场比赛的胜者晋级之后啊，将会等待蒯曼和早田希娜的比赛胜者。那在上半区啊，王一迪已经是率先进入到了女单的半决赛。直接发极长，发到对方的反手长。两位选手在此之前啊，只有一场比赛的交手，还要追溯到2024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当时也是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的轮次。再转正手，整个的节奏非常快啊。

0: 目前为止开赛以来的五分，双方的节奏都非常的迅速。那两位选手上一次的交手，2024年的法兰克福冠军赛，陈幸彤是3-1战胜了对方。
1: 5-1

大唐沙月这一分啊，确实是有点发力过猛了。因为陈幼彤把这个球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啊，这个球拉的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球陈幼彤也没有着急提速，还是继续的来控台内。

0: 田英桐在中间位啊转正手。
1: 10-4，
0: 10-4，陈英桐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trained to serve, love all.
1: 第二局比赛啊，陈幸同先来发球。

陈腾这边也是开长球和对方形成相持，这两个人在相持球过程当中啊，这个节奏跟线路的多元性啊还是非常多的。但是目前来看，大藤沙月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失误数确实是不少。大藤沙月这个正拍斜线的强攻啊，也是被陈幸同

0: 的防守非常巧妙的给化解了，正手快带到直线，这一分有点没太压制住大鹏沙月的反拍。连续压制大鹏沙月的正手，反手啊，连续压制大鹏沙月的反手，就没有给大鹏沙月这个正手突击进攻的机会。这球也是有点擦网，这个接发球大鹏沙月也没拧上啊，这个球应该是要比他想象的要发得快。
1: 5-all。Six.

0: 7-5.
1: Mm, 防住中前卫。
0: 最后还是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反拉到了对方的中间。大藤沙月还是想掰开角度变线。5-9。目前为止啊，在这个进攻端，包括在这个相持阶段啊，大藤沙月的失误数确实是比较多。 10-5，陈星彤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0-6。

11-6，这样陈幸彤拿到了双方的第二局，现在2-0领先于大藤沙月。前两局的比赛，陈幸彤无论是在进攻端还是在防守端啊，都是非常的稳定，包括整个的回球质量也很到位啊，所以这也导致大藤沙月在进攻端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接下来双方第三局。

好球！你看这种分数就是大藤沙月先上手来进攻啊，这个进攻质量是不差的。但陈幼彤也是算准了对方的进攻线路，及时进行移动啊，及时来进行防守。你只要把对方的进攻防回来啊，他这个进攻的延续性不一定能够连贯上。这种强相持啊，这确实是让场面变得非常的好看了。在打到目前为止，双方几乎没有什么在这个台内包括短球的一些争夺啊，都是这种相持球。长球也被陈幼彤给防回来了。陈幼彤的发强。

0: 反手位的相持。这次转正手进攻的过程当中，陈星彤出现了失误。
1: Display。
0: 踢长也出现了失误。这个反手位的强相持，陈幸彤还是能够继续的来提速。就本身这个节奏就已经很快了，那然后这个时候再强点来提速。6-6。这个开长球其实对于陈幸彤的威胁性没有那么强啊。

0: 再形成相持。
1: Eight six。
0: 这个节奏有的时候一变啊，大藤沙月，他确实是着急出手的那一方。

7.

0: 空转，再形成相持啊。这一分其实在直线方向，大唐沙月是想来进攻的，也是一个节奏的变化，反手直线的变线啊，大唐沙月出现了失误。
1: 7-10，
0: 大唐沙月这边的失误还在继续着，10-7，陈幸同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正手位陈幸同还是有着非常好的控球，把这个进攻的节奏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刚才其实在台内的这种对抗当中啊，大鹏沙月已经有一板球冒高了啊，但是那个时候陈幸彤并没有着急进攻，还是和对方形成相持球之后啊，再去找机会。
1: One four.

0: 其实陈英龙来说，可能现在需要加强对于自己反手背的一个保护。好球！反手位也是在被对方连续进攻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反手穿了对方的一个直线。
1: Four three。Please play. Let's. Although this one is a bit too much to the back, yeah. 4-3.
0: 刚才这个抛球角度也是被裁判给提示了啊。

0: 啊，好球！这一分陈幸彤无论是正手还是反手，在远排位是非常的耐打。然后在线路上也有一些变化，尤其是对自己中间位的正手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就只要给大藤沙月比较深的一个落点啊，比较快的节奏，大藤沙月这个时候再想去变线的话，确实得冒着很大的失误风险。反手快速到斜线的方向，反手为了相持，还是在相持球的过程当中，陈幸彤这个反手啊，在突然完成直线的变线，这个点抢得非常准，7-7。啊哈，这个球大藤沙月太急于出手了。
1: Time out。
0: 这个接发球。感觉陈幸彤接的稍微有点冒高啊，但是陈幸彤还是接开了这个斜线的角度，也成功调动到了大藤沙月。
1: 7-8。
0: 暂停回来啊，现在陈幸彤在第四局还领先着大藤沙月一分。反手也和大藤沙月相持住了，相持斜线的过程当中啊，还是率先完成了变线，掰到对方的中间。10-7啊，陈幸彤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Thank you. 10-7. 11-7.
0: 11-7啊，这样陈幸彤赢下双方的第四局，以4-0的比分淘汰了日本选手大藤沙月。这样陈幸彤也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0: 刚才这段欢快的乐曲一下子回到了南非世界杯，我真的没想到武峰老师是如此的深爱足球的球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今天带来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武峰老师自己收藏的，居然那张票你还留着呢。
1: 对，这个票是2010年的这6月15号啊，这是写的14，第14场比赛是在这个约翰内斯堡的爱丽丝公园球场，我在现场看的这个巴西队对朝鲜队的那场比赛，这个票很珍贵，
0: 太珍贵了。
1: 还有这个玩偶，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一个9寸的黑白电视，马里奥肯佩斯，哇，世界杯这个东西太美好了。从那第一场到现在没落过，从1978年。
0: 2010年的世界杯呢？它也很特殊，因为它是百年世界杯的历史上第一次登陆非洲大陆。哇卡哇卡，跟我们讲讲这首歌。
1: 这首歌的国际足联的官方版本上面写着是夏奇拉和 Freshly Ground 演唱的哇卡哇卡，但是我们只记住了夏奇拉。Freshly Ground 是什么呢？是一支南非的一支流行乐队。我在2008年第一次去南非的时候，很有幸的去采访他们。他们已经得了好多白金唱片奖，而且在南非的大街小巷里都可以听到他们乐队的音乐，满大街都是，特别的火。最典型的一块啊，那个夏奇拉啊 ，It's time for Africa， 然后啊，那么，有一段像非洲 rap 一样，有一个黑人的一个小个子女孩，她叫 Zulani， 她是那个乐队的主唱。

0: 这首歌并不是为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所创作的。这首歌呢是在80年代中喀麦隆的一首歌，一个部队的那么几个人出来，他们唱的那么一首歌，《瓦卡瓦卡》里面，嗯啦啦，桑格雷瓦 ，This come from Africa。赞格雷瓦，他也提了一下这个歌前面那个歌名
1: 哦，
0: 是夏奇拉本人呢，他也参与了创作，他把西非这个喀麦隆的这个元素又拿来用，又跟南非的本土的一个最火的一支乐队的又有一种非洲 rap 的融合。夏奇拉本人又是一个融合的融合，我们知道他是哥伦比亚歌手，
1: 嗯，
0: 但是他有黎巴嫩血统，他是一个混血，这首歌这么来的。
1: 很多很多的人也是因为这首歌第一次知道了一种乐器，就是非洲鼓。
0: 鼓就是节奏，
1: 嗯，
0: 而且音乐三大要素，旋律、和声、节奏。
1: 嗯，
0: 旋律呢，比如说一个人啊，我五音不全，那不好意思，如果你天生的五音不全，你跟旋律就没什么关系了，唱歌走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声，和声这个东西你需要去训练，需要去学习，但是人最本能的，无论这个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你一听着，一种本能，你知道吗？节奏是一种
1: 本
0: 人类的一种本能，包括这个你这件事情要把握好节奏啊，踢球节奏感。
1: 节奏。
0: 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同的东西是在融合。这个东西是黑非洲黑皮肤的非洲人唯一的这个通用的
1: 通用语言。
0: 对，这个鼓的名字叫做金贝。这个金贝鼓在整个黑非洲可以不用说任何的话，哪怕这个到了东非，哈库纳马塔塔就来了。只要你会玩这个，到处都是你的朋友。

0: 它真的是世界杯历史上传唱度最高、生命力最强的歌曲之一。
1: 体育历史上是很有趣的，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年代就是大师辈出，
0: 对，
1: 精品一下就来了，就像夏奇拉本人嘛，并不是2010年第一次世界杯就唱歌，他2006年就唱了，在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开幕式他在那儿唱了，
0: 嗯，
1: 但是那首歌似乎没有给大家留下
0: 对
1: 深刻的印象，
0: 对，
1: 包括之后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也唱了一首叫啦啦啦，
0: 也没有印象，
1: 对，就是你好像想一想，好像有这么事儿，
0: 又好像对。
1: 想不起来，
0: 对
1: 对，就赶上了这个哇咔哇咔，时也命也吧，赶上那个时期大师辈出，赶上那个时期能让你赶上这首歌，能够让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通过夏奇拉这首歌，哇、哦，是这样的，我们看得特别开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0: 但是另外一首《旗帜飘扬》就跟这首歌相比起来，好像就有点黯然失色。

0: 常规的来讲，比如说是 A 段、B 段，
1: 嗯、
0: 甚至有的有 C 段，
1: 嗯，
0: 大部分歌是 A 段是一个铺垫，
1: 嗯，
0: 然后 B 段副歌的时候。然后让人一下记住了这个歌的旋律。当然有少数的歌呢是 A 段第一句，
1: 嗯，
0: 就能让人记住。但你像这首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接受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听着有点像五声调式。
1: 嗯

0: 大的号召力。假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工体，咱们看一场
1: 球赛，
0: 如果大家，
1: 那太有气势了，
0: 特别爷们儿，特别足球，他听着就有一种足球的劲儿，就像球迷为了足球为支持我们的这个主队，支持我们的国家队，就那种感觉。
1: 除了节奏，就是他的演唱者那种个人的表达也是一下能抓住人的，他那个特别的嗓音。
0: 黑人有很多，比如说在这个歌唱，在这音乐方面，还有在体育方面，他们那个天生的黑非洲的，他们没有记谱，他们就是口口相传，就像我们的京剧一样，像我们的很多戏剧一样，师傅口口相传下来，你京剧能像古典音乐照着谱唱，那不可能。但是非洲的东西，第一它是有节奏，第二它是没有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欧洲音乐那么得受过教育，他不需要说一个村的老百姓往这一站
1: 就开始了，
0: 一唱那种自然的感觉就是无与伦比。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南非的世界杯当中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1: 现场是什么感受呢？
0: 现场看世界杯呢，去南非这次是我第二次，就是这张票上写的话，这个巴西队对朝鲜的这场比赛，这个乌兹拉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让全世界认识这个乐器，不叫乐器，就这个东西吧，乌乌祖拉飞到那个约翰内斯堡的机场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大厅里面，已经就是咱俩这样说话，你说什么啊？你几点到的？里边到处哇，这100个这种世界各地的球迷都拿着这个。这个是我买的，6月份是冬天，因为是南半球。
1: 南半球，
0: 然后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围脖。去过现场的人，大家一定有那种感受，巨大的空间都有回响，你听不清楚，你包括说话各种回音，包括放的音乐你也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我看那场朝鲜球迷是很少的，非常少，主要是巴西人那个桑巴音乐的很多的打击乐，他们是成群成片的，他们就斗鼓一波一波的。这么说吧，就是中国队比如来了几万中国球迷，咱们可能有3个乐队，这是来自北京的，一支来自西安的，一支来自深圳的，你们来一段我们来一段，反正都为咱们去助威嘛。所以说你听到好多那个巴西人啊，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看他们就没有坐着的时候，那个站台上永远像浪一样，一直不停在敲不停打在唱，然后换那波大家再互相的PK 一下。
1: 还有一首歌存在感更低一点的，就是叫胜利之照。

0: 这首歌跟前面两首的这个曲风好像就变化比较大了。
1: 我觉得这首歌显然就在影响力啊，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显然不如前面那两首。但是世界杯呢，它往往有商业的成分，有很多时事的这个原因，可能甚至赞助商的原因，可多加一首，说白了也蒙着来，你看哪个更火。但是我觉得最成功的还是一定是大家的，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很多的元素才能促成一首歌才能出来，对不对？你像这个夏奇拉本人，天后唱功、表演、服饰，好多球星，皮克，包括阿尔维斯，都特别的国际化。然后那首 Waving Flag 上来就有南非世界杯，如果你只是想起这几个字来讲，你觉得好像就是前几年的事儿，但是一转眼16年过去了，这些经典的旋律还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0: 十一人制足球场上，球员按位置分为后卫、中场和前锋。后卫负责防守，阻止对方进攻；中场连接前后场，组织攻防并控制节奏。前锋主要任务是射门得分。现代足球发展出多种阵型，用数字表示，第一个数字代表后卫人数，第二个为中场，第三个为前锋。例如442攻守均衡，433偏重进攻，532则侧重防守。不同阵型适应不同战术需求，教练员根据对手和比赛目标会及时调整。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揭秘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的十一人制足球赛。那今天演播室当中，我们就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哲指导来为我们揭秘十一人制的足球赛。董指导你好。
2: 朱晓宇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董方哲，很开心来到咱们奥秘无穷的节目。
1: 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告诉一下我们场上的这些观众，足球场上十一个人，他们大致的分工是什么样的，各自都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场上位置呢，一般我们划为四大类啊，一个是守门员，然后呢有后卫、中场，还有前锋。那因为阵型的变化，可能他不同的人员他处在不同的位置上，负担起比赛的这种责任，他可能也不相同。我们先从四个后卫开始说起吧。中后卫的职责呢，主要还是以防守为主，而两个边后卫呢，他主要职责当然是防守，但是一旦进攻的时候呢，他也需要有一定的这种助攻能力。两个中场球员，一般我们现在很少有平行后腰的，一旦形成进攻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人负责一个深度的这个回接，一个呢向前锋位置上去靠近，形成纵向的或斜线的这种接应点，啊，这个一般不太会出现平行接应的。可能前锋的这个位置呢，主要还是得分啊，这个在禁区里边。当然了，在进攻过程当中，可能一前一后或者一高一快，这个是我们以前定义双前锋的这么一个定义。比方说啊，西班牙这样啊，有亚马尔，可能依靠亚马尔形成宽度的进攻，然后呢可能在左路呢形成小组的进攻，就是说他这个在整个的进攻方式上还是比较多变的。当然了，也根据不同的阵型，他会有不同的进攻方式。
1: 简单的提炼一下，后防线上如果您看那俩大个儿，那就是中后卫，
2: 对，
1: 两个个儿稍微矮一点但特能跑的，那就是边后卫。在中场呢，拖后拖得比较靠近后卫的呢，就是防守型中场，或者我们叫后腰；比较靠前的就是前腰。那么前锋顶在最前面的，基本上大个儿就是中锋。

0: 那可能呢，对于很多刚刚开始看球的球迷来说，他不太知道有哪些流行的阵型。
1: 对，
0: 那么你给我们先介绍几个你觉得目前在世界足坛当中最为流行的阵型。
1: 4-3-3呢，像西班牙啊这种球队都是很典型的4-3-3的比赛方式，四个后卫，三个中场，防守的时候三个中场收回来，两个边锋向内靠近，然后前锋顶在这个位置。进攻的时候呢，这两个球员形成前顶，变成内线的八号位，啊，就它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再变成一个4-2-3-1，啊，这是两个后腰，四个后卫，这是三个进攻球员，前锋顶在相对更靠上一点点，顶着对方的后防线。4-2-3-1这种阵型呢，我们在世界杯当中看的比较多的，像英格兰呀，像法国呀，啊，这都是4-2-3-1的这个比赛阵型。为什么要有4-1-4-1这个阵型？大家看，这是不是有四条线，就可以尽量的限制对方从后场向前的这个传球路线，因为这个人他要盯一个人，这个人呢会把这个传球路线给切断，这个位置呢靠近再靠近，这块呢继续去切他另一条传球路线，就变成了4-1-4-1。但是，一旦这个球打过了这一条线以后，球来到这一侧，这个人他很有可能会退回到这个位置，因为当对方边线和内线都有人的时候，这个人会被吸引出去。吸引出去以后怎么办？这个位置他不可能出来，因为这个边还有一个人。这种情况下，他就会退回来，就等于说是变成了一个深度退防的情况。而这个时候，所有的阵型往回退，再把继续压缩这个空间啊，就会变成一个4-1-4-1的这种摇摆型阵型了啊。有的球队他喜欢把自己的这种防线变得有更多的这种层次感，而且在极端的情况下，他可以后腰变成一个后卫啊，变成一个5-4-1或者说4-5-1的这么一个变化。我们怎么看4-4-2？就是在后卫的这个四个后卫身前有四个球员，当然了，现在解读呢可能也会变成4-3-1-2。如果说叫4-3-1-2的话，就说明这个球员啊更多的是参与进攻，防守呢可能参与度不高。
0: 如果您是一个刚看球的这个观众的话，就记住几个啊，4-4-2、
1: 4-4-2、
0: 4-2-3-1，
1: 对，4-2-3-1、
0: 4-1-4-1、
1: 4-1-4-1、4-5-1、
0: 4-5-1、
1: 4-1，
0: 哎，原则就是什么呢？在没有出现红牌的情况下，这仨数加起来等于10。第一个数说的是后卫的数量，
1: 对，
0: 最后一个数说的是前锋的数量，中间是不管一个还是两个，说的是中场的数量。那可能就会有的观众就问了，说你看什么情况下我们这个球队啊要打三中卫？
1: 像荷兰这种的，他是要尽量的在中前场有更多的控制。他三中卫的这个能力比较强，范黑克啊，这个范戴克，加上这个范德芬啊，这三个大中卫有速度、有对抗强度，还有回追能力，是一个三中卫的选择。再一种三中卫的选择，五后卫的选择的变化就在于对方实在太强大了啊，而且呢，他可能在这个边锋和八号位的位置上进攻轮转是压力非常，防守压力非常大的，所以呢，四后卫的体系他总会有一些空间被拉扯出去，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在后防线上多一个人，尽量呢不被这个防守阵型被打乱啊，所以这个时候我在后防线上要加一个人。那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4-5-1呢？是在于像对方在中场控制能力非常强，像打西班牙这样的球队，他可能在前锋线上人不多，但中场人特别多的时候，我需要加强中场的控制和这种拦截拼抢能力，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又会变成一个4-5-1。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很多球队他用4-1-4-1的阵型代替了一些我比较固板的三中卫的体系。
0: 这个三中卫虽然说防守的时候也可以变成五后卫，但是呢，他的主观目标是我要在中前场
1: 更加有
0: 多一个人，更有侵略性。所以看起来好像防守的时候人员一样，但是实际上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战术理念。
1: 对，这个一个这个三中卫四中场的这种呢，是在进攻和防守的时候更加有侵略性，更加的向前。咱们就记着百大巴一般就是三中卫五后卫了啊，一般都在自己的大禁区附近开始防守的。
0: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来了，这个不同位置上的球员他们的要求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组建一支球队的时候根据什么样的要求去选择这些不同位置上的球员呢？

果速度比较快啊，然后呢我可以选择边路啊，这个边锋也好，边后卫也好，因为前后的这个空间比较大。

0: 边锋啊或者中场球员啊，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跑动能力，然后有更多的这种摆脱呀这种能力。所以就说从这块来讲，每一个不同类型的球员都有他的这种选择的范围。当然了，身材特别高大这种的也可以选择守门员。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非常感谢方卓今天的分享，让大家特别是刚刚开始看球的朋友了，知道不同的阵型，知道不同位置上球员他们的分工以及如何选材。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的客户端，实时的来关注更多的奥林匹克频道的信息。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方卓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过去的两届奥运会中，中国女子曲棍球队都是小组赛未能出线，最终只取得了第九名的成绩。本届巴黎奥运会实现突破成为了中国女曲的基本目标，这意味着女曲姑娘们至少要在有六支队伍的 A 组中排名前四，才能进入前八名淘汰赛。小组赛首战，我们虽然惜败给欧洲劲旅比利时队，但是并未影响姑娘们争取晋级的信心。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巴黎的伊夫迪马努尔体育场。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项目小组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在昨天两支球队都经历了本届奥运会的第一次亮相，中国队最终是1-2输给了世界排名第三的

比利时队，而日本队则是0-2输给了德国队。两支球队都希望在这次碰面当中拿到本届巴黎奥运会的首胜，也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女区的姑娘们加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巴黎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女子曲棍球项目小组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较量。现在双方的第一节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黄色球衣的是中国队。打到地区里，比赛开始，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首发。中国队今天的先发和昨天面对比利时队的比赛相比，有三个人员的变化。守门员还是1号叶娇，其他的球员包括2号谷炳凤、3号杨流、7号陈怡、9号马宁、13号李红、16号欧子霞、17号戴文、18号邹美荣、26号陈阳以及27号徐文瑜。其中的三个首发变化分别是7号陈怡、17号戴文以及27号徐文瑜。昨天的比赛当中，最终中国队是1-2，比较遗憾地输给了比利时队。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中国队有着比较多的机会，还曾经打在球门的门框上，但是运气欠佳。最关键的是，昨天中国队的门将叶娇表现非常出色，曾经拒绝过对方的点球。来看一看今天中国女区的姑娘们在经历了昨天第一比赛日之后，今天是不是能够更好地进入到巴黎奥运会的状态里。这球没有接下来，被对方的球员晃了一下，邹美荣也没有把球停下来。这是日本队的主教练，来自印度的梅内塞斯。在他自己的球员时期呢，代表印度队参加过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同时呢，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作为新西兰女子曲棍球队的教练组成员，带队参加过。打到地区里了，中国队回传，这球吹了中国队在进攻过程当中的犯规。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队今天的先发，那和昨天输给德国队的比赛比呢，日本队今天的首发没有任何的调整和变化，守门员还是1号中村英香，其他的球员包括5号前井悠游、7号铃木美洁、9号永井由里、10号永井夜月、11号吉川堪、17号小早川智穗、19号森花音、21号鸟山麻衣、26号岛田爱流以及37号小川李佳。日本队获得了一次短角球的机会。中国队的球员在戴好护具之后，准备进行对于这一次短角球的防守。短角球是曲棍球比赛里面比较重要的一项得分手段，看一看中国队这次防守的质量如何。短角球的战术变化是非常多的，停下来扫到门前，哎，这个球中国队断得漂亮。裁判员还是吹了短角球，那相当于刚才看一看啊，是不是用身体部位把球拦下来的啊。第一下其实打在了脚上，这样的话日本队连续获得两个短角球机会，看看这次有没有变化。又是一个，和刚才是一样的，防守的警报还没有解除。这次有变化，扫到门前，小心了，哇！日本队球权没有丢，接下来他们将要发的是23米线球。那刚才这一次，中国队成功的把球挡出了底线，看起来。

很危险啊！连续的三个转角球，日本队其实质量还都不错。好的，球权抢回来了。那中国队呢，获得这一次巴黎奥运会的参赛席位，是因为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上我们拿到了金牌，所以直接入围到这一次巴黎奥运会的决赛圈阶段比赛。那日本队呢，在杭州亚运会最终呢是拿到了第四名，所以呢他们要参加奥运会的预选赛。那在奥运会的预选赛当中呢，他们最终是在第一站比赛里边名列第三，这样的话锁定了第一站当中的三个决赛圈阶段的名额之一。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的最后一次日本队的短角球啊！守门员叶娇这个球是奋不顾身，趴在地上把球挡出去，很关键。对于双方来说，这场比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昨天都输球了，所以都在追寻着本届奥运会的首胜。又是守门员叶娇把球挡出来了，叶娇的状态是真好。昨天面对比利时队拒绝了对方的点球。今天开场之后又是高接低挡，推到对方的23米线以里寻找接应。还是往地区里扫，中国队的自由球。那地区呢又叫射门区，在曲棍球的比赛里，只有到了这个射门区里才能够射门，或者说从这里打出的球进了球门才有效。如果你在地区外射门的话，得分是无效的。中国队在对方的23米线里抢得很凶啊。这个时候一定不能让对方把球给摘出来，日本队挑了。那中国队和日本队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上有过一次交锋，当时发生在小组赛阶段，日本队最终是2-0击败了中国队。当时进球的吉川堪和前井悠游今天也都首发了。那两支队伍和去年的杭州亚运会比，这个阵容的变化都不大。16人的大名单，中国队有13名球员参加了去年的杭州亚运会，而日本队呢更是只更换了1名球员，所以相互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的。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叶娇挡出了对方的横传，太关键了，这下太关键了，对方包抄已经到位了。日本队自己传球出现了失误，第一节的比赛时间已经将近过半，曲棍球比赛每一节的时间是15分钟，一共要打4节。沿边路向前推进，好球，远端没有接应点。这中国队要留神啊，对方获得了这个自由球，向前推进的速度很快，沿着中路渗透，这球断得漂亮。这三个人包围，好的，局部的拼抢是非常激烈的。中国队这个时候进行了换人调整。那曲棍球比赛里面的换人呢，只要上场队员和离场队员进行一下交接，就可以迅速的完成，比赛也不会停表。

自由球快发，还是中国队的球权，边线球，这个球被日本队抢先在传球的线路上给切断了。近景镜头可以看得很清楚，曲棍球的比赛呢，运动员只能用球杆的平面来接触球，不能用另外一面，所以运动员们在来回左右拨球的时候，他们是要旋转球杆的。如果技术娴熟的话，看上去是赏心悦目。扫到门前，机会，差了一点，这一次扑倒在地，但是邹美荣没有把球挡到球门的范围里。刚刚中国队在右边路这个横传球，球速很快，让对方反应不过来，但是稍微可惜了一点，远端包抄的邹美荣已经是奋不顾身了，用竭尽最大的可能来打球了。这开场之后中国队获得的最好机会，地区里的争夺，中国队的自由球，这球最终是中国队把球碰出了底线。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双方都非常的看重。中国队球权抢回来了，射门被对方的守门员中村英香给挡出来。开场之后两支队伍的守门员表现的还都很出色，刚刚没有看清中国队的球权究竟是怎样抢回来的。这个球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虽然球打到球门里了，但是因为是在地区外。再来看一下，转身之后直接打，对方的门将用右脚把球给拦出来了，护门的是张颖。上一届东京奥运会，当时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有交锋，最后是个大比分，中国队4-3击败了日本队。那场比赛里面呢，谷炳彦打进了两个球，张颖也有一个进球进账。而帮助日本队进球的永井姐妹花今天呢也都在球队里，永井有里和永井夜月。犯规之后的自由球呢，可以传球，也可以选择自传自接，也就是直接开始带球。所以这样的规则呢，是让曲棍球的比赛节奏变得非常快。快速推进，在左边路，直接扫到门前了。中国队获得23米线球，这是对方的门将把球挡出底线。今天的中国队很显然和昨天面对比利时队的比赛相比有一个变化，就是两个边路呢打得更均衡了。昨天面对比利时的比赛呢，上半场我们打左路多，下半场打右路多。今天呢至少在第一节的比赛里面，现在还剩2分半的时间，中国队在左右两个边路呢比较均衡。这个球因为在线路上很容易发生偏折，所以对于守门员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干扰。漂亮，这球过得很轻巧，中国队获得了短角球，这个突破非常的犀利。邹美荣，再来看一下啊，把球搓起来。

来往地上一弹，直接就过了对方，完全是在对方球员的预判之外。随后的突破呢，碰到对方第二个防守人，造了短角球。啊，客观来说呢，昨天面对比利时的比赛，中国队对于短角球的利用效率不太高，全场获得了四个短角球，有两个甚至直接配合失误了。今天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在这方面有所提升。看一看战术如何设计，停下来直接打了，稍稍差了一点啊，来自古炳凤，差了一点，非常可惜。质量已经很高了，想要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日本队的自由球，对方发得很快，直接打到二十三米线里了，守门员在出击，这球叶娇及时出击，算是封小了对方的射门角度。但是中国队要提防啊，对方刚刚在后场的这个自由球开得很快，这个时候中国队全线退回来了，没停下来，日本队犯规了。再来看一下啊，刚刚的后场自由球快发啊，这个球呢，叶娇一直站在地区的外沿啊，这是非常好的预判，让对方处理球的角度变小啊。随后又是古炳凤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把这个球拦下来，也相当于后卫和守门员通力合作把这个球给拦掉。好球，断掉对方到了地区里。中国队又获得了短角球。曲棍球比赛里呢，裁判员的判罚是非常的关键。有的时候这个动作是不是危险动作啊？是不是用球杆或者是身体阻碍了对方试图处理球和正在处理球？这个从裁判员的角度出发，最终做出怎样的判断很关键。所以呢，每支球队在每一场比赛里有一次视频挑战的机会。如果你这一次挑战成功了，那么就将继续保持挑战的机会，如果挑战失败，这场比赛就没有机会了。第一节的比赛还有不到九秒钟的时间，中国队这个短角球看一看能不能转化成为得分。还是没停好，还有机会，到了地区里没时间了。这个球其实应该最后尝试打一下，这样的话双方第一节的比赛结束，比分暂时还是0-0，双方在场面上互有攻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第二节较量。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女子曲棍球小组赛。中国队自由球，想要把节奏提起来。这第一节的比赛最后一攻，当时中国队获得了短角球，但是呢，很可惜配合出现失误，这次又获得了短角球机会。当时这个配合失误之后呢，中国队的主教练安南在场边有些生气，因为这样的场面在昨天面对比利时的比赛里面已经出现过两次，今天还是在短角球的配合上出现失误。因为我们提到过，短角球是曲棍球项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得分手段。看看这一次啊，这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第三个短角球。停下来，有配合变化，漂亮，好的，
配合的变化之后，中国队。

0: 由钟佳琪把球送进了对方球门里，中国队取得了1-0领先。这个配合的变化真是有一些声东击西之感。这球停下来之后向左一拨，并非是在线路上的第一名球员来完成射门。再来看一下，拨完之后反倒是钟佳琪利用谷炳凤的掩护完成了这一次打门，穿了对方小门，漂亮，非常漂亮。这个战术总算是成功了，安南终于也可以露出微笑。安南在曲棍球项目当中是绝对的高水准的运动员和教练啊，他自己的球员生涯呢，代表澳大利亚队拿到过2块奥运会的金牌，同时呢，在上一届东京奥运会，正是他带领着荷兰女区拿到了金牌。球权还是中国队的，扫到地区里。这个球守门员拦下来之后，自己没有找到球。中国队又获得了一次短角球的机会，看看能不能趁热打铁啊！短角球的战术变化多端，有的时候是兵不厌诈。看一看这次中国队我们有什么变化。打，直接打，哇，这球好像是打在球门门框上，射门的线路上呢进行了隔挡变线。再来看一下，打在球门另外一侧的这个门框立柱上，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昨天中国队也有这样的情况啊，当时和比利时队比分还是0-0的时候，我们就有一次进攻最后被球门挡出来。转身摆脱了，很灵巧，日本队到了地区里，23米线球，没有犯规啊。对，中国队的成功防守。带球突破自己失误了，26号岛田爱留。日本队转移到左路，这种呢稍稍打离地面一点的球想要停下来，其实对运动员的技术要求是很高的，所以传球的时候最好还是要贴着地面来进行处理。沿着左路向前推进，钟佳琪还是中国队的球权。谷炳凤到地区里了，横扫门前混乱，好的，中国队又得分了。第二节比赛还有11分09秒的时候，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到2-0。在左路的横传球，在门前对方的守门员中村英香把球挡了一下之后，制造了球门之前的混乱。 中国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再来看一下，完全的乱转，最后这个球来到李红的面前，相当于面对空门了。这个时候日本队的球门之前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两个防守球员加上守门员，三个人之间互相都有干扰，撞在一起之后，李红在后点的位置轻松地把球打到空门里，中国队已经2-0领先。自由球远端看见了，马宁地区背身，球又抢回来，这个球应该是横传，击中了自己的队友。曲棍球项目就是对运动员来说有这样的风险，因为大力击球的时候球速会非常快，如果在相对比较近的距离被球击中的话很疼的。好球啊，这球完全预判出来了对方的传球线路，中队的反击漂亮，人球分过到了地区里，想要直接打门了，这球漂亮啊！李红刚刚得分之后现在看起来是状态爆棚，被对方挡了一下，还是中国队的23米线球。扫到地区里，裁判把球权判给了日本队，中国队这个时候还是要赶紧退防。好球，先破坏掉对方的长传。之前的比赛里边，我们让对方通过后场的自由球快速长传，吃过亏。当时是守门员叶娇和后卫谷炳凤两个人合力拒绝掉了对方的射门，否则的话，中国队有可能在场上先落后。日本队23米线球，自由球要小心，对方快发。日本队是忙中出错，太着急了，所谓欲速则不达呀，着急想要发，结果自己失误了，球权直接发生了转换。何江欣之前参加过多次的世界大赛，包括亚运会、世界杯、奥运会，这一套整个中国队的这个大名单阵容啊，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经验也很丰富，同时呢也融合了一些年轻球员。地区附近的自由球，抢回来了，横扫到门前，又打在门框上，但是在此之前裁判先吹了中国队进攻犯规了。来看一下，张颖把球打到门前，中国队把球权又抢回来了，到了地区里，漂亮。这个球要通过视频确认一下究竟有没有在地区里完成射门，但这个远射的质量真的是很高了。裁判说的也很清楚啊，在和视频裁判进行交流啊，查看一下这个球射门的地点究竟是在哪儿。这么来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个毫厘之间的判罚。
1: Analyst,
2: yeah.
1: I have a decision for you. The ball was on the line, so therefore it is a goal.
2: It's a goal.
0: 进球是有效的，进球是有效的。这个射门的质量很高，首先球速非常的快，这个在曲棍球的比赛里是最关键的，角度有的时候都不一定很刁，球速足够快的话呢，其实对守门员来说扑救起来难度很大。这个球日本队的门将中村英香其实蹭到了，但是马宁的射门帮助中国队已经扩大领先优势到三球了，三个球全都发生在第二节比赛里。还是左路突破，短角球，这在裁判员的判罚当中呢，认定这是一个故意犯规。来看一下啊，其实已经完成了变向，啊，用身体和球杆呢对进攻球员进行了阻挡，导致范云霞直接摔倒在地。在裁判员的判罚当中呢，认为这是一个故意犯规，23米线之内的故意犯规呢都会被判罚短角球，那如果是在地区之内的故意犯规呢，直接就变成了点球。停下来直接打，节奏稍微有些拖沓，哎，又是一个短角球，连续第二个。日本队请求了录像挑战。
1: Steve? Yes, analyst.
2: I give a penalty corner for a foot. They say no foot.
1: Okay, I'll have a look for the foot.
2: Yeah.
0: 要看一下日本队防守球员的脚是不是干净。似乎是经过了球杆的处理之后发生了弹跳，角度想要看清楚确实很困难。

0: 所以现在视频裁判迟迟没有办法给出最终的建议。再来看一下，
1: Analyse. There is no advice possible. Stay with you with your on-field decision, and the team keeps your referral.
2: Okay.
0: 看不清，所以维持原判。
2: There's no advice possible, so you keep it. Okay.
0: 同时日本队也没有丢失这一次视频挑战的机会，因为属于裁判看不清，并非是他们挑战失败。看不清呢，就要维持原判。所以中国队还是短角球。看看这一次有没有变化，直接打了，漂亮，4-0。第二节还有6分27秒的时间，中国队在第二节完全打疯了，把日本队也给打懵了。今天对于短角球的利用，应该会让主教练安南非常满意了。折线之后，顾炳凤的射门弹到了球门里。这样的话，接连两届奥运会的比赛，顾炳凤在面对日本队的比赛里面都有得分。这第二节比赛，中国队完全打出气势来。今天这场比赛，如果以这样的态势进行下去，保持到中场啊，虽然还有两节球啊，还有两节半球的时间，看看这次啊，扫到门前。如果能以这样的态势来收尾的话呢，对中国队来说绝对是好消息。因为在奥运会的比赛里面，取胜是一方面，取胜的基础上，如果能够多挣一些净胜球，那肯定是更好的事情。上一届的比赛里，中国队很遗憾没有办法进入到八强，就是因为我们在净胜球方面吃亏了。其实积分上呢，和当时的小组第四积分是相同的，只是净胜球差了一些，所以最终在小组排名第五，没有办法出现。好的，到了地区里，倒地了，但是先判罚了中国队的犯规，判罚了中国队的犯规。这是何江欣。日本队的自由球又快发，直接长传。现在日本队在场上有点着急，他们其实已经挺长时间没有系统的组织过进攻了。一直在被中国队围攻，而且是以各种方式，运动战，包括短角球，所以现在日本队自己在场上有一些找不着北，他们需要控一控。中国队把球断下来了。沿着左边路推进，日本队把球又断走，在中线的位置。自由球，还是自由球。日本队自己在外围横传的时候出现失误了， 他们现在自己的心态确实有着比较大的波动。能够听到球员在场上的交流，想要打右路，这次球来了。四球领先之后，中国队在控制着场上的节奏，但是要注意对方两个人夹击，马上自己又把球抢回来了。刚刚是欧子霞。日本队推到23米线以里，自由球。还是自由球。第二节比赛还有1分45秒的时间结束，中国队目前4-0领先。中国队和日本队呢，其实在参加奥运会的经验方面相差的不是很多，中国队是连续第7届参赛，而日本队呢是连续第6届，最好的成绩中国队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拿到银牌，而日本队呢则是在雅典奥运会，他们在奥运会赛场上的首秀当时拿到第8名，这已经是他们的最好表现。这又是日本队自己处理球失误，刚刚其实没有受到中国队太多的防守压迫。上半场的比赛还有20多秒就要结束了。两个人对抗之后，来看一下，应该是陈阳。被对方撞到脸上了。陈阳被对方的岛田爱留撞在侧脸上，很坚强，缓了一下起身，直接重新投入比赛。上半场比赛还有6秒3。结束了。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暂时4-0领先日本队。这四个进球呢，全都是在第2节的比赛当中打进的。对于中国队来说，在第2节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出色。我们也看一看，在经过了半场10分钟休息之后，中国队是不是能够延续这样的表现？毕竟取胜是一方面，积累更多的净胜球更加的重要。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第3节。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双方的第三节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双方互换场地，中国队身穿黄色球衣，在比赛当中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现在的比分，中国队4-0领先。好球，这次推进效率很高，到底线附近，右路突然变向，范云霞，他在边路有很好的突击能力。日本队快发，

今天中国队的比赛呢是在伊夫迪马努瓦尔体育场的二号场地来进行的，昨天我们和比利时队的比赛是在一号场地，一号场地呢相对容纳观众的数量比较多一些，可以达到10000人以上，二号场地呢满座可以是4000人。伊夫迪马努瓦尔体育场是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场地和田径场地，这也是本届奥运会当中唯一一座举办过1924年奥运会的场地，历史非常悠久。日本队犯规了，中国队自由球快发，还是自由球，挡到地区里，这个中国队向地区里的输送节奏非常快，但可能因为节奏过快，邹美荣这个时候自己也没太反应过来，这个拿球棍一垫，改变了球的轨迹，对于守方来说呢自然是比较大的麻烦。还是日本队的球权，在23米线来发球，中国队防守犯规了，能够听到清脆的球棍击打到球棍的声音，日本队自己失误。11号是吉川堪，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上面对中国队他曾经有过进球，但日本队呢在去年杭州亚运会上半决赛最后是历经了点球大战输给了韩国队，这样的话没有办法进入到决赛当中，最后在3-4名的铜牌争夺战又输给了印度队，最后拿到殿军。好球，忽然变向23米线球，远端看到了，能不能停下来？好球！中国队的自由球，自己横传球失误了。马宁，马宁在第二节比赛里边压在地区线上的那一次远射非常精彩，当时打进了中国队的3个球。日本队快速推进，这进攻一方每一次获得自由球之后如果选择自传自接，也就是快速直接带球向前发动的话，这个节奏是非常快的，所以守方的注意力要时刻保持集中。
中国队切断了对方的传球，看看反击能不能组织起来，有点等球了。好的，断下来之后一个人面对对方四个防守包夹，能不能把球给出来，确实很困难。长谷川美优，转一向左路，好球，挑起来过掉了对方的防守，球还在中国队的控制。第三节的比赛回来之后，时间过半，双方是在场上陷入到了僵持的阶段，但是现在很明显在场上更着急的应该是我们的对手，毕竟现在中国队手握四球的领先优势。日本队的进攻敲到中路，渗透的很快，最后自己没有把球停下来。刚刚是日本队的场上队长永井有理，他和他的妹妹永井叶月两个人都已经是参加了个人的第三届奥运会，从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开始就代表日本队出战，而他的妹妹永井叶月呢，曾经在打完东京奥运会之后选择了退役，但是2022年的时候又选择复出，重新投身到比赛当中。颠球向前推进，打到地区里，中国队要赶紧处理掉，日本队犯规了，这一次中国队算是成功防下来，但是刚刚向前的推进，日本队的森花音，这也是参加了上一届东京奥运会的球员。其实日本队在上一届的奥运会当中，因为他们是东道主，所以对于比赛很投入，准备的也比较充分，期待着能够拿到好成绩，至少是想小组出线，但是最后只是在12支队伍当中名列第11位完赛。中国队又推到地区附近，到了地区里，李红，非法击球了，这球属于把球打起来了。曲棍球的比赛里，如果挑球啊，高球长传球，这个是规则允许的，但是像刚才这样的击打，直接把球打起来是犯规的。好球，中国队把球权拿下来，沿着中路推进，这是马宁给到地区里，两个人之间有点让球了，有点可惜啊。

还是在右边路传球的线。

这一节比赛里面，双方因为陷入到了僵持，另外呢体能也都有所下降，所以在传接球包括个人处理球上失误数都要比前两节的比赛多一些。现在第三节的比赛还有2分45秒的时间结束，这球漏得漂亮，好的，快速推进，在右边路向中路切，留在界内，孟佳琪能不能切断？这球没传好啊，想要把球挑起来完成长传，日本队在右路推到底线附近，单对单，两个人合力把球断掉，刚刚这个防守的保护做的是很不错的。最后1分钟的时间，在第三节的比赛，中路横传跟进到地区里，球没有控制下来，反抢的时候犯规了。好球，很积极的断球到了地区里，改变平球的方向，那最终这个球还是出了底线，这是中国队在对方的防线附近完成的非常积极的反抢，把球断下来之后，钟佳琪把球横传进来，邹美荣今天他第二次用这种奋不顾身的方式完成射门。好，这样的话第三节的比赛结束，中国队仍旧保持着4-0的领先。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从目前这个小组当中的形势来看，如果中国队拿到两胜且能够保持一定净胜球方面的优势，那么还是有比较大的希望进入到淘汰赛，也就是八强当中。过去的两届奥运会我们最终都是排名第九位，也就是没有办法从小组当中出现。所以这一次呢，中国队很显然首要目标看一看能不能够重新返回到奥运会的淘汰。

0: 赛阶段比赛。现在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第四节比赛开始了，所以呢，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这场比赛对于日本队来说，他们自己也觉得很关键。面对实力相近的对手，如果能够在小组赛阶段取胜的话，将对出现的形势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从现在来看呢，显然是中国队在场上做得更好。那对于中国队来说，最关键的小组赛除了今天打日本这一场，就是小组赛的末轮面对法国队的交锋。因为法国女队呢，在本届奥运会因为是东道主，所以直接获得了参赛的资格，这也是他们队史上第一次参加到奥运会的比赛里。好的，在地区里，中国队犯规了。对抗强度之高啊，球棍直接弹飞了。邹美荣想要直接挡对方的传球，越是进入到比赛的尾声阶段，对于双方来说就更是意志品质层面的比拼，因为体能都会下降。这时候就看谁能咬牙坚持住，同时看谁的换人更加的科学，能够总让场上保证充沛的体能。好球，成功变向，连续过人，这是顾炳凤。三米线球，中国队的一次成功防守。
1: What's your question? Pushing or playing at?
0: 啊，日本队请求了录像挑战。
2: Steve, yes, analyze.
0: Japan asked. 他们想要。
2: Can I have a look for a deliberate ball over the back line?
1: Yes.
0: 想要短角球，他们认为是中国队故意把球打出底线。守方呢，如果故意把球打出底线的话，就会让攻方获得短角球，而不是二三米线球。再来看一下，这恐怕不会是故意将球击出底线啊。这两个人在对抗情况之下，作为防守一方来说，中国队肯定是要破坏对方的传球。
2: Analyze. There is no clear reason to change your decision. A long corner.
0: 说得很清楚。
1: Okay.
0: 说得很清楚，还是二三米线球，不会是短角球。
1: They lose your referral.
0: 日本队挑战失败了。日本队挑战失败了，所以他们直接失去了挑战的机会，获得了二十三米线球。裁判员是维持原判的。刚刚的这个挑战，从日本队自己的角度来说，确实也有点莫名其妙。或许是四个球的劣势啊，让他们急于想要追进比分，已经属于是有枣没枣打三杆子，试一试，能试出来一个转角球就试出来。刚刚挑战失败。

日本队在本届奥运会到现在仍旧是一球未进，因为他们第一场比赛呢是0-2输给了德国队啊，现在又0-4落后于中国队。这样的情况肯定让他们自己的作战心态愈发的着急，有失误了。啊，正在和主教练安南进行交流的，这是安南的副手，中国队的助理教练塔克马。他是荷兰人，之前也是前荷兰男子曲棍球队的国手，跟随球队拿到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银牌。好的，娴熟的技术过人，能不能传过来？啊，刚刚这一次带球向前的推进突破还是很有杀伤力的。欧子霞，中国队还是沿左边路推进，好球，1-1把球断了。控球率方面呢，双方基本上是旗鼓相当，日本队略微占优4%，但是从进攻的效率、进攻的威胁程度上来看，中国队是远胜于对手。要提防了，对方打到23米线之内，中国队马上聚集兵力在中路防守，这个防守的注意力是很集中的。自由球，不着急了。谷炳凤还是经验很丰富的，刚才没有追求快发。对，日本队干扰接球犯规了。哇，这个球横传力量很大，直接击中了日本队的球员25号浦田果菜。哦，击中了胯部。其实在上半场比赛里面我们介绍过，因为曲棍球比赛的特点，当球员大力击球的时候呢，如果这个球击中了另外的球员，不管是对手还是队友，肯定都很疼，因为球速飞快。变线了，漂亮！叶娇的注意力非常集中，伸出一掌将球打出去。又在地区里，小心，日本队犯规了。这个时候日本队哪怕有不同意见，他们也已经没有了挑战的机会。这是刚刚叶娇完成的关键扑救，反应真快。

0: 马宁。转向左路，到了地区里背身护住，好球在中路，这个转身让对方意想不到，邹美荣。全场比赛还有六分钟的时间结束，中国队仍旧是4-0领先日本队。这四个进球全部出现在第二节比赛当中。23米线球。给到地区里背身转身想打门，门前乱战，哎，中国队申请挑战，来看一看我们的视频挑战是不是能够成功啊？认为日本队有危险动作，来看一下，转身击打。
1: Barnery,
2: yes.
1: I have advice for you. The ball has come off the China player, so therefore it is dangerous and it's a penalty corner.
0: 嗯，给了短角球，挑战成功了。中国队还保持着视频挑战的一次机会，因为挑战成功了。这场比赛里中国队曾经通过短角球打进过一个，看看这一次，好的，5-0，又是谷炳凤，已经是他这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了。谷炳凤在奥运会的赛场真是日本队的克星啊，东京奥运会中国队4-3击败对手，就是谷炳凤独中两元，今天他又进了两个，哇，捡球漂亮，太漂亮了。最关键的是中国队今天在短角球方面的利用率成功率应该会让安南非常开心了，他已经在和自己的团队击掌庆贺。谷炳凤打进了本场比赛个人第二次进球，5-0，中国队又多收获了一个净胜球。全场比赛还有5分钟的时间，好的，切断对方传球，有没有快速推进的机会？李红，这球被对方断了。现在中国队在场上是少一人的啊，被裁判员出示了绿卡。陈阳刚刚被裁判员出示了绿卡，要罚时2分钟。现在中国队在场上少一个人，嗯。好球，单文给到中路，到地区里。但文这球自己没停好， 这场比赛里边，如果能够收获的净胜球越多，那么接下来我们在面对顶级强队荷兰队，包括德国队的这个比赛里，就能够以一个相对比较宽裕的作战状态来进行比赛。这对于中国队全队的心态调整是有着非常大的帮助。打完第一轮的比赛，我们是1-2输给了比利时队，所以净胜球是负一。这场比赛面对日本队赢了，到现在是领先5个，所以呢，实时的净胜球是4，正4。好球，快开出来，能多进就多进，到了地区里。这球最后处理上好像有点犹豫，又想传给队友，又想自己打。好球拦下来的地区里，还是23米线球。陈阳的罚时应该差不多要结束了，球停下来了。孟佳琪打到地区里，干扰。这个球缺乏了中国队的犯规，所以得分是无效的。张颖，再来看啊，想要干扰一下对方，干扰一下这个对方的判断啊，这在球的线路上呢，进行了一下挥棍。最后的50多秒钟的时间，中国队5-0领先日本队。这球没停下来，有点可惜。陈阳已经回来了。现在中国队场上的人数其实之前就已经结束两分钟罚时之后齐平了。但是这个转播信号里啊，中国队右侧的这个绿卡还在挂着。好的，控下来最后15秒钟，中国队赢了。中国女子曲棍球队5-0击败了日本队，拿到了巴黎奥运会首场胜利。在第一场比赛1-2告负输给比利时队之后，中国队这场比赛及时调整过来，非常出色的表现，5球大胜日本队。这样的话，现在中国队1胜1负，已经有3个积分，净胜球是正4。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我们下一个对手将是本届巴黎奥运会的卫冕冠军荷兰队，对于中国队挑战是非常巨大的。但是我们相信这场比赛的胜利会给姑娘们在心态方面带来非常大的提升，也希望中国队在本届巴黎奥运会上能够延续今天这场比赛的好状态。祝中国队好运。
2: 因为上一届我觉得特别遗憾，因为没有进前八，所以这一届我一点都不想留遗憾，所以就是每一场就是全力以赴，不留遗憾，就全力拼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前往中国香港，关注正在那里进行的2026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本届赛事的第一项个人的决赛，这是男子花剑的决战，来自捷克的选手乔佩尼奇，他将会对阵来自意大利的选手菲利波马奇。这次的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本届世锦赛是由来自全球的113个代表团的1400多名选手来进行角逐。我们首先看到这场男子花剑的决战，应该是棋逢对手。这两个选手呢，过去曾经有过2次交锋，各胜一场。从交战历史成绩上来看，也是完全难分伯仲。世界排名方面，目前马奇世界排名是第7，而乔佩尼奇是世界排名第5位。乔佩尼奇今年是32岁，他在东京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个人赛当中拿到了男子花剑的个人铜牌，而他的对手意大利的马奇呢，今年是24岁，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男子花剑个人和团体2块银。

0: 牌。
1: 好，加油！
0: 意大利男队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拿到了男子花剑的团体项目的金牌，所以整体实力很强。屏幕左侧的是意大利选手马奇，右侧是捷克的乔佩尼奇。乔佩尼奇先得一分，这是完成防守之后拨打掉对方的剑尖之后获得主动权，然后点刺对方的胸前成功得分。花剑呢，一是有效范围是三个剑种当中最小的，大家可以看到只有选手上半身的躯干部分是有效的打击部位，那么选手呢穿着这种金属感应的背心，它实际上也是用来通电，用来显示是否打中。另一方面呢，花剑它涉及一个主动权的问题，必须要是主动进攻或者获得主动权之后打中对方才有效。现在乔佩尼奇是2-0领先。乔佩尼奇是个右手剑，而意大利选手马奇呢是个左手剑。哦，这一剑是马奇在防守当中有些大意了，整个的距离控制不好，被乔佩尼奇呢是蜻蜓点水偷了一剑。马奇开场之后啊是连丢三分，现在局面是相对被动。马奇现在选择主动进攻，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得分。这一剑乔佩尼奇是不慌不乱，在回退的过程中在耐心寻找机会啊，利用对方开场连丢三分的这种心理上的波动，他在回退的过程中一直在找反攻的可能性，窗口抓得非常好。哎呀，马奇开场之后这个距离感是掌握的不太好啊，总是让自己呢处在对方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个心理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开场连丢了五剑。现在马奇呢有点投鼠忌器，他又想主动的进攻来得分，但同时又忌惮对方啊这种精准的距离判断和他出手的这种灵敏性。你看，又是乔佩尼奇利用马奇啊步步紧逼的这个机会在找反击的窗口期，抓得非常准，所以乔佩尼奇现在这个反击打得有声有色，这让马奇确实比较难办。6-0了，马奇现在必须要把节奏做一些改变，只能打得更主动一点，他现在必须要首先得分。乔佩尼奇在不断的复刻着自己成功的经验啊，都是防守反攻。马奇没办法，现在他必须要主动攻出去。这个乔佩尼奇势如破竹了，这已经是8-0了，而且这几剑呢都是在反击当中抓机会。你看，又是挡开了对方的剑之后啊，获得主动权，然后呢打中路。今天马奇呢，一是开场之后的这种距离感的把握上不太好，总是让自己暴露在对方的攻击范围内。另外呢，就是中路的空当暴露的比较明显，被乔佩尼奇已经是几次抓住了，这个比较糟糕。短兵相接已经没有空间了。

0: Ok, prêt? Allez!
1: 未能命中有效部位，现在双方进入到一段时间的相持。还是乔佩尼奇，今天马奇这么打下去，这个信心啊，很容易出现自我的动摇。你看，还是距离的问题，就他经常是这个距离上把握不好。自己还没有攻出去，然后被对方已经命中了。今天乔佩尼奇这如有神助，9-0，现在还是。乔佩尼奇至少有一半的分是这么得的，就是利用这种精准的距离把握啊，点刺对方。马奇就不要再跟对方去比拼这种调引的环节，他必须现在就是主动一点，打得更直接一点。在双方这种节奏感的相持当中，马奇总是处于下风。你打直接一点得了，因为现在已经是0-10了。这种大比分落后，说实话，胜利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乔佩尼奇那一边，马奇只能够搏命了。这比赛的局面打得不像是一场世锦赛的决赛，得分是一边倒，马奇感觉完全被对手控制住了。马奇自己现在只剩下意大利人典型的这个手势了，就是双手一摊。那没办法，你看这个距离上的把握，包括出剑的精准度的把握，手上的细节的这种拿捏啊，乔佩尼奇都要比马奇做得更好。还是这样啊，虽然这一剑乔佩尼奇是没有主动权的情况底下打中，没有得分，但是他始终在告诉你，在距离控制上我是更好的一方。来了12分，这就来了。马奇现在抓后手啊，他是抓不着的，你现在索性就是先手来打完了，老想着后发制人，现在是没有机会了。这一剑没有分，没有获得主动权。马奇啊，现在恐怕要等一等，争取扛到第一回合结束，他有一些休息调整的空间，能够让这个比赛重启。否则现在他完全是在对方的节奏当中。这个乔佩尼奇啊，出手真是稳准狠，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他这个节奏呢是长短结合，快慢结合，这确实打的马奇是疲于奔命。现在已经是13-0了，能不能扛到第一回合结束，这真是要打问号。乔佩尼奇呢，此前从来没有拿过世锦赛的个人项目的金牌，他最好的成绩是东京奥运会在男子花剑个人当中拿了一块铜牌。这一剑终于有了，马奇终于开张了。哎，这就是说的抢先手，马奇的现在不能够去打后发制人，你现在就必须要打先发制人，这种战术果断出去就完了。

0: 第一回合还有20秒钟，双方可能会打得谨慎一点。这个阶段，当然乔佩尼西现在不着急嘛，他完全可以有战术上的主动权，等着你来攻我，我打反击，反击打得得心应手。好，第一回合没有时间了，这样第一回合当中捷克选手是。 13-1，乔佩尼奇大比分领先。实际上，乔佩尼奇呢，曾经被称作是捷克的击剑的天才少年。这个大男孩呢，他和自己的父母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父母都是白俄罗斯人，是从白俄罗斯移居到捷克，生活在布尔诺这个城市，在布尔诺的国家剧院担任歌剧演员。他父母亲都是唱歌剧的，都是音乐家。但乔佩尼奇呢？ 却走上了体育这条道路，而且他最早接触的其实是篮球，后来他母亲发现他篮球天赋不太行，果断让他去练击剑。在8岁的时候，最终成为了高水平的世界级的击剑选手。而且乔佩尼奇虽然父母亲都是音乐家，但实际上他和击剑呢是有渊源的。他的继祖母，也就是他爷爷，后来的配偶啊，是来自前苏联的塔蒂亚娜·萨姆森科。 这是3届奥运会击剑项目女子花剑的金牌得主，在1960年到1972年间，她拿了3块奥运会的女子花剑的金牌。乔佩尼奇的继祖母，乔佩尼奇也是练了击剑之后，她说：“我才知道我的继祖母原来是曾经在奥运会上拿到过3金的前苏联的击剑奥运冠军。” 乔佩尼奇拿到冠军点14-1，这一件可能有些争议啊。这一分是判给了马奇，但乔佩尼奇14-2仍然是遥遥领先，拿着冠军点。 这件应该没有问题了。这样，乔佩尼奇就以15-2的大比分击败了意大利选手马奇。他夺得了2026年击剑世界锦标赛男子花剑个人项目的冠军，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马奇今天这场比赛呢，从节奏到技术到整体的。 战术把握上，在博弈层面完全被乔佩尼奇给拿捏了。这样，本届世界锦标赛的第一金男子花剑的金牌产生，捷克选手乔佩尼奇夺金。We will shortly begin the women's individual.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本届世界锦标赛的另外一个项目，也是第一个正式比赛日的。 决赛，这是女子重剑项目的比赛。中国选手唐钧瑶呢是进入到了半决赛，这是要通向决赛前的最后一步。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唐钧瑶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是。 韩国的名将宋瑟拉，宋瑟拉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团体项目的银牌，同时世锦赛上呢，他也是代表韩国队在2022年拿到过冠军。这个选手32岁了，而中国选手唐钧瑶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他今年22岁，他是03年8月份出生的。在亚运会上，他在杭州亚运拿到了团体项目的铜牌，同时在成都大运会上，那一年是代表中国队。 拿到了大运会团体的冠军。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唐钧瑶也是代表中国女子重剑的团体进行了比赛。那次呢，中国女重是拿到了奥运会的第4名，非常可惜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季军战当中落败了。我们也知道，24年呢，实际上是中国击剑在奥运会上表现比较惨淡的一年。
1: 我们是在奖牌上颗粒无收，这也是1996年之后啊，时隔28年，我们又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上，击剑项目奖牌颗粒无收。所以实际上在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击剑是面临一个重组的重大挑战。画面右侧是中国的选手唐君尧，他的对手是韩国的老将宋瑟拉。宋瑟拉是比赛经验丰富，唐君尧比他小了10岁。中剑呢，全身都是有效击打范围，同时呢，中剑是存在互重剑，不用看主被动。这一剑呢，是宋瑟拉先得分了。

程俊瑶现在是比较主动，向前在逼迫对手。从身材上来说呢，唐俊瑶是有一些优势。

宋泽拉现在也不太敢主动的出剑。在短兵相接当中，唐俊尧是拿到这一分。漂亮，这是护中剑。

这一剑呢，宋慈来还是经验啊，非常的丰富。打了一个后发制人，那唐钰瑶呢，进攻的线路被宋慈来给预判出来了。

双方进入到相持。因为是半决赛，所以两边打的都很谨慎啊。连续两箭呢都被宋瑟拉抓住了机会，而且都是反击的机会。唐九瑶也是在线路的选择上稍微有些犹豫，被宋瑟拉呢打了一个中路的反攻。

好，这样第一回合结束。中国选手唐君瑶呢，在第一回合当中是2-4落后于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实际上今年这个击剑世锦赛呢，对于中国击剑队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刚才交代了一个背景，就是2年前的巴黎奥运会，我们是遭遇了击剑的滑铁。

铁炉。28年之后啊，1996年以来，28年之后又一次在奥运会的击剑赛场奖牌上颗粒无收，所以呢，中国击剑也确实面临着重组的一个重大挑战。那么去年的世锦赛呢，其实整体表现也一般，在第比利时，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时，我们只拿到了女配的一块铜牌。另外呢，今年刚刚结束的亚洲锦标赛上，中国击剑队还是没有收获金牌，所以实际上面向洛杉矶奥运会，击剑项目呢确实关山重重，需要有更好的一个表现。这四年当中，当然我们是在完成很多的换代，包括是管理者啊，中国击剑协会的领导层呢，在今年也是做了调整啊，包括我们的选材的这种方向，也从过去的这种专业体制内培养呢，转向了专业体制加社会力量的培养。因为在去年的全运会上啊，在去年的大湾区全运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击剑项目冒出来的年轻的苗子啊，其实都是社会俱乐部这种社会力量培养，所以这样的一部分资源呢，应该有效的补充到我们的国字号的体系当中来啊，成为他们选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两个选手在连续的短兵相接当中，唐俊尧最后是抓住机会啊，命中一剑，这样追回来一分。这个连续的出手的频率啊，包括线路的变化上，唐俊尧这一剑打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的面向2028洛杉矶奥运会啊，中国击剑在做的调整和变化啊，包括28年的洛杉矶呢，我们基本在击剑上要仰仗的还是00后的年轻人了，所以像唐俊尧也是00后的年轻的选手，这是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应该是挑大梁的女中的运动员。4-4啊，唐俊尧在第二回合开始之后呢，连得两分。这是护中剑，来到5-5。

唐俊耀总体来说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宋瑟拉的特点呢是比赛经验丰富，所以他呀抓这个反击的机会抓的还是不错啊。包括有时候唐俊耀主动进攻呢，宋瑟拉打这种护中线，他还是能保证不吃亏。

这次的时机掌握的不错，但宋斯拉还是打出了一件护中，所以这就是老鹰的经验，在这种关键时刻不手软，可以打被动的局面，但是在被动的局面当中呢，保证自己不吃亏。哎，漂亮！ 中路的交锋，唐骏瑶呢还是在积极的寻求主动，但宋斯拉还是经验丰富啊。中路这一箭是格挡开了唐骏瑶的武器之后，自己命中了。这场比赛呢打的还是实力难分伯仲啊，双方这个非常接近，而且风格呢不同，一个主攻，一个主守。 这两箭啊，还是能看得出来宋斯拉这个功力啊。你看他这个线路的变化，手上是非常的灵巧，先是点你的手腕，然后没打中之后，确保再打一个中路，再刺一下唐骏瑶的腰部，确保得分。连续两。

真的让宋斯拉把这个分差稍微又拉开了。还是护中箭，你看，这就是被动局面底下保证自己不吃亏啊。女子重箭呢，是我们在击剑项目当中的传统优势项目。虽然中国击剑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跌落到了低谷，但是面向2028年洛杉矶的女子重箭，应当仍然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希望或者说重点把握的一个小项。

这一件应该是在裁判已经喊停之后吧？啊，但是现在唐俊阳应该是要求看一下 video 回放。这一件呢，确实是非常的关键，这一分是关键分。这一分应该是给了，这样呢，唐俊瑶是追回来一分，9-10，比赛打得相当的焦灼。好，这样在两个回合的比赛结束之后，这场半决赛呢是难解难分。现在唐俊瑶是9-10，落后一分，要到最后一节来决胜了。宋泽拉呢，确实经验丰富，所以他抓这种反击啊，抓得很准，而且出手就有，他命中率非常高。这个实际上就对唐俊瑶呢提出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你也要打成功率。一旦出剑落空，就有可能被对手抓反击的机会，而且对手的反击命中率太高了啊，这是一个风险。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呢，其实比赛的容错度就比较小了，再加上现在落后一分呢。对于唐俊阳来讲，还是要精准把握。宋泽拉这个手上的准确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护重剑基本不落空，就落后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是太强了。不断的找机会，但宋斯拉的正面防守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线路守得很死，短兵相接，现在是落后两分啊。哎呦，这就是一个线路变化。

0: 这个比赛不太好打。出手就有啊，这宋瑟拉真是手上有准呐、啊。14-10，这样宋瑟拉已经拿到了赛点。哎呀，最后还是在技术的细腻性上啊，宋瑟拉是更胜一筹。这一剑呢打得很准，15-10，这样宋瑟拉就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进入到了女子重剑的金牌战，而唐君瑶呢将会获得一块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final match of today is the Women's FA Individual Final.
2: 好，我们接下来马上关注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一方面是意大利的老将，37岁的吉乌拉里兹，这也是在奥运会上拿到过团体金牌的选手。他面对的就是刚刚半决赛里头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的韩国名将宋瑟拉。这两个呢都算是老队员了，宋瑟拉32岁，李兹是37岁。

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来进行的。其实香港的击剑氛围也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也知道，中国香港队呢在击剑项目的国际赛事当中是一支强队，尤其是他们的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过去的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呢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而且是两届拿了三金，张家朗和姜敏慧分别拿到这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金牌。 所以，香港呢整体来说，击剑的普及做得很好，再加上群众呢对于击剑的热情也很高涨。像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击剑项目呢，就是在香港来比的。那当时我们在香港的现场做报道，也能够充分感受到啊，香港的民众对于击剑项目的这种热情以及他们的专业性。我们回到这。

这场女子重剑的决赛当中，画面左侧是韩国的宋瑟拉，右边呢是意大利选手吉乌拉·里兹。开局两个选手打的都偏谨慎。 啊，这要给警告了，因为两边呢一分钟都没有主动的进攻，所以都给一张黄牌警告，这是消极比赛。啊，决赛有这样的局面出现也难免。

0: 这应该是李兹发起了一个视频回放的挑战。
1: The heat was on the beast check, but it's no touch.
0: 啊，还是没有得分，这一箭没有命中，还是0-0。

0: 决赛的第一分终于出现了，还是意大利选手里兹命中。
1: 方干 ，Brent， 阿林。

这真是一场典型的决赛，双方都极为谨慎小心。其实两个选手呢，身材上差异还是挺明显的，李兹要比宋斯拉要高出一头，大出一圈。在重剑项目当中，这种身材碾压的优势啊，有时候还是挺关键的，因为他这个身高臂展啊，都会占优。但是宋斯拉呢，我们刚才半决赛他打藤俊阳那场，大家就可以发现他的防守非常好，密不透风，而且反击抓的机会是极为精准，手上技术动作细腻，这就是他的核心优势。所以呢，你身材高大的队员，攻击好的队员打他呢，也未见得有优势。那么像这次的世锦赛女重项目呢，中国队的选手唐君瑶，我们刚才看到半决赛是输给了宋瑟拉，比较遗憾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另外呢，中国的选手于思涵是16进8的时候被淘汰了。此外呢，还有两个选手杨静文和刘畅是在资格赛淘汰赛当中未能晋级。那么在第一天的正式比赛当中，刚刚我们看到了男子花剑，那这次男花呢，中国队表现也不能算好吧。吕维乔是进入到了32强，然后呢许杰是64表的时候被淘汰啊。此外呢，曾昭然和郭一凡应该是资格赛没有能够晋级。

0: 双方第二回合，这比赛咬得非常紧啊，现在只有李兹得了一分。确实是重剑这个项目的典型的大赛决赛。宋瑟拉这次应该扳平比分了，他应该是选择线路一个变化啊，打了一个低的，哎，这个就是一寸小一寸巧啊，利用你身材高大，但是你低位的防守常常会有一些漏洞，我突然线路变化，跟你在中路相持抗衡之后突然变一下线路打你的下盘。东亚的选手呢有这样的特点。这两个选手过去的五次交锋当中，宋瑟拉是三胜两负啊，略微占优，非常接近啊，这一剑是打了互重应该。
1: On guard, Brent, Ali.

李斯还是想打得更主动，这一箭是漂亮，这一箭是利用距离上这种把握啊，尤其是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的碾压，你看这一箭就是让宋斯拉打不着他的情况底下，突然的一个向前的大跨步啊，这弓步上的很大，然后呢一箭穿心箭啊，命中中路，这就完全是身材体格的碾压，这一箭这一箭宋瑟拉呢向回退的过程当中脚下的步伐稍微有点乱，这个步点确实也是因为吉乌拉里兹呢这个身材高大，这种威慑力正面的冲击的碾压，让宋瑟拉呢回退的过程中自己脚下稍微有点半蒜，这样意大利选手连得两分，4-2稍微拉开。

0: 安。
1: 宋斯拉这一剑的手上的细腻程度啊，是让人赞叹。中路隔挡开了对方的冲击之后，完成一次成功的防守，反手打一剑，剑尖甩到对方的大腿根，非常精准。

0: 班谁光
1: 哦，这一件宋瑟拉扳平比分了。这是利用对方啊个子大的运动员，他启动这个动势慢，这就是打快打巧，抓住了一个非常窄小的时间窗口，利用对方呢正在犹豫啊前和后，这重心调整的过程当中，摆动的过程当中，突然的向前。
0: 安，
1: 护中剑。
0: 黄。On guard。
1: 五比五。
0: Red， 阿里。
1: 这打的真是难分难解。
0: Active defensive.

0: 上。应该说，两位选手呢，确实特点完全不同，这也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比拼。意大利选手李兹呢，是典型的欧洲运动员，身材高大，啊，臂展有优势，身体对抗能力强，块头大。而宋瑟拉呢，是典型的东亚选手，小巧灵活，多变，战术丰富，尤其是技术还很细腻。这比赛打到这个份上是真的好看了。两个回合之后5-5，进入到决胜的最后一个回合的交锋。
1: Morgan, Brent, Ali.

0: 中路相持的情况底下都不太敢轻易去出剑，怕被对手抓反击。
1: 嗯，
0: 这一剑是护重。宋瑟拉呢，我们从他的半决赛打藤君瑶的那场比赛当中就会发现啊，就是他在被动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特别强，保证自己不吃亏。

这件事李子在相持当中啊，尤其在短距离相持当中，其实他不占优的这个环节，这正面防守做得很好，精准预判了宋瑟拉的中路攻击意图，然后完成成功防守，再打出一件反击。漂亮，宋瑟拉还是打对方这个下盘呐。决赛里头，李子已经是第二件吃这种亏了。

这两个选手呢年纪也都不小了，宋瑟拉32岁，李兹37，所以要考虑到连续的高强度作战之后啊，到决赛里头这种体能状况，尤其到最后阶段，体能的下降是有可能带来的这种技术发挥的不稳定啊，包括片刻的注意力不集中，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当然比赛打的这一段呢，相持之下节奏不算快，这应该是给双方各一张红牌，这样的罚一分，各罚一分，这就是消极比赛啊。但双方呢，确实在这个阶段对比赛的这种走向的把握都是心照不宣，没有人去冒这个险。还剩下20来秒钟了，不会要打决一剑吧？到这个阶段，任何一方冒险的可能性都在无限的减小。好了，这得决一剑了，肯定得决一剑了。好，在三个回合的比赛打完之后呢，双方是8-8打平，要进入到决一剑当中。决一剑是韩国选手宋瑟拉抽到了优先权。

李子啊，中路想要攻不进去啊。决一剑只有一分钟的时间，现在还剩下20秒钟了。哦，这应该是个互重啊。互重在决一剑当中是无效的。宋瑟拉的这种防守能力啊，在决一剑当中有可能是最为关键的护身符。哦，漂亮！宋瑟拉在比赛还剩下9秒钟的时候，一剑封喉，完成了致命打击。这样在最后时刻，在决一剑当中，来自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就打出关键一剑，以9-8击败了意大利的名将李兹。这样韩国选手宋瑟拉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重剑个人项目的金牌，这也是她拿到的第一块世锦赛个人项目的金牌。此前她2022年拿到过团体项目的冠军。今天的决赛，宋瑟拉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丰富的经验、细腻的技术、强大的战术素养，尤其最后的决一剑呢，打得非常的精彩，哎，命中对方的小臂。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这样激昂的乐曲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绿茵场上啊，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啊，这届呢是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其实刚才音乐一起来，我看两位都已经开始有身体的律动了 ，Go Go Go！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在您的脑海里马上构思的那个画面出来是个什么样？
1: 在世界杯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体育赛场上面，感受音乐和这个体育的这种职业关系，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给我感觉是一种包容，一种开放，是一种就是融合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共性，让我们通过这种大的赛事能够让我们从音乐的这种啊特殊的一种情感，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足球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叫什么竞争，那么音乐呢也在这里面呢是它一个点燃，我认为它是一种燃。
2: 这首《生命之杯》嘛，它是一个拉丁音乐的律动，我觉得它和那个足球是这个律动是特别匹配，而且世界足坛其实当时有两大的那个足球风格，一个是欧洲的足球风格，一个是拉丁足球风格，这首音乐也代表着拉丁那种非常有魔力的足球的一些魅力。
1: 世界在那个节点大家都是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就是人们向着一种向上，尤其是像世界杯的那个这种刚开始的这种小号哒哒哒哒集结人们所

队员整装待发，这是体育的集结，这是所有人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小号在当中的那个吹奏那种就号召感啊，啊，就好的感觉。

它拉丁鼓啊，有点像这个感觉一样的，它是圆的，咚的打的，咚咚咚咚，而且是行走在打的，所以它不像过去我们是表演的打，它不是，它是自发的。哎，不管是我们说从过去最早的原始的玛雅呀、印第安啊，后来的非洲人啊，都是用这种跨在身上这种打的节奏，走街串巷的打着的。哎呦，最让人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就过节了，就有一种过节的味道。

0: 所以再加上这个小号一来，又我们一种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歌曲当时给我们的感受，确确实实是，把人说一下眼前一亮，哎，惊着了。
1: 大家不要忘了，98年世界杯是有两首主题歌，一首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生命之杯》，其实还有一首，相对比较舒缓的。有人说这是法国式的浪漫，写给全世界的球迷的一首足球情歌、情书，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0: 就是当时98年世界杯选了这两首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打破一个当时一个就是欧美一个主流文化叙事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之前听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一些像奥运会啊，像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都是来自于像歌剧，像以英美流行音乐为主导的那些歌曲，但这两首歌曲是完全不同。当时就是好多人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就一个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是一个比利时的女歌手和塞内加尔的男歌手合唱，但是她这个比利时的女歌手瑞德嘛，她是生长在法语区，所以她其实也是讲法语，唱的也是法语的歌曲，在法国的乐坛发展，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法国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化一个体现。我踢球你介意吗？又是一个非常的温情的一首歌曲，甚至有一些温暖，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足球赛场上它可能不只是激情热情和拼搏，也有一些幕后的一些非常努力的坚持与付出，非常温暖的温柔的一些成分。
1: 我踢球你介意呢，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我该踢我的球，我不由不得你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反问一句你介意吗，那么就反而把人性化表达出来了，让你感觉到你看我们同属的一个这么一个地球上面啊，我们在玩这个样东西的时候，所有人看来都会跟着我走的一个召唤。最重要的是吧，本真。我每次感觉到我们写音乐啊也是啊，追求啊，后来从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什么，我是不是走心，是不是本真，有了本真和走心，这个曲子一定能写好。
0: 其实这首歌曲的传播它是不如《生命之杯》的，但是从世界音乐的角度，我觉得是成立的。它是把法国的流行音乐和非洲的流行音乐做了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世界音乐作品。我踢球你介意吗？其实它是讲的足球，它也有一种浪漫的成分，它不仅有热血，有付出的汗水，其实也有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些坚持和热爱。
2: 所以足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足球就是生活。
0: 对，就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像我踢球你介意吗？当时国际足联推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MV。其实就是一个讲一个小男孩成长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坚持和热爱的一个感觉。
2: 其实很多作曲人都讲，哎呀，我要是能写出一首具有魔性的洗脑的歌，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个旋律太魔性，太洗脑了。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包括 Rich Martin 他的这种演唱。
1: 首先，一个大帅哥往台上这一站，他那个小腰一扭，再加上那个节奏一打。你想想看，他这个你这种魔力也好，魅力也好，尤其是他这个烧脑的，因为我们在写好多发现的，在写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啊，有些东西就是属于什么叫病毒式的这种传播，这种传播的让是命令型的，刚才您说的叫功能型，就对一台剧也好，或者一个运动会的这种比赛的，想想就完全就是让你所有人在那个火候当中。有这么一个烧脑的旋律让你跟着去，所以这个东西让你一直可以，可能你从你不管你是夜里面睡觉给你把这个旋律把你给你烧醒，还是你在现场当中不自觉的被人带入，这种感觉一个是感染力，还有一个是它是一种来自于一种热情，来自于一种力量，那这种表达在尤其是在赛场当中的时候叫什么一点就燃的东西。

0: 这个足球啊，我发现了跟这个拉丁的这个节奏啊，是真是一个天配。为什么呢？因为在足球的时候的腰啊、腿啊、胳膊啊、动啊、扭啊，都是我们说的叫巴塞诺瓦和桑巴这种节奏啊，它绝对说就是这样动起来的，完全就是放松，上下的这个协调能力要强，是吧？那非洲人呢，这样的。这是非洲的，我再给你看这个拉丁的啊。文体不分家，音乐和体育是不能分开的啊。你任何一次运动会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音乐的话，你这个运动会你不可能的。就像电影一样的，你如果你没有音乐的话，你电影怎么看？电视剧怎么看？晚会演出，你说舞蹈跳个舞蹈，你没有音乐怎么跳吧？所以音乐是灵魂的。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不同节奏的时候，尤其是运动会的音乐，那又有它的，我刚才说的它的独有的功能，必须要让大家能够引起引爆，你要让这个球迷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最大释放，只有靠音乐，只有靠节奏来带动它的。奥运会的时候，其中就是有一个叫是民族的那个大歌。中间奥运会闭幕时候，那中间一个超大的七八米的个大鼓，两个在空中，啪的往中间移动时候啊，那个就是我做的。下面有500个打鼓的人，轰，哒哒哒哒咚咚咚，哒哒咚咚哒咚哒咚，那种感觉让人感觉哟，怎么了？有什么情况？让你感到意想不到的，很有那种期待感，很有满足感。哎，所以在音乐上面，这个时候和一般我们所写的一块音乐啊、晚会啊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在大型活动当中啊，我们音乐人啊、作曲啊要发挥的作用。
1: 为什么像这样的音乐30年了，它今天已经成为经典了？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0: 这个世界啊，就是因为有了音乐和体育的这样子的一种融合，它的不同语言，体育是一种肢体语言，是一种力量的一种较量竞技，那么音乐它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代言，那么这两种在交织在一起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的一种我们说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一种最佳的一种表达，是人们共享，是人们在这个时间同时都分享的一件幸福的事儿。
2: 而且流行音乐和经典其实它本来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像其实古典音乐当年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包括像爵士音乐当年也是相对古典音乐的流行音乐，但是现在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优秀的音乐还是会跨越时空。
0: 音乐和那个时代啊，它是一定是被锁定的，它是被凝固了，就这段音乐被人们和历史和足球和那个年代啊，它是被凝固的，它是被锁定的。
3: 历史啊，再怎么变迁，一到这个火候啊，一个曲子一放，马上回到30年前。
0: 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共性，人们在激烈的竞争过后，一的有的时候遗憾。你看，为了一个金牌，就差一个0.1秒；为了一个动作没有到位，就差那么一点的失误，对吧？是他的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他这一生当中的梦想。那么遗憾和梦想，实现和未实现，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纠结，一种错过，哎呀，我觉得这确确实实也是一种魅力。
1: 所以其实啊，在赛场上从来都不是只有竞技，体育和音乐从来就像是同时诞生的双星，像双胞胎一样。
0: 真爱就是一种简单，通过简单的这样子表达，我流眼泪了，我遗憾了，我获奖了，表达人类的情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最能够让人家能够记得住的。
1: 所以说巴蒂斯图塔的遗憾，罗纳尔多的落寞，克罗地亚的绝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 但是我们从音乐里感受到的是人性，是音乐是热血，体育是灵魂，这可能就是艺术和奥林匹克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最后的升华就是爱，就是人类的情感，
1: 拼搏、奋斗和热血，
2: 梦想、坚持、热爱。
1: 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排联女子排球世界联赛淘汰赛，也就是总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在小组赛当中啊，排名第二位的意大利队对阵排名第七位的荷兰队。比赛正式开始。
1: 一上来之后就发了一个探头啊，但是意大利队没有抓住。
0: 好球啊！
1: 对，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先以短平回手为主啊，战术打得还是很顺。
0: 意大利队的安娜达内西，哦，这个球
1: 攻传之间出现问题了啊，
0: 适配
1: 的进攻没有配上。

0: 重新组织进攻。
1: 嗯，
0: 打了一个短斜线。
1: 意大利队整个来说上来之后，不管是一攻还是反击，进攻打得还是很顺的。
0: 嗯，
1: 因为从后排的保障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啊，防守起来的球几乎都到位了。
0: 荷兰队刚才这个球也是错进错出，但是最终还是没能够打到界内啊。
1: 嗯，
0: 意大利队开局非常顺利，现在4-1。
1: 现在也是3点攻啊，也是尽量利用的往常，先把他的进攻点拉开。
0: 拜仁斯发球，
1: 两支队伍一上来应该说都在冲发球啊，发球不单有目的性，看他整个发球的这种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但是意大利这支队伍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成熟的。你看他好多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二传和复攻的配合还是非常默契，
0: 是、
1: 啊、半到位也敢给。这是二号位打了一个背平啊，打得也很漂亮。荷兰队也是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一攻尽量的利用往常两边拉开来打。
0: 达姆布林克今天他的发挥对于球队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打到了拦网手，
1: 反击打得非常快啊！意大利这支队伍应该说整个的战术体系还是非常完善的，而且在攻防转换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讲，在这些世界强队里面是非常全面的。你看今天一上来打的这几分球，就能够看到他后排的整体的保障是非常好的。
0: 意大利队今年啊，前面的3周比赛是10胜2负，排到了第2位。当时呢是第1周最后一场球输给了巴西，也是结束了自己在世联赛当中相当可怕接近40场的连胜。
1: 对，其实这两支队伍从目前的纸面实力上来看，意大利队还是要强于荷兰队的啊。从整个的攻啊到整体的实力上来讲，他强于荷兰不是一星半点的啊，是强了一大块。荷兰队呢，我们看他在小组赛应该是该赢的球都赢了，而且都是3-0，那遇到强队也都是输了，所以他这支队伍还是他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但不是特别的强势。
0: 对，荷兰队的成绩是7胜5负啊，比较有意思，就像刚才李颖指导提到的，赢的球所有的比赛全是3-0，输的比赛的话呢没有3-2，输的5场球3场是1-3输的，2场球是0-3输的。
1: 他其实赢的那些队都不是什么强队啊，但是呢从3-0也能反映出来这支队伍在遇到弱队的时候他还是比较稳定的。
0: 对，下限比较高的一支队伍。
1: 对，意大利队在希拉回归之后，应该说在主攻线上的攻以及后排的保障还是强出了一大截儿啊！你看整体的主攻线上的进攻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比赛节奏也比较快啊，第一局打到现在没有太多的这种多板球。
1: 对，
0: 今年世联赛的女子组的决赛是在中国澳门举行的。另外我们说从时间上来讲，这场比赛是四场八进四当中的第一场，
1: 嗯，
0: 那明天的第二场也就是四场八进四当中的最后一场球是中国队和美国队。
1: 开网的贝飞打得也是很果断啊。这一段时间荷兰队慢慢的攻的成功率提高上来了，
0: 嗯，正好压在边线上，非常出色的拦网，主动权来到荷兰一边，

0: 好了，现在也是两点攻啊，但是相对来讲，在推攻或者是防守起来的球进到两米线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利用往常的进攻的速度拉得也比较快的，所以你看荷兰队现在应该说攻打的成功率是和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是，
0: 小球还是差了一点啊！荷兰队的这个阵地式防守的起球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拦网球，但是这个球没有能够打到界内，
1: 嗯，破坏性拦网了。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拦网的高度确实挺可怕的，
0: 嗯，无论是从这个平均高度上还是绝对高度上，
1: 嗯，
0: 意大利队都是明显优于对手，
1: 是还是给快攻效果还是非常好。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现在主要的一点就是在你的发球权的这个轮次的时候一定要去拼发球，
0: 嗯，
1: 啊，去破意大利队的平网攻，因为意大利队现在只要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快攻的量还是很大的。
0: 哦，这边是荷兰队回敬意大利队一个快攻啊，达内西反应其实已经足够快了，但还是慢了一点点。
1: 这26号丹布林克的这个接应，他是左手啊，所以他在二号位，你看他打背屏还是高球，相对来讲的节奏还是很好的。
0: 嗯。
1: 就界外了。
0: 打平了。
1: 嗯。意大利队现在是接应这边的成功率稍微低了一点，因为安特罗波娃打的基本上都是高球，所以一旦形成高球之后，你看荷兰队的整个的拦网的高度时间都还不错啊，所以他这边的攻的成功率现在并不是很理想。
0: 科诺勒马左手无名指啊，还是碰到了球。这一分呢，由意大利获得，目前比分还是两分的分差，13-11。

0: 防得不错。
1: 推攻意大利队的机会还是给快攻，
0: 好球啊。
1: 嗯，清理快打得还是很快啊，意大利队的两个副攻的整个的高度和不管是近体快还是短平，应该说下手这一下速度还是很快的。
0: 是法尔也是今年这个赛季从第一周开始始终在球队当中。
1: 嗯，还是被平。可惜了，出网了。这个球对于意大利队来讲，触网有点可惜。
0: 是，

一个两点换三点。

0: 阿特罗鲍娃最后下手这一下的挥臂的速率还是很快的啊，我们看过网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球通过拦网手之后，确实从防的角度上来讲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安特罗波娃本场比赛之前，今年这个赛季的累计得分已经超过了200分了。
0: 嗯，
1: 场均能够拿到接近14分。
0: 这其实是意大利队的一个机会，因为发球已经创造出来了。对方的一传不到位啊，在打四号位的时候，其实对于意大利队的拦网上来讲更容易一些。一二点的起速非常快啊，这个球也是利用快球的掩护拉了一个平拉开啊，希拉的平拉开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荷兰队我觉得今天在抓意大利队两点攻的时候，相对来讲我觉得抓的并不是很成功，球传的还是不是很舒服。
1: 成功的拦网。希拉的强攻这一次没有能够奏效。
0: 对，位置上有个错误，正好副攻发球，自由人还在场上。
1: 埃格努，现在还不在场上。好球，相当聪明。
0: 一个是掉的比较突然，再一个掉的落点也是非常好，一个三不管带的地区，你看谁要都比较别扭。
1: 再次拦网得分啊！刚才分差一度已经相当接近了，现在又拉开到4分了。一传不到位，只能这样来处理，清掉。球没有打中部位啊！
0: 他想打意大利队的上手的拦网出界，应该是没有打到手。一传还不错。还是利用短平的掩护打四号位。推攻球，意大利队这边是3点，还是以短平的回手线啊，把这球打成功了。
1: 意大利队连续拿分。
0: 今天你看荷兰队其实防守也起了一些球，但是起球的效果很一般，对吧？他好多球都是推给意大利队的，所以意大利队打了好多的推攻球，
1: 让意大利队这样舒舒服服的来去组织的话，成功率是低不了的。
0: 是的，他本身他攻防的能力，就是防反的能力就很强。
1: 对，
0: 你看他防守的这个起球的效果

0: 好球。
1: 荷兰队的特点，我觉得二号位的这个背平啊，不管是哪一个接应在打，这个背平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2: 嗯。
1: 首发的两点换三点又换回来了。
2: 范德沃斯来到场上，哇，这个球打的，
1: 这就是硬实力啊，
2: 对，
1: 还是有高度。从我们这个角度看，就几乎是超手打过去的。我们看一下慢镜头，还是从手上打过来的，对，
2: 一点办法没有的球。
1: 这种球确实是要靠防了，因为拦网从手上打过来的球，高度上还是差了一点。
2: 嗯。

0: 还是靠接应。防的还是不错的，
1: 还是足够的坚韧、
0: 其实波兰队在攻上还是有他自己的特点啊，也有一定的实力，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很多机会球的把控上还有小球细节环节他不如意大利队。
1: 是意大利队比较出挑的一点，就是小技术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
0: 是，
1: 哇，漂亮！
0: 又是半抄手啊、打了一个长线。
1: 这个大斜线之后，意大利队距离拿下这一局，就剩下一分了。
0: 对，意大利队的整个的战术体系还是非常完善的。
1: 23-17，
0: 好球、哦！
1: 成功的拦网，漂亮！
0: 波兰队的这个拦网的取位和时间做得非常好。他这个球，内尔维尼应该是稍稍有点跳早了，你看他下降的时候再扣了。是吧？他的过网点所以很低。还是短平、上球的节奏非常好，荷兰队你看防守确实很顽强，但是效果一般，防起球的目的性并不是很强，就是我第一板起到手了之后我要防哪，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差了一些。
1: 领先六分，拿到大量的局点，是荷兰队今天这样就两个人抢到一起的情况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0: 对，很多球不明确，

0: 想追求发球的质量，但这个球没有能够落到界内。阿特罗波娃换下，换上了十八号埃格努。
1: 又是出王，还是有点着急。今天第一局应该说意大利队的这种无谓的送分啊也比较多。
0: 嗯，两次了出王。
1: 嗯，
0: 目前总共拿到了五分，包括一个拦网和四次进攻的得分。

0: 哎呀，挖了一个后区。
1: 快船队再追一分。
0: 这个球从接传的人的判断上来讲，还是差了一点啊，应该跟着球走。
1: 这分拿到了，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也就结束了。意大利队目前是25-21，先拔头筹。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两支球队今年第一周的时候，其实最终的完赛比分啊也是3-0，意大利队战胜了荷兰。现在第二局比赛开始了。到底还是拦网之后啊，实现了这一次的得分。
0: 你看荷兰队吧，他其实有防，但是他防起来的球的效果和二传调的效果，我觉得给攻守并不是非常的舒服。
1: 对，
0: 所以他其实很多细小的环节上，荷兰队还是比较粗糙一些。
1: 好球啊！达内西来发球，
0: 又是一个暴露性的强攻，
1: 防得不错。哦，这块还是垫飞了，
0: 就是一个抢中线。但是你看希拉的防守的判断还是很不错的，
1: 是位置上应该说
0: 卡住了，
1: 哎，卡住了，对，
0: 暴露性强攻的这种硬实力硬突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是的。球起跳位置离拦网也是有一定的距离。
0: 对，球相对来讲是比较开网。荷兰队在接安特罗鲍娃的这个一传啊，都压到底线了。好球，
1: 选择打一个快球，再拿一分。
0: 短平回手，我们看线路八字线分化得非常的清晰。法尔的这个战术的变化还是很快的啊，一会儿

0: 进底快，一会儿短平啊，线路打得也比较清晰。你看攻防应该说拦防啊，
1: 嗯，
0: 意大利队的拦防是很清楚的，我这拦什么线，我防守的六号位的人摆得很快，
1: 哇，
0: 就是一个短平回手，整个我们从这一轮的攻防的转化就明显的能看出来，意大利队的攻防的转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1: 是
0: 一个是拦有拦的蓝和防的这种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1: 荷兰队第二局的暂停叫的比较早啊，现在已经是落后这六分球了。
2: So when we go for these balls and we just try to go high, then we block in defense. So try with line, try with long calls.
1: 比赛第一次给到这个胜率预测的时候，大概是75%对25%。现在意大利队的胜算已经超过了80%。
0: 这第一局感觉还能交得上手啊，这第二局一上来，意大利队有点压着荷兰队在打。
1: 16号拜延斯，26号丹布林克，荷兰队今天这两个点是第一局当中打得最突出的。
0: 嗯。
1: 安特罗波娃连续的发球，探头球直接拿到。
0: 这一轮啊，其实是意大利队的一个强发球轮，所以对于荷兰队来讲，他第一个发的这个一传他是接到位了啊，但是他的一攻没有打走，还是很可惜的。
1: 荷兰队终于拿分了。
0: 这轮一下卡了很多分。
1: 安特罗波娃的发球啊，是这个赛季所有球员当中最为出色的。这场球之前33记 ACE 球，每场能够发出2.75记 ACE。基本上发6个球就有一个 ACE 球。
0: 就他这个球发的又转又飘。好的，荷兰队的机会。这个球打得还是很聪明，知道二传在前排拦网啊，选择矮的这一点来突破。
1: 在尝试啊增加发球的质量，这个球的话呢还是低了一点。
0: 四号位平拉开这个球还是有点掉头啊，所以攻守稍微调整了一下，掉了一下。好球，
1: 好球。
0: 快攻的掩护又是打了一个短球，希拉的战术主动变化还是很多的。
1: 好球啊，打得聪明。开大合的动作。
0: 这个安特罗波娃，我觉得他的后攻，二号位的后攻要比前攻打得好。
1: 是
0: 是吧？
1: 对这个踏跳
0: 节奏踏跳啊，感觉有力量，
1: 是踏这一步这个视觉观感上压迫感都特别的强。
0: 对，北非又是防起，效果还不错。达内西的拦网确实现在在世界这些副攻里面啊排名还是很靠前的。
1: 嗯，
0: 但是球是希拉拦到的。这球安特罗波娃应该说给篮网手给早了，好球，
1: 好球，
0: 发球找人找点的同时呢，攻击力还是很不错的。
1: 斯图特，荷兰队又一个 ace 球。
0: 对，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发球就是不能保守，
1: 嗯，
0: 要连续的去攻击意大利队。
1: 篮网打手出界，意大利队这段时间基本上把分差维持在了五分上下。
0: 好球啊！
1: 篮网拿分。
0: 这个球安特罗波娃是看准了啊，晚出手，你看造球了。
1: 对，快速的从刚才那一次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啊，找到经验了。
0: 嗯。
1: 看两队这个 ace 球的庆祝动作都很像啊，像是足球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这种进球之后的庆祝动作。
0: 还是两点攻打快。意大利队的防守还是非常好，又是一个
1: 篮网得分啊、嗯、
0: 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还是有机会，但是呢、嗯、在一旦被对方第一板防起之后，他进入到连续多板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节奏上还是差了一点。
1: 对，防得不错，
0: 好球，
1: 好球、
0: 嗯！这个攻传的节奏配的还是非常好的。其实对于波兰队，对于荷兰队来讲，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其实，在一攻过程当中，我觉得二传的整个的控制节奏还可以，但是尤其是防守起来一些乱球的球的这个节奏的控制，对于二传来讲还是要压一压。
1: 想要制造打手出界啊，
0: 嗯，你看这比较可惜啊，
1: 嗯，
0: 推攻过来的球就上的比较到位，也没有抓住。一攻还不错，你看一攻二传手上捏这一下，然后再弹出来的这个球和攻手的这种攻传的配合的节奏还是很吻合的，但一旦形成反击啊，就差了一点。
1: 嗯，
0: 这是荷兰队的机会。
1: 就荷兰队平常经常演练的这个战术打法成功率还是有保障的。
0: 对，
1: 场上灵机一动，把握性就差一些。
0: 就是一动起来了，然后呢不是一二三的这个节奏了，荷兰队就差一点。
1: 对、
0: 但是意大利队强就强在这儿，就是一个是你看

0: 防守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就是他篮和防的这个配合上还是很默契，然后他防守起球的效果又很好，所以他在这个多板功过程当中，在乱的时候，他首先在防的这一环节上就压住了节奏啊，再到二传的这个能压节奏，所以他的整个的防反的节奏还是很有把握性的。
1: 对，可能局面上会有些客观上的乱，但是绝对不会慌啊。
0: 对。
1: 哦，这一局啊，双方也是献上了不少 ace 球，又是轮到安特罗波娃了。哦呦，这个球！
0: 意大利队这一轮也是两点换三点啊，但是提前的先把接应换上来了。

0: 等于是还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个罚球出界，罚球送分，各给了对方两分球。
1: 上来之后发球还不错，好球，主攻这一下抢的还是很快。
0: 换上14号范德沃斯，
1: 就是
0: 好球，
1: 应该是个拉三，
0: 发二。
1: 阿尔这个球又有高度啊，又有速度。
0: 那法尔前排的位置一站，攻防两端球队都有太多的方式方法。
1: 对，他一下子就把对方的副攻牵扯了。
0: 嗯，
1: 对方副攻，你说他不敢提前跑。
0: 哇，这个弹跳高度，保拉格努。
1: 这其实对于意大利队来讲，现在两个接应能力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
0: 太强了。
1: 艾格努也好，还是安特罗波娃也好，谁打在这一点上都有一定的攻击力，也都是进攻核心。
0: 安特罗波娃又是一接一次球，现在分数是两倍于荷兰了。
1: 就是短平挥手，打得真是清楚的。
0: 嗯，屡试不爽。
1: 对，
0: 法尔打完安达，法尔打完达内西来打。
1: 嗯，两个副攻确实在进攻上啊，特点也比较相似。
0: 成功的拦网，好球。
1: 安特罗波娃主要一点就是你在连续攻的时候一定要抬高点。
0: 嗯，
1: 虽然跳得高，身高高，但是你的球的过网点不够的情况下，也是非常容易被拦的。

0: 刚才一个球，第一个球被拦了啊，第二个球想拉高点打，有没有打到对方的拦网手？这还不错，知道变。
1: 嗯。
0: 你看，这太可惜了，防起之后的这个防守的效果，还是给对方送探头了。
1: 本场应该目前两个探头球都直接把握住了，球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传低了啊，但是攻守弥补的还是很不错的。希腊的防守真的是非常好。这轮荷兰队的整个的攻防抓的还不错啊，拦防抓的还不错。
1: 嗯，又出现了和第一局类似的情况，两个人抢到了一起。这样的话，意大利队也是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啊！这局他们一度分数呢有过22-11的时候，分数是对方的两倍，赢得相当轻松的一局。这荷兰队的调整空间、调整时间都不多了。好，这就是双方的第二局的比赛。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排联女子排球世界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转播。这是四场八进四比赛当中的第一场，荷兰队对阵意大利队。两局比赛结束之后，意大利队已经是取得了2-0的领先，距离拿到比赛的胜利呢只剩下一局，看看荷兰队能不能绝地反击啊！两局之后呢，双方也是一边再战，第三局比赛开始了。今天意大利队从比赛最开始，包括每一局的一开始进入到状态都非常的快啊。
0: 对，尤其是开局啊，
1: 嗯、
0: 打的是很清楚的。
1: 嗯，好球。其实挺考验荷兰队的韧劲儿的，荷兰队能够在每一局的中前段可以说打得有来有回吧，但是打到了中段、中后段的时候有点跟不上了。
0: 对。荷兰队第一局我觉得前半程还不错啊，但是第二局前面落后太多了。 意大利队的防守总感觉是球到哪我人肯定都到。
1: 对，
0: 这个荷兰队的这个一二点的起速还是很快的，尤其是利用快球的掩护平拉开的这个球，你看又平又快。

0: 就掉了一个极短的线路。
1: 嗯，那尔维尼这个球应该说弥补二传还是很不错的。
0: 哎呦，这球啊，接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1: 其实对于荷兰队来讲，首先接一传的人还是要耐心先把一传接好，再想着第二下。
0: 嗯、
1: 你看他这两个球都是因为一传出现问题。
0: 是。
1: 还是太着急。
0: 刚刚有一定的分数的领先啊，转眼间意大利队领先两分了。
1: 还是一传不理想。荷兰队的两个接应啊，确实打的这个球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这两个接应，一个左手一个右手，打的都是背平，然后一个是球的速度快，再一个他们下手的速度也很快。
0: 追求发球质量，球没有落到界内。
1: 希拉这倒手球的起球的效果真好。
0: 这个身体的柔韧性和力量太突出了，
1: 对，
0: 怎么做到在这样的身体平衡状态下把球给送过去？
1: 你看这球其实对方打的是一个飘的球，没有控制住，但是他倒手球的这个起球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2: So focus on the things. Perfect balls back there. Sarah can start to push these balls. We are going to score points. Come on. Come on. Let's go.
1: 就是因为有了像希拉这样的队员，控制球的能力比较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队的整个的攻防的转换的速度，它是非常快的，所以。各个队伍在对阵意大利队的时候，你不能光有第一板，你得有二板、三板的这种实力的稳定性啊，才能跟意大利队有所抗衡。
0: 就像您说的，之前荷兰队其实两个副攻今天打得不错啊。
1: 对。
0: 问题是光靠这两个副攻是打不下来的。
1: 嗯，你看他单打单肯定是还可以的。
0: 对。
1: 但是组合起来，然后再加上多板攻的时候，他的保证的细小环节也差一点。那这个暂停叫的还是不错的啊！这一上来，安特罗巴的发球失误了，一个强发球轮渡过去了。又是拦网的有效撑起，
0: 这个球太有想法了。
1: 对，二次吊之后呢，其实对方的拦网撑了一下，但是这个球变向了，所以要求后排的防守的队员再动的能力要强才可以。
0: 奥罗，
1: 后排防守队员是跟着第一下已经倒下了，对，又起了。
0: 希拉强攻，再来一次
1: 好球。你看这就是技术的控制力，对吧？前面希拉这个后排的这种大范围的单手防守，人家就给起过去了。
0: 对，这个打到网口上了。
1: 荷兰队你看这个跟他动作一样，荷兰队就没有起来，这就是个人能力了。 荷兰队其实跟意大利在打的过程当中，他打着打着他就跟不住意大利队了。
0: 五分的分差不算是小数字了，反而
1: 节奏还是很好的，二传手上捏的这一下，一下子把副攻就等住了。看一下荷兰队的推攻球。还是快攻，哎，这球没传好。荷兰队也是在打的过程当中，一二板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我觉得队员也有点着急，所以你看他自失慢慢的也多了起来。
0: 荷兰队挑战这个球啊，这应该还是相当清晰的。
1: 嗯，刚好打了个中线，
0: 对，
1: 中线对方的拦网正好漏了，他这个球应该是想抢中线，但是抢的还是不错，但是没有漏下来。
0: 想发一个短球，但没有过网。

0: 防得不错。
1: 这防守的效果还差一大截。这个战术组织的还不错。还是给二号位，意大利队的整体的保护跟得很紧。现在荷兰队是一个两点攻啊，所以进攻比较吃力一些。好球，
0: 好球啊，好球。本场比赛不多的这种多板球，这一分荷兰队拿到了。
1: 这个回合荷兰队应该说打的还比较耐心。
0: 再拿一分。
1: 荷兰队在前排两点攻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后攻的运用还是很合理的，不管是在二号位的后攻还是三号位加进来的后攻，应该说整个的战术体系还是很不错的。
0: 刚才来自于范德沃斯的一次后攻。好球，安特罗波娃。在第三局开始之前，他前面两局比赛已经是拿到了十分，这是球队得分最多的。
1: 其实打到目前为止，荷兰队没有给意大利队太多压力，
0: 是
1: 对吧？所以意大利队应该说他的进攻点还是非常分散的，几个进攻点的成功率都不错。
0: 技术上、战术上，荷兰队都没有给意大利队一些做出改变的必要性。
1: 没怎么跳，这球就撑起了。
0: 篮网拿分，安特罗波娃今天已经拿到十二分了。荷兰队这一波丢分啊，这个比赛的悬念真的越打越小了。落后八分了。
1: 荷兰队就是自己顶着顶着，然后自己就出问题了。
0: 对，
1: 就是起伏性还是太大。
0: 哦，再次篮网得分第十九分。
1: 这一轮的强拦网正好在二号位这边，所以对于二传的整体的组织上来讲，还是要动动脑子，因为荷兰队现在也是三点攻，所以尽量的去避开对方的强拦网。
0: 嗯，刚才安特罗波娃高，法尔的横移速度又快，
1: 对。
0: 确实这个两个位置打不透啊。嗯，换一个思路得分也就来了，
1: 还是慢了一些对吧，前面其实就应该快点转移了，因为毕竟二号位这边的拦网主攻要跟四号位比还是差了一点对吧，高度上还是差了一点，再加上荷兰队的两个接应的进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是界内啊拿一分，
1: 好球啊，这个球背屏的速度很快，
2: palla dietro, muro così, muro dell'altra parte le mani, chiudiamo l'angolo, mi sorprende tutte le volte quella palla veloce, che è una uguale che chiedi, eh? Non è che non l'abbiamo, non l'avete mai visto questa palla qua.
0: 法尔今天拿到了九分球，马上有得分上双。哎呦，这个球啊！
1: 你看荷兰队今天就是这种节奏的把控就差了一些，对吧？你暂停之后上来的发球。这种自失还是偏多了一些。
0: 第二十一分，安特罗波娃，又是一个 ace 球。
1: 这就是临场的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体现啊，为什么说意大利队要强，它就是这个节奏的把控啊，整体的这种把控的能力上，意大利队是强于荷兰队一大块儿。像那个一个发球失误，本来是意大利队相对来讲是起伏的这么一个时期，
0: 是
1: 吧？然后叫了一个暂停之后，你上来的发球一失误啊，人家对方就是一个强发球员。
0: 安特罗波娃也完成了自己这个一场比赛接近三个这 ace 球的任务啊，这场比赛 ace 球应该是三个了。
1: 心理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发球越发越好。
0: 这场比赛客观上来说，相当波澜不惊的一场球。
1: 嗯。越发越好，这球又发了一个探头。
0: 嗯，三个探头球全部拿到，22-13，九分的分差。哇，再来一个安特罗波娃。可以说比赛可能唯一的悬念就是这一局比赛荷兰队最终的比分了啊，胜负上没有太多悬念了。
1: 对。

0: 就荷兰队的两个接应，我觉得打的这个背平还是挺出彩的。
1: 嗯，
0: 今天这场比赛整个的进攻的质量还是成功率还可以的啊，质量比较高一些。
1: 好球。
0: 一传上的稍稍有点大啊，因为这个时候二传是后排的，所以对于垫一传的人来讲一定要清楚本方二传是前排后排的，如果前排的这个球二传可以反拦可以弥补一下。又是过网击球了，还是一传太上网了，太上网又有点过网，看一下，确实是后排二传过网击球了。
1: 意大利队出来挑战。嗯，刚才慢镜头其实看得还挺清楚的。挨个弩哇，这样一看手指真长啊。
0: 这种球一个是二传在前排就好一点啊，就不太会吹，其次呢就是二传的这个抢球点也很重要。
1: 嗯，三个人抢到一起，意大利队的第24分，这个赛点也就是来到了此时此刻了。意大利队现在在第3局，局分上领先2分的情况下，这一局又领先着8分球。

0: 球就是打界外了，
1: 球打界外，那么比赛就结束了啊！一场可以说，客观上来讲也是一个波澜不惊的比赛啊。这样呢，意大利队是3-0轻取荷兰队，拿到了四强席位当中的第一个。下一场巴基斯的比赛将会在巴西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我们也告一段落了啊。感谢李颖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在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混双的金牌争夺战。这时间段呢，在评论席陪伴我们一起收看比赛的是世界冠军，也是清华大学的副教授刘国正指导。赛前呢，挑边环节之后，双方要互相决定发球、接发球的一个轮次。互相再看一看球拍，朝鲜的女选手金琴英是特殊打法，左手反手长交，正手反交。这对选手呢，他们在混双的首轮就淘汰了二号种子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和早田希娜，第二轮四平淘汰了卡尔松和卡尔伯格。半决赛当中呢，是4-3击败了中国香港队的黄镇廷和杜凯琴。黄楚钦和孙颖莎第一轮4-0战胜了埃及选手奥马阿萨尔和梅谢里夫，第二轮呢是4-2击败了中国台北的陈思雨和林云茹，上一轮是4-2击败了铜牌获得者韩国选手林仲勋和申宇彬。朝鲜队其实在乒乓球奥运会包括世乒赛亚运会的历史上是一支神秘的传统的强队。其实在最早啊，奥运会进入乒乓球进入到奥运会之后，朝鲜的女选手李粉姬那个时候就是中国女队的一个主要对手，包括在2004年的雅典的奥运会上啊，朝鲜选手金湘美也是一匹黑马打进了决赛，最后0-4不敌张怡宁，获得了亚军，也刷新了朝鲜乒乓球奥运史上的最佳战绩。那么2016年呢，朝鲜的削球手金颂伊也是在里约奥运会上横空出世啊，当时是接连战胜了石川佳纯、陈思雨和于梦雨，半决赛呢输给了丁宁，最后铜牌争夺战上啊是赢下了福原爱，获得了一枚女单的铜牌。

0: 金牌的争夺战七局四胜马上将要开始，画面上方身穿红色龙服的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孙颖莎，画面下方蓝色球衣的是朝鲜选手李正直和金琴英。上来的第一分，王楚钦和孙颖莎两个人就喊起来
1: 啊，其实这一轮相对来说还是不错，一上来是这个孙颖莎打金琴英的这个球啊，可能会长焦来说相对来说会更适应一些。漂亮，王楚钦的台内的一个发动啊，非常漂亮啊，今天一上来两人确实调动得非常好。
0: 嗯，

发球之前两个人互相有这个眼神的交流，手势上的交流，

0: 给到中间，孙颖莎上手。
1: 其实朝鲜队的特点就是这样的，当金琴音反手一旦起板或者一旦磕住了以后，然后经李正直的全台正手这种奔跑的能力、反拉能力是比较强的，主要注意一下这个环节。漂亮，
0: 孙颖莎的正手调节能力非常好。
1: 其实在赛前肯定是针对这种长焦也是做了充足的这种准备，
0: 没错，包括第一天中国队来场地热身的时候啊，我当时也就看到何卓佳还有林高远两个人一起也是在帮王楚钦孙颖莎来热身。
1: 好，看看王楚钦发球这一轮，
0: 金琴音的接发，比较软，磕过来，
1: 好球，漂亮。对，现在孙颖莎就是抢金琴音的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落点，因为李正直他正手能力不错，但是反手基本上都是以靠以防为主。
0: 发一个长的，
1: 这是高质量的发球，其实旋转是非常强的。金琴想用正手去拉，其实它难度是比较大，因为几场球打下来以后，看金琴的正手其实主动发力的质量是不够的，
0: 因为它的个子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偏小，那静态它还是借力球比较好。
1: 孙颖莎接发球，这时候要果断。
0: 捅长，
1: 好
0: 的，前三板前四板两个人盯得非常的细，
1: 那这就是一个二四板的一个衔接，那王楚钦的正手护台护得非常棒。
0: 漂亮，这一位就是金特峰。日复一日的这种并肩作战啊，两个人在场上非常的默契，出现问题及时的沟通，控制台内没关系，其实这个球是盯准了一个机会啊，孙颖莎准备抢攻。
1: 漂亮，王楚钦的一个侧领直接到了金琴音的正手位，因为金琴音反手他的能力是相对来是比较强的，能磕一下能刮一下，所以有时候可以从他正手去突破，就突破完了以后孙颖莎下面的衔接啊一定要跟上，
0: 直接拧起来，
1: 漂亮，
0: 一板过
1: 啊，反手这种高质量的这种击球在这一局当中已经直接的得了三分了。
0: 是经过了四分之一和半决赛两场苦战的洗礼，我觉得来到了决赛场上，王楚钦和孙颖莎更加释放了。
1: 是的，是的。
0: 好球！
1: 漂亮！
0: 两个人衔接紧凑。这球磕过来还是有一点短，
1: 有
0: 一点
1: 飘。
0: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啊也在观看这场比赛，右边呢是国际乒联的主席佩特拉索林女士，左边呢是韩国乒协主席柳承敏先生。11-6，中国队顺利拿下第一局。 第一局中国队11-6先声夺人，现在在场上获得1-0的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第二局双方会换一下发接发的轮次啊，现在是孙颖莎发球，朝鲜女选手金琴英来接发。
1: 对这一轮啊，主要是要注意一下啊，特别是王永信在进攻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命中率。
0: 嗯，南线当中，因为现在其实长焦很少了。
1: 很好，漂亮。对，现在就是什么，我有机会就发力，没有机会的话，我锁住啊李正直的反手位，因为李正直反手不太会抽，
0: 嗯，
1: 他全是靠，靠的时候那时候孙颖莎往前面一压一补位就可以进行进攻了。
0: 回摆，再摆。在中间，好球，
1: 漂亮，球是真短啊。
0: 嗯，两个人的这种一快一慢一远一近衔接的非常丝滑。孙颖莎快速进台护台，不着急。
1: 对，这时候这个金琴英过来这板球是绝对是下沉的，这种球不用去冲它，加点摩擦把弧线拉高点，还是拉到李正直的反手背。
0: 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其实还是耐心，我们多形成一些板数。
1: 是的。这板球孙颖莎的上手的点啊，被金琴英给封死了。打好王子欣发球这一轮啊，这一轮也是我们的优势轮，
0: 争取也是给孙颖莎创造上手机会，
1: 拿住
0: 打一个加转，
1: 漂亮
0: 的。
1: 对，这一轮一定是我们的优势轮，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啊，孙颖莎找机会一定要上手。
0: 稍微有点犹豫，
1: 这球李正直确实摆的也是比较转的，
0: 而且这落点有一点短，虽然看上去弧线有点冒高，但其实很短。
1: 对，很短很短很转。
0: 孙颖莎二次判断啊，还是决定来摆二次启动。朝鲜队呢，在比赛当中，其实他们作风也是比较顽强，所以开局一定尽量要把这个局面咬住。
1: 好球。对，现在对于王永信来说，过来的球有点飘飘忽忽的，旋转有点不太确定，我在手上我多加点摩擦，多加点弧线，
0: 先把这个旋转拔住，把弧线制造出来。
1: 是的。
0: 朝鲜队呢，现在也是尽量想在前三板前四板争夺当中啊，去控制中国队上手，摆得非常的短，他们的摆短还是有一定质量的，
1: 有摆短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漂亮，
0: 好球。
1: 对，锁住啊李正直的反手位是一个好球，不让他侧身，他的正手的威胁就会下降很多了，对吧，就出不来了。漂亮，
0: 好球，郑莎的正手锁，孙颖莎正手锁直线，
1: 是啊，真是完美的衔接。第一板王子欣拉到斜线了以后，第二板孙颖莎的快速衔接锁直线，非常漂亮的一个组合。
0: 那这几分真是把平时啊练的东西都打出来了，
1: 对，都体现出来了。
0: 哦，李正直也是算好了反手扫了一板。
1: 对，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这时候对手肯定也会放手一搏的，但是这时候呢，你要知道他哪是真的哪是假的。
0: 是，我们后排也是看到了刘诗雯啊，现在呢是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主席，他左边的是李宁先生。 今天这场球真的是太多人来关注了，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评论席，第一次涌上了这么多的媒体记者，大家现在都没有地方坐，都是站着看球。嗯，李振植正手的一个突然的推挑。
1: 对，现在我觉得王永元可以换换发球，可以换换点转不转。因为现在接李振植接王永元的勾肘发球接的还是不错的，可以变变。对，
0: 好的，
1: 非常好。
0: 场上的应变能力呀、啊，非常快。其实这场比赛呢，相当于中国队王楚钦、孙颖莎是一个名牌。那朝鲜这一队，他们肯定在这个周期当中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和准备。那金庆英他的反手有一定的进攻性。
1: 那这时候要求孙颖莎在接发球的时候就要稍微的出一些质量了。
0: 嗯，
1: 无论是摆短还是劈长啊，一定要是敢使劲儿。
0: 其实可以多给一点长球。李正直这个时候也是加强了对反手位的保护。这局其实双方从开局啊就一直在紧咬比分，从2-2打到最后7-7，现在7-7之后，朝鲜队是取得了2分的领先。嗯，李正直现在反手连续的发动，
1: 来到了这个中后局以后，李振植的接板球还是质量非常高的，
0: 对，打得比较硬朗。这样朝鲜队是11-7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两局现在打成1-1。就是的，我们在其实赛前的时候也在说李正直他的这个反手啊，其实是他技术体系当中相对的短板。在第二局当中，中国队其实一直也是在试图限制他的反手，但局末阶段其实他抽了2板啊，都很硬朗，也都得分了。这个时候中国队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还是要坚持这样的一个战术，因为他的反手他可能会有那么1-2板啊，但是呢他整体的能力还是靠他的正手去得分。但是呢我们在给他反手的时候，我们不能质量太低，稍微有点速度，
0: 嗯，
1: 啊，如果质量太低的话，他肯定会有一些进攻的。
0: 毕竟是打到决赛的选手，有这样的球也很正常。
1: 对，而且他们跟我们打，他没有包袱，
0: 没错，
1: 他肯定放手一搏呀。他也知道我反手如果不加力也是死，所以他硬着头皮就去加力。
0: 对于参加混双的其他15队组合来说啊，想要战胜孙颖莎和王楚钦，这是极大的一个诱惑。
1: 漂亮，
0: 旋转发得很强。漂亮，这质量太高了。
1: 啊，这来到这一轮以后，王永新一定要这么积极的上手。如果他一旦上手的话，对手金琴英他是招架不住的。
0: 是的，像剑客一样啊，快速出鞘。劈长。
1: 啊，注意一下这板球的防守，其实不一定非要所有球拉手去抽它，可以多一些中性的这种衔接，因为我相信打到后面整体的实力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绝对的优势在里面。
0: 嗯，这开局也是非常的焦灼，拧起来，
1: 漂亮。
0: 好的，其实给球给到金琴英的正手啊，有一些旋转的球，金琴英其实应对起来有点难。
1: 对，因为他很难调节的，因为王永新今天的反手在拧拉这个环节当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的棒，而且过去每板球要不然就爆，要不然就转。
0: 嗯，我们都知道乒乓球的质量、速度、力量、旋转、落点，也加强哪个元素都会加强这个球的单板的质量。机会，
1: 好
0: 的。
1: 那这个时候 王永新发球的时候，金琴一定会给很多的这个小机会，但这个球呢不太好接上力，有点轻，有点飘，
0: 对
1: 啊，所以孙颖莎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位置的一个选择。那这板球的时候，王永新不用那么着急的去发力，那因为防过来球有点飘，
0: 嗯，
1: 啊，可以往前压一点，有点速度。
0: 3-5，这一轮是孙颖莎接发，直接劈长，这是一个小机会。
1: 那这时候要稍微的控制一下节奏。
0: 是的。
1: 嗯，有一些无谓失误的出现，还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不用着急。那一分分的去抠，一分分的去打。漂亮。
0: 好的。
1: 对，放平心态，那毕竟我们现在我们的比分还领先呢，啊，不要是因为失误一两个而受到一些的影响。
0: 中局现在主要是要把这个比分给控制住。
1: 对。
0: 孙颖莎发球，抢攻，
1: 好
0: 的。
1: 对，有耐心，一板板中去打，不追求我一板多么重。
0: 嗯。
1: 啊，多注意一下每板球的这种衔接和命中率。
0: 哦，刮一板。这一局呢，其实朝鲜队现在在相持当中啊，比较注意去限制王楚钦的反手反手啊，这个侧身的位置。
1: 因为这球李正直确实加了一些拐，角度也是非常大的。啊，没关系，我们还啊7-5领先啊，比分扣住。
0: 没错。
1: 漂亮。
0: 好的。
1: 啊，盯得很紧。
0: 嗯，
1: 因为现在啊，对于朝鲜队来说，他也知道王永新的接发球领拉是非常强势的，他也是有一些变化。
0: 王楚钦的接发球轮次也是中国队其实一个优势轮。
1: 对，
0: 还是拧起来，
1: 漂亮，
0: 漂亮，衔接的相当紧密啊！王楚钦这边拧完之后，孙颖莎就准备侧去反冲。
1: 可以可以，很好，其实没有关系。
0: 对，这个其实跟上一局局末的那一两分是一样的啊。李正直反手有些发动，不要被对手的这种发挥给扰乱。擦边，没关系，两个这个时候稍微调节一下啊，商量一下。其实还是在盯王楚钦的这个反手位，比较拐、比较挤的这个落点。
1: 对，那这一轮啊，孙颖莎的接发球，我觉得还是要果断。
0: 嗯。控制短球，反拉，哦，李正直的反手啊，今天表现得很硬朗啊，和他昨天其实半决赛不太一样。中国队叫暂停了。刘指导，这个时候中国队是9-5领先的情况下被追到9-8，您觉得这个暂停啊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1: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调整一个心态啊。现在其实整个的这种技战术，我们在来到第三局以后是打得非常的流畅，非常的这个顺畅的。
0: 嗯，
1: 这时候呢也要减少一些我们在的一些进攻的无谓失误，包括有些单板我不一定非要那么大的质量啊，我们可以多一些衔接在里面。 然后包括教完暂停上来以后，孙颖莎这个球的接发球是至关重要的。
0: 是，
1: 我觉得对于孙颖莎来说，她只要能够控制住，那这个能够摆住，那就非常好。
0: 决赛啊，往往要打一个气势，所以这个前两三局很关键。
1: 因为这个暂停还是至关重要的，毕竟我们在9-5领先情况下连输三分被对手追上，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孙颖莎的一个接发球，包括换过来以后孙颖莎的发球，
0: 嗯，
1: 啊，王祖军的抢攻，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个得分点。
0: 乒乓球11分的比赛，有的时候一分就是战机。好，现在暂停回来。8-9，朝鲜选手金琴英发球，孙颖莎接发，还是控制台内球，继续摆住，
1: 漂亮，
0: 哎呀，真漂亮！
1: 对，这个时候只要摆住就是非常好。
0: 嗯，我们再看看刚刚孙颖莎的这个跑动的能力呀、啊，大范围的跑动，二次启动交叉步过来，正手的一个上手，
1: 这一分非常关键。
0: 是。
1: 啊，这时候王永勋在接发球的时候，一定要盯住自己的正手位的短的啊，包括还有中间反手长。
0: 中国队现在是第三局的局点，孙颖莎正手拉了一个擦网，好样的！这样11-8，王楚钦和孙颖莎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形成2-1的领先。
1: 其实现在看看刚才那个暂停至关重要，
0: 没错，
1: 其实技战术其实都现在都是差不了太多，最主要是心态，
0: 嗯，
1: 被追的时候心态真的是很慌很乱，那肖导叫个暂停下来以后，一定是让他们冷静下来，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还领先，
0: 嗯，
1: 是吧，让他们把心态平和了以后再上去，然后再去处理，其实就会非常的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是第四局比赛，

0: 其实来到这一轮了以后，孙颖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位置，发完球了以后，接完球了以后，他的位置要往前顶，因为李正直这时候反手抽的时候基本上也是斜线会比较多，
1: 对，
0: 如果能在前面扛一板就是非常漂亮。
1: 其实但凡扛住一板可能他就会心里发虚。
0: 漂亮啊，王永新也是非常果断的啊，侧身进行抢冲。其实从第二局包括到第四局，王永这个孙颖莎发球王永新去抢的时候，我认为他做的事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好的，
0: 好球，
1: 一板过的高质量的拧拉。
0: 啊，王永新这时候出手真的是非常的果断。
1: 朝鲜队叫暂停了。其实王楚钦和孙颖莎呢，因为他们在这个周期当中啊，是一直要兼三项的，不光是平时在比赛当中两个人的这种体力精力消耗很大，在训练当中也要练得比其他人更多。他们自己开玩笑说叫早六晚十，我们都流行说早 C 晚 A 嘛，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十点半，两个人练完了单打，练完了双打之后还要再练混双。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他们这种流畅的发抢接抢战术上的线路，都是平时日复一日的并肩作战。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混双确实是压力也是非常的大，他们承载了这样的一个那种压力，需要通过平时点滴的这种积累，然后一点点的建立自己的自信，包括从平时的训练到这个平时的那种比赛，他们都是以全力以赴的这种去对待每一分每一局甚至每一草。
1: 因为混双呢也是乒乓球在奥运会上的首金，其实如果能够拿到的话，对我们后面的项目后面出场的中国运动员来讲都是莫大的鼓舞和激励。
0: 是的，
1: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
0: 白短出台了，那这时候接发球其实还是要一定要摆的话一定要严密。那李正直的正手这种捕捉战机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1: 他还是很传统的朝鲜的这种优势，跑动和正手好。
0: 是的，
1: 好的，
0: 漂亮。对，孙颖莎如果短的里面，你要不然就劈的再狠一点，那给这个金琴英的反手不要太大的那种空间，他过来的球他是有弧线的，这样的话王祖鑫在进行抢攻的时候就会更容易一些。
1: 这个就是少尉对金琴英这一面的长焦啊，过来的球的旋转啊，还有这个球的落点，这种飘的感觉不是很确定。
0: 对，其实还是有点短，有点掉位。
1: 空短拧拉，
0: 漂亮。
1: 今天王楚钦台内拧拉的出手全是这种一板过的球，
0: 对，非常的坚定，非常的果断，
1: 速度快，够爆，角度也够刁钻。李正直心态上可能也是出现一些波动了，发球直接下网。
0: 漂亮
1: 球。
0: 孙颖莎也是果断的侧身冲斜线啊，这个角度是非常大的。
1: 金琴英呢现在他也不太来摆短了，想要把这个球先拨起来挑起来，跟中国队打这种上旋球的相持。
0: 但是这一轮其实王永新和孙颖莎都做得非常的好。
1: 比分的优势再拉开，提长。
0: 孙颖莎这时候的站位一定要往前靠一点。其实李正直的进攻的线路还是比较单一的，来一分分打，一分分摇。
1: 这时候两个丢分啊，要稍稍的控制一下节奏。
0: 对，毕竟还是领先，还是稍微的调整一下啊。这时候

0: 是要有一些这个命中率。
1: 对。裁判是给了中国队一张黄牌警告。这个球有点被李正直给算到了。
0: 啊，对手其实在落后的时候还是有放手一搏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1: 是的，
0: 包括出手的时候也是很果断。其实打到目前为止啊，李正直的反手要比他在半决赛的时候表现的强势了很多。
1: 没错，之前没有交过手，所以其实李正直和金琴英对中国队来讲就像一个这种未知的方程组啊，对他们的技术实力、出手线路、场上到底有多少能力，其实都是一个未知数。啊，好的，这个球翻过去了。这会儿啊，球停在网上，真的就像停在心弦上一样。
0: 是的，是的。
1: 而且这一分很关键。翻过去了就是8-5，没翻过去就是7-6。
0: 很好，因为来到这一轮以后，我们在第二局当中啊，王子欣发勾手效果不好，其实发转不转，孙颖莎找机会上手其实就 OK。
1: 好的，
0: 拉住就行。
1: 今天的这个王楚钦的反手哈，就是利剑出鞘。捅长反拉，
0: 漂亮！
1: 11-5，中国队赢下第四局，目前大比分3-1领先。目前在这场混双的金牌争夺战当中，中国队的王楚钦和孙颖莎是3-1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五局。这一局我想王楚钦和孙颖莎一定要对对手这种反扑啊，最后的搏杀要做一些准备。
0: 对，还是要抠细。
1: 嗯，李正直现在也是台内不摆了啊，开始拧拉。
0: 对，现在我们就打好我们自己的节奏啊，对手现在肯定是放手一搏。他现在不寻求一些进攻，不寻求一些主动上手，他们根本没有一点点机会。所以这时候我们只要做好我们自己就可以，别乱。
1: 控制台内球，扑正手。这个落点我记得前面有一局也有一个啊，孙颖莎扑过来之后，两个人稍微有点挤住，
0: 是的，
1: 有一点让不开。啊，接下来可能要注意一下金琴英的这个摆孙颖莎的正手大脚。这局的开局，王楚钦和孙颖莎有一些小被动。好的。
0: 其实这局开局还是在于啊，朝鲜队一上来李正直的两个发抢打的还是很硬朗。
1: 嗯。
0: 虽然说比分线落后，但是呢，我们觉得我还是，感觉他们只要能够稳定心态啊。包括这一轮啊，这个孙颖莎抢攻这一轮，也是一个机会，一定要注意球，注意落点。
1: 好的，
0: 漂亮
1: 。
0: 对，上去穿直线，斜线被等住了以后，就有一些变化在里面。
1: 那金琴英还是想要往孙颖莎的正手这个大脚正正手位去给。
0: 他们也是通过一些战术的一些变化，看能不能够给咱们有一些这种纠缠的能力。
1: 啊，这球稍微有点可惜。顶了，哇！李正直今天的反手啊，
0: 我觉得今天反手真的是打疯了，
1: 是超水平的发挥，而且抽了一个擦边。现在朝鲜队给中国队出难题了，看看王楚钦和孙颖莎怎么去破解。哦，拧这个扫完之后又是一个挑打。
0: 所以从这么看的话，朝鲜队确实还是具备了一定的这种能力，
1: 没错、
0: 啊、特别是在这种困难局面的时候，李正直的几个出手啊、嗯、这种效果都还是不错的，还是很硬朗。
1: 他们能够从这个预选赛打到正赛，从第一轮打到决赛，一定是具备实力的。
0: 啊，没关系啊，
1: 对，
0: 我觉得还是咱们一分分的去咬。我觉得只要把比分能够并住啊，就还是有机会。
1: 嗯，好球！
0: 漂亮，
1: 王楚钦也是正手的一个推挑。
0: 对，在困难的时候需要王楚钦这样的一个强势的这个出击。
1: 嗯。
0: 漂亮，
1: 好的，一个挑打，一个拧拉，这时候慢慢的中国队在并上比分。
0: 漂亮、嗯、有准备，
1: 是这时候朝鲜队也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0: 其实现在最主要的是限制一下李正直的一些搏杀，
1: 嗯，啊，
0: 所以在孙颖莎在进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质量。对，发球把质量发出来。
1: 6-8，这又是一个关键分。他长的夹转，这就是金琴英他的长焦的变化啊，磕切刮。
0: 他所有的球过去还是偏短。
1: 对，
0: 你说他有多转吗？我倒感觉不一定，但是球真的很短，都停在那个地方，
1: 不太往前走，尤其是在这样的大馆。嗯、好球。
0: 好球，
1: 这局还有机会。防守，哦，精彩的一分相持。李正直今天的反手真是打神了，又是一个反手抽斜线。哇，这会儿台内拧拉也出来了，这样朝鲜队是11-7扳回了一局，双方现在前五局呢是打成了3-2。嗯，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目前双方呢在前五局里是打成3-2，中国队现在还保持着领先的优势。刚刚这一局当中，刘指导，您觉得出现了哪些情况啊？朝鲜队扳回了一局，现在王楚钦和孙颖莎又该有哪些方面的调整？
0: 其实上一局最主要还是朝鲜队的李正直还是打得不错的，他几个的发抢这一轮在上一局当中其实直接得分就得了4分，
1: 嗯，
0: 所以来到这一局以后，我觉得还是对他要有一些限制。
1: 好球。
0: 好，对，一上来以后，你看暂停布置完了以后，你看王。

0: 王伟新这板球进攻的质量并不高，但是落点好，因为现在李正直的反手是越打越顺，所以我们尽量避开他这个锋芒点，我稍往中间走一点，
1: 还是要通过落点上细微的调动避其锋芒。
0: 对，
1: 好样的，
0: 好球好球，王伟新好样的。
1: 看到了双圈大满贯的得主马龙，这是马龙的第四届奥运会了，他会在后续的赛程当中出战男团的比赛。
0: 那现在王伟新在领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质量，如果实在太勉强的话，我摆一个其实也可以。
1: 李正直肯定也会去盯王楚钦拧起来的下一板球的衔接，对，摆短，漂亮，好球，
0: 漂亮，
1: 啊，好球，
0: 好的好的，
1: 这一分打得很高级呀，啊，不知道慢镜头能不能看到啊？孙颖莎前面有一个撇推，反手硬顶了一板，王楚钦在上部的反拉。有一些擦网没有能够拖过去，其实这个球感觉不往前走啊，落台之后其实它就是下坠的。
0: 那他起板拨过来这种球到球台以后都有点点停顿，
1: 对，
0: 所以王子健拉的时候要往前赢了一点。孙颖莎要接发球，果断
1: 想冲
0: 拉住，
1: 好的，啊，上台了，啊，这个球太惊险了，
0: 非常关键的一球。
1: 对，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四名运动员啊，场上都是这种极限的救球和挣扎的能力。好的，这一分有点让朝鲜队把他们的这种配合打出来了，在长焦当中的这种调节，节奏的调节。
0: 好样的啊！
1: 这个落点拉得好，哎，这个正手像拉满的弓啊！我们再看一下，射出了一箭。
0: 因为现在金廷过来的所有的球，王永新现在都能够有机会这种去进攻，是非常好的。
1: 哦，金廷的一个变化。朝鲜队在混双上啊，确实是很有心得啊，他们这种前三板的变化也很多。双方比分又是一路僵持，现在是打到了五平。这个球是中国队其实主动示意是擦网啊，全场的观众要为两名中国选手这种大的格局鼓鼓掌。

0: 其实现在对于王永新来说，金琴音过来的球有时候没必要完全用单面，两面上手是没有问题的。那孙颖莎的位置如果能够往前压一点就更好。
1: 就是王楚钦其实也可以用反手，
0: 对，可以两面，没必要完全用单面的。
1: 中局现在朝鲜队领先两分。你看到孙颖莎拍拍王楚钦，而且跟他说放轻松放轻松。
0: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他俩的一个相互的沟通，相互的信任。
1: 假转，
0: 漂亮。
1: 好的，孙颖莎还是打得很巧啊，没有选择我说一板发力把对方冲死。
0: 因为现在王永新发完勾手以后啊，李正直摆过来这个球是还是质量很高的，
1: 又并上了一分。
0: 漂亮，
1: 这球很转啊。
0: 漂亮漂亮，
1: 李正直是选择一个暴挑。
0: 其实这个球在王鑫在发球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这个假动作，
1: 有一点火，
0: 发完切完了以后他往上提，给李正直可能有一些这个错误的判断，
1: 有点把对手其实迷惑到了。
0: 对，
1: 裁判也是给了朝鲜队啊一张黄牌。
0: 这时候孙颖莎如果出完长了以后，王永新一定要注意进攻，
1: 还是控管
0: 拉住，
1: 侧身拉住，
0: 漂亮，
1: 好的，
0: 拉住就是好球。
1: 中国队连得三分，现在是把比分反超了。正手连续拔出，漂亮，反手再围，又回到正手。
0: 这球两双方打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没关系啊，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1: 朝鲜队相持当中球是很粘的啊。我们看金琴个子虽然不高，同样他的这个镜台把台能力也很强。起来，
0: 秀，非常漂亮。这球王子现在这种调节能力很强的，已经很失位了。
1: 对，
0: 然后从我们的角度看，都感觉已经很危险了。非常棒，非常棒，加油加油。
1: 愣是用自己的手感一个擦网球蹬了起来，孙颖莎紧接着很聪明的封了一个直线。这一分太关键了，
0: 太关键太关键，加油加油。
1: 也给搭档啊竖竖大拇指，
0: 漂亮，
1: 带点了。八平之后，中国队连拿两分，现在是拿到了赛点，也是混双的金牌点。

陶朱青和孙颖莎，现在我有两个金牌点。哦，李振志拉球出界，这样王楚钦和孙颖莎是4-2拿下了第六局，是拿下了第六局，从而以4-2战胜了朝鲜选手李正直和金琴英，获得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混合双打的金牌。这是本届奥运会乒乓球项目的第一块金牌，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第一金，这也是中国乒乓。

0: 球队在奥运会历史上获得的混双首金。肖战直到现在拿出了五星红旗和两位队员拥抱。这是黄楚钦、孙颖莎和肖战指导和混双组还有整个中国乒乓球队的努力，
1: 真的是打得非常的精彩，
0: 非常的艰苦，
1: 非常的艰苦。
0: 可能在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咱们有点没想到4-2那么的艰难，半决赛4-2，包括今天的决赛，我觉得都是没有想到这么的艰苦，
1: 真的是为他们骄傲，为他们自豪。太不容易了，
0: 极大的压力。但是王楚钦和孙颖莎勇者不惧，他们大胆地去拥抱压力，拼命淬炼，最终问鼎了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位于尤金的俄勒冈大学海沃德田径场。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世界 U20 田径锦标赛男女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最终呢，9支队伍从预赛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里边。第9道呢是南非队，第8道是波兰队，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第7道英国队。麦克劳德、奥莫托绍、卡梅伦还有贝内特。第6道是牙买加队，马西森、赫伯特、杰森皮特还有弗勒。在第5道是美国队，今天是主场作战，约书亚希尔顿、奥夫顿、杰伦亨特加上奥利维亚哈里斯。这个和预赛相比呢是一处变化，把这个预赛当中的杜马斯由奥夫顿给替换下去了。在第4道的是澳大利亚队，和预赛的名单完全相同，迪伦鲁明、赞西沃茨、弗雷德汉布林还有夏洛特麦考利夫。在第3道是捷克队，第1棒是马雷什，第2棒是索菲皮什诺托瓦，第3棒是雅库布马雷克，第4棒是琳达伯特科瓦。和预赛相比呢也是有一处的变化，伯特科瓦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棒。第2道是哥伦比亚队，第1棒是塞巴斯蒂安桑切斯，第2棒是伊莎贝拉乌尔塔多，第3棒是塞尔西奥罗哈斯，最后1棒是曼努埃拉奎斯塔。这个和预赛的人员是完全相同的。西班牙队呢和预赛相比呢，这个决赛人员也没变化，第1棒是罗霍，第2棒是纳瓦罗，第3棒是克雷斯波，最后1棒是阿尔瓦鲁伊斯。美国队呢是在预赛里边啊跑出来了今年的青年世界最好成绩，3分18秒26，当时是拿到了预赛第3组的第一。而澳大利亚队、英国队、波兰队、牙买加队也都纷纷刷新了各自的赛季最好表现。两支队伍是压到3分21里，包括英国、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这个捷克队呢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3分21秒58。好，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队呢虽然在这个项目里面拥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世界青年纪录，但是呢上一届的冠军其实是由澳大利亚队获得，当时他们的夺冠成绩是3分19秒27。今天的澳大利亚队又继续出现在决赛里边，美国队是再上一届世青赛这个项目的冠军，而且呢今天他们拥有着在尤金的主场优势。另外呢像牙买加队、波兰队这都也参加了上一届的决赛，波兰更是拿到了上一届的亚军。这比赛的棒次啊，两男两女，棒次的安排呢是男女男女，所以现在1、2棒完成交接，男子选手交给女子选手。美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美国队的第2棒是泰勒尼克尔奥夫顿过了分道线，美国队第1，澳大利亚队第2，牙买加队第3，捷克队是排在第4。现在这个差距还没拉开啊，感觉像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

因为4×400米啊，客观来说这个交接棒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啊，不同的队伍因为交接棒的时候人非常挤，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干扰，所以呢就是确保自己交接棒的时候身边旁边比较干净，没有太多的干扰，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交接棒的环境了啊。美国队完成2-3棒交接之后，现在是遥遥领先，澳大利亚队排在第二，牙买加队还是第三，身后第四已经变成了波兰队。牙买加队的第三棒是杰森皮特，波兰队的第三棒是亚当奇克。像是牙买加队还有英国队啊，都算是和预赛相比这个更换人员更换比较多的，都换了两个人。美国队现在是遥遥领先啊，有机会在家门口在第一比赛日就收获一枚金牌，3-4棒完成交接了。现在来看领奖台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是排在第二和第三，南非队来到第四。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是凯文·盖耶·弗勒，这也是今天他们阵容的变化之一，没有跑预赛啊，相信体能应该会好一些。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夏洛特·麦考利夫，他在死咬对手，紧跟弗勒。美国队还是一马当先，美国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利维亚·哈里斯，他也跑了上午的预赛。澳大利亚队最后直道能超越吗？现在已经微微超越牙买加队，来到第二了。美国队马上就要撞线了美国队拿到了第一，第二名澳大利亚队又被反超了，捷克队拿到了第二。哇，美国队今天的冠军成绩是3:15.31啊，刷新了赛会纪录。捷克队是凭借着最后一棒伯特科娃的出色发挥，连超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最终拿到银牌。哇，这一枪捷克队跑的真是太厉害了。而澳大利亚队呢，在最后时刻是拿到铜牌，被捷克队超越之后。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前六名的队伍啊，包括第七名现在出成绩的队伍，都在各自有着突破。波兰队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澳大利亚队是刷新了大洲的青年纪录，捷克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各自都有斩获。这一枪质量确实非常高，尤其美国队跑出来这个3:15啊，真是厉害。这枚金牌呢，也确实让美国队啊可以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松一口气，因为他们在第一比赛日当中就是奔着这枚金牌来的，可以说是不容有失。3:15.31，新的赛会纪录。这3:15.31是比之前他们2022年拿到金牌的3:17.69又提升了相当快的这个幅度，相当多的幅度。在这个最后，我们看到其实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一直都是在紧紧的追赶着美国队，但是在最后一棒，今天捷克队的琳达·伯特科娃拿出了非常神勇的发挥，他在这一棒里边他的单圈成绩是51.59啊，是所有人里最快的，甚至比美国队的最后一棒奥利维亚·哈里斯还要快。所以正是他在最后时刻这样的发挥呢，帮助捷克队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击败了强大的澳大利亚队和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可是卫冕冠军啊，但是捷克队今天的发挥确实很出色，美国队可以说就是他们平稳发挥，这个金牌就是囊中之物了，而且以刷新

0: 带回记录的方式夺金。第一比赛日对于他们来说是圆满收官。
1: 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艺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艺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她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女子铁饼项目呢，从青年组到成年组，中国队呢都是世界顶尖的选手，都是有具备着竞争金牌的实力和能力。接下来来看一下马晨一，马晨一是预赛第二名晋级，当时是57.72米，看一下他的这一头，这头也还不错，就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这头应该在55米上下。54.58米，但是他的这个出手角度包括出手的时间位置都需要去在后面这几头去调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荷兰选手埃玛·勒布兰施。勒布兰施呢是在2009年6月份出生的运动员，就17岁，相比于其他进入决赛的运动员呢，他的年纪要更小一些。而且看他这个脸庞啊，还处在一个比较稚嫩的阶段，51.91米。今天的女子铁饼决赛呢，中国队是双保险，苏艺昕和马晨一。接下来要出场的这是新西兰选手马里茨，2008年2月份出生，在本赛季呢投出了54.29米，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旋转出手，动作还是略紧一点，看看他的这饼落地，刚刚50米出头，就这饼他的出手动作还是不够放松，而且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些。差一点踩到投掷圈的外面，好在呢他垫起了脚尖，把这个脚跟给抬起来了，50.67米。来关注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看看他的第二投， 他现在是排在

第五位，这是在预赛当中呢中国选手一个比较重要的竞争对手，他是预赛排在第四晋级到决赛的选手，当然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曾经突破过60米大关，这一点上是所有的决赛选手当中最出色的一个。但是今天呢可能受制于状态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他的前两头的这个成绩并不是十分的令他满意。

现在在决赛当中排名第一位的中国选手苏奕昕，他也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在今年的6月26号在山东日照投出了59米44，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在尤金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个人 PB。 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柄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投要差一些，因为第一投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投呢54米58，第二投51米77，第三投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柄落地，哦，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投成绩无效。美国选手斯卡利，这是他的第三投了，前三投现在都没有成绩，斯卡利没有办法继续比赛，因为很难进入到，这样一来很难进入到前十。斯卡利在前两投都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三投是背负了非常重的思想包袱。来看一下也门家选手埃布尔米尔斯，他也是前三投都没有成绩，最后一投呢这柄直接扔到了防护网上，直接出来，比较遗憾的结束了自己的比赛。

0: Project, 68 and 3 quarters.
1: Finland. 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马里茨。马里茨现在是排在第九位，50米67的第一投，看他这一饼出手的动作呢，还是显得有些僵硬。一般17、18岁、18、19岁的运动员，在这个阶段，他们的这种成绩波动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是因为呢，这个心理上有些时候不够成熟，或者说大赛对他们来说过于兴奋或者过于紧张。这一投不到50米。荷兰的选手勒布兰施，我们来看一下，有些选手的第四投已经投完了，也就是说进入到前十名的选手可以去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的选手可以去投第五投，而进入到前六的选手才能够去投最后一投，也就是说最后三投的牌选手分别是10人、8人和6人，相比于过去的最后的三投都是前八位的选手做出了规则上的变化，这也是在最近几年的这个世界大赛上能够看到的规则的改变。勒布兰施这一投能够进入到前八，保证他还在前八，但是呢，他这个成绩还是有些危险。下一投必须要进入到前六。

印度选手坎伯吉，纳马特纳坎伯吉。坎伯吉现在是处在第六位，这是最后一投的及格线排名，没有最终成绩排名，但是是一个名次的排名。看他的这一投，人战出手，这头能不能超过53米24？这么看还是有一些艰难。来看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这头呢，终于是让他的成绩稍稍有所提升，能不能突破53米80？这头56米17，他的排名来到第二位了。这个成绩能够给马晨一和苏奕昕去敲响警钟，至少是已经超越了马晨一，也让两位中国选手呢，在这个阶段啊。开始再紧一紧，来看一下现在排在第五位的德国选手阿戴索坎。哦，这下脚跟正好踩在投球圈的边缘，55米78，排名来到第三。Overall.

等一等他这个成绩是否最终认定有效，因为裁判刚才跟他有一个示意。再来看其他选手，塞浦路斯选手哈吉科斯塔，54.88米，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大量的前六位的运动员现在都是在第四头开始发力了。这是印度选手坎伯奇。现在排在第六位。马晨一呢，现在是排名掉到了第五，当然他的第五投还没有投。前四投过后，中国选手苏翊鑫排在第一位，而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贾斯林梅西，他的排名来到了第二位。镜头当中呢，也是不断的出现贾斯林梅西和苏翊鑫，而马晨一呢，在前三投过后，他还是处在第二位，现在掉到了第五。当然没关系，还剩下两投的机会。先保证自己的前六，然后再去想最后一投，这是对于马晨一来说之后要做的事情，而对于苏翊鑫来说，就是怎样的去激发自己，去冲一冲六十米世锦赛这样的比赛，能够让人变得兴奋，能够让运动员变得更加的亢奋。这种大场面，这是很多运动员梦寐以求的。好，我们现在看到马晨一的排名来到第四位，那刚才应该是有判罚，看他的第五投出手状态不错，看这边落地位置有没有机会达到55米。这柄的这个投掷状态和他之前前摇的这个旋转状态确实还不错，53.30米，还是他的第一投成绩更好，54.58米。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苏翊鑫。苏翊鑫第一投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一投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柄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投呢也算是在2、3、4这三投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躺在最后一投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

两位中国选手马晨一和苏奕昕都是来到教练的身旁呢去进行沟通，但这个时候更多的运动员可能也需要心理上的安抚和心理上的疏导。女子铁饼的决赛，这是德国选手法沃尔阿代索坎最后一投了，旋转出手，这饼状态还不错啊，看落地角度不错，但是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看到中国选手马晨一已经进入到投掷圈，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最后一投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抢回领奖台的位置，甚至是冲击金牌。马晨一加油，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的位置还是最后紧了，很可惜。这边出手之后啊，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哈吉科斯塔可以说是长出一口气。哈吉科斯塔现在至少可以确定能够登上领奖台了，因为哈吉科斯塔就在他身后出场，一旦马晨一当时对他完成超越的话，可能他这一头心态就完全崩掉了。哈吉科斯塔这回头有点犹豫，这个出手就看应该不会太好，因为他已经确定可以站上领奖台，当时情绪就已经有一点失控的状态了，自己这一头动作还没有做完。来自塞浦路斯的玛丽娜哈吉科斯塔已经喜极而泣，现在他可以庆祝属于他的这枚奖牌，他已经收获了第三名。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哦，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米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米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米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加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饼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一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一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鸥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

0: 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和贾斯林梅西的这个世青赛竞争当中，可以说在心态上是完胜的一个状态。其实到最后一投，贾斯林梅西他的这一投成绩也还不错，上了58米，但是目测当时那个位置他是觉得有机会去冲击金牌的，所以说当时他的眼神也非常的凶狠，能够看得出来主场作战的贾斯林梅西他的这种对于比赛的态度，对于金牌的这种渴望。也正是这样的对手才能够成就中国队的这枚金牌，成就中国队的这次的冠军。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铁饼项目的最终成绩单，苏奕昕收获冠军，成绩是61米06。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收获第4米，遗憾的退出了领奖台的争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去看一下海沃德田径场。好，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跳远决赛。法国选手迪亚拉，他的第一次试跳节奏不错，上板，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呢是2007年6月份出生，本赛季跳出了6米38，这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女子跳远决赛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中国选手郭思阳，他是第10位出场，他的晋级成绩在所有选手当中是排在第10位，本赛季跳出了个人最好成绩6米22。这是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他在今年的室内场地跳出了6米45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成绩在今年的世界最佳榜单上 U20 的世界最佳榜单上也可以排进前10。另一位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哎，他的这一跳节奏不错，加节奏上板，这一步感觉没有蹬起来，6米34。6米34的话也可以平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法国选手迪亚拉的第3次试跳，好，加起速度冲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成绩不错，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6米52。此前的今年 U20 世界最好成绩呢是6米49，美国选手哈里斯和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两个人去共享。

的一项比赛，一项记录。来看一下，这是智利选手索菲亚·孔特雷拉斯。不跑，冲起来，上板，节奏能不能加起来？这条一般。他在该加起来节奏的最后那几步，上板之前那几步呢，没有能够踩实，速度没有能够加上，这是起跳的时候速度转化不够的一个原因。来看一下克罗地亚选手内维亚·福塔克，他是跳出过6米25，但今天还没有开过6米。哎，他的这一跳，这跳首先成绩有效，但是要想跳想去跳后三跳的话，这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中国选手郭思阳的位置是在第八位，四跳过后处在第八位，这个阶段呢还是有些危险的。这是瑞典选手阿尔维林·马尔姆，上板，这跳很一般。今天的状态呢，相对来说比较低迷，不像是能够跳到6米3，或者说有机会接近6米4的这种选手。上板没问题，但是起跳角度有点小，空中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英国选手黛西·斯内尔，黛西·斯内尔能不能继续守住他前六的位置，保持节奏，上板加起来，这一跳看是不是踩线，果然他这一跳是成绩无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中国选手郭思阳是有机会的。这一跳就探出了一个斜尖儿，1.3厘米。接下来出场的，这是匈牙利选手罗詹·海吉。伯利罗詹·海吉呢，在这个赛季跳出6米47，曾经跳出过6米48，现在他是排在第四位，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领奖台？

这一跳整体来看他的动作还是比较轻盈，前面这个节奏冲的比较平稳，不是那种冲的特别快的。首先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还是女子跳远的决赛，额真海吉来自匈牙利的选手。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这跑速度很快，节奏能不能加起来，看他上板起跳漂亮，这一跳整个动作还是比较舒展，但是呢就他自己很不满意，出发之前也给自己去加加油。那这一跳确实是起跳之后给人感觉节奏不错，但是空中自己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身体呢还没有舒展开就已经落地了，上板没问题。英国选手斯内尔，但是斯内尔的最后一跳了，节奏不错，上板，这跳也是受制于体能，体能对他来说呢，到了最后时刻很难再支撑他做幅度太大的动作。上板呢没问题，而且距离踩线还有10公分多，这个阶段中国选手郭思阳已经退出了争夺，他最终的这个排名排在第8位，4.03是今天他的最好一跳，也是在他这个排名位置就是决赛的一个分水岭，他是6米以上这条分界线，这条哈，可以说最后时刻，罗扎海吉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没有能够做完动作。海吉有些遗憾的是无法冲击到领奖台区域了，没有办法去冲击奖牌。看一下瑞典选手马尔姆最后一跳上板，这跳有可能踩线，等一等，重新测量，果然马尔姆也没有办法让他的排名更进一步。接下来来关注法国选手。

苏达图尼昂。看台上法国队的队友包括工作人员都在给他去打拍子鼓掌，看能不能冲一冲金牌，速度冲起来，节奏不错，上板，这条落地位置还是近了一些，成绩虽然有效，但是没有办法更进一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今天已经能够站上领奖台了，确实是非常兴奋。看一看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应该处在第二位，最好一跳第二跳6米44，看他这一跳动作不错，上板，也是因为体能所限，他这一跳没有办法去继续突破。法国选手迪亚拉，杰里卡迪亚拉在最后一跳跳之前他已经确定可以获得金牌，当然对于收获银牌的米特罗普鲁来说，尽管没有能够登上最高领奖台，但仍旧是值得去欣喜的成绩，跟他的教练非常兴奋地去拥抱致意。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还要尽力的去完成自己的最后一跳，他现在的成绩是6米52，前面五跳只有两跳有成绩，第二跳、第四跳和第五跳都是成绩无效，等一等他的第六跳会不会突破自我，而且6米52也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了。看他的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上板，脚上应该有些问题，最后一跳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那根弦也没有必要继续绷着了，现在是属于他的专属庆祝时刻。杰里卡迪亚拉在今天的前三跳就已经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而6米52的这一跳是今年 U20 世界榜单上的最好成绩，超越了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和美国选手特里斯坦哈里斯此前所并列的6米49的成绩，他把自己的最好状态留在了 U20 世青赛上。米特罗普鲁希腊选手收获了一枚银牌，也是值得庆贺的成绩。他在此前的 U20 世界榜单上是排在第8位，今天也差一点就可以刷新他今年的最好成绩，也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中选手郭思阳最终是6米03的成绩名列第8位，决赛的6米分水岭。我们来看一看女子铅球的决赛赛场，这是刚刚比完女子铁饼决赛的贾斯林梅西又来比铅球的决赛。来看一下尼日利亚选手奥吉，杰西卡奥吉

他的这一投。而今天决赛的所有选手当中呢，成绩最好的本赛季也投出过18米50，但是是在室内场地创造的。哇，这一投成绩不错，正好是砸在18米线上。尼日利亚选手杰西卡·奥吉呢，可以说是铅球赛场的焦点人物，在格拉斯哥的英联邦运动会上收获了一枚银牌，在3月份的室内赛呢，投出了18米50，当时也是刷新了非洲纪录。这是决赛参赛运动员当中是唯一一个突破18米大关的运动员。厄瓜多尔选手科诺内兹这头17米90，17米90的话突破了他个人最好成绩。来看一下德国选手施尔福，舍尔福此前投出了16米98的成绩，也是他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这是尼日利亚的名将杰西卡·奥吉旋转出手，那么继续18米以上，非常稳定。德国选手施尔福看他的第二投，他是一直想要去冲击18米大关。希腊选手拉法利杜那处在第六位，他的旋转出手这头不理想，自己直接给踩掉了，踩到了这个投石圈外的平台上。来看一下意大利选手纳莱索，纳莱索和贝纳尔迪斯，贝纳尔迪斯在今天最好的一投呢是15米19，也是他的上一投。
克兰选手舍佩尔。这头也是不到16米吧。

牙买加的选手阿布尔米尔斯，这一头感觉都没有完全发力，而且出手角度非常不理想，相当于是把铅球把这器械平着给推出去了。自己又给踩掉了，梁米尔斯已经失去了在决赛当中的竞争的可能性。来法力度，这是一个左手的选手，那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呢，出手这个角度还是太平，而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感觉这一头是把器械横着给扔出去。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个动作今天是从第一投之后往后就是收着投。舍佩尔，来自乌克兰的选手，看他最后一投。不过这投应该是砸在接近16米线的位置上，没有办法去冲击领奖台了。萨莱索，意大利选手，看他的这一投，这一投有点过于随意了，自己投完之后也直接给踩了。德国选手施尔福。他的这头旋转出手，这头应该不到17米，这头的成绩很难让他继续让排名上升。最后也是克服了体能的这种消耗，何雨潇呢最终是排在第七位。现在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他的唯一威胁就是厄瓜多尔选手库诺内斯。而刚刚比完铁饼决赛的贾斯林·梅西，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领奖台的这种冲击的可能性。库诺内斯最后一投非常极限了，这一投其实非常接近18米线了，最后一投成绩是无效的。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奥吉已经收获冠军，但是还是要完成最后一投的投掷。

0: 最后一投能不能突破自我，旋转出手，落地位置在十八米线再往前，等待一下成绩测量。今天最好一投成绩是18米08，但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曾经投出过18米50。之前英联邦运动会的银牌呢，是给他今年积累了足够多的自信，18米07，非常稳定的18米以上的能力。最后对着镜头说，赢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他是战胜了即将在俄勒冈大学主场作战4到5年的贾斯林梅西，而且战胜了库诺内斯等一众好手。在这个年龄段，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绝对的焦点人物，也是绝对的领军人物。来看一下女子铅球决赛最终的名次，杰西卡奥吉18米08的成绩收获冠军，库诺内斯17米90，这是创造厄瓜多尔的国内 U20 纪录，17米90收获银牌。柔术选手施尔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柔术选手何玉潇最终是名列第七，尽管没能投出最后一投，但是呢也在比赛当中是全力以赴。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随着天色逐渐暗下来，海沃德田径场即将迎来今天的100米女子飞人大战和男子飞人大战。来看一下女子100米的决赛，女子100米决赛的第一道，这是德国选手艾玛·格雷茨卡。第二道的这是瑞士的选手克塞尼亚·布里，冠军赛的第四名，11秒23的成绩创造了瑞士的 U20 全国纪录。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特雷隆热，冠军赛的总成绩排在第二位，跑出了11秒21。在第四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埃迪莫，埃迪莫在本赛季跑出了11秒14的个人最好成绩，朵埃拉埃迪莫。在第五道，这是东道主选手米亚麦克斯维，半决赛总成绩排在第一位，11秒13，他的双胞胎姐妹也在决赛当中。第六道，这是牙买加选手沙诺亚·道格拉斯，这是美国双胞胎姐妹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在第七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维，她的双胞胎姐妹米亚·麦克斯维在第五道。在第八道的是贾迪·埃马纽埃尔，来自圣卢西亚。第九道的是德国选手莱纳·阿诺西利。女子100米的比赛，可能赛前很多人的目光都会聚焦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沙诺亚·道格拉斯，他是世界 U20 组别的年度最佳。

0: 成绩创造者也是保持者。两年前利马世青赛上，在200米拿到了一枚铜牌和4x100米接力的冠军。今年是来到俄勒冈继续参赛，而向他发起挑战的是马克思韦双胞胎米娅和玛利亚。瑞士选手布里也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
1: 对，
0: 比赛开始了，在第四道的艾迪莫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同时美国的麦克斯韦姐妹这个阶段也开始逐渐加速，道格拉斯被他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1秒14。11秒14来自第七道的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韦，11秒14是收获了冠军。道格拉斯是收获银牌，11秒17，而意大利选手杜阿拉埃迪莫难以置信的，他是收获了第三名。第七道的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韦是收获第五名，瑞士选手布里以第四名的成绩完赛，稍显遗憾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麦克斯韦姐妹他们的父亲高中时候是橄榄球赛场的跑位，母亲呢也是体操运动员，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叫做麦迪逊麦克斯韦，这一家子都是运动员。这两个来自运动家庭的双胞胎姐妹在最终的决赛当中帮助美国队是收获了金牌。这一枪比赛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韦，他的这种后程的优势，道格拉斯在后面的这50米跑得有点紧。麦克斯韦姐妹在左右两翼，其实对于道格拉斯来说都是一种冲击。而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埃迪莫他的这个前半程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米亚麦克斯韦在30米过后呢，也是对他完成超越。麦克斯韦姐妹在 U20 全美锦标赛上是包揽了100、200的冠亚军，而米亚的个人最佳呢要比玛利亚要更出色一些，也就是今天的金牌的双胞胎姐妹，她的个人成绩要更出色，11秒04。接下来呢，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决赛也即将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加里卡德，加里卡德是牙买加的选手，2007年出生，6月份在牙买加的全国锦标赛上跑出了9秒93，也是今天决赛当中唯一一个曾经打开10秒大关的选手，也是在参赛名单当中最出色的运动员。他的9秒93呢也刷新了牙买加的 U20 全国纪录，而且在世界 U20 榜单上是并列第三位。上一届世青赛呢，这个项目它是拿到第6，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火热，有机会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的成绩。奈飞选手马尔科·费雷拉，南非 U20 历史上第三快的选手，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去跑进10秒，本赛季跑出了10秒04的个人最佳表现。另外呢，美国选手泰特·泰勒今年呢也曾经跑出过10秒04，在今年的全美 U20 锦标赛上是100和200的双料冠军。在此前已经结束比赛的各位运动员这时候已经上了看台去关注了他们队友的表现，欣赏着 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等待着这枪鸣响。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出发的是来自比利时的布莱特·奥迪奥拉，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出过10秒18。第二道的这是博茨瓦纳选手瓦扎马塔库莱，在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杰克奥迪乔丹，两年前呢他夺得了200米的铜牌，五月份在东京呢跑出了10秒07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四道加里卡德牙买加的选手，今年 U20 世青赛上唯一打开十秒大关的运动员。第五道美国选手泰特泰勒，07年出生，美锦赛的100、200双料冠军，也是今天卡德的主要竞争对手。第六道南非选手马尔科费雷拉，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要破10。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勒布朗，凯勒布朗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12。第八道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罗斯利，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只有10秒30。在第九道的是斯洛伐克选手理查德马哈塔，个人最好成绩10秒34。但是半决赛的分组呢，实力有些不均衡，有些选手在10秒3以上的成绩放在半决赛第一组就很难晋级。这个项目的 U20 世界纪录是现在的奥运冠军，曾经的 U20 世锦赛冠军特伯哥所保持的9秒91，那是在2022年的哥伦比亚卡利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加里卡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跑出的9秒93。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这一枪的竞争。好的，比赛开始，加里卡德这个时候已经占据领先，在他身旁的奥迪乔丹给他压力，同时呢泰特泰勒这个阶段已经处在第一位了，泰特泰勒全力加速，最后撞线9秒94，泰特泰勒成功破10，他战胜了加里卡德，泰特泰勒也创造了全新的个人最好成绩，加里卡德是10秒05收获银牌，南非选手马尔科菲雷拉10秒16收获铜牌。英国选手奥迪乔丹最后是名列第5，另一位美国选手凯勒布朗是收获第4。这场比赛在50米过后，双方的金牌和银牌选手，也就是泰勒和卡德两个人的相持阶段，最后还是泰特泰勒笑到了最后，给人的感觉是他在后程的跑姿非常的轻盈。要再次祝贺泰特泰勒在主场收获金牌。美国队是包揽了男子和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金牌，米亚麦克斯韦以及泰特泰勒。此前泰特泰勒从来没有打开过十秒大关，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10秒04，还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而在今天决赛当中，他是突破了自我，比此前个人的最好成绩快了0.1秒。这枪出发之后啊，当时奥迪乔丹，我们通过这个角度看一下，奥迪乔丹的这个优势比较明显，其实和卡德两人相持。但是这个阶段到了50米过后，我们看到卡德和泰德泰勒两个人的这个竞争逐渐是分出了胜负。

凯文·泰勒的加速频率和他在比赛当中这种放松的身体姿态帮助他笑到最后，更何况还带着两条比较粗的项链去比赛。另外一点可能要提到，就是对于加里卡德来说呢，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对于尤金这样的海拔、这样的天气，对他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过于凉爽，没有能够笑到最后，略显遗憾。不过呢，他也是曾经打开过十秒大关的选手，今年的 U20 世界榜单上还是他站在最前面，9秒93。奥迪乔丹有些可惜，没有能够坚持到最后，费雷拉在最后是冲上来了。最后泰德泰勒9秒94个人最好成绩，收获金牌，加里卡德10秒05收获银牌，马尔科费雷拉10秒16收获季军，最后一枚铜牌。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个人全能决赛。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中国选手王子路和王琦分别是以资格赛第9和第10名双双获得了个人全能决赛。

的资格，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在世界锦标赛的个人全能项目上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比赛项目是棒操。

0: 中国队选手王琦的棒操表演结束。个人全能决赛呢，选手需要在比赛中完成圈、球、棒、带四个项目，四项总分计入排名。这次呢，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两位中国个人项目选手王琦和王子路携手闯入个人全能的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相对于集体项目，中国的个人项目成绩呢没有那么亮眼，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队的个人项目成绩也在逐年提高。
1: Sie hat in einem Zitat gesagt, dass ihre Trainerin ihr wirklich ans Herz legt, einen starken Glauben an sich selbst zu haben.
0: 王琦是一个个人综合条件和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先来看一下他的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8，艺术分8.0，完成分7.8，得分28.60分。好，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的圈操。

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本届世锦赛他的目标依然是在个人全能项目上挑战金牌，在四个项目上他的刚才这套圈从难度上来看跟球棒和带相比呢可能不算是特别突出，因为其实这名选手是拥有目前世界顶尖个人全能四项难度的一个运动员，像他的球从资格赛他的球棒还有带难度都是要高于其他运动员的，但是在圈这个项目上呢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成套的难度更加的亮眼，但是个人全能他比的是四项总分。现在我们回放中看一下马弗洛梅耶夫刚才的这套圈操的表现，依然能够保持非常好的完成质量。这名选手参加的过往的大赛当中他的完成分从来就几乎没有低于过八分，而且都是在8.5左右，相对来说的刚才这个圈的发挥不算是到他的这个最佳的状态，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2，完成分8.0，28.30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表演结束，他同样也是本届世锦赛个人全能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次呢，世界最顶尖的个人全能高手都悉数来参赛，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德国的瓦夫洛梅耶夫，现在看到的意大利的拉法耶利，还有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这三位选手可以说是这次个人全能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每个选手都会有自己的，在四个项目当中会有自己特别强或者相对来说偏弱的一项。那么从刚才我们看到拉法耶利的这一套球操啊，因为球操呢，从资格赛来看呢，最高难度可以打到13.4、13.5这样。那么拉法耶利这套球操的难度价值不算太大，运动员如果想获得更高的难度价值分呢，他需要在器械使用、器械难度上呢，尽可能多的去编排和执行。刚才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15，完成分8.05，28.25分。下面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另一位刚才介绍过的个人全能奖牌争夺者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比赛项目是棒操。

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勒娃。这次我们看到的世界锦标赛可以说是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一场巅峰对决，世界顶尖的高手都悉数登场，提前上演了洛杉矶奥运会的个人全能奖牌的争夺战。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啊，这三支队伍的个人全能选手，也就将成为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争夺奖牌的最主要的关注点。尼克勒娃难度分13.00分，10分8.2，完成分7.8，29.00。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几位选手的成绩还没有过30。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瓦弗洛梅耶夫的球操，他的球操难度价值很大，我们可以欣赏一下。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这名选手啊，球操绝对是他的一个强项，他对球的控制能力可以做到人球浑然一体，完成从他的这个，尤其是他的器械使用的熟练准确性，使得他这套球操不仅难度全部得到被承认，而且他的完成分会是非常高。刚才我们说的还没有选手在各个项目当中成绩上30，他这套球操足以过30分。要想获得个人项目，尤其是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一位选手如果说你在4项当中有3项成绩过了30，那么就已经具备了上领奖台的实力了。这名选手在整个球的控制的过程当中，展示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熟练。好，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高达13.4，全场最高，艺术分8.25，完成分更是高达8.4，30.05分。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这是他的棒操。

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棒操这个项目呢，它根据本身的这个器械特点呢，它和其他几项比，它的这个难度，就平均难度是最高的，它要高于球圈，甚至是高于带很多。因为带操，我们从这个资格赛来看和过往来看呢，带操最高难度想达到13分都非常罕见，但是棒操最高难度，世界顶尖选手的难度可以达到14.5左右。那么拉法耶利呢，是一个四个项目实力比较平均的一个运动员，他刚才的这套棒操的表现要优于前面在球操当中的发挥。要想登上个人全能的领奖台，四个项目首先能力要均衡，然后在赛场上呢是不容有失误。还不错，这个分数难度13.7，完成8.25，完成8.3，这个完成分仅次于刚才的瓦弗洛梅耶夫，得分30.25分，这个成绩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单项最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保加利亚的名将尼克洛娃的带操。带操是四个项目当中平均难度值偏低的一项，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选手可能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难度分呢不一定能够过13，这是由他的项目特点来决定的。

尼基洛娃是代操表演接受，这名选手身材娇小，但是动作非常的快，就是赛场上完成难度迅速敏捷，而且呢力量感十足，所以他对带的挥舞非常有力，图案清晰，蛇形螺形非常清晰，没有出现那种带端的落地这种拖沓的这种情出现。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像代操的世界顶尖难度也很难上13，基本上呢这次世锦赛来看在12.8-12.9左右，所以尼克洛娃这套代操的难度大概是在12.56左右，他的完成是非常好的，这名选手的完成质量也是世界顶级的。他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在艺术体操项目上他的这个身形啊比较玲珑的这样一个运动员，而且成绩还这么好，难度分12.5，完成分8.25，艺术分8.15，得分28.9。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王子路，比赛项目是棒操。

队选手王子路，这次可以和队友王琦携手进入到个人全能的世界锦标赛决赛圈，本身就已经是创造了历史。这一套节目呢，棒的发挥呢，还有尤其是在完成上嘛，还有提升的空间。现在距离奥运会还有两年的时间，所以呢，尽早发现问题还是好的。刚才我们看到这套棒操，它的完成啊，还是有一些瑕疵的。个人全能对运动员的综合能力，包括体能都有很高的要求。因为资格赛就已经比了四套，在决赛里面呢，再接着比四套。而且个人项目，我们跟集体项目不能同日而语。个人项目竞争对手太多。

0: 看一下中路队的狼子路刚才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4，完成分8.1，艺术分8.3，28.80，这个场地目前暂列第10。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下面要上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比赛项目是圈操。

中国选手王琦的圈操表演结束。这次世界锦标赛对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考验。他其实呢，在这两年参加的一些国际比赛呢，也比较多。那么主要是一些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呢，也积累了很多国际大赛的经验。这次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呢，在比赛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发挥，对他来讲也是一次历练。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些年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奥运周期重点培养的一位个人项目选手。在圈这个项目的完成上，就是在整套动作的执行上啊，还需要再提升一些，主要是细节。28.35分，完成分7.95，难度分12.4。好，下面要看到是东道主运动员，也是本届世锦赛最具个人全能项目夺冠实力的选手之一，瓦弗洛梅耶夫。他的棒操难度在目前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

德国名将瓦洛梅耶夫，不得不感慨，这真是一位艺术体操天才。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大家可能刚才看完了他的球操，再来看这套棒操，你难以想象他怎么能够对一个不属于自己身体一部分的这个球和棒能够有这么熟练、这么惊人的控制能力。这名选手的完成身体难度的动作的这个质量已经无需多言了，顶尖的。他有很多舞蹈动作的设计、编排和执行都是亮点，但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他的器械使用的准确性和熟练性。照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洛杉矶奥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金牌似乎也没有太大悬念。全场最高难度 14.5， 完成分 8.6， 也是全场最高，艺术分 8.4， 得分 31.50。 接下来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代操，

度呢没有到13秒，所以这么跟刚才前面已经结束的棒跳14.5不比难度。他的成绩是28.6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的圈。

0: 保加利亚选手尼克洛娃，这套圈操
1: 可以放中，可以看一下身体姿态，空中的姿势固定。圈在身上的长滚动，利用身体的不同部位作为轴，圈的转动和绕动，视线外的接，用手腕为轴，圈的转动，从圈中的穿过，这些属于都是属于这个器械难度。那你看那个分数，哦，第二，难度是3.5，完成8.35。10分8.3，30.0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路代操。

从服装到入场的行礼和步入赛场就位，都是非常浓郁的华夏风情。

0: 中国选手王子璐，
1: 这一套带操从音乐的选择、动作的编排、舞蹈造型的设计，都非常的具有民族特色，浓浓的国风。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在赛场上首先他要完成的是难度动作，包括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那么还要有完成质量，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带操呢，它本身这种器械啊，我们刚才可以看一下它的器械的掌控难度是要比较大的。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王子璐带操的分数。刚才这套动作呢，还是有一些小遗憾的地方的。难度分11.8，完成分8.1，艺术分8.3，成绩是28.20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的代操，前面三项之后，他现在成绩在领先，现在是他的最后一项，他的代操难度也是这次最高的，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马弗洛梅耶夫完成了自己的四个项目。凭借刚才这套高难度的带操，显然这枚个人前面的金牌没有太大悬念了。在这四套动作当中，除了他第一套圈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以外，后面的球、棒和带，他都是以全场最高难度和最好的完成质量，使得他现在的总分可以遥遥领先。带操对于他来说呢，选手首先他身材高挑，动作幅度大，而且呢姿态标准规范，在这种基础上他去完成了带操，他的观赏性就极高。动作的准确性，抛接使得他知道带操也可以获得一个高完成分。难度分12.8，全场最高，这是带操的最高难度分。完成分8.45，10分8.4，29.65，这样他总分目前排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单项圈操结束，他的这套圈操已经顶足了这次比赛当中单项的最高难度。他的圈操哦，可以将近14分的惊人的这种难度加持。刚才比过的这几个项目当中呢，拉法耶利在球这个项目上呢，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就是表现不算很出色，但是在第一项结束以后，后面的三项尤其是刚刚看到的圈是表现得越来越好，这样也可以帮助他稳住他目前的这个排名。主要竞争对手是保加利亚的尼克罗娃，尼克罗娃还有一项没有比，那么尼克罗娃最后一项是球，所以在自己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圈上，拉法耶利要全力以赴，因为这套动作的分数将决定奖牌的颜色。比完以后他如释重负，好，拉法耶利的圈操成绩难度分是3.9，全场最高的圈，8.35的艺术分，8.15的完成分，30.40分，这个成绩排名第二。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保加利亚队的尼克罗娃最后一套球操了。

尼克罗娃最后一个项目球操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位选手啊，拉法耶利还有尼克罗娃，他们两个都是奖牌争夺者，球操这个项目上呢都不算是他们特别擅长的一项。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尼克罗娃这套动作的难度和他的完成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完成分扣的不多，主要是难度。你要想上领奖，就比如说想争得一个好的名次，他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要缩小跟拉法耶利的这个差距。两位选手都是在球这个项目上，像拉法耶利刚才是28.25分，那么尼克洛娃的球稍微好一些，但是拉法耶利刚才最后一项圈获得了一个高分，所以现在尼克洛娃跟拉法耶利去争银牌和铜牌，他们两个之间真的是能力不分伯仲，看总分的差别啊，各自有强项。难度分12.7，完成分8.3，艺术分8.25，29.25分，这样总分就是117.60，以0.05分的优势超过了拉法耶利，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队王琦获得了第10名，王子路获得了第15名。

0: 范吉利斯这么多音乐，特别是2002的这首足球圣歌可以这么流传，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打动人的旋律，它特别能唤醒亚洲人的这种温柔的情愫，所以听到这样的曲子我们就会觉得很亲切。当时觉得可能它就是属于足球，就是属于这场世界杯的音乐，但是过了20年以后依然会觉得这个旋律是那么的经典，在无数的足球节目和集锦中会被不断的听到。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这个系列呢，追随着世界杯的步伐，终于来到了2002年的世界杯了。这一年从整个体育来讲，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
2: 在开年的时候，我们就也非常关注盐湖城的奥运会，然后看到了在500米速滑上的杨洋的夺冠，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序曲。
1: 那一年我们球迷干嘛呢？
3: 球迷那一年18岁，正在准备迎接高考。哎呦，
1: 你也是人生大考。这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歌，包括它的官方歌曲、官方音乐，您印象有什么？
2: 2002年的世界杯，其实有这个主题音乐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推出了2首官方的主题作品。2002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是一首叫《风暴》的歌曲，邀请了美国的一个 R&B 女歌手安娜塔西亚。其实这首歌曲在当时这个时代背景上，其实我们觉得是没有违和感。
1: 除了这首歌之外，其实它的官方还有另外一首，是完全没有
2: 足球圣歌，
1: 没有歌词。
2: 对，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首就是没有歌词的纯音乐的主题音乐。我们会在每一场比赛之前，其实在赛场就可以听到这首非常宏伟的一首主题音乐。
1: 这首乐曲还有印象吗？
3: 有印象，我记得它是开场的时候是用那种古筝，很亚洲的，然后还有这个东方的那种五声音阶，
1: 也是融入了很多亚洲的音乐元素在里面，
3: 对，很好听。

0: 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世界杯，我可能会期待一些非常亚洲的一些民族的元素。但其实这首主题音乐叫《足球圣歌》，它其实是一首用电子合成器加上一些亚洲的元素组合成的一首主题曲，也是一首非常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一首作品。
1: 这个纯音乐是有点打破大家对足球音乐的理解的。
0: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亚洲的一个文化特性的一个体现。其实亚洲人是一个内敛，可能对于很多的事情的理解会比较抽象。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那种泼墨写意，非常的就是意象派、印象派的那种理解，所以不是简单直接纯粹的说我要加油，我要争取冠军。他可能是通过那个循序渐进，包括那首足球圣歌，就是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后达到一个非常顶峰的一个状态。
2: 它的丰富性其实是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的，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就像油画一样一层一层的去铺上去的。就像他在《足球圣歌》里面所使用的就是我们亚洲的打击乐器，它其实是完全代替了交响打击乐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军鼓啊，包括像我们架子鼓啊，它其实它的功能都有。因为在它的这个音乐里面它需要这样的支撑，像合成器音乐它会需要一个比较恒定的速度，所以他的音乐的类型符合我们现在说的叫极简主义嘛，但他不是往情感的减少，而是无比的宏大。没有歌词的音乐它也有它的纯净性，甚至它是更崇高的。是，而且我们要想到2002年其实是跨语言的一次共同举办，所以没有语言也许就是最好的。 Both goalkeepers were kept very busy in an entertaining first
0: half。足球圣歌又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命题，当时是第一次亚洲足球去拥抱世界足球，他把这个概念可能融入到这个历史长河之中，创作了一首史诗级别的作品。
1: 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个创作者也是大神级的人物，
0: 是来自于希腊的范吉利斯。其实希腊在我们印象之中可能是会想到古希腊的一些艺术的传统，像范吉利斯也是一个电子合成器的大师。我们说到希腊的文化可能会想到一些非常遥远的文化，但其实我觉得在流行音乐创作里头其实有很多的音乐人可能有古典文化底蕴比较深的一些地区的音乐人，他在创作现代作品里可能他的时空感会更强烈。
2: 我记得这个2002年的世界杯主题曲《足球圣歌》是 E 大调的，E 大调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调，所以带有一点东方的民歌的旋律、歌谣感的旋律，总是可以让人勾起很多的回忆。我是很难带入别人的旋律，但是这首旋律是非常的有魔力的，它有一种像摇篮曲般舒服的感觉。这个作曲家就是一位，就用天才去形容他我觉得远远都不够了。就像他自己对自己的理解，他说因为没有非常的科班或者是非常这种教条式的训练，所以他完全还是遵从内心的声音。如果他没有这么多神乎其神的作品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过于理

我觉得这里好像交响乐就进来了，然后呢有管乐的声音，但是更多的就是磅礴的交响。

0: 潘西利斯在音乐史上处在什么位置？
1: 他其实是一个属于电子合成器的一个大师，他是开创了一个用电子音乐和交响乐、摇滚乐融合的一个音乐文化的一个创始，然后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者。
2: 就合成器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你可以说是物理产品，它也是一个乐器，因为它是千变万化的。就像我现在去调它的这个它的波形，它是锯齿三角，你会觉得它比较钝一点，还有方波，这个好像你经常会在游戏机里面会听到，对。但锯齿的话，它就会有更有强有力的一个音头的感觉。技术啊，其实包括像音乐的灵感，大家都是集中爆发的。可能像80年代的这个合成器时代的众多大神，他们的就是灵光乍现，其实都是集体爆发的。就是在那个时代，它就是属于这个乐器的，而且大家都没有探索过，你就有无限的可能。一定是有时代的造就，但是也一定是作曲家的灵光乍现。我觉得在他的这个领域里面，他一定就是开创者。可能他在生活里获得的营养，他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他可能不是一个就是完全宅在家里面去感受设备的冰冷的一个人。

我会觉得它有许多的乐器，它是无限的堆叠在同一个空间里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现在是会规避，就是我们可能现在更多的追求的音乐是就像一个乐团摆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但你不会说让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的头上，对，就是他不会有一种交叠感。但是恰恰就是范吉利斯的音乐，他就是非常有交叠感。

0: 因为像做这种类型纯音乐的音乐人，他很多都是在电影配乐界非常鼎鼎有名，因为他这种音乐可能会适应各种的场景，
1: 史诗感，
0: 对，然后非常壮烈的那种场面。然后范杰利斯其实他也是有很多的音乐，像体育运动会也会用到他的作品，像2012年伦敦奥运会那个憨豆先生就用到了他的作品。

0: 您觉得主办方为什么会请到范吉利斯来创作这种乐曲，也是有他特别的考虑吗？
1: 其实第一次亚洲举办世界杯，其实也是一个亚洲拥抱世界的一个
0: 契机，
1: 对，一个状态。当时的世界的足坛也是一个趋势，就所有的民族更趋于多元化的一个融合，所以我觉得请这种国际级的大师，其实也是让所有人通过音乐能够团聚在一块儿。整体的这首歌曲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非常大气，然后非常具有包容，甚至有人文色彩的一首主题音乐。它其实用到了非常丰富的元素，包括一些古典音乐，然后又融入了亚洲的一些音乐元素。
0: 就这个音乐当中的某些气质啊，是不是跟范吉利斯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有关系呢？
1: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来自于非常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国家的音乐人，他可能在做音乐里头，他会拉宽这个时空的一个宽度。
0: 就每个人在这届世界杯里都能够找到一段属于青春的回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会心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6年欧洲大满贯率先决出的一个单项的冠军，混合双打的决赛。这场混双决赛是由中国香港队的组合黄振廷和杜凯琴来迎战中国组合林诗栋和蒯曼。两队组合都是享受了首轮轮空，然后八分之一决赛，林诗栋蒯曼是3-1战胜了斯祖克斯和约内斯库。四分之一决赛他们是3-0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然后半决赛林诗栋蒯曼是3-0战胜了林如和郑怡静，进入到了决赛。
1: 2-0。
0: 这个球蒯曼拉的还是够深，这个斜线拉的非常靠边。
1: 1-3。

0: 这个角度还是被黄振廷给拉开了啊。也是在中间位啊，侧身正手位的一个上手反拉斜线。
1: Let one four。
0: 发到黄振廷的反手位，黄振廷这个拧拉出现了失误。
1: Seven.

0: 这第一局比赛，黄镇廷和杜凯琴两个人在前三拍的发动还是比较快的。在这一点上，林诗栋和蒯曼两个人还是显得有一些被动。目前来看，在第一局当中啊，尤其是在这个发接发啊，包括这个整个前四拍的一个对抗当中，林诗栋和蒯曼两个人这个线路啊，落点控制的会更多一些。但是黄镇廷和杜凯琴啊，两个人基本上都是率先提速，先打开角度，包括这种连续的大角度的变线，先把球拉伸拉长。10-2，黄镇廷和杜凯琴啊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3-7。
0: 其实刚才这两分啊，黄镇廷和杜凯琴，就他们也相当于是在拼啊，因为毕竟这个比分领先的比较多，所以接发球都是直接来拼球。
1: 11-4，
0: 黄镇廷和杜凯琴啊赢下了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Zero. Zero, one.

0: 好球
1: 2-1。
0: 黄志廷刚才也是在远台位啊，这个正手有一个反拉，林诗栋直接跳回来反手来拧，这是有一个很好的线路预判。双方在发球轮当中的一个赢球率，

0: 正手抢拉了一拍。这个球林诗栋也是非常敏锐的判断到了黄振廷这个球啊搓的稍微有一点冒高了。反手也顶住了。
1: Three, five. 4-5

0: 林诗栋这个退到远台的高质量反拉，也确实是让对方没有找到任何上手的机会。这个发球是被黄振廷给拧拉了。还是形成这种中远台的相持，依旧是林诗栋高质量的反拉，在远台位啊，高质量的和对方进入到这种反拉的相持对抗，而且这个球的击球点又比较低啊，把这个球拉上来，7-5，林诗栋快慢第二局啊，现在领先着2分。好球，这个球林诗栋接发拧拉上手，然后下一拍第四拍上凯曼还是完成了这个直线的一个变线。这个球没能拧上。这个球先发对方的正手短啊，然后凯曼再把球拉到对方的斜线上，下一拍林诗栋还是在斜线上继续来加质量。10-6，林诗栋和凯曼也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局点。11-6，林诗栋凯曼拿下第二局啊，将比分追到了1-1。
1: 这轮是不是可以发逆拳了？可不可以发逆拳？外击接，不让他摆上走了。
2: 进任务。1-0。0-2。
0: 过去8分，林诗栋快慢打了对方一个7-1。这个球其实弹跳比较高啊，但是不太往前走。好球，凯曼也顶住了黄振廷的反拉。过去16分，林诗栋快慢打了对方一个12-4。
2: 5-0。
0: 凯曼刚才这个防守防的还是很有质量的，面对黄振廷的这一次的提速，高质量的一个反拉，正手的一个高质量护台，虽然这个球有点带网，但是第一时间啊，凯曼这个正手的保护，整个的出手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0: 1, 6.
1: Oh. 好球。林诗栋脚下调整到位，侧身正手爆冲斜线。
0: 7-2。
1: 这球也是快速的回到了黄振廷的反手背。进入到反拉相持。林诗栋把这个球啊反拉到黄振廷的中间位。
0: 2-9，
1: 这球拉得非常深啊，拉得又非常高。有闪光灯啊，有点影响到了这个比赛的节奏。斜线的一个高质量反拉，10-2，林诗栋和凯曼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11-3，
1: 林诗栋凯曼这个第三局啊，赢的还是比较的轻松，也是早早的就把这个比分优势、领先的优势给建立起来了。
0: Who will start? Fourth game, due to serve, 0-0.0-1，
1: 这个球也是快劈到杜凯芹的中间底线上。过去32分啊，林诗栋快慢打了对方一个23-9。
0: 1-1。1-2-3-1。
1: 这个劈长了，球速不够快，这个球是给黄振廷这个反手上手的一个撕斜线的机会。
2: 哦，对。

0: 你就拉佢中間，譬如甚至到唔喐你就拉佢中間，佢喐你就拉佢直線，係嘛？其實好開始打得好好嘅，係咪？打開呢啲咁嘅牌，盡量閉住眼，你再照攣落去嘅。
1: 係啊，嗰啲波就照攣落。我覺得用嗰啲波，我啲波其實好快，同埋咧有啲質量，但係真係拉佢唔全。佢企定嘅時候，佢拉唔，我拉唔喐佢。
0: 係咯，可唔可以試一試？譬如佢發得平嘅話，擺一擺啊，擺一擺排翻，你就等住佢反手，係咪啊？佢回咗喺度，心定啲就 O K 嘅，冇咩問題，
1: 係啦，啊，佢咧就猜出嚟啦，猜出嚟咁啊，你等佢反拉噶啦，佢啫，係咪都反拉，或者係頂就頂你噶，除非我抽翻啦，佢啫呢一波，
0: 等斜線喺度好冇問題嘅嚇。啊
2: 3-4
3: 比赛继续，双方现在是有一分的分差。这一次是快慢啊，在第三拍的一个侧身位的正手抢攻。这个九快慢接发球啊，直接搓到了对方的直线长。林诗彤和快慢将比分反超。
2: 6-4
3: 这个暂停回来之后，黄振廷和杜凯琴啊，两个人还一分都没有拿。这次控台内。
2: 5-7
3: 林诗彤接发球是拧拉上手，也给快慢下一拍的一个出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进攻机会。快慢正手也是拉到对方的直线空档上。
2: 8-6
3: 随着比赛的进行，快慢和林诗彤这边发球轮的赢球率提升的确实非常明显。还是推到远台啊，林诗彤正手的高质量反拉。
2: 9-6
3: 这击球重心降的也比较低啊，低点位把这个球反拉过来。反手直接快速弹了一个大角度的斜线，10-6，这样林诗彤和快慢也拿到了冠军点。好球，第一个冠军点林诗彤和快慢就成功兑现了，这样总比分3-1，林诗彤和快慢在这一站的欧洲大满贯混双的决赛当中，战胜了中国香港队的组合黄振廷和杜凯琴，也成功拿到了本站欧洲大满贯的混双的冠军。我们也恭喜林诗彤和快慢。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乒联欧洲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位于女单签表的下半区，由中国小将陈毅来迎战德国选手阿尼特·考夫曼。接发球对于考夫曼这个正手劈长啊是很有准备的。想开一个长球，但是考夫曼出现了发球失误。刚才这一轮发球，两分都是发转不转。这个球是被考夫曼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反击。刚才反拍啊，考夫曼这个球发的也比较转。考夫曼这个比赛刚开始的这一段时间啊，进攻状态也确实是很出色。那即便刚才陈已经把球劈得这么深了，但是考夫曼这个反拍强点打的依旧是比较准。正手位的一个相持，陈毅的稳定性还是要比对方略高一些。正手的一个快带直线，帮助自己完成了护台，还是反手来发。陈毅这个接发球还是快速把球回到对方的反手位，还是通过这个中间的落点来挤压考夫曼的这个反手位。当然刚才能够看到这个考夫曼第一时间啊，还是向自己的右半台来防。这一次把球拉到中间，这考夫曼向后撤了半步之后，还是很有空间让自己的正手上手来攻的。 现在比分是8-8。这个接发球直接让考夫曼完成了一个直线变线，反手直接拧到了陈毅的这条直线上。连续用正手压制到这个考夫曼的反拍，9-9。在这一分上，考夫曼想发一个斜线的长球，直接发出台了。10-9，这样陈毅拿到了双方第一局的局点。这球又发了一个下旋，发了一个不出台。
2: 11-11，
1: 比分再次持平啊，11-11。发到对方的正手位，这个线路对于陈毅的这个发球选择来说还是有点危险的。接下来考夫曼的局点，好球，这个接发球直接拧到了对方中间长。

0: 直接开长球，然后和对方形成相持，依旧是通过更深的落点啊来压制考夫曼。这个球劈的不够深，好球，发球抢攻，陈毅再次拿到了局点。
1: 14-0.

0: 依旧是通过这个发长球，然后在第三拍的一个抢攻变现。这个球是顶到了对方的反手长，让双方第一局比赛也是历经了苦战啊，16-14。陈毅历经了多个局点，终于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1: 人松下来一点，他球没有赢你的球。
2: Second game, Kaufman to serve, love all.Love one, two love.

0: two one。
1: 这个球切发球，考夫曼是搓到了陈毅的正手背。考夫曼这边也是突然换了一个发球，发了一个下蹲砍式的发球。这个线路上对于陈毅来说，还是要想办法避开这个考夫曼的正手。这次就是连续压制对方的正手，然后再转到对方的反手，就只有这个角度打得足够大，才能够连续压制住对方的反手，然后再把球拉到对方的中间。接发球，陈毅的这个正手的回发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这个速度很快，还是把接发落点拉到对方的中间位。嗯，快节奏的一个相持对抗。

0: 劈长反拉。
1: Fix all。
0: 在台内，这个正手先劈长，劈到对方的中间，这球劈的也很深，然后下一拍就是反拉直线。这一局当中，考夫曼这种砍式的发球，印象当中应该是发了三个，都拿分了。这球还是劈的不够深啊，因为对于劈到考夫曼正手背的球，这个球必须得劈得更深更快一些。
1: 9-9。
0: 这个台内球落点对于考夫曼的控制来说，这个控制的也挺到位的。这个正手短，这个球搓的也是很近网。陈毅需要面对对方的一个局点。10-10。
1: 11-10，
0: 11-10，这样陈毅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这个球科夫曼接发啊，想正手直接台内挑打，出现了失误。这样双方第二局的比分啊也是比较的接近，几乎就是从头啊一直紧咬到了最后。
1: 对吧，中间一圈他一掉，掉完以后后边摁完，
0: 12-10，陈毅拿下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
1: 他现在发球里面就这种东变西变的，先把这点儿炒好了。哎，如果他一换发球过一变，这球里头人你先举个手先慢一点，先想一下，然后再。

0: love all。
1: 嗯，陈毅这个侧身正。

0: 正手攻完之后啊，下一拍还是有一个保护。这球连续滚网啊！
1: 2-1。

0: four, five。
1: 这暂停回来之后，考夫曼一口气啊，连拿了三分，也将比分反超了。
0: Leg, four, five.
1: 罚极长啊，这个球也是被考夫曼判断到了，反手直接完成了这个斜线啊，外加下一拍中间点位的一个变线，这个球发的也是非常偏，同样是有一个像侧方的一个拐跳。这一分考夫曼这个反拍啊，其实并没有着急下手。

还是给考夫曼台内上手的机会了。

0: 接发球考夫曼直接搓短，10-4，这样考夫曼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局点。
1: 10-5。

0: 局点上考夫曼的进攻啊，接连出现失误。
1: 7-10。
0: 陈毅刚才又发了一个极长。

0: 球。
1: Turn in。
0: 那接下来还是考夫曼的发球轮。

0: 在这个局点上，考夫曼把握住了机会，发了一个上旋，这样11-9，考夫曼是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将大比分追到了1-2。
1: Kaufmann to serve, love all. Love one.
0: 嗯，好球。无论左右两侧还是中间位啊，陈毅这个护台整个的回球都是非常有质量的，也是推到远台来和对方进入到这种反拉的相持。嗯，直接发到对方的反手长。在中间位啊，陈毅这个正手强行上手来变线，这个开局对于陈毅来说、啊、打的还是非常好的，4-0。这个反手来发啊，发到中间长，效果一般。就现在陈毅对于长球的保护啊，还是很到位的。嗯，刚才又救了一个对方。发的反手短，第四局啊，现在陈毅6-0领先于考夫曼。又发到对方的反手短。考夫曼直接吃发球了，这个分差也就完全被陈毅给带开了。
1: Love eight.

Loaf 9. Nine, one.

0: 10-1，
1: 这样陈毅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2: Let 10 1。
1: 直接发几场，11-1，陈毅大比分赢下双方的第四局，以3-1的比分战胜了德国选手考夫曼，也进入到了这一站大满贯女单的1/4决赛。

丑闻有了，漂亮！恭喜石之勇，这把起来之后就已经锁定了这枚金牌，这就是王者在场上的霸气。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73公斤级 A 组的决赛。在今晚的这场比赛当中，我国名将16年里约奥运会男子69公斤级金牌获得者石智勇将向着冠军发起冲击。好，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委内瑞拉的运动员库里奥马约拉。马约拉是19年泛美运动会的冠军，也算是美洲的冠军了。今天开靶重量150公斤。也成功了，继续延续着这场比赛高成功率。马维拉过往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是156公斤，在20年的泛美锦标赛上创造。今天开靶定到150，这是一个挺高的开靶重量了。今天马约拉也要跟康明斯来竞逐一下，因为康明斯是美锦赛冠军，马约拉是泛美运动会冠军，两位美洲冠军之间的对话。哎，年轻的小将康明斯今天在比赛当中呢，明显状态是比较紧的。抓举比赛呢，三把只成功了一把，成绩定格在了145公斤。目前这个成绩呢，只能够排在倒数第一位。好，来看摩尔多，这是阿尔巴尼亚的老将查利亚，今天的第一次试举，杠铃重量151公斤。
1: 来，布里芬。

这把感觉发力有点过猛啊，杠铃有点拉飞了。查利亚呢经验非常丰富了，他参加过两届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呢69公斤级第六名，2016年里约奥运会69公斤级第五名，这也是他第二次跟石智勇在奥运赛场同场竞技。他是这一组当中年龄最大的运动员，跟两位00后小将啊正好差了十岁。好，来看突尼斯的非洲冠军本哈尼亚，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51。完成的不错，151公斤，距离他个人抓举最好成绩153只差了2公斤了。那么第三把呢，按照这个加重幅度来看，应该会要到154，刷新一下个人最好成绩。来看阿尔巴尼亚的老将查利亚，查利亚呢第二把重量还是151公斤。嗯，这把杠铃调整的比较到位。151公斤完成。查利亚呢，他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抓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56公斤，在2019年的欧锦赛、世锦赛都举出了这个重量。非洲冠军本哈尼亚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153，没有加到154。等着30秒钟铃响之后再举。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也非常有激情。之前呢，我们国内教练有时候会说，要把气给屏住啊，在试举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喊出来，把这个气泄出来。看到很多欧美的运动员啊，比赛风格很豪放，他们在比赛当中越是这么喊，感觉越有劲儿。好，来看保加利亚的安德烈耶夫，第二把试举杠铃重量154。

0: 带的这个位置要求非常高，必须非常舒服的支撑，才能够成功。来看委内瑞拉的胡里奥马约拉，第二把试举杠铃重量154。
1: Bien alto el alón, bien alto. Apretadito la salida.
2: Completa la tensión.
1: Mueve los pies, Julio. Bien alto y mueve los pies. Apretado, vamos. ¡Gato! ¡Gato!
0: ¡Gato! 这把完成的应该说有惊无险，右手边也是稍微拉过了一点，但是他左手边这个位置带得很好，杠铃高度带得也非常好，及时调整过来了。马约拉这把起来之后呢，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他的抓举成绩目前暂列第一位，154。安德烈耶夫还是154的重量，再次试举，主要是杠铃要带到位，他的能力完成这个重量是没问题的。过往抓举最好成绩是157公斤。

0: Сутворен гърди! Насип таза!
1: 把彻底调稳之后啊，起身没有问题。在举重比赛当中，我们多次强调，只有成功率的保证，运动员才能把自己的最好水平有机会展现出来。因为只有三把试举机会，你一旦有一把失误的话，那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教练员轻易不敢去加这个重量，应该就会连续试举这个重量。这样一来的话，运动员就没有办法向着更高的重量去发起冲击了。安德烈耶夫呢，抓举最好成绩是157，那今天呢只抓了154，所以成功率呢在举重比赛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来看摩尔多瓦运动员马林罗布，第二把加到了155公斤。今年21岁的小将，

0: 155公斤完成。
1: 重量155キロ、アルバニア、サルヤ選手、第三試技。
0: 他的握距很宽。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查利亚。
2: Defenders。
0: 哎呀！啊，第三次站上奥运会赛场的查利亚，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反而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没有发挥好，抓举比赛只成了一把，抓举成绩定格在151公斤。这样的话，要想去竞逐领奖台的位置啊，接下来就得好好去拼挺举了。但挺举呢，也不是查利亚的强项。这场比赛要想竞逐领奖台的位置就比较困难了。好，接下来上场的是委内瑞拉的马约拉，前两把试举非常顺利的完成，第三把呢加到156公斤的重量，这是他在2020年泛美锦标赛上举出的抓举个人最好成绩。马约拉呢，跟之前我们介绍的安德烈耶夫，包括查利亚啊，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他今天成功率非常高，有成功率的保证，所以他把自己的最好水平展现出来了。我们看到施志勇准备上场了，他下调了自己的开把重量，降到了158公斤。施志勇呢，在之前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表示啊，经过了5年的备战，他现在已经积蓄了一身的能量，看看他今天的表现。
3: 说话啊，小左，
0: 开把重量158。石志勇加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这个重量完成的很轻松。日勇这场比赛仍然穿着两个颜色不一样的鞋子，这也是他的一贯风格特点。第二次站上奥运赛场，对于石智勇来说，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他说自己是冲击各路名将的一位新人，但是这届奥运会他就变成了守擂方，他要守住自己的擂台。摩尔多瓦的马林罗布，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59公斤。这把起来呢，将会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这个重量对于现在罗布的能力来说，完成起来还是有难度的。杠铃明显有点带不起来。这样的话呢，目前场上就还剩下石智勇的两把试举机会，其他运动员抓举比赛全部完成了，接下来就是石智勇个人表演的时间。石智勇凭借着自己的开把重量，就已经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锁定了抓举的第一位。第二把杠铃重量加到163，
1: 摇起来啊！
0: 这把起来之后将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

0: 且玩且玩，
1: 太轻松了，没有任何的问题。石志勇说，经过了5年的备战，他现在就是一只养精蓄锐的猛虎，现在猛虎下山了，大家应该都能够感受到他的气势。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这个级别当中呢，石志勇一直把自己作为目标，每一次出来比赛都要争取打破自己的记录，一直是自己跟自己比。当然由于奥运会呢延期1年来进行，对于已经经过了2个奥运会备战周期的石志勇来说，身上的一些老伤呢有一些反复，但目前从他的状态来看非常好。看看第三把杠铃的重量怎么去要。石志勇的教练呢是邵国强教练，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在东京国际论坛大厦为您介绍东京奥运会举重项目男子73公斤级 A 组的决赛情况。在之前结束的抓举比赛当中，我国名将也是16年里约奥运会冠军石智勇是以166公斤级的抓举成绩暂时领先排名第二的运动员，来自委内瑞拉的马约拉，有10公斤的优势。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这个级别的挺举比赛。好，来看安德烈耶夫挺举的开把184。

0: на цвета за... На Павенцовку и върти лапте бързо. Нагоре!
1: NBA 呢上来之后调整的时间非常长啊，他也有自己的节奏。翻上来之后呢，稍微有点压到他的呼吸通道，所以就上送的时候还挺危险。发现有点呼吸不太通畅，然后赶紧调整了节奏，快速上送。来自阿尔巴尼亚的老将查利亚，抓举没比好，挺举必须得拼了。挺举开把重量定到了184。送起来了。查利亚呢，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他的挺举个人最好成绩啊，186公斤，这是在2018年世锦赛创造。所以今天一上来要了一个184，这个开把重量还是很高的。而且在完成这一次试举之后呢，看上去有点受伤，是不是老伤复发了？哦，右膝的位置，看来是有老伤啊。不知道接下来还能不能继续试举，摇了摇头。好，来看非洲冠军本哈尼亚，今天挺举的开把185开。今天本哈尼亚在抓举比赛当中，他就三把试举全部成功，达到了自己过往个人最好成绩，挺举的开把也顺利的完成。在抓举比赛当中呢，只有三位运动员他们的三把试举全部成功，分别就是本哈尼亚、石智勇以及马约拉。

本哈尼亚他的挺举呢，过往个人最好成绩186，那么今天挺举开把要了一个185，看来对于自己这场比赛的状态信心非常足。在后场区，各位运动员的教练开始斗智斗勇，因为接下来一把很关键。第二把呢，首先已经接近了很多运动员过往个人最好成绩，都希望能够让对方先上来试举，这样的话呢，主动权能够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在后场区啊，各位教练也都在不断的修改着运动员的第二把试举的重量。石志勇190公斤开把重量仍然放在那儿没动。好，来看委内瑞拉的马约拉，抓举比赛他排在第二位，跟石志勇差了10公斤。挺举的开把重量呢186，马约拉他的挺举最好水平能够达到194，所以他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今天马约拉的状态也很好，在举重比赛当中，运动员翻起来之后啊，调铃的这个动作是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马约拉一开始提铃的时候握距相对比较窄一些，然后调铃握距调宽再上送，这些动作都是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好，石志勇呢下调了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下调到188。看看石志勇挺举的开把，去给石志勇加油。积极的调动自己，好的，好的，188完成了。啊，石志勇直接向着场下中国举重队今天来给他加油的队员啊这个方向再喊，下一把直接加到198，是目前的世界纪录。接下来两把我们就期待石志勇的表演了。这把起来之后呢，我们已经领先总成绩第二名马约拉有12公斤了，所以这枚金牌基本上已经手拿把攥，接下来我们就期待石志勇的表演。接下来上场的是老将查利亚，第一次试举完事之后呢，右膝有一些反应，还是要坚持来完成第二把。杠铃重量加到188。好，翻得很轻松。哎呀，右腿不敢发力呀。右腿由于不敢发力，所以上送的这一下啊，没有完全蹬起来，翻站翻得很好，教练员也在鼓励他，第三届奥运会了，要拼一把，要拼一把。

0: 分腿艇向后蹬地这一下还是非常关键的。好，来看安德烈耶夫。安德烈耶夫呢，目前总成绩排在第三位，338公斤。在他身后呢，还有本哈尼亚、查利亚以及宫本昌典都在追逐。如果他第二把189这个重量能起来的话，那么就能够跟竞争对手拉开一定的差距了。现在他身后有两个335公斤，还有一个338。第二把杠铃重量189。
1: Значит, таза. Заборчуй, борзу ворти лакти. Ай, на горе тебе. Ай, мать его, засю, горе! Пусти!
0: Ай, ё! 这把呢，虽然说呼吸通道是畅通的，调整的时间也挺长，但是最后上送这一下没有送好。他是在上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调整握距的动作。送的杠铃啊，高度还是不够。好，来看本哈尼亚。本哈尼亚这一局也很关键，因为他现在暂列第四位，要想超到第三位，这一把还得起来。调整好握距，哎呀，没了。同样还是杠铃没有完全送到位，没有进肩。这样一来的话，这枚铜牌的争夺啊，将会非常的激烈。接下来呢，目前成绩相同的安德烈耶夫和本哈尼亚都是338公斤的总成绩，两个人各自还有一次试举机会。然后335的宫本昌典和查利亚，各自还有一次试举的机会。接下来教练员要打战术，争取让对方先出来，当然也要根据自己运动员的水平。好，来看马约拉。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
2: Bien alto el balón, bien alto. Vamos, Julio, despegando. Desplaza, mueve los pies, bien alto. Apretadito, apretadito. ¡Paso! ¡Tranquilo, tranquilo!
3: Derecho, mucha pierna.
2: ¡Mucha pierna!
3: ¡Mucha pierna!
2: ¡Tranquilo! ¡Tranquilo, pierna!
0: 马约拉今天状态真的很好啊。马约拉这把起来的话呢，现在总成绩346，基本上就能够锁定一枚铜牌，银牌了。现在运动员要想跟他竞争啊，难度就比较大了。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三位的成绩338公斤，达到了8公斤的优势。老将查利亚，31岁，第三次的奥运会之旅的最后一次试举，在有伤在身的情况之下，看看190公斤这个重量能不能举起来。

0: Three finger now for Venice. That's it. Bravo.
1: 翻转还是没问题，主要看上送。哎呦，成功了，不容易。在又膝有伤的情况之下，最终完成了这个重量，要向他表示祝贺。第三次奥运会之旅，最后这一举让他没有留下遗憾啊，在奥运赛场没有留下遗憾。这样一来的话，查利亚的第三次奥运会之旅还是有希望站上领奖台，创造举重生涯的新高度。目前他已经反超到了第三位，就要看看安德烈耶夫、本哈尼亚和宫本昌典这三名运动员了，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安德烈耶夫190公斤，第三次试举，翻得很轻松。哎呀，这次呢还是选择了快速往上送，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这样的话，安德烈耶夫呢作为在欧锦赛这个级别的冠军，也是2019年世锦赛这个级别铜牌的获得者，到奥运会舞台上没有把自己最好水平展现出来，确定无缘领奖台了，直接是大吼一声啊。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好，来看本哈尼亚，同样是最后一次试举，谁这把能起来谁就是第三名。哎呀，在压力之下呀，之前表现非常好的本哈尼亚挺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能够成功，这样一来也非常遗憾的无缘领奖台。接下来石志勇呢，第二次试举并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加到198，而是还是按照教练的部署和安排加到192。石志勇现在总成绩已经是354公斤。

刘雯漂亮。哎呀，这就是冠军运动员的能力和水平。哎呦，但是裁判员这边还是给了两盏红灯啊，认为他应该是有一个屈肘的动作。但是这把从观赏性来说非常高。中国队这边呢提起了挑战，仲裁委员会要通过录像回放呢再重新裁定一下。但是就算第二把192没起来，我们仍然是354公斤领先目前排名第二位的马约拉，达到了8公斤，领先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0: 单从观赏性啊，单从举重运动的精神属性来说，这一把试举非常的精彩。几位仲裁也在进行着讨论，看这把最终怎么去裁定。最终呢，仲裁委员会裁定石智勇第二把192失败。石智勇还是非常坚定啊，第二把就要当作成功，还是要让教练把第三把加到198。
1: 日本宮本雅紀選手第三試技。
0: 来看石智勇，石智勇最后一把试举198公斤，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354。好的，抽纹有了，漂亮，恭喜石智勇，这把起来之后就已经锁定了这枚金牌。石智勇在场上游走一圈，所到之处真是虎啸风声，龙腾云起啊，这就是王者在场上的霸气。总成绩364公斤，创造了总成绩新的世界纪录。再次向石智勇表示祝贺，这也是本届奥运会比赛到目前为止中国举重队创造的第一个新的世界纪录。当然马约拉还有一次最后试举的机会，但是就算他这把举起来的话也没有机会了，完全是为了冲击新的世界纪录而战。哎呀，这个重量确实没有办法去举起来。这样一来的话，整场比赛结束。哦，马约拉最后还在台上来了一个后空翻，也算为自己今天表现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拿到了一枚宝贵的奥运会银牌。在这个级别，石智勇再次展现了自己的王者地位。364公斤，第二名是346公斤，以领先第二名18公斤的优势，并且创总成绩世界纪录的表现，完成了自己今天的比赛，再次向石智勇表示祝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篮的备战热身赛。中国男篮为了备战八月底的即将到来的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也是在最近一段时间进行了长时间的集训，并且要进行好几场热身赛。中国队今天的对手呢依旧是乌拉圭队，我们刚才看到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应该今天在中锋位置上首发的是焦步桥。焦步桥上一场比赛打得异常出色，那我们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他的整个进步幅度还是非常大的。这是阿根廷，这是乌拉圭队的头号球星罗德里格斯。本场比赛呢是在佛山来举行，来看有焦步桥，然后贺西宁、廖三宁、朱俊龙，另外还有王俊杰，这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的一个首发阵容。跳球之后，中国队先获得了进攻的球权，先做一个无球的交叉掩护，四五号位之间再做二次掩护提站打挡拆，给了王俊杰一个进攻犯规。中国队抢断防得不错，反击的机会，好球啊！王俊杰这球传得相当漂亮，朱俊龙直接帮助中国队拿下开场的第一次得分。乌拉圭队的空手移动包括卷切做得非常多，很丰富他们的进攻战术。轻轻点掩护，大范围周转给基地，低位的一打一，好球啊！焦步桥二加一打成，相当不错。焦步桥这两场比赛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下线做背切，不错的协防意识。
1: 中国队向前冲，继续搏一下。
0: 对方手沉退，这边廖三宁直接选择了出手。

0: 有点可惜的是跳不跳到二级
1: 了。乌拉圭队重拳，让我们与中国队一起防守。
0: 在一打一没有能打成行将失误的时候，乌拉圭队的这种接应乌球队员的积极性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中国队
0: 退防的意识还要进一步的增强。廖三宁这两场比赛打得也相当不错，临场的这种应变做得非常好。继续要掩护，反方向走，错位。贺金宁这两场比赛也是不断的在展现他的整个进攻端投射的能力，包括串联整个球队的周转的能力是非常出色的。
1: 中国队换上九号庞征林。

好，穿过唐铮林这球穿过之后，整个形成多打少的机会。贺新宁的抛投没有能打进，这次焦步桥又是前场篮板啊，不错。哎，球没有能传好。焦步桥是有三分的，上一场比赛第一次三分球的出手就命中了。

可惜了，这种反击状态不错，但可惜没能打成。整个中国队篮板球今天保护的还是不错的。

0: 中国队，我人曾经就是金永瑞。中国队换上16号陈帅峰，18号蒋浩然。
1: 中国队做出了又一次的一系列换人啊，上了陈帅鹏，另外呢上了蒋浩然，这也是来自江苏肯尼亚的一名球员。 上了李荣泉，这场比赛中国队明显用的阵容人员的轮转实验更多，而且防守呢也做了一些调整，中国队开始守一些区域防守。
0: 加油，就是最好的鼓励。

哎，走步了。最后一名问是带动走北京 ，Let's go China。深圳队是 China， 中国队换人。中国队这边再次调整，最后24秒的进攻换上了赵继伟。

还有六秒。两侧同时做掩护，二次掩护之后，哎呦漂亮啊！相当不错的一次配合。结束啊。

0: 低位的进攻，一防一做的还是不错。转换打得还是很快，但是蒋浩然对抗下的状态并不太好。这个球传出来之后，赵佳毅再进一个三分。赵佳毅、贺西宁、李洪全这几个主要的外线投射点，这两场发挥的都非常稳定。
1: 这是马冲，布拉格的零比零。

0: Francisco.
1: Thank you.

0: 其实防的不错，飘飘的防守区域位置控制的都很好。这位出手倒是很坚决，但是
1: 继续

0: 慢线的出手还是没有进，又有篮板，陈海鹏进了。这两场比赛中国队的外线出手确实很好，从坚决性上、出手的稳定性上。陈明林再出手，天上篮板有。
1: 九六号，张国强两次罚球。

专家具备

0: 乌拉圭队的外线其实投的也不错的，他比较擅长于这种外线的投球，好球还一个李元泉没能投进。
1: Double day, Vincent Tour.

0: 反击，对，转换打得还比较坚决的。
1: 三分球请立传，中国队法人，掌声欢迎26号朱俊龙，23号贺。10号王俊杰再次上场，来吧，让我们继续防守。

25, Santiago Rusia.

0: 嗯，
1: 针对篮球想不出，给球切掉。那乌拉后队球员想示意说这球是王俊杰最后触球出去的。好球。

就可惜没能投进。

在这个时刻，特别感谢今年赞助本次活动礼品首次出场正品品牌，创立30余年，匠心制造，通风。

0: Natalie Kanoff, Stanisha Dinah.
1: 对方守221，中队利用传接球破对方的全场阻击，好球！
0: 中国队，中国队！同学们，掌声送给七号王俊杰，鼓励一下！一次发球 ，M1。
1: 可惜加罚没进了。朱俊龙积极性很高啊，前场篮板的争抢，帮助中队再次拿到
0: 中国队。

0: 爆破。
1: 很有想象力的一次餐桌。
2: 布拉格队换人。

0: 拉多队今天的外线出手也非常坚决，而且命中率相当高。叫不叫再回传？赵继伟的三分球脱了前沿。今天赵继伟的出手都有一点偏短，磕前沿磕的比较多。假的手对手，可惜球没有打进。乌拉圭队压哨投进之后，领先中国队九分结束上半场，稍事休息，我们再继续关注下半场比赛。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系列热身赛对阵乌拉圭队的比赛。上半场最后阶段呢，乌拉圭队连续打成了反击和外线的投射，反超中国队之后还确立了9分的优势。想隔扣，这场比赛明显中国队对于人员的使用啊变得更多一些，要观察的球员也更多。可惜啊，很好的长两分机会，投篮空间完全四五号位之间配合给拉出来了。这球手沉退还是有点危险。既然对方的行进间挡拆，我们选择了换防，那就得稍微再积极一些防守。
1: 来吧，此时此刻，需要我们球迷的

0: 乌拉圭队今天进攻信心很足啊，多人上去夹击，利用边线，利用边线中线去做这种夹击。乌拉圭队的防守强度也很大。
1: 没关系，我们耐心的一分一分的追，一分一分的防，全场继续。

0: 这段时间乌拉圭队的进攻状态非常好。
1: 参考中国队暂停，暂停时刻。

0: 维斯科维今天的投篮效率非常高，一般挡拆之后出来机会啊，他投篮都是命中率很高的。中队要打得更果断坚决一些，耽误的时间有点长。
1: 接下来，中国队继续加油！中国队，中国队！整球填补，没关系，我们做好防。

0: 球队也是在首回合进行防守，有站位站成122或者站成32的，因为对方外线投的还比较紧。打进再打出，但是可惜还是没有能投进。这段中国队的进攻效率啊，进攻的把握性都不高。
1: 不错，赵佳毅再中第三次了。

0: China， 全国队欢迎，来自华强十四号李红成。晚上，各位球迷，我们也刚刚感受到全场防守声响起时，我们球员奋力的防守，希望可以再次听见全场的防守声。
1: 防守！防守！防守！防守！嗯，这一切还是很有效果。站牛角直接出手了，赵佳义。

0: 交通队再次换上18号蔡浩然。
1: 防守还是做得不够到位啊，蒋浩然的防守位置感，而且蒋浩然这个位置跟防了对方的小个，那弱侧补防协防的球员就一定要更快的去来补他放掉的这个内线球员。

下法一中，设置好，零红全面破案。

外线的出手

0: 其实这种球是应该不能放的，防守上线要控制得更积极一些。新中间挡拆，赵继伟给弱侧，进攻没有能延续下去，给到李洪全低位有脱位的机会，对方大个回来了。
1: 中国队制造李洪全再造犯规，来自中国队下没关系，掌声鼓励一下李洪全，加油加油。
0: 连续两次掩护都没有形成足够好的效果，三节比赛结束啊，双方现在差了17分。比赛进入到第四节啊，陈帅鹏和庞哲林在后卫线上，球耽误的时间有点多呀，好在最后的出手终结完成了。

0: 第一名是什么？三分球是林传，中国队换人，再度换上16号张国强，23号贺西宁。
1: 整个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中国队更多的尝试使用一些相对国际大赛经验少一点的球员，没有太多的对于胜负的这个磨练的意义和价值，所以23节其实打的就是非正常的比赛。而这个比赛一旦分开拉开一些呢，中国队的整个。 锻炼的意义和价值，和球员的这种打比赛的欲望也没有那么大。整个比赛打得比较随意。乌拉圭队本场比赛的抢断是14次，中国队的失误高达18次。
0: 分差拉大到了25分。现场队球队们，到了暂停时间，在我们的就在后方依然听到有球迷喊起加油的声音。此时此刻，55比80。 此时此刻，也希望各位不要过于的在意比分，我们要打好每一。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其实只有第一节打的是一个相对正常的状态，也是一个认真的去有锻炼价值的一个状态。从第二节开始，进行了一些人员调整之后呢，这比赛打的就比较松散。 当分差拉开之后，尤其打到第三节之后，中国队整个的比赛打的就专注度不高，而且比赛打的处理球比较简单，失误也多。这样的热身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其实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

Yes.

唐经理，你可换进攻？没有着急啊，稍微等一下，贝切没有给。唐宁的进攻非常有天赋，而且他的综合能力啊，结合球的能力都非常强，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根据比赛的场上的情况去控制节奏，梳理球队节奏的掌控力上稍微还差一点，就有些球该传的该早一点出手，该快一点去周转出来的都没有能传出来，稍微有一点点粘球，

就是我们李全峰的队形。三线队形 ，Both team， 双方怀人。排长是号王俊霖，啊，这里好多卷龙。小虎队欧长雄，继续来中。

协防的速度还可以啊，这球防的不错，防了一个24秒。

我来问那个发言人。

0: 好球，欧洲步，
1: 廖三宁反击的能力和突破把握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有些时候这种关键球的处理还是比较稳的。一个他，一个贺新明啊，都有很好的关键球的处理能力。哇，身体对抗上，中国队这个小阵容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说这场比赛打到后来分差拉大之后，中国队有什么收获，就是这个小阵容是收到了一些效果，用赵佳毅，用王俊杰啊，然后用朱俊龙、贺新宁和廖三宁这样一个五小的阵容啊，是有一些效果的。转换速度、防守移动的这种机动性啊，防守的效率，每一个点都能推反击，每一个点都能下快攻，然后每一个点都有外线的投篮，而且整个防守的机动性非常好。那这一点呢，是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看到能有所收获的地方。
2: 我们这边依然没有放弃，继续共鸣的声音，中国。

五小阵容你就得打得快一些，不能打得那么犹豫，有反击该有一打一的时候就得强行的打，不能等。好球，王俊杰坚决的出手，再扔进一个三分。

0: 惜了，这个反击廖三宁没能打成一个二加一。最后两秒钟，其实中国队第四节从一度分差落后到25分以上，快奔着30分去，到把分差追回到目前罚完可能17-18分这么一个状态。主要就是这五小阵容还是起到了作用。两发都没有中，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啊，72-91，19分的分差。这场比赛呢就已经转播到这儿，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女士们、先生们，本场比赛结束，这个比分七十二比91，乌拉圭马来获胜。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

0: 锦标赛。好，现在跳马的比赛就要开始。首先，成年组跳马。第一位要上场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
1: 他在等待亮绿灯。
0: 比赛如果时间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长呢，那么就要求选手要尽可能学会调整，尤其是第一个上场的运动员。好，应该差不多了。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0: 播报员开始宣告，选手举手示意，丘索维金娜准备第一跳。
1: 看一下。手翻270，完成的相当不错。
0: 这是他非常熟练的一个跳跃。
1: 是的，而且比较过长时间等待，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对，他参加比赛的这个赛龄就已经比现场的这些同场竞技的运动员的年龄还要大。
1: 空中保持的也很好，落地有一个小小的跳。在跟教练说怎么调整板范的位置。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板儿放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其实这个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对，像我有时候就会喜欢马那个板儿整体往右偏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毽子会扫一点，所以就喜欢弹到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就会让教练帮忙放的时候就偏一点。
0: 第二跳，第一跳成绩12.933。
1: 准备助跑，先是半前屈18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两跳完成的都非常不错。
0: 对，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熟练的动作展示出来。现在我们听到播报员给大家现场的观众介绍他的辉煌战绩。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们，包括很多裁判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
3: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他在5岁时仍然在卡斯丹系列杯挑战赛女子跳马项目获得银牌。
1: 对于我们整个女子体操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我们知道男子体操在他之前，高龄选手快达到了40岁，但是女子选手能够一直比到51岁还在现役，这个是前无古人的。
1: 是的。
0: 好，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开始，这两个比赛呢是穿插着进行。
1: 头上，虽然不倒立，正转反，中穿，躯体前空翻，来到立的过渡，并掏360。

0: 整体成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就中间会有几个过度的摆到立或者是单环的调整。
1: 乒乓球赛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选手，
0: 可以看到这里前攻翻比较近，所以他抓的位置就会不好，但是相应的这里也会进行扣分，弯臂动力性。
2: 这次的资格赛呢，他是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在资格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前三名被中国队包揽，同时我们还有第六名，也就是前八的运动员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日本队的南野优芽，看看这一次决赛当中的成绩，他的资格赛成绩当时难度是 5.9 的成套。丘索维金娜得分 12.933 分。看一下刚才高低杠的成绩，
0: 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2: 韩国队的名将吕瑞正
0: 前手翻前540。
2: 这次资格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一。那么当时一跳5.4，一跳5.0。
0: 他的整体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回放。他的直体姿态，还有他的空中双腿落地也是相当富裕的，
2: 动力性非常好。
0: 是的，
2: 东京奥运会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跳马是第七名。

0: 这次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完成分最高的运动员，达到了是8.9分。
1: 也是一直在保持活动。
0: 他这次的对手还是很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选手安昌玉。安昌玉的难度比他要大一些，得分14.333分，这个成绩是从资格赛到决赛跳马的最高分。第二跳，
1: 站起小翻，够直720，
0: 完成的非常好。
1: 对，
0: 就值得一个高分，也就是他这次主要是拼完成分，跟安昌玉去争夺金牌。
1: 是的，他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都是非常好的。
2: 而这也是韩国女子体操史上的首枚奥运奖牌，他还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跳马项目的冠军。
1: 看一下。
0: 他空中的直体姿势啊，做的真是好看。
1: 嗯，保持的很好，双腿并的也很好。
0: 接下来继续是高低杠的比赛。
1: 看一下我们中国选手。

0: 好，中国队选手谢谷英上场了，
1: 上不倒立，并涛360，并涛飞上，红玫瑰换下，登杠飞上，同杠金杆，并抛180，蹬腿前空翻，哇塞，这个前空翻的高度真的是很好的，过度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选手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他刚才的那个分腿的叶背抓杠，一会儿回放应该会给到那个高度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真的快要飞到外太空了。

0: 动力性，整套动力性也是依旧非常的好。
1: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看，
0: 抓杠前是真的非常富裕，
1: 就是在抓杠之前他身体完全在杠水平面之上。
0: 是的，
1: 有的选手如果高度不够的话都已经要掉到水平面之下了，
0: 这样抓杠就会特别赶。
1: 对，就挂在那儿。
0: 是的，然后你连接后面的圈不到力也会非常着急，
1: 力量就不够。
0: 嗯，
1: 韩国队的吕瑞正跳马成绩是14.349，
0: 非常高的分数，
1: 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资格赛。宫田生子跳马，预赛第四名的，
0: 先起翻，后直720，他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宫田生子在资格赛的难度呢，一跳是5.0，一跳是4.8，所以如果想去争奖牌的话，那他必须得高质量的完成，因为难度比他大的选手起码有三个。
0: 就是撑马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
1: 这名选手跳马是他的强项，他曾经获得过2届世锦赛跳马，跳进了单项决赛。

0: 第一跳成绩十三点八三三。
1: 180，
2: 来，
1: 他这个空中姿态直体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他可能就是容易做成前屈180，他直体可能就没有保持得很好，他就会给你降阻。但他这个动作保持还是很好的。
0: 对，就是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转正。
1: 是的。

0: 谢谷英成绩14.50分，跟他资格赛的分数是一模一样。日本队宫田生子跳马的分数是13.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二。多思雨跳马资格赛的第五名，
1: 小帆后直720。完成的相当轻松啊。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首先从速度上来看很快，很果敢，
1: 然后动力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二腾空也是高远度很好，可能就是落地稍微往后迈的那一步没有完全顶住，所以就会
0: 这里
1: 第二步，
0: 然后再狠一些。第二跳的难度呢，就是目前你来看的是一个4.0的难度。
1: 是的，像我们跳马这个周期有一个新的规定，其实就是两跳，它第二跳的两跳的第二腾空它不同，向前或者向后有附加的0.2加分，但前提是你这两跳都完成成功了的情况下，它才会在最后得分里面会附加0.2。
0: 他这个右脚脚踝啊裹得好厚啊，13.733，第一跳的分数。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可能还没有亮绿灯，准备。看一下他第二跳，前手翻，前屈180，
0: 很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但是他前面有一个5.0，那个动作很关键，那个动作跳好了，打团体就是
1: 至关重要。
0: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高质量的5.0。好像脚，他的右脚好像都肿了，在
1: 他的护具比较厚，就是包在里面。
0: 我刚看了一下他右脚的这个脚背的脚面，都有点像水肿的感觉。
1: 是的，都是克服着伤病在比赛。
0: 对，这选手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当他即使这个伤病很重，就是很疼，但是当他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忘掉。
1: 对，
0: 杜思雨的跳马分数排名第三，13.449分，主要是第一跳成绩好，13.733。今天我们看到的高低杠两场的成年组和青年组高低杠资格赛第一都是来自中国，成年组第一是杜思雨，那么青年组的资格赛第一是钟琪。
1: 上不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换下，登杠飞上，登杠金杠，丙涛180，反握360，反转正调整，准备下法，后直360旋下。
0: 好，钟琪。
1: 也是完成的很好，整套。
0: 这次中国队的高低杠青年组呢是冲金的双保险，两位选手从难度到完成质量都很接近，就是看临场发挥。
1: 是的。
0: 他的保护教练刚才是一个亮点，会跟着选手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反应来。
1: 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换下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可能是接一下，或者是教练有一个手，就是我们的定位，假如说脚都在这块，哎，差不多怎样。然后像这种转体啊、空翻呀，教练就会站在杠子的旁边，如果出现意外能马上的做出保护。
0: 所以他们对你们运动员来说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1: 是的。
0: 资格赛的第二名，资格赛跳了一个5.4和一个5.6。
1: 下毽子5.8，哇，陈飞跳。
0: 就这名选手陈飞跳，他一直传承就保持到了现在还在比，
1: 而且能看到他其实现在的动作质量要比前2年比赛更加好了。

0: 稍微往前迈了一小步，
1: 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全场最高的一个
0: 难度
1: 跳马动作。下面第二跳跳5.4，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全场最高的。
0: 这一跳也基本上很少能在亚洲看到，
1: 嗯，世锦赛上可能能看到这么高水准的，就是在跳马单项决赛能够看到。
0: 是的，
1: 在亚锦赛上，他就是头一份这样的难度，14.066分。第二跳能不能争金牌，就看这个动作了。
2: 数值900，
0: 难度是非常高的。
1: 这个落地一会儿看看高远度怎么样，有点不够充分的那个翻腾高度不够。
0: 其实就像我看到这种动作以后，我就会很担心害怕他会不会受伤。
1: 对，那个他压着脚，
0: 对，压着脚扭着膝盖。看一下回放，一个比较大的深蹲，然后迈出了界。
1: 高远度都明显不够，他推撑的时候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他的第二腾空的抛物线就是不充分的。
0: 对，像我看的话可能就会说他这个脚上慢了，就是毽子上满了一下，脚上慢了，可能导致他后面推不出去。
1: 两个中国小姑娘，这次他们两个是比青年组的高低杠的。钟琦14.133分第二，那现在谢谷英是第一的，钟琦第二。继续来看高低杠的比赛。
0: 最后一位选手，300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郑涛，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180，丙涛180。并腿前空翻，郑涛180，后团360旋下，站住。看得出选手也比较满意他的成套。

0: 在青年组的高低杠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项，那么成年组的高低杠，我们就将看到中国选手会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因为青年组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拿到了，成年组马上先来看看朝鲜队的安昌玉跳马分数是第二，13.949分啊，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从完成质量来看呢，确实是不如朝鲜名将吕瑞正。这样吕瑞正就获得了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朝鲜队的安昌玉。第一项成年组的跳马，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就结束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成年组比高低杠，青年组是比跳马。西山石沙资格赛第五名，当时的难度是6.2，
2: 圈上百倒立，顶超360，蹬杠飞上180，有点反，中穿，
3: 哇！
2: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我没关系啊。蹬杠飞上，金格，360炫下，
1: 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这次难度高低杠前三名，最难的是杜思雨的6.4的成套，然后就到了邱奇源6.3的成套，接着就到了他西山6.2的成套。
2: 动作回放，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好的，他的这一套动作。
1: 这就是他成套的一个
2: 亮点，
1: 对。
2: 直体前空翻360，但他抓杠的时候稍微髋有点屈，
1: 他的动作细致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2: 对。还要再打磨一下，
1: 对，但是难度是够大了，
2: 对，
1: 这个也是高度不太够，
2: 是的，动力性，在你动力性然后抓杠的角度，这些都是相应要扣分的。
1: 难度6.5，完成14.20分，这是刚才上难度的西山石沙。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邱奇源
2: 跳上换反，反握360，反吊360，直体前空翻，整套特卡直连换下，蹬杠飞上180，蹬杠准备下法，后团360剩下，
1: 漂亮，终于比出了一套特别提气的高低杠。因为这次的比赛啊，我们看到邱奇源从在前面的成年组的团体赛和全能的那一场呢，比的还不算是特别的好，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但是刚才这套动作我们看到发挥出了一个作为一个高低杠优秀选手所应该具备的动作质量，尤其是跟前面刚刚比完的西山比，动作质量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对比。虽然西山这套难度还是很大的，有6.5的成套，在日本的高低杠当中这就算是已经很难的了，
2: 但是细节中就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不同。

0: 球
1: 球员的难度 6.5， 完成分 8.333， 14.833 分，排名第一。
2: 这还算完成的
3: 不错。
1: 跳马，谢谷英。
0: 看一下他的分球分，后直72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也是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

0: 这次因为是青年组的比赛，就是亚青赛和亚锦赛是在同时进行，而且到了单项决赛呢是同场来比，所以看到就是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很恍惚，觉得这种水准，这哪像青年组啊，这就是完全可以比出成年组的能力了。
1: 是的，像他前面结束的高低杠也是完全可以到成年组去比赛的。
0: 对，而且是能够比成年组的国际大赛的那种单项决赛的
1: 难度。
0: 第二跳，
1: 现在小分我值360。
0: 哇，
1: 完成的太轻松了，
0: 真是漂亮。你看那个这个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落地的
1: 这个离心，
0: 对啊，真是，
1: 因为前面他多转一圈，然后少转一些的话，相对来对他来说就肯定是简单了很多。
0: 他连第一腾空都不分腿，大部分的选手第一腾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分腿情况。
1: 是的，说明这个动作他觉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0: 特别把握。
1: 马上再跟教练讨论。
0: 谢谷英13.633跳马第一。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Momashenkova Saikov。
1: 侧手翻。哦，直。
0: 资格赛的第九名，玛玛莎利波瓦。这名选手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两跳难度都没有上4分。

准备他的第二跳。手翻前团。

0: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两个项目的四人都已经比赛结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高低杠项目中国队的杜思雨预赛的第一名将会出场。就日本队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扎一个马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冈村真高低杠
2: 跳上，上面倒立，并掏，并掏180，反掏180，旁边归换下，整掏，蹬杠飞上，接金格，这感觉也有点近，这个金格。蹬杠360，单环一个调整，360旋下。
1: 日本队冈村真，
2: 可以看出来他也是调整的非常快，然后马上做自己的成套，没有太受前面那个的影响。
1: 冈村真还算是个大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2: 是的，
1: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她是就是女团第八名的成员，同时呢参加了就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不过那场比赛呢她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她的动作规格质量要比前面上场的这个队友西山要细致一些，但是你看她这个金个的高度不够，距离也近，
2: 对，动力性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嗯，
2: 然后像这个蹬杠360，我们就会说歪了。
1: 对，
2: 他有可能，假如说他本身原计划是要做直连的，蹬杠360直连下法，但可能你歪了，就必须得做一个单环的过度调整。不止540，他这个540完成的真的很好。教练马上对刚才动作做出指导。

0: 马上准备第二跳。小方，后直720。
1: 日本队的南野，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日本的青年组的女子项目选手。

稍微动力性可能差一点，所以落地就没有那么充分。然后也可以看到它上马分腿还是有点大的。

0: 13.70分，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分数。秋崎原14.833，目前依然在领先，两位日本选手排名第二和第三。
1: On uneven bars,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杜思雨。
0: 中国队的杜思雨。
2: 全部倒立。整套飞上。特卡直连换下。登杠飞上。金格尔空翻。正转反，反握360，臂转360，反转正的一个调整，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队选手杜思雨，
2: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套的动力性是非常强的。像对比他的金杆跟前面完成的金杆，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
0: 对，一会儿回放主要就看金杆，因为前面几位选手金杆都做得
2: 很近，
0: 我们都说做得不标准，看看什么叫标准的。

0: 看这个高度，在抓杠之前人是在杠子水平面以
1: 上
0: 的，
1: 而且他的抓杠也没有曲臂这类的扣分。
0: 预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他之前呢，中国队的邱启源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再次双保险冲金。跳马，日本队的南野分数。那么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塔特斯耶娃。
1: 这小花后直360。

看他的第二跳，这次180弹身。

0: 4.40， 杜思雨排名第二，这样一二名都是中国队。朝鲜队安昌玉，重新来比一次。
1: 劝不到力，登杠飞上，郑涛360，特卡，金格。正转反，具体前空翻，往玫瑰换下，这个动作质量可能有一点，蹬杠飞上180，准备下发，后团360旋下，
0: 安昌玉。
1: 动作难度其实是挺高的，但是完成质量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他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有分腿或者是膝盖弯曲的情况。

0: 所以通过这次高低杠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作为高低杠的一个强国，那么中国队在完成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在亚锦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领先的。
1: 不管是难度还是质量上，我们还是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难度已经开始提升了，而且他们已经可以有 6.5 的高低杠成套，并且在大赛当中比出来。何心宇跳马，
1: 扯翻270。

0: 跌到13.233分。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前一翻，前去180。
0: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已经比赛结束，并且排在了高低杠目前的第一、第二名的两位中国选手，跳马，青年组的跳马，中国队也是胜利在望了。

0: 朝鲜对安昌玉，第五13.466分的高地杠，这样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队是收获了成年组高地杠的金牌和银牌。再来关注一下青年组跳马，
1: 我觉得应该有
0: 高地杠金牌邱奇源，高地杠银牌杜思雨，高地杠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西山石沙，跳马的比赛也结束了。好，中国队的何心宇获得了铜牌，获得金牌的是谢谷英。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这个女子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四个项目上都有着这么精彩的发挥。好了，今天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继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半决赛瑞士队和挪威队之间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瑞士队今天的分组情况，一组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44号苏特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中锋80号贝希勒尔，两个边锋是80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搭档79号图尔考夫和85号安德里盖托，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搭档9号里亚和8号科纳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3号罗切特。在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开场之后有犯规，来看看这是刚才。
1: 这是开场吹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其实也是。

0: 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瑞典队和瑞士队这两个队伍的第三节打的是比较混乱的，犯规比较多，所以裁判今天从开始我们看到对于双方在比赛停止之后的一些冲突判罚的是比较严格的。
1: 但是呢，这个国际乒联的比赛出现这个双方犯规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两人都下去的情况，就是抵消掉了，给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来介绍一下挪威队这边的情况，挪威队的一组中锋是44号托布拉，两个边锋27号马丁森和28号弗兰德塞格尼加德，又有犯规出现了，这是一次半人犯规。瑞士的90号罗曼约西，这是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90 minor penalty for tripping。
1: 那真是给了罗曼约西，那这样挪威队要多打少了。再来看一下挪威队的二组中锋，17号埃里克·萨尔斯滕，两个边锋26号埃尔夫斯文和22号隆尼尔德，三组中锋71号巴克·奥尔森，搭档13号维斯特赫姆和20号彼得森，四组中锋19号厄斯勒姆·萨尔斯滕，两个边锋12号斯汀和24号贝里隆德。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8号奥比奥尔森，后卫呢？一组是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这次的机会，打门，快速的反击。挪威队一组后卫49号卡萨斯托尔和43号克罗格达尔，二组是72号索尔伯格和4号约翰森，三组是29号厄瑟比和54号弗罗德，四组呢只有一人，也就是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47号。萨克斯鲁德·丹尼尔森，终于是把双方的这个分组情况介绍完了。开场之后，发生了不少故事。
0: 是的，
1: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说刚才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挪威队是本届男子世锦赛顶级组最大的一匹黑马。
0: 是的，也就是几场比赛射正数十几次，或者说不到20次，居然能够把加纳拖进加时，还战胜了瑞典。
1: 把加拿大队拖进加时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加拿大队没缓过神来，还处在一个就是旅行团状态，但是呢你说他能够3-2击败了瑞典，那场比赛把瑞典队完全打急了。
0: 对，
1: 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挪威队队员会去挑衅的去指一指计分牌，你看我们领先。
0: 是的，
1: 包括跟捷克队那场也是。
0: 对，我们发现这支挪威队是领先一球或者两球之后，他们想守还真的能守得住。
1: 门将的数据漂亮。
0: 是，
1: 刚才人数满额，瑞士队也算是成功的守住了这2分钟。杰诺尼，瑞士队呢是连续3年闯进世锦赛的4强，也就是进入到半决赛。过去的2届比赛都是半决赛阶段取胜，上一届世锦赛瑞士队当时可以说势如破竹，7-0大胜当年的黑马，就去年的黑马丹麦队。现在瑞士队是各项赛事豪取9连胜，而且每场的净胜球都在2球以上。看这球进到蓝线里，挪威队打的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克罗达尔你可以把球透过去，但是你人我一定会给你拦住的。
0: 对，这也是挪威队他们能够走到这里的一个立足的根本，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很强硬，包括对于门前的保护很到位。就是现在封挡之后，刀钢是比较容易脱落的。今天由于瑞士队上一场比赛，他们28号也是一组边锋迈尔，由于西顶人的犯规对瑞典队的锋头奎斯特70号，所以这场比赛是禁赛了。那上一场比赛是那个判罚是一个漏判，所以说赛后的这个赛事组委会还是对他进行了一次处罚。所以今天是44号，此前没有

0: 上，就打了三场苏特来替了他的位置。
1: 嗯，这也是冰球比赛里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会出现赛后的一些判罚，但是很多运动都会有赛后的一些补充的仲裁。
0: 嗯，那确实是一个犯规，
1: 嗯，
0: 也是比较伤人的一个点腿动作。
1: 好球，右旋在传到门前，

0: 了20次，
1: 对，
0: 那居然还守住了。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挪威队所面对的对手队中都有不少射手，也就是射术很好的这些运动员，有机会是能得分的。
1: 嗯，
0: 所以看看越往后走，这支队伍还能不能这么守，能守得住？
1: 哎，
0: 我们看这就已经是出机会了。我们看把挪威队的防守三个人都已经吸引到右侧比较低的位置了，而右侧前插的约西，这是完全无人盯防的。
1: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算是他们本届比赛的一个短板，成功率只有15.38%，这个数值就在所有的顶级组队伍当中呢，仅仅是高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队。
0: 是，我觉得他们有球在手，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更多的我们此前也聊到是他的防守之后的反击，
1: 哎，
0: 比较犀利，而且就是在攻区一旦有球权之后，他们会打得很简单，
1: 嗯，
0: 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都只要是有机会就起杆打门，尽量把混乱转移到对方门前，
1: 嗯。瑞士队呢，上一场比赛是3-1击败了瑞典队，我觉得这个对抗上的真是凶悍，
0: 嗯。
1: 两个人开始摔跤了，这是在底线附近，这里毕竟是瑞士队的主场，所以能够听到非常大的嘘声，而且裁判应该已经吹停比赛了。
0: 对，这边是近端裁判先来过来来制止，但是远端裁判我们看到已经举手了。
1: 给了一个抱人犯规，27号，挪威队这边的马丁森，
0: 应该是他刚才那一次身体接触之后附加的动作。
1: 莫瑟呢，在冰面上也不想饶过对手。
0: 这就是淘汰赛的对抗的强度，从比赛的第一分钟上来开始，双方的身体接触就非常的频繁。
1: 嗯。瑞士队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8%，看看这次多打少他们的表现。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的一板射门，门前抢真是凶。
0: 嗯。瑞士队先上的是他们第二个强大组，就是安德里盖托这个组。
1: 嗯。
0: 他们第一个强大组是约西和西谢尔那个组。
1: 吊门马尔金，在左侧中球圈给到蓝线，库坎给到左圈，又给到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附近给到左圈，这是可以打门，但是还在寻求好的机会，传出来。挪威队的少防多在本届比赛是28次少防多，只丢了3球，所以说少防多的效率值也算是比较高了。哦，这球挪威队在投速，
0: 就是对这一波进攻打得相当有耐心了。
1: 嗯，
0: 几次转移之后，想要找门前的横传，或者说找中路高点这一个一板球这一点打得很明确。
1: 对。直接打门，这是刚才是17号耶格尔，还有打门，哇，这球差一点儿。安德里盖托继续施压，左侧中球圈给出来打门，还有这球调整了一下完成射门，安德里盖托送门前。挪威队体能消耗非常的大，可说是打得非常疲劳的两分钟。罗曼约西再进蓝线，再打，还有反手打，机会都已经创造出来了。齐希尔再打，挪威队终于是迫使对手清虚。
0: 嗯，你看这就是强队的五打四。瑞士队不光是出手很多，次数很多，他拿到这个出手机会之后，他还能再拿到第二次机会，这球权是。

0: 始终是能拿得住的。这也是两个队进攻实力的一个体现，五打四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效果。
1: 嗯，
2: 这球队抢出来机会，贝希勒尔传，一次后流机会传出来，大门

0: 回到门后。
1: 那刚才这种反击三打二，这就是挪威队所希望抓住的机会。
0: 嗯，
1: 我们看到这些像瑞士队这种强队打进攻打得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他们有的时候传球会更多选择是这一次传过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得分效果，
0: 对，
1: 得分机会，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冒险传这种球。
0: 哎，
1: 但是一旦传不过去，这就是挪威抓反击的机会。
0: 对，蓝线

0: 球队的阵地进攻给出来机会，打一板射门。
1: 你看，这就是挪威队的进攻的战术，就是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只要拿到球有机会，传一次到两次之后，马上就是打门了，不会再在攻区做过多的拿球再去控一控这种，没有，
0: 打的还是比较简单。
1: 对。
0: 让你帮助队友停球。皮切尔传球，好的，瑞士队机会。刚才呢，这球打完门之后，似乎裁判就想去吹哨，看到这球有可能是要崩出去的。
1: 这种时候，一般有的时候主裁甚至在门侧，这个主裁是不去吹哨，因为他是要回头去看，这时候对他来说也比较危险。
0: 嗯，
1: 更多的时候面冲这一侧进攻方向的边裁啊，或者另外一个主裁都可以去吹。
0: 哦，这球还真是奥克兰德拯救了一次球队。球队拿球机会，切过去打门。刚才瑞士队真是防线危险，哨响，有犯规出现。这个手势是一个干扰犯规。
1: 挪威队在门后组织的一次出手区，其实只是将将把球磕到了攻区的蓝线附近。但这个时候，瑞士队防守队员好像是反拍这个球，还是往外去愣去往外去解围的，没打出去。
0: 嗯，
1: 而其他防守球员还没有及时的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带着速度进攻挪威球员就把这球拿到了，
0: 而且能切过去，真的能够看到埃尔夫斯文他的一个决心。
1: 这个犯规就太明显了。
0: 这是瑞士队的多打手，刚才埃里克萨尔斯滕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你的这个动作直接是在就比赛之外的一个动作。瑞士队之前的多打手确实表现不错。给蓝线，右侧争球圈，蓝线拿球，左圈机会，皮切尔再次后流，还是罗曼约西。罗曼约西在前面几场比赛里还是有些伤的，但是这场比赛可以带伤出战，这次机会。打门。球队这一波少防多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分钟。那就是看下一分钟瑞士队的这个进攻能不能延续下去。

0: 蓝线这边库坎的机会，给回到后卫，安德里盖托右侧争球圈，库坎给他左圈直接打门。奥克兰德状态真的是很出色的，
1: 横向转移速度真快。
0: 嗯，而且世锦赛呢也算是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球员能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向上走一走，去更高级别的联赛的一个好的机会。
1: 哎，
0: 多大少的时间结束了，但是瑞士队的这进攻啊同时也是结束了，看看挪威队的反击成功的防下来，穆特莱特这球没有能够挤过去。

0: 哦呦，到门前大门，金东尼的反应很快，这球看似是一次不经意的射门，而且这个偏转的角度给人的感觉像是往门后去偏。
1: 对，是的，射正的角度从咱们这个角度是奔着门后去打偏的。瑞士队的五打四已经距离得分很近了，他们打得很有耐心，每一次都要传导到压，或者说压缩到挪威队阵型很小的时候，还会去追求横向的传递。
0: 嗯，这球这个力量是真大呀、哎！弹了一下之后，又弹到门后，又弹回来。
1: 嗯。
0: 挪威队队史第一次闯进顶级组世锦赛的半决赛，2008年、2011年和2012年，这是进入到过三次进入到过八强。挪威队还是参加过很多次的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比赛，一共出现过12次，从1952年开始，他们也算是冬奥会的常客。上一次参加冬奥会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但是北京冬奥会和米兰科尔基纳冬奥会呢，都是没有能够闯进最终的这个前12名。

0: 挪威队此前跟瑞士队有过77场交锋，胜26场，平5场，输了46场，进了221球，丢了292球，这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个交锋战绩。转到另外一侧，好球机会，2-2，
1: 又是罗曼约西的参与进攻，从后卫位置高速前插到前锋的这个应该处在的位置。
2: 嗯，
1: 这其实上一场比赛，罗曼约西打瑞典队上了超过25分钟，但是我们还是会频繁的看到他持球向前推进去参与进攻，他都不是无球跑动参与进攻，往前去前插拿射门机会，而是带着球往上走。
0: 罗曼约西在1/4决赛，就是跟瑞典队的比赛当中，球队3个进球都跟他有关，1球2助攻。左旋机会，大门，球进了。瑞士队在第一节比赛的末段，终于是打破比赛僵局，比分来到1-0。进球的是他们的28号。麦，哦，这是，抱歉，88号。贝尔奇，贝尔奇先拿到球，然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想摆脱，结果呢打了一个近角。这就打了一个上角，而且是门将扑救起来非常困难的位置，他视线也受阻了。
1: 对，我们看到还是更多的瑞士队在攻区拿球之后，他们的个人能力的摆脱，这球门后拿到球之后就直接反上到了能够射门的位置，通过一个小假动作。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到了门前，那他近角远角这两个位置全是可以自己去选择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瑞士队或者说这些强队队中是有这种射术很好的球员，出机会能够打进的，不是像拉脱维亚这种球队，他可能更多的打的一些整体也比较多，但是真的关键时刻能得分的球员并不多。
0: 对，72号埃格利还有83号贝希勒尔的助攻，两个是领先了，后面这个比赛可能就变得好打了。我觉得今天上的这个冲撞真的是够频繁。能不能一整场都是这种比赛的强度，这种比赛的对抗。下半场二军给到蓝线，有球机会想横走，

0: 来机会，再打。十九号是托尔考夫。
1: 其实我们看到挪威队，这还是他们27号马丁森那组刚才进攻的那一次，做了一些复杂的、更多的传导之后，球在蓝线附近就丢了，回来就是一次被瑞士队打3-2。

0: 球拦线，反手想传到门前，李汉森呢刚才是把球停住了，可是刚才有人是在拦线内，不在越位的位置上。比赛的胜者呢，要去等待加拿大队和芬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锦赛的第一场半决赛。好的，那第一节比赛结束，瑞士队是1-0领先着挪威队。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跨越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Why are you doing that? I already talked to you. I talked. No, you hadn't had contact there. Okay. Just no. Just listen, George. Okay. Just help us out here. We don't want to penalize you here. Okay. We good? Okay. You're first guy on the ice. Okay.
2: 科普拉这个情况也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就是他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他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是过早的把球杆放冰面上了，或者说是过早的你过线了，这种情况裁判第一节比赛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3: 对，其实中锋之间的一种博弈，
2: 嗯，
3: 因为裁判员有裁判员所规定的你的动作或者说是不是合标准，那么边锋或者说这中锋会想尽一切办法，在你裁判允许范围内，或者说慢慢突破你裁判的允许，去更大的占据我所能有优势，去占一些便宜在争球上面。
2: 哎，
3: 对，就是看谁更强势。
2: 嗯。先把球留在蓝线内，瑞士队现在是1-0，到门前又是在抢位置。东方约西，齐希尔，这个对抗强度真的是和第一节比赛是延续下来了。球队有人的球杆掉了，而且是断了的状态。93号特洛格达尔。
3: 我们看，这其实就是挪威队想要去更多的在首区要给足瑞士队球员压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瑞士的球员，尤其像希切尔啊，或者说刚才得分这些球员，他们的滑行能力、假动作、变向都很快，所以说你防守球员一旦跟得很近，你稍微有点吃他的假动作，一吃晃，那么后面就会被对方拉开很大的距离。
2: 哎，马蒂刚才是杰诺尼把球扣住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直接是把挪威的队员给挤到一边去。现在比分还是1-0，瑞士队领先着挪威队。在第一节比赛末段的时候，贝尔奇的进球帮助他们是取得领先。

0: 挪威队的这个对抗强度，包括他们的这种比赛的风格，从第一节比赛到现在，也像之前几张所说的，全场能不能保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到第三节会出现崩盘的情况。嗯，而且要知道，瑞士队本届比赛连续五场比赛，第三节是未失一球的。瑞士队在第三节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越到比赛收官阶段，越是一种就是要拿下这场比赛，注意力越集中的一个状态。
1: 这其实挺难得的，一般更多的我们看到强队领先或者领先比较大，进入第三节之后，往往会打得比较放松。
0: 嗯。
1: 所以这也就是很多教练所会强调的，我们要打满整场比赛，打一个好球出来，而不是某一个阶段十分钟二十分钟打得好，是要整个六十分钟打得好。
0: 没错。那接下来约翰森去抢球的时候，他的这个球杆是碰到了瑞士队员的冰刀，而且内德赖特这个应该是面部被蹭到了板墙上。这就是顶级组的一个比赛的强度。
1: 嗯，
0: 好，门前，而第二节比赛呢是常换人，就是你进攻的时间越长，换人越方便。
1: 对，

或许第二节比赛像开始这几分钟，我们看到瑞士队是更多的控球的一方，而且基本上挪威队进入到攻区之后球就交了，那么更多的可能挪威队会采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幺二的一个防守，顶多是让那个腰的位置进入到蓝线里面一点点的位置，剩下的两名这个后面两层队员基本上就是在中区红线靠自家手机以后的位置。

0: 断球不成功，瑞士队刚才差一点还又让挪威队把球拿到了。好的机会，西切尔切过去打门。奥克兰德的状态也好，杰诺尼的状态也出色，尤其是奥克兰德，他面对瑞士队的这个进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凶的进攻。现在呢他只丢了一球，很多瑞士队创造出来的好机会其实都被他给化解了。
1: 是，
0: 另外就是瑞士队其实今天面对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挪威队始终是给瑞士队持球人或者说是进攻队员的身上挂着防守。
1: 嗯，

0: 再来看希希尔刚才的这次进攻，抢出身位来，想要再往里切，其实没那么容易了。挪威队过来也一直在封他的角度。这场比赛，希希尔肯定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挪威队对他这一点的防守，肯定有重点的一些布置，不让你的一组中锋打得太舒服。
1: 是的。

好机会，瑞士队的反击，布瑞考夫举步二打二的机会，大门，球又进了，2-0，62号马尔金。

0: 接到了79号图尔考夫的助攻，把比分变成2-0。奥克兰德的球门今天第二度被洞穿。这个情况对于挪威队来说有一点危急了。瑞士队用了挪威队最擅长的一个方式取得进球。
1: 对，我其实就是挪威队在第一届出现过的情况，在攻区稍微有点贪恋进攻的时间，想打得复杂一点就被断球，回来就是一次对方的以多打少。第一节是漏了一次3-2，这次漏得更干净，一次2-1。所以说挪威队这支球队他不擅长在攻区打得复杂，

好球，左侧中球圈。转球投入转换，

0: 闪现打的，哎呦，这球又进了，瑞士队3-0。中道主的状态确实是好。17号是耶格尔，这球应该是在门前垫了一下。4球3助攻，这届比赛4组中锋也拿7分了。
1: 这就是瑞士队阵容的厚度啊！门后摆脱之后到篮线直接打门，这球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个变线。
0: 哦，还真是，他是不看门的情况下，凭感觉完成了垫射。
1: 这种球，豪克兰德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而他的这个视线不仅仅是在前面有对手，还是有自家后卫。
1: 对。
0: 18号荣格的助攻，17号耶格尔的进球，
1: 这就是第二节更多的挪威队有了一些持球时间。我们也提到他不适合打有球在手的这种球，
0: 没错，
1: 进攻之后失误，之后又被对手断球，又换不下人，
0: 犯规又来了。这是14号苏特吗？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去宣告。之前这个进球呢，助攻的队员还有8号科纳克，科纳克和荣格两个人的助攻。这球垫的真是非常写意。门前的这个感觉很重要。两方的球迷真是悲喜两重天。耶格尔今天是他28周岁的生日，第三次世锦赛之旅，24年和25年当时都是随队拿到银牌。
2: Switzerland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给了苏特一个半人犯规。

0: 球队继续他们的多打少机会，但是这是对也几乎是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奇特的单人犯规。再次解围。这几次滑行挪威队给人感觉有点滑不动了。哎，这次差点又是一次前抢的袭扰，
1: 还敢往门前走。
0: 好球，这球又是出现传球失误。
1: 有一支防守更长时间的球队在一场比赛当中，而且这场比赛挪威队又更多的要找身体冲撞，那么真的是到了第二节后半段，体力的考验就来了。连续的三次组织在首区都非常的不成功，挪威队的五打四。
0: 马尔金被打到面部了，这有犯规出现。
2: Norway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high sticking.
0: 高杆犯规，科布拉。
1: 这居然是还得要远端的主裁判来补上。我面前的最近的主裁判没有表示。
0: 挪威队的主教练这时候非常的挠头，他是彼得·索雷森。这段时间是四打四。现在国际乒联旗下的这个比赛，看到四打四的场景是并不多，只是一个人犯规之后，然后马上又有一个犯规，
1: 两分钟之内再来一个，
0: 对，

0: 这个情况可能对于挪威队来说，四打四这十几秒钟过去之后可能会打得很困难。挪威多打少，传球的速度包括滑行的速度都比瑞士队慢。瑞士队断球了，直接面对门将。多亏这是一个右手杆的球员，他在这个位置上打门调到右手这边不舒服，犯规又来了。
1: Norway number 43 minor penalty for slashing。
0: 43号克罗格达尔，
2: 还是挪威队自己控球之后，在中区组织的失误，
0: 杆儿给敲断了。这不是右手左手的问题，这是一个犯规，直接毁了对手的气场。
2: 这确实是挪威队这些球员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把球权交给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传球的自己主动的失误，其实就看的是挺多的。

五打三的阶段，我觉得又是进球的好时机，直接一板射门打门，机会右圈再打，啊，瑞士队的。就做打少，他们的这个速度，传球的速率比对手快多少？而且现在挪威队场上少两个人，

0: 在这个防守面积，可以说是防守区域已经收缩的非常小了。
1: 更多的还是想找罗曼约西这点打一板。
0: 罗曼约西再传，还算是正面没有丢位置，而且拦住了。机会打门，多达少得分，4-0。虽然说5-3的时候，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呢，这个进攻是延续下来。
1: 5-3消耗了将近1分钟的时间，换不下人，又防一个要开始防一4-5，那这些球员体力实在消耗太大了。
0: 没错，
1: 我们看这是要换人。又自己首发队员过来，其实正面是对方的这个弱势队打出了一次3-2的机会。约西的传球视野和传球质量，球其实传的力量很大，是砸到里亚的杆上，接得也很舒服。
0: 表示9号罗曼约西和85号安德里盖托的助攻，9号里亚的进球，4-0。如果说这场比赛罗约还是之前的进攻状态的话，甚至可以说这场比赛他们大势已去。尽管后面还有一节的时间，还有一节多的时间，是吧？
1: 因为挪威队想得分本来就很难，这支球队的进攻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机会射正次数都很少。
0: 对，
1: 一旦比分拉得很大，这追着实在是更困难了。
0: 没错，再加上他们遇到的杰诺尼，
1: 真是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得分机会了，就仗着瑞士队防守的比较松懈，把中路放出来了。
0: 杰诺尼是这届世锦赛目前表现最出色的门将，扑救率是最高，场均丢球是最少。2013年、2018年、2024年和2025年，瑞士队都是赢下了他们的半决赛，但是最终都是获得了银牌。如果这次能够去战胜挪威队，这场比赛顺利的拿下的话，那瑞士队就是连续3年去闯进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这其实是瑞士冰球的进步，或者说是现在瑞士冰球联赛和他们青训体系的一种成功。瑞士的冰球联赛叫做 NL。其实也有很多加拿大和来自北美的球员去过去打，当然更多的他们的这个本土球员能够不断的涌现出来，也会有很多队员呢去到北美，像西切尔，包括二组的这个内德赖特，这都是在 NHL 当中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9号罗曼约西。但是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从北美回来，
1: 是。这也是这几年瑞士队成绩好，包括他们感觉球打的观赏性比较高，就是这些球员总是感觉他们之间联系的很紧密。就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一个球队在攻区自己队友之间互相的联系被对方切断，你更多的只是逼着你在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的长时间的盘带。
0: 对，
1: 但是这支瑞士队好像很难去切断他们球员之间互相的传球联系，而且他们走球走得很顺，传接球质量也比较高。这次比赛我们看到一个芬兰一个瑞士，两支球队球打得漂亮。
0: 芬兰队的这个传控打

0: 非常的好，而且技术非常的细腻。对对对，就是公道主，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前面的两年，就是可以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1: 是。

0: 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挪威队再怎么去积极主动的上身体接触。
1: 嗯，后面还有一节比赛。
0: 嗯，
1: 蓝线大门，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其实挪威队有点累。
0: 这肯定累，
1: 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滑行状态啊，可以说是跟第一节刚上来那种冲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比分一旦落后，而且是落后四个球，对于本来体力消耗很大的，就是靠着一股气顶着的球队，这口气肯定会相对来说松一些。
1: 嗯，
0: 那么这疲惫的劲儿有可能就上来的会很快，

在挪威队的首区内去争球，好在挪威队把球给拿下来。第二节比赛也来到了最后一分钟。

0: 球队把球争下来，蓝现在能不能尽快射门？站出来，机会大门。反倒瑞士队抢了一次。现在挪威队是有火气，比分落后，而且之前上对抗上的那么频繁，内德莱特好像还想找对手要一个说法。
1: 嗯，就是刚才过来去保护西谢尔。
0: 内德莱特他也是打 NHL 的球员。

0: 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从1-0变成了4-0，这是个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店，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

0: 破失意，成就伟大梦想。
1: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半决赛的第一场。瑞士队和挪威队的比赛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现在4-0，瑞士队大比分领先。东道主是有望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都闯进最终的决赛。这场比赛吉诺尼仍旧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去零封对手，
2: 是，这也是看瑞士队这些球员是不是在第三届还能够保持足够的专注。
1: 挪威队上来之后，这个第三节呢，其实还是想去冲一冲。
2: 嗯。
1: 但如果开场这三板斧被瑞士队防住了的话，越到后期，挪威队这个体能消耗就越大。更多心气儿上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可能这场比赛就彻底的没了悬念了。
2: 是的。第二节的后半段，其实已经很少看到挪威队再像他们第一节似的那样去积极主动的找一些身体接触，而且更多的时间有球在手，失误比较多，而且是积极主动的失误，包括在攻区控的时间比较长之后送给瑞士队2-1，或者是自己的中区组织又是一次传球失误，又给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1: 嗯，如果猛冲猛打在第二节不管用了，就是也是回到了防守端，也跟不上瑞士队的进攻。
2: 是，
1: 然后传出来，库坎给到右圈，直接打门。14号是苏特，13号西切尔，好球，库坎。
2: 瑞士队的排兵布阵也挺有意思，像这苏特，这才是他第四场比赛，这也是打 NHL 球。
1: 嗯。
2: 然后他虽然是排在一组，和94号比亚斯卡也是排在一组，但是他俩似乎没有5-4和4-5的任务。
1: 哎，
2: 这两节之后他俩才上了6分多钟的时间，这还是一组的巅峰。
1: 嗯。
2: 而我们看到，其实像刚才接约西传球那个9号里亚，这是4组的前锋，反而他是有5打4。

0: 打刺身，
1: 哎，这个真的是就是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种一组和四组的中锋，或者一组四组的边锋不太一样的。
0: 哎，是的，或许也是有意教练员把阵容排得更加的平均一些，搭档的可能是更加熟悉默契一些。其实看到确实今天可能一组西西尔这组被防得比较死，但是二三四组全都有得分。
1: 对，

0: 球。小对抗上真是够凶悍。
1: 上一场比赛迈尔就是因为这种球，这场比赛停赛了。这种顶着撞迎面，一旦撞不好，你再想去扭着往上撞，这就是一次可能会伸膝盖了。这个动作
0: 没错，这也算是给瑞士队让迈尔去休息一场，把所有的能量都留到决赛。
1: 对，倒也是，反正他要回来，苏特那个位置还是他。
0: 嗯，有犯规出现。一个横杆推阻，七十二号索尔伯格。
2: Good head, boys.
0: 就是裁判刚说完，就是男孩们，我们继续冲。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摔杆的动作，很抱怨，很不理解裁判这样的判罚。裁判后面应该还说了你，我看你不是一回了，这三回了。
1: 对。裁判这个延续的整场尺度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从咱们第一次看到停哨那一次犯规就是，
0: 对，
1: 你冲撞可以，身体接触啊，或者说杆上动作多一些也可以，但是像崔老师刚才所提到附加的在比赛之外的动作，这是不允许的。我也许真能玩，
0: 这也是领先多了，也是有自信。好球，大门，5-0，这是一个多打手的得分，13号西西尔。可以说这是彻底锁定胜局的进
1: 步。挪威去准备明天的3-4了，是吧？这个4-5的防守就已经是完全门户大开的一个状态。中间西西尔接到右侧过来传球，还领了一下，再调整，再找角度。你看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中间完全空掉。给一位状元这么大的时间去调整，这么大的空间，
0: 而他的滑行呢，其实还是就是有调整的，正滑，然后改成卸步，就是莫霍克步，然后再转成一半倒滑的状态。5-0，里亚和安德里盖托的助攻。不打算停手的意思。现在他们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打加拿大还是打芬兰？就是决赛里该怎么去跑？

0: 体力来讲，我觉得对瑞士来讲消耗并不是那么大，因为四个组前锋，三个组的后卫去打，而且只是在一节半左右的时间，还是挪威队冲撞上的比较狠。之后他们更多的控球，很轻松、很自如了。
1: 嗯。

0: 诺恩把球争下，克勒格达尔。今天挪威队没有什么太像样的进攻。还是十几次射正，就是几乎就是瑞士队一半的效率。瑞士队这几次进攻都是过了中线之后直接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金就继续在蓝线内去做文章，但这球丢了。也没有体能再准备做下一步的动作。倒滑追不上，现在马上改成正滑。斯汀好在这球刚才防下来了，
1: 他毕竟是前锋，更多的还是习惯正滑去逼着对手往边路走。
0: 又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
1: 这还是球场的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它是在这个侧面的位置，所以刚才这个球的路线也是碰到了板墙之后有一个意外的变向。
0: 迪亚斯卡，
1: 本来这球应该是到五十四号霍罗德手里的，但是这球变向。
0: 安德里盖托，这是本届比赛的助攻王，十一次助攻。今天呢有两次助攻，这也是历史上作为一个瑞士球员在单届世锦赛顶级组织比赛里助攻最多的球员。安德里盖托在此前呢也一直是国家队的常客，这也是一个就是被 NHL 认可过的球员。
2: Switzerland number 94 minor penalty slashing。
0: 迪亚斯卡刚才的击打犯规，第二节的犯规说的话还是挺多的。
1: 是
0: 那个时候裁判为了控制双方的火气一直在享受。这支队的少防多， 完全再传，好机会，右圈大门。左侧中轴圈给出来大门，

0: 就是来看看剩下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左侧转圈圈，有机会打门。这种机会啊，说实话，之前的比赛时间里不多。
1: 是啊。
0: 还是得多射正，多打门。好球！一板射门的机会。好的，再打。这个拦线，再传一板射门，差一点还有。这个识破了他们的传球的意图。
1: 难得挪威队五打四能压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1: 慢慢的，逐渐的传导起来了。
0: 对，真是很难得能在攻区内连续的去考验杰诺尼。
1: 是啊，之前五打四也是打了一小会儿时间，就马上会被解围出去。

0: 好球给到门后去。这是对第三节这个阶段阵地进攻也不像之前打得那么的积极了，
1: 对，球控不住就直接退回来防守了，能兜一圈能抢再抢一下。
0: 第三节呢也不想再做过多的纠缠，挪威队可能会冲一冲，但丢分呢丢球对于瑞士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这场比赛的首要的目的还是要进决赛，
1: 是
0: 完成几代瑞士球员一直想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就是世锦赛的夺冠。于24年和25年已经无限接近了。甚至他们的前任主教练费希尔就是已经把这支队伍就带到几乎是带到极致了，当时的那一批队员
1: 是
0: 冬奥会也是稳定参加8强的球队，还有这个世锦赛进到决赛里，到门前，挪威队呢也是欠缺一点运气，球正好在自己的脚下，

0: 这下真的是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进蓝线的时候还抬了一下脚。
1: 对，虽然球是想给过来的，但是不接反而效果更好。
0: 对，现在这个滑冰的状态完全是散步的状态了，
1: 溜达着往前走，
0: 对，
1: 没有全速再往前滑了已经。

0: 瑞斯哥现在也是在禁区里上一上的对抗，机会打门，又进一个，6-0。这是93号罗谢特的进球，罗谢特是第13名前锋，报名第13名前锋。这届比赛也3球3助攻，
1: 阵容实力有多厚啊？打得很轻松的，在攻区几次变相摆脱，或者说柯板墙的配合，给挪威队的。我们看这板墙角就是一次。二抢一没抢下来，门前又是漏人。
0: 对，又是打一个上角，44号苏特的助攻，还有94号雅斯卡的助攻。
1: 这组是让西西尔休息了。
0: 对。直接让五组的，
1: 对，第十三前锋直接替了西西尔一组中锋的位置。
0: 这是属于巨星打卡下班的时候。
1: 哎，这一节就是适当的上一场，别冻着就可以了。

霍中宪再次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但这球裁判响哨打出去。嗯，十七号耶格尔和李亚刚才在这个球员席是非常轻松的在聊着天儿，我对这边就是全都阴沉着脸。

蓝线一摆射门，其实想努一努，就是进一个。那现在看，其实很难。一是体能不行，二是就是瑞士队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够去零封对手，也是进决赛之前给自己再积累一个信心。

0: 哎，这瑞士队呢，苏特表现的有点愤怒的样子。
1: 这才是刚看到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上一场比赛他们打捷克那场比赛，从 AHL 回来之后表现得多突出，
0: 对，
1: 那场比赛打瑞士就没看到。
0: 苏特这也是一个 NHL 的球员。两人是顶牛的状态，结果被裁判给判了。
2: That's enough now, boys. Yes, yes, both of them.
0: 两人全进，也是都进到受罚席里。两人冷静冷静，都消消火。我们的比赛也就快结束了，没必要再去。为场上这些拌嘴啊，去出现一些其他的更恶劣的情况。

0: 来的就是个控球，看看能不能再冲一次。把球打到篮线内的话呢，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抢了。最终是把球给打出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6-0，瑞士队6-0在半决赛当中大胜挪威队，闯进了决赛。他们是连续3年顶级组的世锦赛闯进决赛，而对于挪威队来说，这场比赛输球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沮丧，因为他们下一场比赛如果能够赢球的话，还可以继续去创造历史。而对于瑞士人来说，他们期待着能够在这次决赛之旅当中去继续书写属于他们全新的冰球历史。好的，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朱启章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率先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苏列夫迎战捷克的好手门西克。现在这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二盘。这场比赛呢，两个人应该说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焦灼的啊。这边呢，我们看到了，这是门西克的团队，穿着白色长袖运动 T 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约瑟夫斯，托马斯·约瑟夫斯。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是年轻的门西克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小佐列夫今天应该是他的第二个双误，而对于德国名将小佐列夫来讲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十一个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在法网打进男单的四强。好发球。小佐列夫呢，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啊第九位，至少五次打进法

0: 法网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小苏列夫呢在发球端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1: Zverev man Torsten。
0: 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球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次碰面。两个人在本赛季呢打过一场，就是在不久之前的 ATP 马德里大师赛当中。那当时呢，小苏列夫呢是6-4、6-7、6-3，也是艰难的战胜了门西克。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马德里的红土呢跟罗兰加洛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呢，马德里呢由于它的海拔较高，所以呢整体上来讲呢，它的球速是比较快的，跟法网的比赛，包括罗兰加洛斯的场地铺设也不太一样。今天呢，巴黎的气温呢并不高，最高气温只有19度啊，天气还是比较的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时晴时阴，所以今天感觉两个人在底线这个球速并不快。
1: Gensler。
0: 门西克出生于2005年的9月1号。这个球要看看主裁判的认定啊。门西克认为这个球出界了啊，吉奥萨冯，来自英国的主裁判。他下来以后看了一下这个球认，球印啊，确认这个球确实是长出了底线。这个球丝线可能没太看清楚。漂亮的发球。两个人的身高都超过了1.95米，门西克的身高呢是1.96米，小苏列夫呢1.98米，所以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门西克爆发，但是第二盘还是局分落后的一方。这边就是门西克的团队。我们说了，门西克呢是2005年9月1号出生的。那他在法网打进了男单的半决赛，也创造了一项属于他自己的记录。那他取代了伊万·伦德尔啊，成为了捷克男子网球公开赛年代以来啊打入大满贯男单四强的最年轻的球手。此前这项记录是由伊万·伦德尔保持的。
1: Let's for service。
0: 当年伊万·伦德尔呢，在1981年闯进了法网的四强。当时他的年纪是21岁79天，门西克呢现在是20岁265天。好球啊，漂亮啊！今天小苏列夫整个的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稳健。阿加西1999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啊，职业生涯也是实现了金满贯。

今天感觉小苏列夫在这场半决赛，至少在目前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打得非常的沉稳。发球局发球端的表现啊，今天还是相当的给力的。第一盘他是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然后在最关键的对方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啊实现破发，随后爆发以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门西克在第一盘就露出了那么一个破发点，就被小苏列夫抓到了。刚才呢，在比赛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了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就是在这个进入四强的这四位球手当中，正手的能力，小苏列夫排名第一啊，他的得分是8.9分，排在第二的是门西克，但是这个差距已经不小了，门西克的正手得分8.2。感觉打到这个阶段啊，好像门西克的体能上突然间呢，感觉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门西克之前呢，整个晋级的道路要比小苏列夫要艰险很多啊。他在第二轮打这个意大利打阿根廷的球员纳沃尼的时候，差一点因为抽筋而不能够坚持比赛。在他晋级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打了2场5盘大战，所以对他整个的体能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底线有点拖不住了啊，所以呢，不得已现在要强行要上网。这边是小苏列夫的团队啊，左边呢是他的老爸，中间呢是他的哥哥。漂亮漂亮。就是在年轻一代的球员当中，尤其是05后的这批球员当中，门西克的网前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他在战胜辛辣的那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啊，门西克的网前的能力，他跟大多数的年轻球员不太一样啊，他就是非常喜欢来到网前，而且他网前的技术、意识、手法都相当出色。这个在年轻人当中是独树一帜。这个看来打到现在体能上确实是可能遇到了一些一个瓶颈期，难以为继。这样小苏列夫在第二盘现在已经是实现了2度破发，建立起了5-2的领先。接下来是二号种子小苏列夫的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从门西克这个表情上感觉有点沮丧了啊。门西克也是目前首位出生于2004年及以后的跻身大满贯男单四强的球员，就这一批球员当中他是第一个。

另外，他也是继2017年的国际棋之后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男单半决赛的捷克球手。刚才镜头给到的，这是不是德国的原来的那个网球运动员布朗啊？

衔接的非常好啊，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有点追身，然后接下来小兹布列夫用了一个反拍的衔接啊，这板球打得很深，进线的一个落点，连续的三个盘点。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在底线的回合数并不是很多，那主要是两个人都有很好的一手发球，再加上正反拍火力的加持。没问题，还是有一发作为保障啊。这样小兹布列夫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兑现。第二盘，小兹布列夫呢两度破发了年轻的对手，然后6-2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目前大比分2-0领先于门西克。第三盘由门西克率先发球，门西克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啊，最高的时候排到过12，在今年的3月份。漂亮，好球好球，两个人在往前的斗智斗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门西克他在往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当然了，其实从这一分上我们也看到了小兹布列夫在今年法网的一个进步，就是他现在短球啊，包括随球来到中半场啊，他也比以前自如了许多，他也有意识的在底线呢加强了一些短球的使用，战术的组合。这个接发球退的可真靠后，短球，那这个短球呢放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这球不够贴网，而且突然性也不是很够啊。小兹布列夫现在对于门西克的短球其实有所提防，

0: 这个球可能弹跳的不太规则啊。小泽列夫很遗憾，觉得自己这一拍本来是一个手上球。本希克正拍反斜线，突然间跳得很高。
1: 是，没事。
0: 不错，我们看到我们说了，门西克他是一个比较喜欢上网的球员，这点在年轻球员这一辈球员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刚才打了一个发上，因为我们知道捷克是一个就是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这是正拍的质量，第一盘 7.7 对 7.2， 到了第二盘小兹列夫的正手啊已经提升到了 9.5，而门西克的正手掉到了6.3。

我们说了，在转播期间啊，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小兹列夫的正手的分值是半决赛进入半决赛这四个人当中最高的8.9，门西克排名第二8.2。漂亮，一个高弹跳的二发外脚，这个球其实门西克已经接得不错了啊，这个球能够接成直线的方向，接得这么深，其实已经接得很好了。但是小兹列夫今天这个正手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好，对角线再加上可能现在门西克体能上感觉还是没有能够缓过来，在底线的移动受到了影响。这球确实是跟炮弹一样。小兹列夫这个正拍斜线的衔接啊，要挂对方场地的腰线，打的稍微偏了一点。球够重够深，这段时间我觉得门西克底线呢确实显得有点低迷。感觉还在缓这口气啊。今天巴黎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球呢应该是比较沉啊，球速呢并不是很快。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不想跟对方在底线这么打多拍，想尽快的啊结束每一分的争夺，用比较短的回合来下分。

你看他全是变化球，不是第一分是上网，第二分马上就切短球。就不跟你打常规的底线了，感觉是需要节省一些体能。

刚才我们在进入直播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是门西克进入到前四强当中，他的比赛用时接近15个小时啊，而小祖列夫呢，在进入到前四强的这个比赛的用时，接近12个小时，就双方那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啊，可惜啊，小兹列夫，这个球吐气开生，脚下生风，其实已经追到了，但是这个球捅了一下，捅得太长了。现在我们看门西克在底线，全是变化球啊，用非常规的套路在打。

0: 好发球。
1: Carol Dutton。
0: 门西克呢，他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啊，他的父亲叫米切尔·门西克啊，是一位冰球运动员。
1: 是 Magic。
0: 他的妈妈呢叫门斯科娃啊，是一位滑雪运动员。果然叫理疗师进场了，应该是。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6: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在刚刚这个局休呢，门西克呢是离场了啊，应该是在球员更衣室

0: 接受了一个理疗师的治疗。这是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两个人在底线的这种多拍的相持。这场比赛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啊，前三拍呢又相当的有效率，正反拍火力非常猛，所以这样的多拍并不多见。球啊，漂亮漂亮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就小兹列夫在今年的法网，他也在进化，也在进步啊，包括他的一些随机球的处理啊，包括他的一些吊短球的使用啊，包括中前场。这反拍切短球，把对方吊到场地一侧。接下来门西克身后的空当太大了，确实是防无可防。在这四个人当中啊，小兹列夫他的大赛经验最为丰富。我们说了，这是他的第11个大满贯的半决赛，啊，法网是第5个。此外呢，在澳网4个，在美网2个。哦，好球啊！好球啊，这两条直线打得很好啊，正手直线稍微有点浅了啊，但是这个反拍的直线上步入位，扎扎实实啊，瞄着底角啊，轰出制胜分。不知道门西克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因为他刚才没有在场内接受治疗。这个反拍呵呵要的角度过大了、刚才镜头给到的是门西克的教练员，他叫托马斯·约瑟夫斯。内角的一个 ace， 门西克还是要请吉奥萨冯下来看一下。
1: Just missed it, man. For me, it's just missed it.
0: 吉奥萨冯下来确认了一下这个球印，他认为是偏了啊。
1: For me, it's wide, Alex.
2: Yeah, but you see where the black mark is?
1: Yeah.
2: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1: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No, for me, it's just
0: missed. 这样是二发。这个二发跟一发没有什么区别，这189公里的时速也是砸在中线上。

0: 在第三盘双方各自爆发，战成2-2。门西克他的网坛偶像呢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啊，但是他的人生榜样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的运动员雅格尔。他感觉好像是斜方肌或者是颈部的肌肉不太舒服，你看他来来回回总是摆他这个脖子。这个小兹布列菲也认为是手上球，没打上，有点懊恼。本西克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那看来呢经过治疗以后身体状态有所恢复，这一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目前在第三盘本西克3-2先发领先。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点
11: 干嘛？
12: 是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1: 要换一把拍子，小佐列夫之前呢，在法网啊，他是四次打进过半决赛。一胜三负。包括2022年输给纳达尔，2021年输给西西帕斯，然后是2023年输给了鲁德。获胜的那一次呢，也是2024年他半决赛战胜了鲁德，但是决赛呢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其实感觉从上一局开始啊，小佐列夫在底线这个失误有所增加，尤其是他的正手。好在还有发球啊。戴帽子的，这是 ITF 的主席蒂格啊。漂亮的 ace， 带切的外脚。这个球速也发到了194公里，有速度有角度。这是 ITF 的主席，他叫大卫哈克蒂啊。
2: Merci。
1: 他是2015年首次当选。漂亮，好球啊！这门西克，你看他年轻一代球员当中，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好，但是他的比赛风格相比较其他人而言更加的多变，有力量，但并不完全是要靠我的力量去彰显我在底线的能力。他随球来到中前场有很多的变化啊，这个是比其他的年轻球员要丰富的一点。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他出身于捷克啊，是一个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看到捷克的运动员基本上他们的技战术能力水平非常均衡，非常扎实，也很细腻。

球放得多好，嗯，漂亮，门西克破发了。这是门西克全场比赛啊第一次取得破发。这段时间小兹布列夫的我觉得底线的稳定性不太够，其实上一个门西克的发球局 Love Game 爆发那一局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小兹布列夫的正手就显得有点摇摆有点挣扎，那一局 Love Game 的爆发其实不是门西克打得有多好，而是小兹布列夫底线的失误送分送的很多。门西克自己说他最喜欢的比赛是硬地啊，然后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技战最好的技术环节是反拍直线。感觉从第三盘的这个中局开始啊，小兹布列夫现在场上的节奏有一点不太好。还在放短球啊。又是一个正手的失误，这段时间小兹布列夫底线莫名的掉球。上网发球上网，往前的截击，正手卸力放短，非常精彩啊！所以我们说门西克真的他的往前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在年轻一代球员当中，门西克算是非常全面啊，非常扎实的一个运动员。现在第三盘，小兹布列夫2-5落后。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比赛当中呢出现一些起伏，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啊，就是100%的状态不可能从头到尾，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状态会好一点，有的时候会状态差一点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关键就是要看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在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想办法解决。这个正拍的对角线啊，卷开角度，跑动当中的正手开放式。好发球。

0: Let's for service.
1: 你发喊了擦网。 漂亮，好球！嗯，小兹维列夫用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及时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及时的把状态拉回来了。发完球以后，后撤步啊，然后正拍的直线的进攻。再欣赏一下他这一拍后撤步的闪开正手直线轰出制胜分。 现在门西克，你看更多的就是来到中前场。这是门西克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年纪轻轻，对自己的网前非常自信啊，那笑了都。后面呢，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啊。 一发的进球率。

0: 这段时间小苏列夫面对对方的上网显得有一点一筹莫展。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门西克在今年早些时候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的网前也发挥得非常出色。上网时机的把握，网前的这种意识手法啊，非常好。球啊，漂亮！感觉门西克突然间就活过来了啊，整个人。这样6-3，门西克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三盘打成了2-1。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

0: 回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我们来看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在第三盘中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兹列夫的整个底线的节奏啊，稍微有一点乱，尤其是他的正手，在第五局、第六局啊，其实这两局当中正手出现了一点点的波动，但是就是这两局的波动啊，被门西克抓到了机会，3-2、4-2，然后6-3，兑现了第三盘的胜利。漂亮的外角 ace。前排的是阿加西，屏幕右下角的吉米尔斯托布。后面呢，我们刚才介绍啊，国际网联的主席，大卫哈格蒂。
1: Carrot kids.

0: 热 Zverev。
1: 到目前为止，小兹维耶夫一共轰出了六记 ace， 门西克是三个。在第三盘当中，我们看到门西克打得更有进攻性。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他的进攻得分。这个短球放的质量不是很高。另外呢，我们看到小兹维耶夫也有所防备了。这球短球起的弧度起的太高了。

给了对方冲上来的时间。嗯，没打准这个接发球。

0: Let's Versus
1: 一发擦网，还是想打一个发上啊？我们看门西克带切的外脚，然后直接冲到中前场。嗯，连续两个高压。
0: Tronkins。
1: 还是这个广告牌儿，就是还是有点碍事儿。那今年呢，因为这个防雨布和广告牌啊，摆放的位置有点不太妥当，所以法网也遭到了球员的投诉。包括比利时的小将这个布洛克斯啊，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踩到了这个防雨布上而导致脚踝受伤，不得不赛前退赛。这是压力分上，我们看年轻的门西克啊表现得非常出色，在六次30-30的这种压力分上，他五次得分，在40-40出现的这种八次的这种关键分当中，他拿到了五分。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有一个大心脏啊。带出自己的局点，这看来气温降低了啊！教练员把外套穿上了。嗯，今天巴黎的最高气温19度。小杜列夫在对方的第四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啊！丢掉第三盘以后，小杜列夫在第四盘盘出阶段强势反扑。
0: Let's go, sir.
1: 擦网，暴露了自己发上的这个战术意图啊！看看这一分。接下来这个一发怎么处理？现在是二发。啊，这个球门西特有点犹豫了，嗯，感觉有点犹豫了啊，就对角线还是这条直线。这个出手好像是稍微等了一下感觉啊，这样小兹列夫在第四盘一上来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0的领先。随着头号种子辛纳在第二轮出局啊，二号种子小兹列夫成为了本届法网男单夺冠的最大热门。

哎呦，差一点啊，这个反拍掉直线。小泽列夫也是想衔接一个短球啊，反拍直线的短球，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很可惜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球被网带拦了下来。侧身正手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拉过球网。哇，好球啊，关键时刻的好发球。二区内角，球速飙到了214公里。小祖列夫的老爸

0: 哦，小苏列夫有些球他还是更信任自己的反拍啊，包括中路的一些球，而且偏正手位的球，你看他都用自己的反拍来处理。
1: 嗯，

0: 二发也是很跳的啊，这个球还是很有质量的一个二发，发外脚很跳，丝线喊了出界。
1: Alex, this is good man.
0: 小朱列夫比较确认，认为是界外，但是吉奥萨冯认为是一个压线球，把小朱列夫叫回来了。
1: I made the next shot, because he's standing
0: there. 这一分应该重打。
1: Replay the point.
0: 这一分要重打。
1: Count the point.
0: 这球小朱列夫倒是挺自信的，径直就走了。

门西克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出手打得太平了啊，球被网袋拦下来，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四盘现在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于捷克的新星门西克。

0: Messi。
1: 门西克第四盘第二个发球局，他好像颈椎今天不太舒服的，一直在活动他的这个颈部啊。刚才我们提到过，他的老爸呢是一位冰球运动员，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滑雪运动员。门西克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啊。然后他说他的这种运动的自律啊，主要是受到他爸爸的影响。我们说了，他的网坛偶像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但是他的人生的偶像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运动员啊，雅格尔·毛里斯莫。雅格尔呢，在捷克呢被称作是冰球之神啊，他应该是代表捷克国家队参加过5次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也是 NHL 的传奇巨星啊。后来他进入的 NHL， 这是门西克的，就是人生的偶像啊。就整体上我们看，其实门西克他在底线的节奏啊，还是要比小苏列夫要快一点，因为他的站位呢更加的靠近底线一些。

0: 若漂亮，二号种子在底线的防守反击啊，这一分打得非常精彩。这前面防得很漂亮，然后看准机会以后，这一拍的侧身直线的正手，打得非常的有质量，很有压迫感。小苏列夫再次逼出破发点。这就是我们说的门西克往前的能力啊！就你看他年纪轻轻，但是往前确实是非常自信，而且也非常扎实，直接就发上了。这个低位的截击反拍处理的真好，直接打一个低位的凌空的截击，卸力放短。
1: Let's first service。
0: 门西克有点不高兴了，呵呵，就一直被喊擦网，一直被喊擦网。上个发球局也是啊，有几个可能比较好的发球也是被吉奥萨冯呼爆了擦网。球啊，这个发完了又上来了啊，带出这局的局点。小苏列夫找回了自己正手的感觉和状态啊，在底线持续的向门西克施压，刚刚这个正拍的直线的进攻打得又深又重。

双方再回到平分。好发球，带切的大外脚啊！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大外脚。这个短球的意图暴露的太早了，你刚一拉拍，那边小朱列夫就已经启动了。哇，好球好球。这一次小苏列夫在往前占据了优势啊，这一次短兵相接当中，小苏列夫在往前捕捉到了一个战机。这球确实第一拦不太好拦出质量了，小苏列夫也预感到你要上啊，所以接发球这拍球挂到脚下以后，门西克第一拦很难拦出高质量。好球啊，漂亮。门西克顶住压力啊，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第四次战成平分。这一局如果门西克不能爆发的话，可能这口气儿也就泄下来了，所以这一局至关重要对于他来讲。这局超过七分钟了，好球啊！快速的一个反拍衔接，衔接的角度啊恰到好处，反拍斜线拉开角度，人也跟着随上了。球啊，漂亮，也是一个发球上网，这个球不太好截呢啊，因为球比较贴网，所以我们看到门西克刚刚这个反拍的截击，在近网处拦这个小斜线，这个手感真的是控制的非常精妙。这局门西克顶住压力啊，挽救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爆发。否则一旦零比四的话，这个局势就大不妙了。现在一比三，第三盘第四盘啊尚可一战。

0: 哎，小苏列夫这球在网前处理的太软了。
1: Zero games。Messi。
0: 对于小兹布来说，这种机会球在往前一定要处理的坚决果断。他有时候打球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轻轻一拨了，随手一打就能得分了啊。就包括有些往前的高压球，就你看纳达尔处理这种球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啊，一定要把这分盯死。那包括德约科维奇。就是越是机会球，他。

0: 他们处理的就越仔细越小心。小兹维列夫有些机会球就优势意识之下，他就会处理得很随手，你感觉。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都很高。这球门西克被对方的回球拉到场外了啊，所以他觉得正手的空当暴露的太大，所以这一拍必须要拼一把，想打一个 outside in 啊，想打一个直线的空当，但这个球球网两侧的高度还是要比网中央要高。好发球，嗯，今天这场比赛小兹维列夫发球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稳定啊，一发二发，没有给门西克留下什么机会，四比一。打到目前为止，小兹维列夫的一发的进球率啊，76%。这个相当高了，一发的得分率78%，二发得分率57%，六记 ace 两个双误，发球端所有的数值啊，主要数值都高于门西克。门西克今天三记 ace 有五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65%，比小兹维列夫呢低了11个百分点。一发的得分率72%，低于小兹维列夫的78%；二发得分率42%，比小兹维列夫低了15个百分点。所以今天小兹维列夫在发球端的表现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强势，非常出色。发力了，想打一个制胜分。那有了好的发球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小兹维列夫在底线啊表现呢也比较的稳定，因为他就是比较仰仗他的一发或者是二发啊，靠就是靠他的发球。今天发球状态好，其实他整个人在底线的信心也是比较足的，啊波动比较小。好球，这球接发球，接发球其实没太接准啊，但是这个效果确实非常好。接下来反拍对角线施压随上，漂亮！今天。小兹维列夫示意吉奥萨冯这个球出界了。
1: That's touching, Alex. Alex is touching, touching. Yeah.
0: 吉奥萨冯并不认同啊，他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是门西克今天的第四记 ace。
2: Teron gets.
0: 发球上网，
2: Caron Tickets。

接发球接开了角度，这个球小兹布列夫接的不错。二发，啊，反拍啊，这球没拉住球。哎，突然间阳光冒了出来啊！镜头又给到了门西克的教练员啊，托马斯·约瑟夫斯。反拍的质量在这一盘门西克掉到了 4.1， 这个确实太低了。

0: Avantage Manchik。
1: 门西克呢，他是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啊，主要是他们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硬地的球场啊。不错，爆发了，虽然特兹列夫追到平分，但是门西克顶住压力啊，连下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门西克他说了，他最喜欢的是硬地赛事啊，四大满贯当中他最中意的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他说如果不打网球的话，他可能会去打篮球啊，因为身高有最喜欢的队伍呢是金州勇士，然后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库里。正拍高点啊，这通常我们就说就是刺双肩挂两肋，这就是挂两肋，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再打啊。
0: Messi
1: 跳起来，这击球点多高，今天的第七届 S，今天因为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非常好啊，所以感觉他今天就是底线的信心也很足啊，带动了整个底线的击球的质量、稳定性和进攻性。

0: 条
1: 了。这二发太猛了，压中线，时速189公里。

0: Zverev，
1: 没问题啊，靠着强劲的发球，小兹维列夫强势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在第四盘现在带到了5-2的领先。那接下来年轻的门西克将面临到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0: 门西克呢和小兹列夫一样啊，他们都是有一个哥哥。门西克的哥哥呢比他大3岁，叫卢卡斯啊，但是他哥哥呢从小呢就患有自闭症，所以门西克呢也是说和哥哥的感情呢就是跟其他的兄弟不太一样啊。他说哥哥不见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见得知道就是我在网球领域是打得有多好或者是小有名气。门西克除了参加比赛啊，只要是时间空闲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回到家里陪伴他的哥哥。他说哥哥呢也会坐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啊，因为父母在看，所以哥哥一旦看到有他的比赛也会坐在电视机前为他加油为他鼓劲儿啊。
1: Zero against。
0: 这球小兹列夫这拍退得太靠后了，对方是一个轻拉，小兹列夫脚下没有及时的往前跟进调整，这球够着出手，球的质量比较差。还是想打发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漂亮啊，这一分打的，双方的控球斗智斗勇啊，都试图去调动对手。小兹列夫正手切削了这一拍，这一拍其实要么切的再深一点，要么就索性放短，给了一个半场。门西克滑步的这个出手非常漂亮，最后刹车这一下，人和球的位置恰到好处，降低拍头啊。脚下其实追到了，但是手上呢控制球。门西克拿到这局的局点。
1: Wait, please.
0: 发球上网，这样追到3-5。接下来呢是二号种子小兹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了。
1: Ready for play. Merci beaucoup.

0: 这个一发都发到220了。嗯，在这样强势的发球的压迫下，确实作为接发的一方能做的并不多。发完球正拍建立优势，然后随上反拍往前轻松截击下分。门西科已经尽了自己全力了啊，在追这个正手。好球好球，这一分其实小基列夫的一发同样很有威胁，204公里的时速，但是门西克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把对方这个一发顶进去了。整场比赛现在来到了3小时时长。
1: Messi, s'il vous plaît.
0: 今天的第八接也是，来的也是非常的恰到好处啊，带出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Merci, le jouer simple.
0: 差一点，随着门西克反拍回球挂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最终呢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比分当中，最终他是3-1战胜了年轻的门西克，闯入到了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二次闯进法网的男单的决赛，上一次呢是2024年，他当时呢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那之前的三次呢决赛呢都失利了，也希望小兹布列夫呢能够在周日的决赛当中能有好的表现，能够有出色的发挥。我们也祝他在决赛当中好运。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确实打得非常的扎实啊，尤其是发球端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年轻的门西克我觉得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收获了满满啊，收获了各种的这种成长和希望吧。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也希望门西克能够继续能够提高自己，在今年其他的赛事当中有好的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我们在体育频道会为您呈现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2: 中央广播电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1/4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意大利选手科博利对。

网呢，也是阿利亚西姆职业生涯首度闯入到法网的八强。那么他也补齐了四大满贯全八强的履历空白，也是他红土赛季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封阿利亚西姆还是非常耐心的啊，一拍一拍的借力优势打开局面，压缩对方的防守空间，最后逐渐进逼到网前。合法点出现了。

0: 整个比赛打到现在啊，科波利确实他在关键分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这样在第四盘他又是率先破发的一方。
1: 先是这回
0: 发球的 ACE 上，现在科波利领先了一个。哎呀，接发接得很好，但是下一拍的衔接自己打丢了。
1: Let's come in, sir.

0: 儿发。好球，好球！进攻的节奏非常快啊，而且回球都是在阿利亚西姆的底线附近。经常这种重复落点，要让阿利亚西姆反重心的快速启动。Love Game 的保发，目前科波利在第四盘连破带保，局分取得4-2领先。这是前四盘比赛 Love Game 的局数。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转播当中的技术统计看到科波利他的整个状态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来到第四盘，无论是他在发球局的这种得分效率，还是说他的正拍的能力，都是相较于前三盘在稳步提升。
1: Yeah.

Count 30 seconds.

0: 称，恭喜阿良幸，
1: 阿良幸顺利保下这个发球局。对于大比分和先破发一方的科波利来说，可能他现在更多的精力会放在自己的发球局上。One-two punch 的得分，第四盘的制胜分啊，两个人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4-12。状态确实太火热了，大范围跑动当中，这个大斜线的制胜分又完成了，这样其实还是挺摧毁对方的信心啊，而且是相当极致的一个制胜分，球基本上是完全砸在底线。反拍的一个借力变线，滚网球，科波利应对的太冷静了，并没有因为这个随机球的到来而有一丝丝的慌乱。
0: 科波利们三折在框。
1: 我们再通过慢镜头来欣赏一下。

反而是弹网之后去观察了这个球的走向，切出了对角线的一分。目前他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是来到了制高点。接下来是阿利亚西姆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Dance the Zip.

0: out from them。
1: 解放应该是说打长了一些，丝线的呼报稍微有一点晚。

0: 啊，这一封结得太好了，结出了过往脊椎。阿里亚西姆打了一个随球上网，落地之后弹跳很低啊。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Love Game 的爆发，阿里亚西姆还是在这一盘盘末顶住了压力，但是随之而来的科波利也迎来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les gens sont prêts. Merci.
0: 反拍的偏差有一些失准。这个发球要了外脚，将阿里亚西姆完全撕扯到场地的一边，追打一个正拍空档，30-0。没有问题，凌空的抽球。迎来了连续三个赛末点。第一个赛末点上，心态还是有一些波动啊，发出了双误。

还是 one two punch 的强势得分，这样科波利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倒赶三盘逆转了加拿大名将阿里亚西姆，职业生涯呢首进大满贯的四强。那么他将确定在半决赛啊和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会师，这也能确保在本届法网当中呢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会锁定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打了3小时24分钟，科波利他在后三盘当中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一路再次的高歌猛进，解锁了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新成就。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中国队啊对阵我们在今年一系列热身赛当中的第一个对手。这支队伍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球队啊，缩写为 FMP 球队啊。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一上来打得很明确，通过挡一五挡拆配合打起，徐昕和廖三宁之间能看到在战术上是有这样的配合的。这边的话呢，徐昕也是直接打到了篮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球队啊，对方的核心火力点都在锋线，除此之外，这支球队以他们联赛的数据来看，场均篮板最多的队员也就是5.8个篮板球。这支球队是一个强调整体性的抢篮板的球队，而且没有绝对的高点。像是刚才和徐昕这边争跳球的队员加西奇、梁米亚，个子不算矮，但是徐昕的话还是拥有着全场比赛的绝对身高。换句话说呢，徐昕在攻防当中打出内容来，就能够帮助中国队建立节奏。比较可惜，刚才两个罚篮没有罚进。哦呦，直接给空接。这支塞尔维亚队除了有两名队员来自于美国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队员都是塞尔维亚的本土队员。好球，前场篮板打进啊！开局啊，双方的得分都是来自于内线，但是得分的方式不相同，一边是空中接力，一边是徐昕这边的二次进攻打成。漂亮，好球，封盖，外线。偏了一点，长篮板，这球有点低。持球的是亚伦斯科特，这是对方球队的一名外援，来自于美国，场均得分能够达到13.1分，给到内线了。比赛的节奏还是挺快的，你看这打了1分半不到，我觉得双方打的意图相当清晰啊。从外线的持球打起，通过挡拆的配合，然后呢把球要给到内线，终结点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内线。挡拆不换。再做一个手递手给过来，拉回来，大后两分球进，好球啊！我们需要这样进攻空间的伸缩性啊！如果球全都给到内线打，那其实内线的压力会比较大。廖三林刚才这个中距离投得很果断，侧翼，再往篮下给，转移出来，嚯！对手是回应了廖三宁一个啊，和廖三宁类似的，也是一个大号的两分。亚伦斯科特这名队员是，这支球队场均能够拿到13.1分，并且能够送上3个助攻的队员，是外线的一个攻防核心。而且这名队员也是我们提到的两名来自于美国的队员之一。之所以要强调这个队员来自于美国还是来自于塞尔维亚，其实还是要强调的是他们在球风上的一些区别。塞尔维亚队呢，一直以来在世界篮坛上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位置的球员都非常的全面，善于打团队，而很多这种典型的美式后卫的打法就是个人的这种爆破力会比较强。换下14号加西奇，加西奇呢绝对身高

上不占优，但是能看到他会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制造一些空间和机会。徐昕手递手给过来，再转移外线投了，短了一点，地板球，哎，抢回来，好球，这是积极性啊。这一次啊，关于我们的短训营，郭士强指导特别提到的就是要观察年轻队员的这种意志品质，体现在场上的就是这种积极性和敏捷性啊。抢到篮板，对方先是延误一下，不给我们发快攻的机会。篮板球目前中国队是4-2。庞征林这球还是要摘出来，重新来去打。好球，潇洒！这个球呢，绝对速度不快，但是利用自己的节奏和力量。王俊杰这一次给到注册体重是113公斤，在这个四号位的位置上，他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优势啊，做了一个欧洲步。其实这样的这种打后门的球，这支球队啊，也是应该至少两次了吧，会把我们的大中锋提的相对靠上一点，然后去抓我们一个身后球。王俊杰想要去借着自己刚才的手劲儿啊，借着自己的手感再投一个。王俊杰去年亚洲杯是入选了最佳阵容，应该说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喜的。拉多萨夫列维奇再给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吐到内线，点起再出来外线，哎，防守的积极性起到效果啊！但这边的话，对手的手感还不错啊，我觉得刚才这个防守到位率还是挺好的。助攻数4-0，其实也能看到，我觉得这场比赛啊，助攻数如果中国队比对方少的话，还是一个能够想象的一个情况，因为对方漂亮空接。刚说完，我们的第一个助攻来了。因为对手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大家在一起天天打球，对于我们的这个集训队的队员来说，其实也就是从5月初到现在1个多月的时间。现在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啊，这个转换的前8秒我们得回防速度快一点，以及要关注到对方往咱们身后传这视野盲区的球，对方这样的话直接给到篮下无人盯防，应该是至少3次了。徐昕造犯规，好球啊，很友好。徐昕目前为止我觉得表现非常出色啊，尽管第一个2次罚篮没有罚进，但是他在场上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战略级的，就是攻防双方都要围绕着徐昕来去进行思考。中国队走马换将，看到这边焦伯乔应该是要准备上场，那这边的话邹阳已经是上场了。换下崔永熙。稳住啊，徐昕。好球。挺激烈的，打平徐昕，换下焦伯乔，换下徐昕。徐昕前面的这个将近5分钟的表现非常非常给力。那现在呢，徐昕不在场上，中国队整体的阵容其实在高度上就不像刚才有绝对的第一高点了。再突分，现在没有一个绝对的高点，那我们现在攻防该去立足于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现在年轻的队员们需要快速的进行思考。因为不难看出对手啊，因为我们说过他是一个俱乐部的队伍，要常年的在一起训练。

打球，尽管说平均年龄也并不大，但是您能看到他的这种转换，然后大家这种非常默契的这种感觉还是挺鲜明的。所以当把比赛节奏带快的时候，中国队一定要在攻防上想好对策。正在进行罚球的，这是他们的八号格罗伊奇。格罗伊奇也是这一支队伍比较年长的队员，91年出生，唯一的一个95前。另外呢，这名队员是球队的一个投手。这一支球队的投手方面啊，外线大概有4名队员，命中率是在40%，三分球40%上下。这名队员就是其中之一，三分线外能够达到39.5%。但是呢，并不是一个这个火力开火权特别多的类型啊，一场比赛也就能够拿到4分左右，换下了格罗伊奇。哦，对方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这段时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个考察阵容的价值还是非常足的啊。对方您看，后卫啊，平均身高不矮，而且很强壮，很有经验。锋线上的话呢，也是球队的一个优势的位置。赵维伦打过 U19，从小呢是在欧洲接受的篮球的教育，他的打法上也是比较强调这个挡拆配合之后的方式啊，想要打一个追身三分没有打进。拿到篮板球，但是速度很难提起来，对方的回防速度真的够快，还是要落阵地战，打得有点小啊。脚步桥能不能把球抢回来，对方把球抢断了，亚伦斯科特。哎，这球是不是踩界了？对，5号克里斯蒂昂尤金，这是和2号亚伦斯科特一样，都是来自于美国的球员。这名队员的话，三分球挺准的，40%以上，但是他整体的场均得分也就是7分左右，并不是对方的核心火力点。赵维伦突破时机没问题，但是顶不动对手，给的有点小。这场热身赛啊，我们就是要关注到年轻队员的这些技术细节。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个暑假要面对的对手，就说这6月份吧，今天明天连续两场打的都是塞尔维亚的球队，再然后到了6月的中下旬，面对的是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队伍，应该说还是在这个世界篮坛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支球队，打法特点不太一样，就挺考验我们这些年轻人，好多都是05后，等他们慢慢成长起来，成为球队的这个正印选择的时候，面对世界对手的时候，能打出什么样的发挥。刚才我们这一次防的这个挡拆防的不错啊，大个子往后退一步防突破，然后呢小个子绕过来再重新覆盖到。刚才这个前场球，对方差点抢到前场板，中国队还是破坏掉了，不过是前场球。卷切过来的，对方毕竟是一个塞尔维亚的球队，这种集体的战术配合很多，经常是一个人拿球，就这一个人不动，其他4个人都在跑。再做手递手，弧顶。没有选择掩护。这球我觉得还是在进行观察，但是毕竟这个身高体重上和刚才两个防守人相比呢，不占优，对方还是罩住了，一直在看着赵维伦的动作，再想做选择。分差10分。对方打出这一波攻势啊，从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讲，其实恰恰就是徐昕换下之后，因为我们说今天从阵容上来说，中国队的优势点就是在徐昕的这一个场上的制高点上。那当徐昕换下了，现在中国队的攻防
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对手呢

身高上平均，特别是后卫线占优一些，经验上也会更加丰富，咱们这段时间进攻有点发展不起来。另外现在这支中国队的进攻发起点其实还是集中在一号位，集中在持球人。你看今天啊，赵继伟是在场边，这画面其实也是在讲故事啊。我觉得这时候赵伟伦可能也需要想一下，就如果现在他是赵继伟，他去来主控这个球的话，赵继伟会怎么去来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这段时间有点难熬，格罗伊奇之前有过投篮，制造了犯规，站上罚球线，这一次又是站上罚球线。第二罚没有罚进，邹阳给过来，赵维伦再做手递手，现在邹阳是一个过渡的点啊，好球。这一次啊，就是在弧顶位置三个人的交叉跑动、交叉穿插，还是制造了空间，而且足够耐心。那回过来，邹阳的这个臂展，你看这防守是要罩住对手的。哦，但是对方的横移速度够快啊，这球过了，不过没有打进。给的漂亮，好球！积极的防守也帮助中国队在进攻上打出了更多的自信。焦波乔。我们说了，当这个徐昕在的时候有高度，那现在徐昕不在，焦波乔作为内线，他的速度是不慢的。连续两回合啊，焦波乔先是一个篮下得到队友的助攻，又是这一次快攻的时候啊，最先来到篮下。防好来防，防的是对手的格罗伊奇，这边换到了一个大打小，侧翼，我们选择单防，顶这一步顶得漂亮，防得好啊，防得好啊，顶对方合球之后这一下啊，一点问题没有。刚才是，雷布拉查2米06的身高，好球，漂亮，节奏速度带起来之后，中国队的这个进攻的势头也起来了。焦波乔刚才最困难的时候连拿七分，挡拆换，对方给回来，我们第三人过去协防，协防的意识挺好的，但是稍微还是慢了半步，没有起到很好的防守效果。对方还是扩大防，我们这回提前出球，给地位，背身，对方有协防，收球，哎，这个球啊，勾手位置稍微远了一点，很好的尝试。焦波乔这种连续拿分也让对方啊需要去布置第二个防守人来去限制了。好球，抢到篮板，能打快就打快，不能打快就稳下来。哦，这个传球，先来看啊，对方活球多打少，也没有处理好。哦，但是错进错出，我们这一回回防的时候，一回防慢了一点，再一个呢，回防之后篮下没有交代清楚，还是漏了。第一节比赛最后的不到十秒钟，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拿分啊？扯波三分球，哎呀，弹出！第一节比赛结束啊，19-27，很有内容的第一节比赛啊。好，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第一节比赛可以分成三个小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是当时徐昕在场上的时候。今天我们反复提到徐昕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徐昕作为一个中锋，他的存在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不管篮球这个项目，大家的技术怎么发展，有一个高大的内线，始终还是给了球队很大的这种攻防的底气啊。当时呢，和对手是打平了。

再然后啊，对方利用自己锋线和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的优势，把分差拉开到两位数。那当时呢，中国队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我们进攻上啊，都是需要通过持球人，然后呢和内线挡拆配合。但是我们，在这个持球方面，对方是有策略的，我们攻不进去，所以那段时间有一些被动。再到后来，中国队再次立足于防守，然后之后的话呢，尝试把比赛打快一点儿。焦伯乔啊，前后连续拿到七分，把这个分差缩小。来看第二节比赛，哦，这样的球啊，确实还是得跟大家解释啊，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5月4号开始集训啊，确实在这种整体的技战术啊，特别是防守的这个彼此的默契，包括沟通的好球，好球，得赶头啊！庞征林，庞征林去年这是相当让人觉得惊艳的一个赛季表现，全明星首发，最佳阵容，最佳新秀啊！这个对手的球队呢，他的强投能力也比较一般，他的这个命中率高的都是他们的功能球员。哎，稍有可惜啊，差一点，这个球其实有抓住的机会。突分，挡拆换，现在场上中国队的后卫线身高不够高，好球，想断反击，追身三分，差一点儿，前场球，好球，漂亮，这球啊是个内传内啊，徐昕8分，目前命中率100%，5分的分差，突分。投篮动作有点脱节，利用对方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中国队要再追一追。好球，漂亮漂亮！这次我觉得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庞征林刚才这个突破的时机选得太好了，因为刚才大部分时候呢，对方落位到位了，中国队总是要慢下来打阵地，这回我们突然选择加速。对方现在手感还没回来，可以继续来追分。战术犯规了。庞征林，庞征林在进攻上的这种灵性啊，这个选择就是完美无缺啊。防他的对手是斯卡尔班，对手的2号位也很年轻啊，也是2006年的一名小将。再投一个。这样来看啊，咱们这个中国队得分爆炸力挺不错的，现在也是打着起劲了。哎，注意防守动作，庞征林给自己这个打出感觉来了。对，得敢打。对方挡拆位置提得很靠上，大范围转移球，再转移，再转移。不得不说，这支队伍这个传球效率确实还是很高的，三传两倒，他的选择空间很多。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哎，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很多防守呢，就还是，毕竟真的不是借口，就真的还是训练时间短啊。还没有办法形成默契，所以你看对方这一传球，我们可能3-4个人都在看。那3-4个人看的话呢，你就算扑过去，对方再传球，也很难再次防守覆盖到啊。

徐昕非常积极啊，从篮下扑出去，防守起到效果，因为对方这球投短了，弧线很高，就是为了绕大个的封盖。好球，漂亮，崔永昕。动作很潇洒，崔永昕今天首发出场，打到现在的话拿到了本场的第一次运动战得分。崔永昕从这伤病当中恢复过来确实不容易，顺步再给好球，封盖救回来，中国队拿到球权，转换上球，哎呦，给太高了，这个球给的太高了。这球徐昕得2.36米他能接着，徐昕现在身高是2.26米啊。但是现在士气上中国队打出来了，崔永昕这动作真的太帅了，接球三威胁顺步突破，收球转身到篮下还带一个小小的拉杆，对手现在还是领先一分，对方下地速度很快，地板球中国队拿到，王俊杰，拉多萨夫列维奇，王俊杰，第一节的时候呢，打的时间不长，效率很高。我觉得今天郭士强指导也是有意的，就是说要进行多频次的这种轮换啊，看看场上什么样的这种组合效果会更好。好防，漂亮！对方没有任何一个队员有在篮下单挑徐昕的能力啊。休息。这个球传的有一点想当然，刚才徐昕这边没有跟着一起下顺。刚才这个对方传球是打到加西奇身上，对方全场扩大的防守，我们需要一个接应点。没问题。630给到王俊杰，虚晃到篮下来了，漂亮，漂亮！一个全面的能够持球进攻的，并且能策应的一个大号，四号位。对球队就是战术价值能够极大的丰富球队的进攻战术板。断了，好球！刚才这球630跳得真高啊！又是在篮下三传两倒之后的这种油漆区几乎篮筐正下方的这种配合，哨响，打到现在啊，对手的88号巴尔纳好像一直没有

看到他上场，他是进入到大名单的，这是球队的比较核心的队员，所以我觉得对方啊也是有意的想要去锻炼一下自己的阵容。中国队现在领先三分，拉多萨夫列维奇2米03的身高带球过半场啊，好发啊！加罚打进，打平。对方的中锋尼古拉加西奇和焦伯乔都是2米11的身高，刚才呢对手的这个位置更好，所以抢到了篮板球之后呢造成了一次杀伤。本场比赛目前罚球中国队多两个，两队的罚球还都比较稳。前场球，前场球啊，进攻时间不多了，0.8秒，那只能是做一个空接尝试了啊。拿到球再起做投篮动作，时间是肯定不够的。落地再起，这应该就24秒为例了。8-4，中国队失误是对手的两倍啊！吹了冯奥防守的时候手部动作的犯规，今天裁判我觉得整体的吹罚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国际篮联一个基本的标准的，就是鼓励躯干的对抗，但是呢手部的非法用手，基本上看到了就要鸣哨。三威胁，拉回。这球看得到啊，这是千锤百炼的一个技术了。尤金，尤金6分，持球型的攻击手。赵佳毅起第二步的时候啊，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步点儿。哎呦，我们需要去留心这一点了。对手就是两名队员，一个持球人在左侧，那另外一名队员在右侧，就是两类的位置的这种插入，特别是他在右侧的时候，今天啊这一招打了我们好几个呀。那打到现在，我个人认为呢，中国队进攻上打得可圈可点啊。第二节剩下不到3分钟，中国队现在落后4分，冯奥带球。630拉回，对方是绕过掩护，冯奥运球找节奏，投一个短了，尤金，焦伯乔这次防守防的思路很清晰，防的就是对方的这个突破啊，让出来一步，打得也很聪明，转换当中630，630的这一身本领，比赛节奏打得越快，更有助于他的发挥。

0: 前场球，不吃谎，回防速度也够快，再落阵地战，第二节最后两分钟。非常漂亮的切球，崔永熙推速度上过来，追身三分，偏了。哦，这就是一个前场的二打一了。
1: 哦，漂亮，漂亮，该到了。廖三宁跳起来，空中等着对手。
0: 啊，这球看得非常准。手上像有吸盘一样，对方刚举到面前，一下子把球给按住啊！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五次封盖，对手啊也是回敬一个，这边想要去小打大，在篮下去挑战对方的大个子。姜伟泽，廖三宁。转身挺好的，但是最后这个打板的位置没有找到啊，抛高了。刘金挡拆有一个弱延误，赵佳义这还是一个比较万金油的防守人啊，基本上能从这个二号位一直防到四五号位啊。廖三宁这段时间攻防还是可圈可点，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对手对中国队也是有所针对的。廖三宁他不是一个投篮很好的队员，对方的防守更多的还是集中在防他的突破上。那像刚才呢姜伟泽的时候防姜伟泽，对方的话很明显是对这个姜伟泽的投篮，特别是三分球，这个是有针对的。突分空间拉开，背身打，犯规倒数了，对赵佳义背身的犯规。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罚球，还可以。这回是两罚一中，上半场比赛剩下27秒钟。拆换，那这样的话呢，低位这边，我们看低位第三个这边也形成了换防，所以对方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换防的位置，但是啊我们这边反倒是外线漏了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对方几乎投成了一个上半场比赛的压哨球，带着7分的优势啊，双方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

0: 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啊。这个球其实漏的恰恰是对方可以说线外最准的一个人，八号格罗伊奇。这就是双方前两节比赛的内容了，观众朋友们，下半场比赛再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

0: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1: 了。
12: 是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是中国男篮热身赛系列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啊。今天和明天，中国队面对的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上半场比赛，中国队表现最佳队员之一徐昕，今天对于很多小伙子们来说，都是第一次身披国家队的战袍。严格来说，应该是身披这个成年国家队的战袍。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在 U 系列比赛当中为国出战过的。那么徐昕啊，今天我们第一节比赛，徐昕大概打了也就4分40多秒吧。我们好像反复提到了他的名字得有十几次啊，就是攻防两端存在感实在是太足了。我觉得进攻端打的还是尤其出色，防守端的话呢，封盖做的还是非常好的。这是对方今天上半场比赛打得比较好的队员，八号格罗伊奇，并不算一名年轻的队员，91年出生，球队里的老大哥，他是一个投手型的球员。但是呢，中国队对他的这个防守，我觉得还是针对性不够强。那特别是上半场比赛，他几乎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进了，那不是压哨球。来看第三节，一边再战，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从右向左攻，先来看，自投自抢，再起，好球，球进，漂亮，王俊杰，

王俊杰，这也是我们上半场比赛打得非常好的队员。我觉得他的心态和其他的这些兄弟们还是不太一样。那毕竟还是在去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打出了非常非常惊艳的表现的。中国队这边是成功的抢断，王俊杰给到底角，没有选择投，再给，漂亮，好球！咱们这群小伙子们跑起来打快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有冲劲儿的，徐昕得分上双了，还是100%的命中率。上半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其实还真就是在于防守上。这个防守呢，对手的传接球有球无球确实还是套路比较多。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啊，被对方一个挡拆换防之后，大个子提上来，篮下也就空了，这种情况让对方拿了不少分。对方的投篮啊，也没有太多这种不讲理的球。庞征林上半场比赛打得也非常好，他的这个自主进攻能力，我觉得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一个一大亮点啊，很敢决断。中国队还是要做好篮板球的保护。我们说对手是一个打球比较讲理的队员，一方面是他的这个风格上比较团队，还有一个就是说没有这种投篮我自己节奏来了，不管你防不防我都能投进的类型。所以呢，只要我们防守覆盖率能够到位，就能够比较有效的限制住对方。这球想法挺好，但是对手这个2.11米的身高啊，也还是能罩得住啊。对方想打一个衔接段没有打成，洛振地主动要求了，空间拉开，王俊杰走上线，漂亮，好球啊！小伙子一身本领啊，12分，效率真高啊，还有6个篮板。哦，对方这个空间我印象里面应该至少2次了吧，得有2-3次了。我们这个退防之后呢，对方冲起来还是要有足够多的手段能够限制住对方。庞征林无球端提上来接球，崔永熙，崔永熙廖三宁，这球需要一个协防，对方大范围转移球，给了后场球啊，中国队的球权。对于对方全场扩大防守，中国队过渡的不错啊，没有问题。廖三宁，好球，充分把空间拉开。好在够积极啊，刚才其实对方这几次传球距离有空位机会就差这么小半步啊，动作变形了。中国队拿到篮板，赵维伦杀进来，再给啊，这个球给的低了一点啊，看看退防啊，战术犯规了。因为今天啊，赵维伦呢，他的身高力量这方面对手还是会更占优，所以他没有办法通过这种绝对的速度和力量突出来。那这样的话，对方哪怕不去这种主动的进行抢断，他就封线路，他会盯准赵维伦最后这一下。换上尤金，换下8号格罗伊奇，还多了一个持球点，斯科特。

0: 对方单点爆破能力最强的两个人就是二号和五号，两个来自于美国的后卫啊，斯科特和尤金。挡拆，给了弧顶，扛开，给了进攻犯规。马蒂波波维奇，马蒂波波维奇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队员。其实对手球队的阵容里面应该只有三个人是九零后，其中一个91年，一个98，一个97，抱歉，还有一个96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其他的队员都是00后了。斯科特，哇，这球啊很有想象力，篮下呀！
1: 哦，漂亮，漂亮，好球！
0: 对方的22号斯塔诺耶维奇想要去扣篮，但是这个球直接被徐昕封盖掉啊。徐昕应该是至少4次封盖了吧？崔永熙给出来，45度给底角机会，前场篮板，徐昕扛住对手，包夹来了，造成犯规。崔永熙给出来，徐昕再向外转移，无球端，给的漂亮，这球传的好，
1: 哎呀，太可惜，再补，
0: 连续两次前场球，还有球权，看好篮筐，
1: 篮板球再补，再抢，
0: 我的天啊，这一回合咱们抢了4个前场篮板，
1: 再来。
0: 哎呦，这个篮筐这一回合像是加了盖儿一样啊！战术犯规了。刚才也可能是这比赛的节奏啊，这个不快不慢，反倒是打得别扭。徐昕换下，再换回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打得也很好，当时我们落后10分的时候，焦伯乔有过一段连续拿7分的表现啊。帮助中国队是稳住了阵脚。对方刚才这回合也是选择化繁为简，弧顶挡拆一下直接投了，违体犯规啊，两罚一掷。我觉得这个球裁判的主张应该在于，就是我们在打转换的过程当中，先回看一下视频吧。其实要看的是对方的这个就是想要去战术犯规，但是他犯规的动作是奔着球去的还是奔着人去的。如果说是奔着断球，但是呢这个出现了侵犯对方的圆柱体，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防守犯规，但如果说这球压根碰不到球，就是奔着人去的，那就是两罚一掷的违体。就是直接这个18号波波维奇从侧面就是撞过来啊，他的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都没有去想要去断球的意图，就是整个人你看收紧核心过来去制造的对抗。这球两罚一掷没问题，像是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高世炎，但是这场比赛激活的12人名单全都是年轻的队员，其实也是相当清晰地展现出来我们这场比赛的意图，就是要锻炼。

信任。因为短训结束之后啊，我们这个赛季包括到了明年还要面对很多的这种国际的大赛，郭振强指导也是希望啊，通过年轻人们这种出色的发挥，他们的能力能够让他们匹配得上，进入到国家队的这个正选名单当中。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上半场，就是十二名队员基本上都是登场了，然后也是尽量的说让这队员上场时间能够充分一些，展现出自己的特点来，所以希望年轻队员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继续来看比赛，中国队现在领先一分，崔永熙。今天咱们这个第三节的补篮都没有补进，有点可惜啊。焦伯乔在，那速度化会比徐昕更快一些，防守覆盖面积也能会更广一点，这球对方也失误了。姜伟泽给到外线，弧线很高，赵佳业的一次三分尝试。亚伦斯科特这个回传球漫不经心，中国队抢断，好球。脚步球还是稳啊，不仅是能冲得快啊，也能够控制住自己，绕过对方的防守，对方显然是想要造这个进攻犯规的。嗯，好球，这个就是个人能力了，克里斯蒂昂尤金美式的打法。赵威伦绕过来的时候护球，把球往前推，这一下很重要，接球顺步。赵佳义是具备着一定的背身能力的，刚才打这个雷普拉查，对方的零号啊，两个人也都是2米06的身高。哎呀，第一罚大了一点，第二罚调整的有一点矫枉过正啊，投篮小了。来看防守，联防，但是对持球人是有一个，持球人的一个盯防。不过对方这边还是我们刚才防守空间拉得太开了，给了对方突破的路径。尤金得分上双，外线，好球，果断，赵威伦。那赵威伦，我们说他纯用速度可能是扯不开对方防线，但如果投篮这个手感好的话，逼着对方往前上半步，那这个突破的空间也有了。这节比赛对手失误不少，点一下，赵佳义给到篮下，好球！这个球是用对手的方式啊回敬对手。赵继伟、胡明轩今天都是来到了现场。这个大勾手啊，对方十五号奥斯托伊奇，对手最年轻的队员之一啊，2007年的小将。奥斯托伊奇身高2米15，有机会啊，该投就得投，这球没有投进，但是选择没有问题。本场比赛双方啊三分球其实也都不算准。

动作很漂亮啊。赵威伦是从意大利开始自己的这个篮球训练的。意大利的球队特点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就还是以投篮见长的一支队伍。之前世界大赛上，塞尔维亚队应该不止一次被意大利人给这个投死了。意大利的这个三分球一旦连成串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刚才看程帅鹏也是在现场观赛啊，这次应该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队员这次都是来到了长沙，尽管没有进入到这一场的十二人名单里。还是啊，这样的球还是得盯啊。你看对方刚才我们说这个十五号奥斯托伊奇怎么就拿到十二分啊，其实他好多时候都是最后这一下才拿球，前面的时候啊都是做做掩护，然后往篮下这个我们视野盲区偷偷的这个顺进来。58-56啊，这一节比赛之后中国队现在是领先着两分球。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最后一节比赛。再回到比赛当中，今天啊双方其实已经是交替领先了挺多次的了，特别是从第二节左右比分打到了比较接近之后，那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中国队也是适应了对方的这种攻防节奏。而且今天说实话对方打的也不是这种特别严谨的比赛啊，他们的失误呢也是不少的，打到第四节需要我们去保持这样的攻防的专注度。今天邹阳打得不太顺利啊，上半场比赛的话呢，上场很短的时间里面犯规数累积得比较快，因为我觉得郭士强指导用邹阳和用崔永熙相当一部分都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防守能力的，因为现在这个如果他们想要在国家队有所发挥的话，那现在世界篮坛上这些厉害的全能锋线实在太多了，你像是邹阳他这样出色的臂展，这样的移动都是对他来说很好的，能够去成为进入到球队敲门砖的很重要的一环。但是这场比赛呢，这个防守啊节奏始终是找不准。邹阳2米左右的身高，臂展达到2米13。刚才这个球又是一个三分投篮犯规，中国队我觉得从战略上来说呢，除了篮下的球容易空，还有就是对对方这个八号今天我们防的还不够紧啊。这名队员现在运动能力其实比较一般啊，他就是以投篮见长，但是今天真的让他在外线舒舒服服的投了不少了，而且还造成了我们这个三分投篮的犯规。控住球没问题。姜伟泽没时间了，得投。其实用姜伟泽也是要用他的投篮，但这场比赛姜伟泽手感一般。哦，这个转换没有打进啊，但是二次进攻还是补中了。雷普拉查，中国队第四节一上来这一分钟，对方现在是反超了三分。赵威伦，好球！对，赵威伦今天突破扯不开口子，但是这个投篮手感可以。上半场第三节进了一个三分球，刚才这个两分投的也很果断。两次运动战得分都是来自于投射。廖三宁上，那现在后场就是廖三宁和赵威伦来搭档。短了，徐昕、崔永熙、赵嘉毅，这是现在中国队其他三个位置的队员。

0: 赵威伦
1: 外线空了，好球，就是得果断，就是得果断。
0: 十分。廖三林也是不止一次参加国家队，所以我也会感觉今天他和其他第一次进国家队的队员相比，他的这种场上的自信是不一样的。
1: 赵威伦差一点啊，
0: 这球投进啊，气势上不一样了。注意防守，注意防守，前场球。我们现在这个阵容除了徐昕之外啊，其他从第二高度开始，第二高度第三高度其实也并不占优。刚才这球其实对方也看到了，徐昕如果要扑出去他回不来的，所以对方有了这个前二次进攻的机会。
1: 九接
0: 造犯规，庞征林上，同时换上的还有王俊杰。今天中国队的九号十号打得都很好啊。这比赛如果要是说加以总结的话，能总结东西有点太多了啊，每一名选手咱们都能拿出来聊一聊，都是看到了场上的一些亮点以及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地方啊。那现在的话呢，庞征林和廖三宁是作为后场搭档，崔永熙也在场上，然后徐昕搭档王俊杰，这应该是我们现在比较强的一套阵容。打了一个追身阶段啊，庞征林换过来，这边有一个错位给进来了，对方也是有一个换防，我们再转移，战术上打的一点问题没有，可惜了啊！对方是换了一个相对高的队员去来防徐昕，然后这边就把王俊杰给漏了，这个战术上我们应该说做到了，可惜没有抛进。现在中国队这一套阵容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有高度有速度，然后呢如果把崔永熙算上，这得是有三个持球点，而且啊，这个王俊杰同样是具有持球能力。后场球，尼基托维奇教练决定要挑战这个球的球权归属，

这个球啊得往后看，对，看最后这两帧是不是对手碰到了球。嗯，就这一帧啊，前面这一帧。刚才这次挑战并没有成功，中国队继续进攻，65平，阵容上中国队也没变，对方绕前防不让徐昕接球，包夹来了，徐昕拿到啊，这个是对方的5号尤金啊，有一个背后推的动作，犯规了。

徐昕现在是对手需要对他的无球接球绕前加包夹待遇的队员，王俊杰快速的过渡球给到廖三宁，低位还是绕前来防，这球可惜了啊，掉的还是不太好接。这种防守啊，是当年这个姚明好多时候对手的防守待遇了，绕前防守。清晰，给对方压力，进攻时间不多了，最后这一下，对方攻得很坚决，上球上得漂亮，回防是真够快啊！这个球啊，裁判没有表示。第一下不吃晃，阵地战再来防。好球，漂亮！视野盲区直接断球，哦，但是空间打得有点太小了。前场球，进一个，稍想造犯规。刚才我们这个反击的时候啊，三个人站得有点近了。换下徐昕，换上焦伯乔，觉得可能也是感觉到刚才对手对徐昕的这个防守呢是比较有效果的，所以再次变阵。哇，王俊杰数据有点吓人了，这个得分和篮板上双不说，前场篮板球抢了快十个，当然这个很多时候是因为一回合里面连续抢了好几个前场球，但是王俊杰对于中国队来说啊，真的是太需要他这一款类型的队员了。尤金防的没问题，崔永熙后场球，这个球是要摆脱的时候，这个手肘啊，手臂还是扫到了崔永熙。全场快大防，我们过渡过来，这个没有问题。中国的现在这一套阵容是不怕对方的全场快大防守的，我们持球点比较多。崔永熙飞过来。抢到前场球，王俊杰前场篮板已经抢十个了，太能拼太能抢，比赛气质太好了。是万军丛中啊，摘到这个前场球，连哨进攻犯规，第四节比赛剩下四分钟出头，这段时间我觉得裁判哨也会比较严，其实还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手部的这个非法动作，只要是非法的比赛，国际的比赛吹罚就是会非常的严格。其实死球状态下说双方有一些拉扯，然后为了要一个身位倒还好，但是在这个活球状态下的话呢，无球上也会吹得很严格。违例了啊，前面这个收球的时候脚下交代的不清楚。

双方现在打的也都有点乱，因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双方都没有控制住比赛的节奏了。嗯，防得很积极啊，庞征林。廖赛宁再来防这边，哎呦，又是一个可以说啊非受迫性失误啊，对方确实是给机会，那咱们得把握住啊。这球是拉过来，这球运到自己脚上了。卷切提上来接球，赵维伦借助掩护在肘区停球之后把球再给出去，球进三分球，廖三宁左侧右侧45度各进一个三分啊。之前呢这场比赛进个三分不容易的，投篮动作有点奔放啊，对方是前场篮板连续抢两个。这比赛啊，由于双方都比较年轻，我觉得也是一个考验专注度的比赛，都还是会犯错的。好球，又是王俊杰，无所不能的王俊杰，能里能外，能攻能防，能突能投。王俊杰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了16分。哦，对方回应上了。对方啊，等这个三分球其实也等了挺长时间了。克里斯蒂昂·尤金。今天我觉得这个对手球队也是有意的，让对方的这个五号啊多持球。庞征林突破时机选的恰到好处，哎呀，脚下一滑，但是没问题，球权还在。好球，漂亮！这球错进错出，廖三宁一个小抛投，半截篮的距离。廖三宁本节啊拿了将近10分球了。好的，徐昕抢到篮板。比赛剩下1分半，中国队领先3分。这一回合如果我们打进的话，领先优势达到2个球的优势，对手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赵维伦控球，换防犯规了，那这样的话对手的犯规数也倒数了。需要这样的自主进攻啊。这场比赛赵维伦啊，感觉到了下半场比赛这投篮的感觉是不错的。你看罚球目前一个没丢，然后之前呢进了2个运动战的投篮，一个三分球，一个2分。哦，投篮犯规。这出手之后应该是从裁判的视角看有一个接触，但接触的还是比较轻微的啊。徐昕再换回来，用徐昕应该是要用他的这个进攻啊。

你看刚才这个防守回合，换下，这边的话也是首先第一点是要确保这个，如果对方罚不进之后的篮板，那对方罚进了，就要看徐昕啊在进攻端去来制造这个空间了。廖三宁来发后场球，庞正林，廖三宁，我们通过传球破对方的全场防守，现在也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啊，赵卫伦也在场上。投进了，哈哈，还是啊，敢于承担比赛任务，分差还是五分。庞征林今天拿这个十分球，我觉得都是在于啊自己感觉得投了，对方扣进，那没关系啊，就是两分。我们还是要做好下一回合，还剩下33.2秒。对于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准备得很充分的，我们又派上了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对方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我们两个持球人过来接球，庞征林拿到，对方对于接球这一下没有给压力，但是接完球之后突然间上抢，转移的非常好，但是对方的这个包夹还在延续啊，哨响了。对赵维伦的犯规的话，赵维伦目前是6罚6中啊，还没有罚丢过。刚才中国队这一波进攻呢，也是消耗了10秒钟左右的时间。好的，没问题。漂亮。罚球线上百发百中，22.3秒，对手的球权发前场球，中国队领先5分。努力防，不轻易的犯规，不让对方能轻易的打出自己的战术内容来。那对方要是能够突破进去，那就打进啊！这次其实对手的球，打的效果挺好的，只用了3秒多呀，就把这个进攻给打成了。那我们现在还是要破解对方的这个扩大防守。哎，这次有点危险，快速出球。好的，好的，没问题，给的漂亮，过渡的非常好。我们刚才4个人啊在后场接球，对方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其实我们今天拆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啊。这段时间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啊，可以的，而且包括您看王俊杰，他也是具有这个持球的能力啊。对方因为明天还要再跟他们打一场嘛，如果对方在分差焦灼的时候还这样来全场扩大防，我觉得今天还是能吸收一些经验啊。就对方不会去抓我们传这一下，但是呢，他会突然间两个人上抢，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往边路上去来给压力。之后的话，我们这几次的过渡都是找到了中线附近的这个第三个接应人。刚才我们甚至4个人啊在后场准备接球，罚进了一个啊。那现在的话4分的分差，不过比赛时间已经是没有了。恭喜中国队啊，我们赢下了 KKFMP 这支球队，也完成了和这一个对手2场连续的热身赛当中的第一场。这场比赛能够给大家总结的实在太多了，我觉得总的来说欣喜啊，看到了这支队伍非常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小伙子们还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之所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男篮的热身赛，中国小伙子们继续加油。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王子阳的表现，在预赛当中发挥非常出色，22岁的年轻运动员，右脚在前。能够进入决赛已经相较于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实现了巨大的进步，期待他在今天决赛赛场上拿出最好的发挥。这是他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位于这个项目的第21名，没有进入到决赛赛场。出发，
1: 反脚出发，这比幺四四零装 driver260，
0: 哦，有些可惜啊。
1: 嗯，
0: 决赛第一轮感觉整个人的状态略微还是有一点点紧啊，
1: 对，稍有点紧，毕竟是决赛，
0: 是
1: 压力可能要大些。
0: 在之前预赛当中，王子阳做前两个动作的完成的都非常顺利，
1: 嗯，
0: 高度很好，
1: 第一个高度相当不错，
0: 嗯，第一个高度达到5米。
1: 嗯，
0: 我们看到实时的数据统计，这是4.7米的动作，接下来达到4.9米，接近5米，以及最后落地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没关系，还有两轮比赛啊，期待接下来两轮的王子阳能够有更好的发挥。一轮比赛，王子阳因为失误呢，17.75分。期待他在第二轮和第三轮的发挥。好，接下来上场的是另外一位腾空高度的顶级高手古赛利。第三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第6名，23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
1: 正脚进入。山上侧360 north grab， 哇，反脚一个 W10 pivot， 外转，内转 W2 lindy 10，
0: 哇，
1: 可惜了，动失误。
0: 嗯，大家可以看一下左上角，古赛利最高高度达到6.1米，平均高度5.2米。在目前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他的最高高度和平均高度都要比其他运动员高出1米以上啊，非常恐怖的高度。
1: 嗯，6.1米，目前最高的高度。不知为什么，现在他第二个动作难度感觉降了一些。
0: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高度，第一个山上侧就做了6.1米啊，
1: 是哪出现了问题吗？
0: 腾空起来之后，这个高度足够他来做更多的转体周数，
1: 对，应该
0: 做
1: 14。
0: 嗯，之前的预赛也是做的14啊，第二个动作。
1: 对，他这是10，然后下面借一个12 tail to melon，
0: 嗯，
1: 啊，两个抓板，内转 W080 mute 啊，12。
0: 腾空的高度够，但是有点太偏外侧了，
1: 这条动作有点失控感觉。
0: 是，
1: 嗯，
0: 感觉起来之后高度够，但是在空中姿态并不是特别的自如。
1: 对，第二个动作没有道理是做的1080，因为那高度太高了。
0: 对，

0: 古萨利也出现了失误啊，35分，暂时排在已经出场一年的第三位。好，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日本选手平野流佳，第二届冬奥会，上届北京冬奥会排在这个项目第12名，2025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日本队在预赛当中4名运动员都进入到了决赛，
1: 反脚出发，转的 W2600，440英里，转出的1046，1260英里，
0: 非常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趟滑行。最高高度4.7米，平均高度4米，在优池当中的这个高度对于裁判员的打分影响是非常大的，裁判员非常看重。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稳健。
1: 嗯。
0: 抓板抓的是比较结实的，
1: 比较连串的一套动作。
0: 嗯，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他的这套动作是比较流畅，90分，
2: 哇哦，
0: 90分的高分。平野流佳凭借第一套滑行拿到90分，暂时排在出场运动员的第一位。这会对他的接下来两轮动作注入更强大的自信心。好，接下来要登场的是美国选手巴尔别里，17岁的年轻小将，孤废脚位，右脚在前。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025年世锦赛第9名。预赛表现相当出色，他是肖恩怀特最看好的接班人，而且他有着意大利的血统，所以在意大利来比赛呢，自己也表示啊，感觉像回家了一样。来看他的第一轮发挥，

0: 要再准备一下，还是有些紧张感觉，想一下动作。
1: 马上出发，1260 mute， 1440危险，1260烟底，内转1260 nose， 1080传给我，
0: 还是按照自己预定的计划完成了这套动作，但是这套动作难度，包括高度，我们看到平均高度3.9米，平均高度3.5米，最高高度3.9米，
1: 还不错。
0: 对，跟预赛相比，这个高度是稍微低了一些。比较流畅的完成了自己的这套动作，这套滑下来之后，自己也如释重负。过往每届冬奥会呢，男子的优池项目都是大家最期待的比赛之一，因为有肖恩怀特的存在。肖恩怀特退役之后，看看谁能够成为这个项目的领军人物。75分，在这轮滑行当中呢，巴尔别里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整套动作难度啊，相对偏低了一些。

0: 在中间过渡期滑行有一个晃动落地的啊，重心的不稳定，
1: 是
0: 造成了一个成道动作流畅性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19岁的年轻选手，
1: 反脚出发，W4 nose， 1260，拉巴的麦克翠斯1080，这是反脚的麦克翠斯，反脚山上侧的 W 就900 face， 相当不错。
0: 这套动作从难度和多样性来说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在他的动作当中呢，出现了之前运动员没有做过的这个 Mac Twist 的转体。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动作跟之前出场运动员所做的这些转体有什么不同。
1: 这是一个山上侧的 Double Rodeo 900，本身这个旋转就很难，因为它翻转轮 Rodeo 比较难的，并且它是反脚完成的，而且是山上侧增加转体度数，所以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并且它是结合的还是一个 Steel Face 抓把。
0: 哇哦，就是这里
1: 再踹，身体后拉，两个 Japan
0: 抓板的难度也够大，而且抓板在空中所伸展的这个身体幅度相当大。哇哦，92分，山田留胜，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025年世锦赛第15名。这届冬奥会赛场上还是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动作编排，
1: 最后一个动作，最后一个动作完成的非常轻松。
0: 山田留胜现在暂时排名第一。好，接下来要出战的是另外一位日本选手户冢优斗，第3届冬奥会。
1: 第一轮也两个上90的，
0: 24岁的年龄，左脚在前的选手，北京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第10名，在2021年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25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这个周期整体状态非常的稳定。
1: 14，山上是大略波 ，WRODEO 900，内转1210 ，nose， 反脚内转的1260，哇哦！这资格赛动作是截然不同的，
0: 拿出了一套全新的动作编排，
1: 出乎意料，
0: 老王
1: 叫10，
0: 是
1: 一个 trip 14 truck driver。
0: 连在优池当中呢，做山上侧的动作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整个优池是往下走，
1: 对，
0: 做山上侧相当于反着来发力，
1: 对，反着发力，
0: 山上侧的 Rodeo 动作全部都是反着来发力来做，难度是非常大的。期待一下他的分数，他能否超越自己之前上场的队友山田留胜。
1: 拿出这套动作有点出乎意料。
0: 91分，暂时排名第2位，目前3位日本选手占据排名的前3位。您刚才说的就是当咱们看到运动员做的跟之前不一样的时候，这个打分是不是也会高一些？
1: 但还是主要还得从某个方面进行整体评价。
0: 好，接下来第一轮最后一个。

0: 登场的是预赛排名第一位的斯科利詹姆斯，31岁的澳大利亚老将，本届赛事冠军，非常有力的竞争者，预赛状态相当不错，左脚在前的运动员，这是他第五届冬奥会了，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
1: 反脚出发，吹不幺四四零 mute， 1260 still face， 内转的 W1080 still face， 反脚内转的1080幺四四零，哦，做出反脚内转的1440，然后内转的1260动作失败了，最后一个。非常可惜，
0: 太遗憾了。
1: 嗯，
0: 最高高度5米1，平均高度4米5，高度是非常不错，
1: 不错，
0: 动作完成质量流畅性也都很好，
1: 都不
0: 错，就是最后一个动作出现了失误，很遗憾。斯科利·詹姆斯曾经是4夺世锦赛的金牌，预赛的状态是相当不错，这轮的滑行状态也还非常好。
1: 嗯，相当不错，
0: 他的抓板也是一大特色啊。哇，最后重心没有掌控好，最后一个动作差了一点点，能看到整个教练团队对于他还是相当有信心的。还有两轮的滑行机会，决赛
1: 最后一个落地应该是反脚落地，那么应该是个整周数，应该还是个1440。
0: 嗯，斯科利詹姆斯这轮是拿到48.75分，在列第6。在第一轮比赛结束过后，三位日本队的选手呢，分列前三位，在第一轮比赛都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动作，也会为整场比赛的竞争呢带来一些信心上的提升。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日本选手山田流胜，从动作的多样性、难度、完成度、流畅性都非常的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王子阳的表现。22岁的王子阳，孤废脚位，常规站位是右脚在前。那轮比赛因为。

0: 动作失误呢，17.75分。期待第二轮比赛王者能够出色的发挥，一起来关注他的表现。
1: 反角入池，吹皮摇四，张飞我不错，外转1260 tail， 哦，还是在这个问动作上出现了问题。
0: 是的，连续两轮比赛呢，都是在第二个动作上出现了问题。
1: 嗯，
0: 外转的 double cork 1260这个动作上出现了失误，高度非常好，
1: 高度还不错。
0: 嗯。第一条高度就达到了5米，
1: 第二个腰二感觉有点散，
0: 转的感觉稍微有点慢啊。
1: 嗯嗯、
0: 第二周的时候启动稍微有点慢，
1: 对，按说空间应该是足够。
0: 是的，还有第三轮的机会，期待王子阳在第三轮的发挥。到了冬奥会的决赛赛场，心态肯定会出现一些起伏，这也是运动员必经之路。17.25分，目前还是第一轮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好，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选手古赛利，第一轮感觉有点发挥失常，看一下第二轮的表现能否兼顾它的高度和难度。
1: 就是山上侧360 no score，反脚 trip 14406的，哦，出现问题了。
0: 连续两轮比赛，在第二个动作都出现了问题。
1: 嗯，
0: 我感觉今天整个人难道是紧张吗？
1: 应该是有压力，因为他有两个山上侧的360到刷板，感觉抓的时间都非常晚。
0: 嗯，
1: 那么这就短，应该说明他的动作应该控制并不是特别好。
0: 对。
1: 高难度的简单动作实际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
0: 是的，
1: 嗯，相对来说转动速度快的情况下稳定性要更强一些。
0: 嗯，
1: 脱落效应。
0: 古赛利呢是少有的能够在单板当中兼顾优池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的运动员，在本届冬奥会利维尼亚赛区第一个比赛日男子单板男子大跳台的比赛当中，他是以替补选手的身份进入决赛，当时也是创造一段佳话。
1: 嗯，
0: 在自己最为擅长的优池当中，前两轮发挥的相当不理想。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平野流佳。第一轮比赛呢，已经是有90分的高分出现，暂时排在第三位，所以第二轮的压力相对会比较小一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更有利于运动员冲击更高难度。
1: 反脚出发，吹皮摇四四零，出现问题，吹皮摇四四零，发不开我。260
0: 调整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嗯，和上轮动作一样，但是这轮出现了动作方面落地出现了问题。
0: 是的，
1: 依旧是开始是1440。
0: 嗯，
1: 1412 1414 1412，最低难度是12。
0: 在滑行过程当中的完成质量跟第一轮相比要差一些。
1: 嗯，有个落地不好。
0: 嗯，还是拿到了90分，跟第一轮相同的分数。 继续排名第三。

0: 单位排名并没有变化。目前的四位日本选手生田刘胜、霍种优斗、平野刘佳和平野步梦是排在前四位。值得一提的是，平野刘佳和平野步梦虽然都姓平野，但是他们并没有亲戚关系。好，接下来关注美国选手巴尔别里，不费脚位，右脚在前的运动员，只有17岁的小将。比赛，肖恩·怀特专门来给他加油。决赛目前还没有看到肖恩·怀特的身影。
1: 上一轮完成的不错，只是有个落地稍微出现了一点晃动，
2: 对，
1: 分数不高。看这一轮表现情况。
0: 感觉今天是不是有点抽筋啊？两次出发都在拉伸自己的小腿的位置啊，大腿后侧还有小腿这个位置。
1: 也可能用这个专门的动作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
0: 嗯，
1: 调节情绪。
0: 也可能是在找这个抓板的感觉的状态。好，巴尔别里出发。
1: 反脚出发，内转的 W1260 Trip 1440。
0: 范老师，我感觉今天相较于预赛，他在空中的转体速度明显偏慢，
1: 高度也没有起来感觉。
0: 是的，高度也没有起来。不知道是身体出现状况还是心理出现了状况，
1: 多半可能是心理吧。
0: 嗯，
1: 毕竟是奥运会的顶级赛事。
0: 是的。
1: 现在腰刺对于运动员来说真不是一个什么非常难的动作。
0: 在上一届冬奥会Triple Corp 1440，这是平野步梦的绝技啊。
1: 对，
0: 但是本届冬奥会已经成了运动员的标配，
1: 现在都是反脚正脚，
0: 对，
1: 抓个拽我抓个拽我。
0: 这证明了这个项目逐渐向着新的高度在发展。
1: 嗯，
0: 目前暂时排名第一的是日本年轻选手19岁的山田刘胜 regular 脚位，一轮完成的相当完美，拿到92分的高分。这仅仅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他只参加过一届世锦赛，25年世锦赛还排在第15位。世界杯赛场也只有一次拿到分站冠军的表现，有机会成为这场比赛最大的黑马。
1: 动作多样性非常好。
0: 嗯，
1: 翻脚出发，哦，山上侧点900，动作又改变了。
0: 是的，动作又有变化。这轮因为压力非常小，所以想尝试一些新的编排。他经常会通过反脚内转来做山上侧。
1: 反脚直接做一个12，然后一个反脚的外转山上侧的，这应该是个720，总是改变。
0: 这轮比赛相较于第一轮没有提升，但92分的高分仍然排在第一位。
1: 在决赛当中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0: 您指的是
1: 第一套和第二套动作
0: 截然
1: 不同了？
0: 截然不同。
1: 刚才李超恩做出了一个改变。
0: 嗯，
1: 李超恩是应该是降难度，他这个直接是动作编排方面的改变。
0: 是。好，来看一下目前暂时排在第二位的霍种优斗，

0: 要出发。
1: 是。
0: 退步幺四四零六，又一个幺四四零，环桥山上这的有板，环桥内转幺零八零六，内转幺二六零六。哦，
2: 这轮感觉完成质量比第一轮还要更高一些啊！他只落后山田留胜一分，看看有没有机会在这轮完成超越。他动作的多样性也非常好，正脚反脚内转外转，还有山上侧的动作呈现，抓板的难度也有，高度也不错，哇，五米三的高度啊！这下落地稍微有一点点欠缺，
0: 对。
2: 现在打分的难题交给裁判员了。
0: 嗯。
2: 哇，九十五分。顾中优的凭借第二轮的表现反超到第一位九十五分的高分，哇，这个分数出来之后会给接下来出场的运动员带来极大的压力。要想超越九十五分难度可太大了，压力现在甩给了第一轮比赛出现失误的斯克利詹姆斯。斯克利詹姆斯在第一轮最后一个动作出现失误，48.75分，只排在第六位。我们看这轮比赛的表现，
0: 动作的编排和资格赛都是不一样。
2: 嗯，
0: 太出乎意料了。
2: 31岁的斯克里詹姆斯，18年的铜牌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
0: 能否
2: 继续提升自己？
0: 来，反脚出发，退步幺四 mute， 外转的1249 face。内转大波1080四对，反脚内转的1440给喷，哇，长了，内转的大波1440，两个连续的1440，内转正反脚，
2: 这是斯利詹姆斯的绝对的必杀技。
0: 嗯，裁判来活了。
2: 赛前就在预测，如果斯蒂詹姆斯能够把他的这个两个1440的衔接做出来的话，这个分数应该会比较高。
0: 嗯、
2: 但是能否超越九十五分，难题交给裁判员。
0: 真的做出来了，唯一不足的是有两个落地稍有一点晃动。
2: 是的，
0: 嗯。3个14。并且他的擅长动作都是内转。
2: 嗯，反脚内转1440，又接一个1440。
0: 嗯，看看裁判把它放在哪个位置，这个动作的编排太漂亮了。
2: 嗯，93.50分，看来还是那两个落地啊，对于斯克利詹姆斯的得分产生了一些影响。
0: 就是那两个落地，约一贝还是有点瑕疵。
2: 嗯，斯克利詹姆斯呢，目前是排在第二位，落后排名第一的户冢优斗1.5分。哇，第三轮的竞争有意思了。
0: 嗯，
2: 在第三轮的竞争当中，很多运动员呢，他们的前两轮比赛因为失误，第三轮压力很大。而与此同时呢，在第三轮比赛当中，领奖台的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

0: 好，接下来关注王自扬，前两轮比赛都是在第二个动作出现了失误，那么第三轮这是最后的机会，希望王自良能够划出让自己没有遗憾的一轮。享受比赛，全力以赴。
1: 完全出发，这是1440，转过来一会儿。
0: 第二个动作，
1: 1260，
0: 完美落地。
1: 那个1260命。
0: 好的，漂亮！王子阳还是在最后一轮把自己的正常水平发挥出来了，真的很不容易，他也是长舒一口气，终于有了一个情绪释放的出口，非常不容易。平均高度3.9米，最高高度4.8米，
1: 顺畅的就完成了比赛，
0: 压力确实非常大，感觉眼泪要夺眶而出。高度仍然非常不错，4.8米。接下来的连接动作也有4.4米的高度，在度过自己的第二个动作之后，度过这个动作之后，王自扬感觉接下来滑的是越来越顺。我们一起期待他的得分，76分。王子阳呢，暂时排在第7位。好，来看一下古赛利，又是一位绝境当中求生的选手，前两轮发挥有些失常啊，最后一轮
2: 山上这 nose 还是感觉有抓不到板，这边1460
0: 顺利完成
2: 了，1260 tail
0: 有惊无险，
2: 没有1080，反脚内转的1260 mute，
0: 虽然不是自己完美的表现，但最起码把这一轮给滑下来了，
2: 对，高度非常不错，
0: 最高高度5.8米，平均高度5.1米，冠绝全场。
2: 如果这个高度的话，他的微小的失误应该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
0: 这是古赛利的第3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创造个人冬奥会最好成绩第6名，今天能不能有所提升。23年世锦赛的银牌，第一个动作是有5.6米的腾空高度。
2: 高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0: 看一下他的高度能够把这轮的分数带到一个怎样的高度。88分，古赛利88分的分数只能排在第5位。
2: 依旧上不了领奖台，
0: 是
2: 因为有微小的错误。
0: 前4名运动员呢分数都在90分以上，这场比赛竞争确实太激烈了。古赛利暂列第5，有机会提升自己冬奥会的最好成绩，最佳排名。

0: 但是没有机会登上领奖台了。好，接下来就进入到了领奖台的竞争环节当中了。
1: 我第七块，
0: 聂刘佳，这段选手聂刘佳90分，暂时是排名第四位，那需要更高的分数，需要超越92分才能够登上，有登上领奖台的机会。
2: 看看他能不能拿出他的16，
0: 必须得上难度了。前两轮完成的已经很好了。
2: 环角内转的 W440 nose 上来的难度有。2-4，看看这个动作难度12。
0: 哇，聂刘佳虽然他的动作整体多样性不如其他的两位日本选手山田刘胜和户冢优斗，但是他稳定性确实高。
2: 看一下第二个动作是吧 W6，第二个动作那么依旧是一个幺二，那么难度没有提上去，
0: 是，但是他做了两个幺四的衔接。
2: 上一轮也是应该两个幺四，能提高。
0: 好，91分，稍稍有所提升，看来这已经到了他这个成套难度的天花板了。
2: 对，
0: 就是在完成质量方面稍微提升一点点。现在已经把运动员逼到这种程度，完美的发挥已经不足以站上领奖台了。
2: 现在真是神仙打架。
0: 是的，好，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巴尔别里，前两轮也是并没有拿出自己的最佳状态，第三轮压力之下，他能否有冲击领奖台的机会？虽然难度很大，但希望他先把自己最好的一轮发挥出来。
2: 他也具备实力，
0: 对，
2: 因为他的高度非常好。
0: 是，
2: 如果拿出资格赛的高度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
0: 刚才好像没有调到自己最喜欢的那首歌曲。现在再把这首战歌给调出来。
2: 再不要摸板的前刃了。因为他这套动作也是2-14 3-12，
0: 还是要做一下固定的这些流程。出发，
2: 反脚出发，依旧是内转12，没有推比14 jump driver 1260 indy 内转的1620 no。
0: 可惜啊，巴尔别里这轮是发挥非常出色的一轮，但是17岁的年轻小将首次登上冬奥会赛场，心理压力这场比赛有点太大了。最高高度4.6米，平均高度3.8米。他在做动作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一下，他是在上升过程当中，做转体的过程当中，高度还能够继续往上走。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2: 未来可期。
0: 看，仿佛有一个滞空一样，停在空中，然后把这个旋转周数基本快做完，才开始下落。身体素质确实相当不错。
2: 1620，依旧做出了全场最高的难度动作。所以现在年轻选手他们的上升趋势非常迅猛。
0: 巴尔别里

0: 被肖恩·怀特最看好的接班人，在这场冬奥会决赛当中呢，并没有拿出最佳的状态，留下了遗憾，也期待未来这位年轻运动员的成长。
1: 现在两名小将都是有点遗憾，难度各方面能力都够，但是就是完成度方面存在点问题。
0: 是的，
1: 还需要大赛的洗礼。
0: 来看一下山田留胜，第一轮过后他排名第一，但现在已经落到了第三位。第二轮的动作编排方面有一个变化，看第三轮，让我们对他第三轮的动作编排有更多的期待了。
1: 反脚出发，反脚的1260，反脚山上侧的1080，这喷 Mac Twist， 又一个山上是9900 Still Face。
0: 这轮在完成度方面不如第一轮那么的好，自己也感觉有些遗憾。
1: 第二个动作需要确认一下是否是1080。
0: 他在空中的动作姿态非常漂亮，
1: 漂亮，这喷抓板，落地稍微晃动，
0: 对，应该不会超过第一轮的分数。
1: 好像出现了瑕疵，动作的编排总是出乎意料。
0: 场边也在进行着打分方面的合议，
1: 就有存在提升的可能。
0: 还是92分，
1: 还是完成度受到影响，一个落地晃动。
0: 不然的话，在难度提升的情况之下呢，这轮应该是如果完成好的话，应该是有提升的。
1: 对，名次会有可能会有变化。
0: 是的，
1: 不然的话不会。这应该是来说仔细的说进行排名比较。
0: 这样一来的话，随着山田留胜结束比赛，他也锁定了这枚铜牌。接下来就是冠军的竞争了。
1: 最后三名是领奖台上的选手。
0: 接下来关注户冢有岛，目前暂时排在第一，非常完美，有难度，有多样性，有完成度的一轮动作，帮助他拿到了目前全场最高的95分。前两轮一轮91，一轮95，稳定性也相当不错。第三轮如果能够提升的话，将进一步给自己的排名第一的位置加一些保险。他也不能有任何的松懈。
1: 现在不但有难度，关键看是高度和完成度，这两方面是决定性因素了。难度方面没有问题了。现在他的名次还没有最后的确定下来，后面还有一个高手。
0: 这种右斗出发，
1: 反脚出发 ，trip 14，又一个14，连续的两个14，山上是的900，他的右坡1440。反脚内转1260，
0: 这轮的高度是很不错的，
1: 上难度了，
0: 最高高度5.7米，平均高度4.4米，他还是想要在最后一轮把自己最高的难度拿出来。最后一个动作非常可惜，
1: 对，第四个动作做出了一个内转的反脚内转的 W 四。这个动作落地的时候出现了一点问题，

0: 好，这样的话，相较于他的第二轮九十五分，并不会有提升。虽然现在仍然位于第一，但接下来还有斯科蒂·詹姆斯的最后一轮。斯科蒂·詹姆斯最后一轮的滑行将直接决定金牌和银牌的归属。目前前两名的人选已经确定，但最终奖牌的成色要看斯科蒂·詹姆斯31岁的老将能否圆梦奥运金牌，要看最后这一趟滑行了。压力巨大，同时也可能是他人生当中最美妙的一趟滑行就此开启。
1: 滑向方出发 Trip 1440 Mute 没有问题，1260 Steel Fish 内转 W 1080反脚内转1440没有问题，内转1440，哦，
0: 哇，斯科蒂·詹姆斯最后一个动作，最后一个动作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日本选手户冢优斗已经提前欢庆胜利了。
1: 太遗憾了，
0: 没金牌。
1: 前面四个动作完成的非常好，
0: 非常完美的一轮动作。
1: 最后一个动作他要完成1620吗？
0: 我看着应该还是像14的衔接，一会儿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一起看一看。斯科蒂·詹姆斯他想通过这个更高的完成度啊，
1: 因为他落地是左脚在前，正脚在前，所以应该是个半周，从翻转速度来看应该是一个16。
0: 一会儿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镜头一切换经常也会对于我们这个判断产生一些影响。
1: 对，最后一个动作1620，
0: 哇
1: 哦，加难了。
0: 这个16要是完成的话，他将直接拿到金牌，我们可以直接下这个结论。
1: 对，
0: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遗憾，非常非常的遗憾。
1: 并且抓板应该是个 Japan 抓板。如果14的话，如果成功的话，拿到金牌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前面完成非常不错。想赢的，
0: 非常遗憾啊，最后还是差了一点点。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以一个非常让人感觉稍显悲壮的结尾结束。斯科蒂·詹姆斯倒在了自己最后一个动作上，
1: 太遗憾，
0: 再次在自己的第五届冬奥会征程当中与金牌失之交臂，非常遗憾。这样的话，最终前三名的排位，日本选手户冢优斗拿到本届冬奥会的金牌，斯科蒂·詹姆斯收获本届冬奥会个人的银牌，也是生涯第二枚奥运会的银牌。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山田留胜则是收获了本届冬奥会男子 U 型场地技巧的铜牌。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再次把这个项目带到了一个全新的竞争高度、竞争格局当中。也期待老将斯科蒂·詹姆斯，年轻的运动员们都能够在这个项目当中继续带来自己全新的创新，让这个项目发展到新的高度。中国选手王子阳最终是以76分的有效成绩排在决赛的第9位，也刷新了自己最好的冬奥会在这个项目当中的最佳排名。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范春来教授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第一个比赛日的比赛。今天的比赛项目是女子3000米的比拼。我们的杨斌瑜出场了，年轻的杨斌瑜，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冬奥会。他的头像也保持着他生活当中的乐观，即使在遭遇伤病，在遭遇逆境的时候，他也同样保持着非常美丽的微笑。他对阵的是法国的选手布劳恩，布劳恩只有19岁，很年轻的选手，所参加的4站3000米的比赛当中，大多数也都在 B 组。看杨斌瑜今天在同组的选手当中能不能够战胜自己。好，比赛已经开始了。杨斌瑜今年在盐湖城划出了4分05秒286，在卡尔加里是4分点372秒。那么接下来呢，在哈马尔和因策尔都是4分10秒以内的成绩，是不错的。而且就在一年之前，杨斌瑜是哈尔滨亚冬会这个项目的冠军获得者。我们还依稀记得当时他登上领奖台那个可爱的头饰。布劳恩呢，他的后程是有一定优势的，在整个的4站世界杯当中，有3站他的3000米成绩比杨斌瑜还要好一点。看一看杨斌瑜，镜头再次对准内场，现在具备一定竞争力的选手逐渐的开始到内场来看一看场上的情况，同时也开始适应场地的温度。今天呢是-8.8度，湿度是36%。这个冰场的制冰师也是加拿大卡尔加里那个大家所熟悉的速滑馆的制冰师。所以呢，这个冰场在冰面湿度在30%到40%之间，应该能够更好的去除雾和霜，让冰场冰面呢保持一定的所谓干爽，而绝对干爽是做不到的。现在布劳恩在跟滑杨斌瑜，因为今天呢，这前面的1800米还是滑的非常的有冲劲儿，先跑。两位暂列第6和第7，看杨斌瑜后程如何。现在的杨斌瑜是在外道，布劳恩呢比他呢会稍稍的省一些体力，距离差距并不是很大。通过这个内道，布劳恩超越过来。总成绩上，杨斌瑜还暂时领先一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节奏，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自信。现在杨斌瑜转到内道，进入到决胜圈当中。杨斌瑜可能略有利一点的就是他最后是个内道，但是呢，现在成绩上双方仅差0.01秒，伯仲之间。所以在速度滑冰的赛场上，不光说是要取得好成绩，更重要的是能不能战胜自己。

在这个时候呢，杨明是进入到外道当中，布劳恩是内道，这样对布劳恩就变得有利一些。两个人都是四分零八秒以内滑完，布劳恩是四分零七秒一七的冲线成绩，杨明是四分零七秒六二，结束了比赛。来看一看第八组，这是加拿大老将三十五岁的马尔泰斯，在盐湖城获得该项目亚军，卡尔加里获得该项目季军。这是意大利的速度滑冰女王三十五岁的洛洛布里吉达，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全场观众的掌声。他在第一站获得第四名，第二站第六名，但第四站和第五站处于调整期，成绩并不尽如人意。看一看在自己的本土作战会有什么样的成绩出现。洛洛布里吉达在外道，马尔泰斯在内道，两位选手出发。马尔泰斯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盐湖城的亚军，卡尔加里的季军，除此之外呢，在第四站挪威哈马尔获得了第四名，而在因特尔也是获得了季军，他有争夺前三名的水平。两位选手的第一个计时点都没有那么突出，果然是老将要把力蓄到最后。马尔泰斯这已经是第四次亮相冬奥会的赛场，他是北京冰丝带团体追逐的冠军获得者之一。看一看洛洛布里吉达已经在第二个计时点拿到了第一位，而马尔泰斯也有第三位这样的一个排名。那更正一下，刚才呢洛洛布里吉达是从第一个计时点开始就已经领先了，领先莫洛佐娃，他是十九秒四七，当时马尔泰斯则是要把力蓄一蓄。现在马尔泰斯在这个计时点又超越了洛洛布里吉达，两位也是老对手了。这种交错领先的情况有可能在这一对老对手当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不停地上演，而在他们身旁的练习道，乔伊贝恩已经开始自己的热身滑跑了。意大利的教练员在大声地提醒着洛洛布里吉达，这个时候经验更可贵一些。马尔泰斯从内道超上来，但这并不重要，保持自己的滑跑节奏，从一而终，滑的主动更重要。第四次冬奥会的亮相，他在北京获得了女子集体出发的铜牌以及女子三千米的亚军，当时她的成绩是三分五十八秒零六，而那个时候冰丝带是被所有包括她在内的很多欧洲的选手称为是世界上最快的速滑馆的。今天在她的主场能拿出什么样的成绩呢？所到之处是欢声雷动，这才是速度滑冰的魅力所在。又一次反超，但是双方之间的差距是微乎其微。女子三千米渐入佳境，进入到决胜圈当中。洛洛布里吉达在外道，马尔泰斯在内道。现在洛洛布里吉达领先的比较多了，现在他是采用大开大合的滑跑方式，两

姿势完全不同，两种技术流的代表在这样的冰场上展开对决。我们身旁的很多意大利同行都已经站起来观看比赛了。

第九组对决是来自荷兰的怪滑手德勒内沃德，27岁，正是当打之年。他的对手是在本赛季，特别是第五站世界杯分站赛，德国因策尔拿下过3000米冠军的挪威选手，25岁的维克隆德。两个人都是最好的年纪，我们拭目以待。格勒内沃德在内道出发，维克隆德在外道出发。之所以管格勒内沃德叫怪滑手，是因为格勒内沃德非常追求耐力赛的成绩。在去年的2月14号到16号荷兰国内世锦赛选拔赛期间，他除了参加1500米、3000米集体出发的比赛之外，还到300公里以外参加乌勒支速滑马拉松比赛。速滑马拉松要滑65圈，各位，也就是说，在44小时22分钟以内，他参加了4项比赛，一共在400米一圈的冰场上滑了104又4/3圈。他渴望这种速度耐力战，对身体的考验加大了他对荣誉的追逐。而现在他的对手维克隆德则是在这个赛季一直和乔伊·贝恩竞争不相上下的挪威选手。维克隆德在盐湖城获得季军，在卡尔加里获得亚军，都是比贝恩要差了那么一点点。而在因策尔，他是以3分54秒743的成绩获得了冠军。维克隆德目前状态非常不错，而格勒内沃德目前还没有展现出来今天的超强竞争力。不着急，我们慢慢看。维克隆德独有的滑跑姿势会让我们感受到他对每一步、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非常的谨慎，有点锱铢必较的感觉。目前他的状态还优于同时段的洛洛布里吉达。维克隆德在北京冰丝带女子的5000米和3000米都是第5名的成绩。那个时候他还非常年轻，4年过去了，他也成长了。而格伦内沃德呢，在北京的时候呢，参加的只是女子的团体追逐，当时他获得了一枚铜牌。镜头再次对准洛洛布里吉达。格勒内沃德目前的竞争状态要劣于维克隆德。维克隆德呢，现在是孤军作战，没有参照物，没有参照对象，就是和感觉当中的洛洛布里吉达在赛跑。现在他已经在同距离里慢了下来，决胜圈看后面他还有没有突进的起色。毫无之间，但400米一圈并非没有调整的空间和可能性。最后的冲刺如何？不是很理想了。奥运会记录依旧属于意大利选手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获得3000米速度滑冰最终冠军。当你看见他的亲友把孩子急速向他抱来的时候，这应该是今天比赛最让人动容的夺冠庆祝场景。这个时候你最想分享的一定是你最亲爱的人。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男子5000米的比赛。在今天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我们也共同期待啊，看看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还会不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当然，中国选手刘汉斌也将会出战。接下来是男子5000米第三组的比赛，在这一组当中啊，有东道主的选手出场亮相。在外道出发的是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内道出发的是本土作战的意大利选手里卡多·洛雷洛。
1: Go to the start。
0: 现场也确实来了很多挪威的冰迷，也看看这一组对决本土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洛雷洛能够有怎样的表现。两个选手都是比较年轻的选手，洛雷洛今年是23岁啊，2002年12月份出生的选手，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从整个赛季的表现情况来看啊，他赛季最佳的表现是在本赛季卡尔加里站的世界杯啊，当时在 B 组他是排在第二，完赛时间是6分07秒861。主场作战的选手肯定会感受到更多的支持，当然主场作战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他们来说动力和压力并存。目前来看两位选手旗鼓相当，我们也跟随无人机镜头的视角能够近距离感受整个速度滑冰的魅力，尤其是当选手开始转弯的时候，我们仿佛置身于其中，我们仿佛就跟在他们的身后，充分感受着选手们在转弯过程当中身体和冰面所成的一个完美的夹角，感受在转弯过程当中选手充满速度的前进感。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现在是内道，他也是本届冬奥会啊挪威体育代表团的旗手。当然对于他来说，可能最擅长的单项是1500米，因为毕竟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孔斯海于格是在2025年哈马尔世锦赛拿到过1500米的金牌，而且外加挪威在速度滑冰的比赛当中确实有着很强的实力啊，像上一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孔斯海于格也是随队啊拿到了团体追逐的金牌。滑过1800米处的计时点，两位选手的成绩都要优于之前已经完赛的选手。经过3400米处的计时点，两位选手一个排在第一，一个排在第二。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孔斯海于格和洛雷洛两位选手的时间差距非常小，这一枪谁能够笑到最后啊，犹未可知。经过38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孔斯海于格仍然保持领先，大概领先了0.5秒。可能现在对于洛雷洛来说就得咬住了，他需要跟上孔斯海于格的节奏。在这个弯道处，我们看到洛雷洛开始加速了，接下来洛雷洛是内道。在刚才这个计时点，我们看到洛雷洛已经是形成了对于孔斯海于格的反超，目前他暂时排在第一位。这个后程能够看到洛雷洛对于自己的滑行是有要求的。

在上一圈他就已经开始加速了。最后一圈洛雷洛先保持领先，领先 2.77 秒，而且上一圈啊，他的单圈用时也滑进了30秒。现在我们看到孔斯海于格也开始提速了，尽可能去压榨自己身体当中的每一丝能量。最后一个弯道出弯，直道的冲刺，意大利选手洛雷洛率先完赛，6分09秒22，这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啊。目前在已经完赛的选手当中，洛雷洛暂时排在第一，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暂时排在第二。接下来第四组有中国选手的亮相，中国选手刘汉斌在这一组当中是外道来出发，内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佐佐木香梦，外道出发的是2006年出生的中国小将刘汉斌，这也是刘汉斌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两位选手今年都是19岁啊，都非常的年轻。比赛开始，对于小将刘汉斌来说，其实在本届冬奥会参加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的角逐，也是帮助中国代表团在多届奥运会之后啊，再一次拿到了这个单项的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因为中国队已经连续4届冬奥会都没能拿到长距离男子的参赛资格了。那上一次有中国选手啊参加奥运会男子5000米的比赛，还要追溯到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当时中国选手高雪峰是第25个完赛。所以在长距离的比拼当中，其实中国年轻的选手们还有很多的成长空间，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他们的成长和努力。也来看看这一枪刘汉斌的表现。经过1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中国选手刘汉斌暂时落后2.45秒。上一个单圈计时的成绩啊是30秒出头。今年也是佐佐木香梦啊首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比赛还剩下9圈，目前两位选手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滑行。其实前1800米啊，两位选手的速度保持的都很均匀。因为毕竟5000米的比赛啊，需要选手对于比赛进行拆分，前段怎么滑，中段怎么滑，后段怎么滑，都需要根据选手的比赛特点、身体条件、滑行的习惯啊，来进行对于比赛的拆解。而且运动员在滑行过程当中啊，也会收到来自团队的一些提示，那比如说这一时间段的配速怎么样，

从本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情况来看，佐佐木翔梦在5000米这个单项上，其实在 A 组的比赛当中没有很好的成绩，也是以 B 组参赛为主要目标。像是在今年盐湖城站啊，他是在 B 组的比赛当中排名第4。而中国选手刘汉斌啊，在本赛季一共就参加了2场5000米的比赛，2场呢都是这个赛季世界杯的前2站，在盐湖城和卡尔加里。其中在卡尔加里 B 组的比赛当中，刘汉斌是排名第4啊，完赛时间是6分08秒363。然后在本赛季第1站的世界杯盐湖城站的 B 组的比赛当中，他是排在第7，那当时的完赛时间是6分11秒109。对于首次参加长距离奥运会争夺的年轻选手刘汉斌来说，可能今天的比赛啊，对于他来说更多的是要找一些大赛的感觉，给自己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毕竟奥运会的比赛，这是所有选手梦想的殿堂，4年的备战都是为了此刻。而在过去连续的4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其实中国男队都没能拿到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的奥运资格，所以此番在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在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再一次有中国选手亮相，而且又是这么年轻的选手，我想这也会给我们未来在关注冬奥会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的比赛当中留有更多的遐想。看看这些年轻的选手们在未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再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接下来换道，刘汉斌滑内道，刚才他也是在弯道之前实现了加速。最后一圈，目前横向对比的话，刘汉斌是快过佐佐木翔梦。现在对于刘汉斌来说，是需要和自己来做横向的对比，他需要滑得比昨天的自己更快。最后的直线冲刺，看看刘汉斌的成绩最终定格在什么秒数上，6分24秒26。这样中国选手刘汉斌完成了自己男子5000米的比赛。因为对于刘汉斌来说，无论今天这一场男子5000米的角逐结果如何，他都将会刷新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冬奥历史上在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的最好成绩。在此之前，中国队在男子5000米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是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刘衍飞排在第24的排名。接下来就是万众瞩目的第9组的对决，外道出发的是目前男子50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挪威名将桑德尔·艾特雷姆，而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捷克的天才少年19岁的伊莱克。这都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比赛开始，哇，刚才起跑感觉艾特雷姆脚下有点没太蹬住，但好在起跑对于5000米长距离的比赛当中影响不大。两位选手前200米都不快，这两个人呢都是后程能力非常突出。接下来两个人换道，伊莱克滑外道。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起跑之后艾特雷姆脚下有点踉跄，有点没太蹬住，

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会影响这名选手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艾特雷姆是2002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3岁。他是在距离冬奥会最近的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创造了全新的男子5000米的世界纪录，5分58秒52，这是一个惊人的成绩，因为他是历史上首位能够滑进6分大关的选手。要知道，在本赛季，也就是德国因采尔这一站世界杯之前，艾特雷姆都没有拿到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但就是在那一站，也就是备战冬奥会最近的一站国际级别的比赛当中，他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所以大家就没法不期待啊他在冬奥会比赛当中的表现了。15天前，可能大家对于他更多的讨论啊是他能不能站上领奖台，但是15天之后在冬奥会的赛场上，现在大家讨论的是他的极限到底在哪儿，他有没有机会获得金牌。两位选手现在都是已经超过了蓝线，也就是他们的成绩都要快过洛雷洛。经过22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艾特雷姆领先0.92秒，暂时排在第一，伊莱克领先0.27秒，暂时排在第三。伊莱克本赛季的表现非常之稳定，他也是快速的从青年组的比赛啊过渡到了成年组竞争更为激烈的赛场，而且过渡的时间非常短。大家也看到了这名选手的天赋，也看到了他现在的实力啊，年仅19岁的天才少年。本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当中啊，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伊莱克是在哈马尔站收获了金牌，在盐湖城和因采尔站都是收获了银牌。其实，在因采尔，也就是本赛季第5站、最后一站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伊莱克的表现非常出色。完赛时间是6分01秒984，但没有办法，他当时碰到了状态更加出色的艾特雷姆，一个创造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对决啊，其实早在本赛季的多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啊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在奥运会两位选手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场上，这两位选手被分到了同一个组，也让男子5000米的竞争啊变得更加的直观了。经过34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艾特雷姆领先2.33秒，伊莱克领先1.30秒，两位选手也是排在前两位。目前来看，两个人的节奏保持的都很稳定啊。上一圈单圈速度，两个人都滑进了29秒1。当然，艾特雷姆这边要更快一些。之前也为您介绍过，两个人的后程能力啊都是非常出色的。因为毕竟像伊莱克，他的主项除了5000之外，他还是1万米的高手。所以后程啊，他是能够顶住的。而艾特雷姆现在没有任何的掉速，上一圈单圈28.90秒。要知道，在他创造世界纪录的那场比赛当中，他的后程啊，尤其是最后8圈，每一圈的圈速啊，确实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于自己的滑行的节奏有着非常好的保持。进入最后一圈，目前艾特雷姆领先4.63秒排在第一，也领先同组滑行的伊莱克

0: 艾特雷姆将自己的状态啊确实调动得非常出色。很多人都在担心在因塞尔内战世界杯他是不是状态出现得太早了，但是目前来看他的状态刚刚好，6分03秒95，艾特雷姆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在此之前奥运纪录是瑞典选手尼尔斯·范德波尔在2002年北京冬奥会上创造的，当时的奥运纪录是6分08秒84。而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挪威的艾特雷姆创造了全新的男子5000米的奥运纪录，6分03秒95。这一组的对决啊，确实不负期待。而且最后终点线之前的冲刺，能够明显看到艾特雷姆还有时间庆祝，还有精力，还有体能去庆祝。全新的奥运纪录诞生了，6分03秒95，通过创造奥运纪录的成绩，收获了本届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0米的冠军。捷克选手伊莱克收获了银牌，意大利本土作战的选手年轻的洛雷洛收获了铜牌，中国选手刘汉斌最终排在第17位。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动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您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速度滑冰1000米的决赛。接下来第五组，中国选手田瑞宁在外道来出发，和他同组的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科尔佐克，今年30岁的选手，来参加自己第四届冬奥会的角逐。来自于新疆的田瑞宁今年29岁，对于他来说，自己的单项上还是500这个项目要更强，但是本赛季田瑞宁也是刷新了自己在1000米这个项目上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五组比赛开始，田瑞宁出发不错，整个的滑行节奏能够看。

0: 出来啊，是比较紧凑的，这个启动很快啊。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田瑞宁能够排在第二，暂时落后0.18秒，比赛还剩两圈。目前田瑞宁的实时速度接近53公里，咬紧牙关啊，将这个速度保持下去，保持的越长越好。最后一圈，田瑞宁目前是落后0.87秒，暂时排在第三，普尔索克暂时排在第二。教练员也是在提醒田瑞宁，在滑行过程当中要注意自己的重心。田瑞宁进外道，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1分17秒87，中国选手田瑞宁暂时排在第九。我们先来关注第九组，中国名将韩梅在内道来出发。这是韩梅的第三届冬奥会，很有意思，之前韩梅参加过1500、3000、5000，前两届冬奥会她都没有打过1000的赛事，所以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今天是她奥运会的首秀。
1: Go to the start。
0: 和韩梅同组的，在外道出发的是莫罗佐娃。起跑出现了一点小意外，通过慢镜头再来看一看。
1: Go to the start。
0: 比赛开始，刚才在起跑过程当中，莫罗佐娃身体是提前移动了，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会影响两位选手在这一项比赛当中的表现。韩梅目前的实时速度能够超过49公里每小时，目前韩梅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暂时排在第八，落后0.50秒。因为之前登场的选手他们都是在最后半圈掉速会掉得比较明显，所以对于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来说，他们需要格外注重自己的后程。目前韩梅的速度保持得不错，实时速度也超过了51公里每小时，进入到最后一圈，韩梅目前落后1.03秒，暂时排在第九，但他是要比同组的莫罗佐娃稍微快一些。接下来韩梅滑内道，最后的直道冲刺，韩梅目前稍稍领先，最终的完赛时间韩梅定格在了1分15秒98，暂时排在第三位。刚才这一枪韩梅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接下来第十组，中国选手殷琦将在外道来出发，和殷琦同组的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波兰的博谢克，这是博谢克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当时女子1000米她是排在第17。33岁的殷琦来自于哈尔滨，这是她参加的第二届冬奥会，上一届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比赛殷琦是排在第15。

出发之前再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比赛开始，上一枪韩梅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暂时排在第三，看看这一枪殷琦能够划出怎样的成绩。在本赛季对于殷琦来说，他也是收获了个人生涯的最快的一个1000米的成绩，在卡尔加里他是划出了1分13秒81、刷新了个人的最佳。目前殷琦暂时落后1.04秒。最后一圈经过6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殷琦暂时落后1.14秒，看看这最后一圈能不能将自己的单圈速度再提升一些，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完赛成绩。现在实时的滑行速度方面，殷琦要比波兰选手博谢克稍微快一些，快了接近2公里，最后的冲线。这样殷琦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分15秒87，暂时排在第三位。这样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韩梅现在暂时排在第四。第13组在内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布里塔尼鲍，北京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铜牌获得者，37岁的老将，也是女子10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这是她第4次参加冬奥会，也是她的最后一届。外道出发的是荷兰名将费姆克科克，本赛季费姆克科克的状态极其出色，能够看到荷兰观众对于费姆克科克的表现充满着期待。现场也变得非常安静。比赛开始，这一枪确实是万众瞩目啊！费姆克科克本赛季在10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1金2银2铜，这其中在卡尔加里是收获了金牌，完赛时间是1分12秒366。两个人滑得非常快，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费尔科克是领先0.49秒，暂时排在第一，鲍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相信两个人这一组的对决也不负期待。两个人换道，能够看到现在实时的速度，两个人都保持在52公里以上，进入到最后一圈。科克现在领先1.24秒，暂时排在第一，美国选手鲍落后，但鲍的及时成绩仍然能够排在第二，都是要快过刚才已经完赛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杰克逊。接下来就看看科克的速度还能不能保持。目前来看他的状态不错，最后的冲线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分12秒59，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哇，这一枪科克和鲍这两位选手的对决确实不负期待，也让我们对女子1000米的这一场奥运会的决赛充满了更多的期待。在此之前奥运纪录是1分13秒19，是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在北京冬奥会夺冠所创造的成绩，但是现在这个纪录归属于费姆克科克。接下来第15组最后一组登场的两位选手，在内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北京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金牌获得者。在外道出发的是荷兰的名将尤塔莱尔丹，北京冬奥会

0: 女子一千米的银牌获得者。
1: Go to the side.
0: 比赛开始，女子一千米决赛的最后一场，看看两位选手的表现。莱尔丹本赛季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出色，在一千米的比赛当中，她是收获了三枚金牌。她在赢胡成是赢了科克和拉玛什，在海伦芬和因塞尔都是赢了高木美帆和科克。所以看看这一枪莱尔丹的表现，目前莱尔丹暂时排在第三，高木美帆暂时排在第二。现在现场的声浪确实非常的大，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两位选手在这一枪当中的滑行。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经过六百米处的起始点，莱尔丹现在领先0.19秒，暂时排在第一。奥运纪录会再次被改写吗？莱尔丹确实是把悬念保持到了最后。莱尔丹和科克两个人不仅是队友，同时还是对手，两个人的缠斗从500延续到了1000。莱尔丹现在的速度能够保持在48公里以上，最后的冲线，奥运纪录再一次被改写了，1分12秒31，莱尔丹刷新了刚刚被创造的奥运纪录。尤塔·莱尔丹的表现不负众望，他是这个赛季在一千米这个单项上表现最出色的选手。能够看到，在打破了科克刚刚创造的奥运纪录之后，自己也划出了全新的奥运纪录，莱尔丹非常激动。我们也恭喜莱尔丹，刚才这一项的表现极为出色，1分12秒31，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今天已经是本届科尔蒂纳米兰冬奥会速度滑冰的第三个比赛日了，连续的三个比赛日，奥运纪录全都被选手们改写了。从2006年都灵冬奥会开始，连续5届赛事，荷兰队都登上了女子一千米的领奖台，而他们现在将这项纪录扩大到了连续的6届。但上一次有荷兰选手能够在女子一千米收获奥运金牌，还要追溯到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当时约里恩特·莫尔斯收获了金牌。而如今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莱尔丹以破奥运纪录的成绩收获了冠军。相信今天的表现会给荷兰队释放掉一定的压力，因为毕竟今天两位荷兰选手分获金银牌，而且两位荷兰选手的表现都极其出色和优异。费姆克科克最后在场边关注着自己的队友，同时也是对手，他见证了莱尔丹打破了自己刚刚创造的奥运纪录。对于莱尔丹和科克来说，他们的缠斗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女子500米的争夺。其实在此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科克也表示过，虽然本赛季自己在很多单项上的表现都很出色，但是500米的金牌才是他最渴望的。好的，观众朋友们，那这一时间段速度滑冰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我们一起来为四位中国选手加油，他们分别是一棒仰泳徐嘉余，二棒蛙泳秦海洋，三棒蝶泳孙家俊，以及四棒自由泳潘展乐。现在各支队伍准备由仰泳开棒的选手马上就要下水了。中国队在五道开棒选手是徐嘉余，他身边的是东道主运动员，来自法国的选手。

0: 徐嘉余的主要竞争对手是隔道，也就是三道的美国运动员墨菲。两个人继单项之后，将要再战一场。比赛开始，男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的比赛开场之后，我们重点关注徐嘉余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
1: 这个镜头，其实仰泳是我们四乘混合一百米的里面的最大的一个优势之一啊。其实徐嘉余在第一棒的开棒，哎呦，我都已经非常紧张了。他其实开棒开得非常的不错。好，我们看一下转身，
0: 25秒18，徐嘉余暂时排在第二，美国队的墨菲暂时排在第一位。徐嘉余注意后程，对于一个29岁的老将来说，今天是他在本届巴黎奥运会比的第6天第7强。在昨天的男女四乘一混接项目上，他的开放成绩是52秒13，优于个人单项。徐嘉余后程再冲，有机会超越墨菲。中国队注意交接棒安全，来到第二棒，中国队目前暂时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第二棒是秦海洋，秦海洋在之前呢也是参加了男女四乘一混接的接力比赛，而且今天上午又游了一枪预赛。其实没有人知道，在本届奥运会男子蛙泳单项结束之后，过去的几天秦海洋经历了什么。但是我能够看到，在昨天晚上男女四乘一混接结束之后，凌晨1点钟，秦海洋还在水里，仍然在放松拉伸，为了今天的这场比赛做准备。秦海洋继续追，秦海洋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远端的是皮蒂。秦海洋也是希望在自己的这一棒当中，尽量的给自己的队友争取到更多的优势。现在秦海洋摸得到世界纪录，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东京奥运会美国队刷新的。中国队的第三棒是孙家俊，
1: 第三棒蝶泳是我们相对来说四棒当中比较弱一点的，一定要在这一棒当中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潜能。
0: 确实是，孙家俊在国内的选拔赛当中男子一百蝶获得第2名，然而来到巴黎之后，我们的蝶泳的主将王长浩因为发烧严重的影响了自己的状态，孙家俊在今天的决赛也是代替王长浩加入到阵容当中。孙家俊在顶，目前中国队暂时排在第3位，仍然在奖牌的竞争行列，和第一名法国队差的有1米左右，还可以啊。进入到最后一棒，中国队有机会。在自由泳交接棒之前，中国队暂时落后第一名0.75秒。最后一棒是我们的男百字世界纪录保持者潘展乐，今天是潘展乐的生日，他曾经期待在这一天的接力比赛当中表现比单项更好。接棒成绩给自己画下的目标是尽可能接近，
1: 潘展乐在追，
0: 来到46秒以内，潘展乐已经追到第二位了，前面是法国队，潘展乐在追，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还有25米，潘展乐准备要超了，中国队马上完成超越，还剩15米，中国队超过去了，中国队锁定了胜局，中国队马上来到终点，中国队第一个到边完成比赛。太优秀了，
1: 天哪，潘展乐实现了他的诺言，他在最后100米自由泳的接力当中游出了45秒92的成绩，打破了46秒。但是我们还是要等待一下，等待一个裁判的最终确认。
0: 这场比赛太激烈了，太激烈了，4位中国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游出了个人的近期的最好的表现。徐嘉余的个人分段是52秒37，秦海洋的个人分段是57秒98，孙家俊的个人分段51秒19，潘展乐的个人分段就像他赛前自己制定的目标一样，来到了46秒以内。四位选手所有的力量集合在一起游出的

0: 是3:27.46。
1: 其实我们在现场，现在我们的这个显示系统当中可以看到各位选手的交接棒的一个成绩。徐嘉余第一棒的反应时是0.53，秦海洋接徐嘉余的羊转蛙是0.2秒，孙家俊接秦海洋是0.2秒，潘展乐接孙家俊的蝶泳也是0.2秒，这个成绩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而且今天晚上这个交接棒堪称完美，
0: 真的是太完美了，既安全又足够快。这是本届奥运会中国游泳渴望已久的第二枚金牌，
1: 太棒了！祝贺四位小伙子，祝贺中国游泳队。
0: 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和排名，中国队获得了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的冠军，美国队收获银牌，法国队拿到铜牌。中国队打破了美国队在这个项目上超过40年的垄断，这是中国的小伙子们第一次站上这个项目的奥运会领奖台，太不容易了，
1: 太棒了。
0: 金灿灿的颜色将要照亮这个巴黎的夜晚，恭喜中国队的每一位选手，潘展乐生日快乐。
2: Medalists and Olympic champion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中国队的四位选手一步迈上了最高领奖台，恭喜你们！分别是仰泳选手，已经29岁的老将徐嘉余。
2: Represented by
0: 在之前个人单项没有能够斩获金牌之后，徐嘉余略有遗憾，不过今天所有的遗憾都弥补了，在他最看重的集体接力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同样弥补遗憾的还有2×蛙泳秦海洋，在这次的比赛尤其是前面几天啊，秦海洋的个人状态并不是很好，很难想象过去几天他过了怎样的一种煎熬的过程，然而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他也终于可以把这样的包袱放下了，未来可期。
1: 潘展乐也是说到做到，
0: 嗯，
1: 生日快乐潘展乐。
0: 还有临危受命的孙家俊，孙家俊在国内比赛当中虽然个人单项是排名第二的，然而来到巴黎之后，王长浩的发烧也是让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责任，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发挥得非常出色，同样拥有了奥运冠军头衔。当然潘展乐今天过生日的潘展乐收获了最好的生日礼物，同时也实现了赛前的诺言，接棒成绩游进46秒以内。

共四位选手胸前挂着金牌，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注视国旗，高唱国歌的时候，我想过去一直以来吃的所有的苦，流的所有的汗都是值得的。恭喜你们，恭喜中国游泳。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系列赛的转播。中国队跟尼日利亚队的第二场交手马上就要开始了，比赛还是在海口来举行。在时隔一天之前，双方呢刚刚进行了第一次交手啊，当时呢中国队是以3分的优势险胜尼日利亚。今天呢中国队在首发方面中锋还是先上了刘雨桐，尼日利亚上来的先去外线寻找机会，好球这就给的漂亮。当然了，第一场比赛尼日利亚呢主要他的问题也是在于很多技术的稳定性不够，还出现了一些机会没有把握住，包括篮下的机会球，包括快攻转换，这实际上对于中国队的一些失误啊惩罚性没有那么强。看看第二场比赛尼日利亚自己的调整如何。篮下的强攻打

中国队今天的首发安排内线是23号的刘雨桐，4号位给他配置的搭档是18号陈明玲，另外三个点是11号罗新玉、1号张曼曼，还有12号陈玉杰。热身赛的比赛实际上首发跟替补没有特别明显的划分啊，主要是以练兵为主。正面还是给了一定的压力啊，进攻时间剩5秒，还是找刘雨桐，这个球给的有点大了。4号巴洛贡，夹击来得很快啊，目前尼日利亚的场上阵容有4号巴洛贡、12号伊乌阿拉、13号怀特、20号穆萨以及23号卡卢。中国队希望在外线做一些尝试，球打到了前沿，罗新玉。这罗新玉他的三分球是他的一个特点啊，但是上场比赛呢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我们期待他这一点可以打开。

这个球呢吹了刘雨桐的犯规，刘雨桐可能觉得自己的手部交代比较清楚，但实际上躯干呢有一个上顶的动作。今天的开局跟第一场有一点相似，都是开场进攻效率不算很高。这是尼日利亚队的，他自身的这些技术不是特别细腻，所以很多时候终结上把握性还是欠缺一些。但他的优势是在于能冲能抢，让中国队的这个进攻比较被动，会给你持续施压。陈宇杰这个球过得非常漂亮，上一场比赛几乎是在同一个位置，几乎是相同的动作完成了一次一对一。好球啊，给的漂亮。尼日利亚队希望能够打出一个快拆的配合，反击推得很快，局部形势二打一。中国队做出换人调整，内线换上张子宇，外线调整上杨舒宇。在上一场比赛，张子宇呢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4分，杨舒宇呢是拿到12分。杨舒宇效率很高啊，投篮呢达到60%，10中6，两分球呢占到了7中6，只不过三分线外呢是3中0。

看这场比赛杨舒予外线的手感如何。你看就像这样的球呢，尼日利亚队还是很有威胁的，他用身体把防守队员挤开之后争取进攻的空间。直接要了，打进打出，尼日利亚的防守非常积极，反击打进。尼日利亚呢，作为非洲冠军啊，这支球队呢，他还是有非常强的比赛韧性，吃高度了。尼日利亚的这个态度非常明确，他们希望在张子宇没有回防到位之前终结进攻，但这次张子宇还是全力回追，完成了一次封盖，注意篮板。这次也是利用对手退防不及时，形成了一个快攻多打少。中队现在是守联防啊，在张子宇登场的时候基本都是守联防。哇，连续命中两个中距离。尼日利亚队的20号是穆萨，穆萨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球员。穆萨呢，他之前代表尼日利亚打了巴黎奥运会，他身高不高，只有1.88米，属于矮壮型的球员。不给反跑的机会，陈玉杰再给张子宇，还剩2秒，高举高打，杨舒予拿到了进攻篮板，再回到正面罚球线出手命中了，陈明明。现在尼日利亚这个10号阿穆卡马拉呢，个人实力会出众一些，他是有比较强的个人攻击力。刚刚换人场的是22号的埃吉奥福尔，中距离再中。中队今天呢，在刚刚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做着换人调整啊，上了20号孙宇。孙宇在第一场比赛并没有得到登场的机会。中国队继续做换人调整，上了外线的王思雨，内线也换上了9号唐子婷。这个阵容呢，应该说是拿分的阵容啊，当然这也是带着孙宇去打。孙宇拿了一个进攻篮板，王思雨给到唐子婷，唐子婷的远距离进攻威胁不大。尼日利亚的快速反击打进了，明显啊，这场比赛尼日利亚队的整个状态比第一场好很多。当然他第一场比赛呢，你像有些队员也没打，包括像卡卢，包括像埃吉奥福尔。唐子宇压到篮下，稳稳将球打进。连续的掩护，分到底角，

击打进。今天孙宇登场之后啊，是中距离反击全都有，还有篮板球，所以得到登场机会之后呢，就是要全力发挥。王思雨推快攻反击，没有完全把人顶开。其实呢，现在对于中国队的后备线啊，在世界大赛里的这种压力还是很大的，特别是面对像尼日利亚这样，他身体对抗是他的优势，所以他一定会主动寻求接触。当你第一下没有完全摆脱时候，然后还要去做起身或者合球动作的话，就容易出现这样的失误，所以这都是要有准备。尼日利亚现在球走的比较流畅，中国队还是要给一些压力。篮板，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今天很明显，尼日利亚队不会像第一场有那么好打了。当然第一场也没好打到哪儿去啊，双方第一场实际上发挥都不是特别理想，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所以彼此之间第二场熟悉之后，状态也比第一场更好的情况下，这场球可能会打得更精彩一些。尼日利亚又变全场扩大防守，因为现在的尼日利亚打得很快，也是对张子宇进行一些保护，又换上刘雨桐。协防来得非常快，直接盖掉刘雨桐篮下的进攻。要的是唐子婷这边提上，45度守对手。王思雨走下线，已经快攻了。唐子婷这个快攻跑的意识不错，很可惜没有放进。尼日利亚要打最后一攻，首节比赛结束，16-15，中国队呢暂时领先尼日利亚队一分。这场比赛能够看得出来啊，双方相较于第一场状态要更好一些，这比赛会打得更加激烈。双方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啊，对比赛这种对抗感比第一场要更强，而且明显尼日利亚队在名单上调整了几名主力之后，他们整体的作战能力也比第一场好了很多。就今天这个比赛呢，中国队还是不能想简单，当然也一定不会想简单。在考察队员的情况之下，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再有一些更好的化学反应。第二节一上来，中国队呢是上了一个小阵容啊，也是为了就是匹配一下尼日利亚这个速度。所以陈明玲跟唐子婷就是组成了4-5号位，是一个小内线。锋线上呢是上了31号贾赛奇，另外还有罗新玉，后备线上张曼曼。